0: 说提到去帮助别人了，那就不现实了。
1: 今天老年福利事业，因为你这个现在做的很，生意人角度来说，做生意啊，肯定得需要足够的胆量和魄力，眼光和着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必备的
1: 啊，必备的，是吧？那如果说这样啊，这个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吧。如果是就今天，咱不说你九十年代，就现在的你，假如说你又看中了一个买卖，同样这个买卖呢，可能很多人，包括我都在内，可能也不怎么看好，都感觉风险挺大。那么问题来了，我想问问你，因为你是算是成功的企业家，我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当初的那样胆量和魄力？
0: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了。就是现在明显感觉自己的精力
1: 啊，感觉精力不
0: 从前
1: 了，
0: 对，就没办法那么像原来那么折腾我自己，就一个人啊，你说我能吃多少，能穿多少？
1: 那倒是，你自己花不了什么钱，
0: 我花不了几个钱，我没有什么负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的感觉哈，就是。现在非常明显啊，你原来年轻时候爱凑热闹啊，什么事儿都是特别积极主动啊。但是你先开门啊，我得找个人陪着我。我发现哎，我不敢走夜路了，我一到外边黑我就害怕。
1: 为啥说年轻人就好，为啥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年轻人胆子都壮。
0: 对
1: 啊，你看看你自己感受到了。现在晚上走夜路都害怕。
0: 对，这明显也，你说有什么可闷？哎呀，瞬间给我吓得就是浑身一哆嗦呀！哎呦，就感觉被吓得不行了。哎，就是莫名其妙的心里就，其实我这个很多的身边的老人，哎，都跟我说过这样同样的问题
1: 啊，是吧？
0: 哎，就是很多老人就说过说，哎，胳膊腿儿其实啥毛病没有
1: 啊。
0: 走路是没问题的，而且呢耳朵也不聋呀。哎，我还见过有老人就是在家里走得好好的，一出门不会走路了，说自己不知道该迈哪个脚，不知道该怎么走，就是让人觉得，你说这个好像听起来挺
1: 像个
0: 笑话一样，
1: 就像孩子一样，是吧？很多老人就像你说的现象真有。就像孩子一样，
0: 人跟我在一块聊天比较多哈，就是总是，说到这话题就担心这个呀，害怕那个呀，就身体本身，咱说有点小毛病也不大，但是就是担心害怕以后出问题，
1: 怕出大事儿，
0: 对，就是这现象真的就是现在挺普遍的吧？
1: 你说这个还真是一个广泛的，真是这么事
0: 儿，
1: 你看现在来说哈，这个胆子大的人。不多了啊，
0: 和以前那个年代的人比，真是胆子都挺小的，
1: 普遍都是胆小的人。这个实际上什么呢，跟这个社会教育方式也是不对，对自己的孩子呢过度的这种溺爱和疼爱和保护，不敢让孩子去冒险，很多东西不想让孩子去尝试，这也不许摸，那也不许碰，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动。
0: 关键是
1: 啊，
0: 现在家里这孩子比较金贵，一般的家里一个儿
1: 啊，
0: 最多生个两个三个的，咱说那就是顶天了吧。
1: 这个不是好事，这可不是，勇气都没有，连这个胆量都没有，你这成什么样子了，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孩子啊，一定呢你得给他，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种人给你带来的感觉，首先你从心理上你感觉就很不愉悦，很不舒服。
0: 先
1: 不说啊，就是你刚才节目开始说的话题，就胆儿小跟疾病有没有关系，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咱就说这种始终讲，是吧？你社会的发展进步，所有的成就成果，你各种科技的创新，哪来的呀？是不是都是这些胆子大的人来侥幸使得万年船，万事需谨慎？我可以不客气讲，能说出这话的都是为自己的胆小做开脱。小如鼠这个贬义词，是吧？胆大如牛是个褒义词，
0: 对，
1: 是吧？
0: 那
1: 耗子老鼠活多长时间？最多活个两三年。你看这牛能活多大岁数？这牛胆儿大，牛大胆儿啊，牛它就长寿，它能活十几二十年
0: 啊。
1: 你看看，而且你注意观察，就自然界当中它们胆子都大，但是它们平均寿命多少啊？你看它们的平均寿命短的能活十几年，长的能活几十年。 你说这胆子大和胆子小，从动物角度来说，你看这差距有多大？
0: 嗯，
1: 是吧？你包括这小猫，你看小猫不大，但猫的胆子很大，共鸣。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0: 嗯，
1: 咱都有听说说胆儿小的咋的，有被吓死的。
0: 啊，对，吓死的，
1: 对吧？
0: 嗯，
1: 你没有听说过胆儿大把自己吓死的，是吧？
0: 确实，胆儿大吓不死了。
1: 哎，
0: 嗯，
1: 那实际上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从初的影响。才让我们胆量大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那就是随着咱们年龄

0: 的增长，我们的胆量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变小了，这是共同点。
1: 啊，这原来不是说就我
0: 哎，
1: 自
0: 不是，
1: 己，
0: 但是你要通过中医是完全能解释清楚的。你看啊，我们说这个胆量或者说胆大胆小，那对应我们的脏器是哪个脏器？应该都知道，是哪儿啊？不就是咱们的胆吗？对吧？那说胆大胆小，难道是说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胆气是否充足？
1: 胆气，
0: 哎，也就是胆这个器官里面这个气，也就精气，是不是充足？所以说胆子大小，或者叫胆量大、胆量小，都是一样。说的是啥？就是中医讲叫胆气是否充足。胆是干什么的？首先得知道，胆这个器官呢，你要从西医你把它解剖，你一看。它很直观，在哪儿？在咱们肝脏下面有一个啊，尤其是脂肪，啊，咱们吃的各种脂肪，那胆汁呢？它在脂肪当中，它能够参与脂肪的溶解，包括一些脂肪酶的分解。我们所说的一些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K 的吸收啊，都靠胆汁，与食物当中的这些开刀切除一部分，
1: 这我还真是，我有个同学就把胆整个给切了。
0: 是吧？
1: 对，然后呢，为什么这事儿记得深呢？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去，他就说所有油腻的他都不能
0: 不
1: 吃，
0: 能吃了，
1: 因为他一吃他马上就拉肚
0: 哎，
1: 子。
0: 对喽，对喽，所以有的人讲西医讲什么，说没事，人胆切除点，它也不影响，所以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尽量啊，这个胆产生病症了，能不开刀别切除，千万别切除啊，为
1: 这，
0: 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开刀了，你把这胆切掉了或者切除一部分，它只要一开刀就会破气儿，津液的输布运行它就好啊。你这时候这人的精神情志它就好，而且这个胆气足会释放胆汁，释放得很充沛。胆汁干啥的？刚才说了，是不是促进脾胃当中食物当中这些消化的？
1: 对，尤其是消化脂肪的。
0: 哎，身体正气干啥的？正气不就是对抗外邪的吗？对吧？你现在话说，不就免疫力不就强吗？
1: 哎呀，那这个就是刚开始我说的这个，说胆不好，胆小，免疫力低。
0: 对呀，
1: 那，
0: 这不就是解释过来了吗？
1: 确
0: 对吧？
1: 实
0: 他
1: 是。
0: 助肾阳啊，助正气呀。人，你看他身体素质就比胆小的人要好很多。你就哪怕是有个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你注意观察，就胆儿大的人基本都很少得。啥意思？就是胆气足，助肾阳，助正气，抵抗力好啊。而且这样人，你想想，他抵抗力好了，他的抗压能力他自然就强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他这样，像您说的，这个心脏也好了，这个
0: 肺
1: 肝也
0: 呀，
1: 好了，肺也
0: 都
1: 好
0: 好
1: 了，
0: 啊，
1: 肾也好了，
0: 对
1: 那
0: 呀，
1: 这个人肯定是哪哪
0: 这
1: 都
0: 不就是
1: 好。
0: 相当于胆气足，振奋是五脏之气呀。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整个状态都是对的。你相反，你看看啥样？你看胆气要不足的人，胆小的人，那不都胆气不足吗？那你想想，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功能，它都会虚弱呀。所以说会出现啥呀？你看看这胆小的人是啥样的，情绪低落，是吧？焦虑、焦躁、唯唯诺诺、优柔寡断，你稍微外界有点敏感的刺激或者轻微的一些响动，哎呀，马上就心慌、恐惧、出冷汗，不行，呼吸都急促，甚至有的睡眠也浅，还总被噩梦去惊醒，早上起来以后头晕目眩的，身体乏力的，体力下降，手脚冰凉。你就看胆量小、胆气不足的人，你看他说话声都低弱无力，
1: 声音都发虚。
0: 哎，而且呢，这样的人总会发现呢，他右侧的肋部总是有这种隐痛或者有闷胀的感觉，还不愿吃东西，尤其是油腻一点的，想着都恶心，别说吃了，就吃点东西总是腹胀或者就反酸，排便要么是便秘，要么就腹泻。我告诉你，这些问题这都是胆气不足。老百姓话叫胆量小，给我们带来这些病理性的症状。你看，这只是症状，你要时间长了，它就不是症状了，
1: 那就是病了。
0: 哎，它就能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哈哈，所以说，你在节目开始说到的啊，就是那个医学博主啊发这个帖子，说的很有意思，啊，说胆小对健康很不利， 会出现很多病。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解释，这是完全有科学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嗯，您刚才呀，就是给我们这么一梳理一讲，哎，这道理通了，
0: 是不是通了？
1: 对，但是楚老师，你说那为什么有些人这个胆气他就不足了呢？或者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年龄越大啊，就是胆气就不足了，胆子就越来越小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我可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人会胆气会不足？或者说，我们说有的人他就胆小，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呀。
0: 这个我刚才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我刚才说了一下，就比方说现在有些孩子家长也搞不明白，说我家孩子他就是胆小，不管见什么都害怕，然后任何的抗压能力都没有，中医讲就是胆气虚弱，胆气不足。然后有的家长生气甚至都打孩子啊，
1: 对，就说你胆子大点儿，
0: 对，认为这孩子太老实了
1: 嗯，
0: 啊，一点胆量胆气都没有。实际上啊，他并不是这孩子

0: 的主观上的，说是我就是害怕，我就是懦弱，唯唯诺诺的，并不是主观的意识。从医学的解释，从中医讲是，就这孩子这个胆气他一定是外泄了，胆气肯定是不足了。你看我刚才讲，我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胆气的，
1: 嗯，
0: 哪来的是先天之精化生的胆气嘛？
1: 那他这个先天他胆气就有点不足，
0: 这种情况呢不多，我可以讲不多，不能说没有，
1: 嗯，
0: 大部分呢，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的胆气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也就是消化液进入胆囊转化以后变成啥？变成胆精嘛。胆精转化以下，那就坏了。啊，这胆气就容易外泄。啊，如果总要是经常的受到一些刺激和惊吓，就容易失去胆的这种聚气的能力，就胆气就聚不住了，胆气就涣散了。
1: 啊、哦，哎呀，那楚老师，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总说的，说吓破胆儿？
0: 哎，对喽，你这话
1: 是不是就是从这儿来的？
0: 哎，这都是从这儿来，太有道理了。为啥说吓破胆儿？你想想，这个吓破胆儿是什么样的状态？人要一旦受到过度惊吓，吓破胆儿的人是啥样的？
1: 就是
0: 瘫软在那儿了，
1: 对，面如死灰，
0: 面如死灰，六神无主，
1: 对
0: 啊，甚至呢，就是眼睛发直，嘴唇发青。
1: 对，严重的都有可能吓得大小便都失禁了。
0: 哎，再严重点说，吓人能吓死人呐。
1: 对，嗯，
0: 对吧？啊，然后老百姓话说，哎呦，把胆儿给吓破了。他怎么不说把肝吓破了呢？把肾给吓破了呢？为啥说把胆儿给吓破了？实际上是不是胆破了？不是这个囊破了，
1: 嗯，
0: 是里面这个胆气破了，全给外泄了。所以说，你看看这胆气外泄的全部泄干净了，你看看这人是啥状态？拿根针的力气都没有了，
1: 嗯，
0: 话都说不出来了。过度惊吓的人不就这样吗？
1: 对，
0: 所以说为啥说胆气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对生理机能，对咱们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些孩子呢，可能父母他并没有理会到这些问题，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难免可能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受到一些惊吓，
1: 嗯，
0: 可能家长都不以为然，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造成什么胆气外泄了，胆气不足了。
1: 哦、
0: 啊，或者是胆不聚气了，所以这孩子始终呢就是唯唯诺诺的，害怕这害怕那儿的，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你说为什么这个年龄越大胆儿会越小，或者是胆气就会越来越不足呢？实际上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机能退化以后造成的，
1: 就是老了呗。
0: 对，谁都一样，年龄越大了想呗，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它功能肯定是退化。它逐渐下降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怎么脏腑之气也会变得逐渐虚弱了，它一定的，就所有老年人都存在气虚不足的情况，有一个算一个。所以你看气是啥？气是力量的源泉，没有气就没有力嘛。
1: 嗯，对，
0: 对吧？气力气力嘛。所以说你看任何老年人上岁数以后，他跟年轻时候比，他的力量就没有年轻人有劲儿了。
1: 对，没有劲儿了。嗯，
0: 那不就气不足了吗？他不就没有力量了吗？那你说咱们五脏六腑，咱们脏腑的运动包括气血的循环，是不是全靠这个气的推动啊？
1: 嗯，
0: 那你想想，你脏腑之气都虚弱不足了，那你说整个脏腑的运动推动它肯定就慢，就没有劲儿，你脏腑的功能它肯定就减弱了，你脾胃消化功能、心功能、肾功能、肝功能、肺功能，包括三焦、膀胱、大小肠，这些功能它都会减弱呀，这里面是不是自然就包括我们的胆脏啊？啊，你肝脏的胆汁逐渐分泌也开始减少了，胆精也少了，那胆精少了，它转化的胆气它不就少了吗？胆气它自然就不足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生活里面难免会受到一些外界的一些刺激啊、惊吓呀，会进一步导致你的胆气涣散和匮乏呀，胆气的一个外泄呀，莫名的害怕。而且你注意观察没有，就所有的你看体弱多病的人，
1: 嗯，
0: 你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所有体弱多病的人，他们的胆量胆子都很小，都存在胆气不足的情况。
1: 哦，那老师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所

0: 好啊，肝藏魂呐、啊。
1: 嗯
0: 啊，肝的调达疏泄好，你精神愉悦，情志稳定啊。而且呢，你总鼓舞你的胆气，你的胆气鼓舞的好，你壮肺气，肺气就好，肺藏魄呀，你呼吸沉稳有力呀，做事果断决断呐、啊。胆气足，振奋心阳啊，心主神志啊，心脏阳气振奋之后，心神旺盛，会让咱们面对事情的时候不害怕、不慌张，神志清醒。所以说，每当啊，我这个只要是有人提到类似于这样的话题，其实我都是极力主张的啊。我说，无论是孩子、大人还是老人，都应该时刻的给自己鼓一鼓胆气。
1: 嗯，那您说的说我们自己给自己鼓鼓胆气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那怎么操作呢？就是具体是什么方法呢？这不是说我自己说我自己我大胆点儿，我怎么样？
0: 对，
1: 那
0: 不是
1: 说
0: 想的
1: 说的想的就能解决的吧？
0: 得有方法，
1: 是不是得有具体的方法，或者是用药，或者是怎么做呢？
0: 嗯、最简单的就是就做呼吸吐纳
1: 啊、哦，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哎、调息的这种方法，鼓鼓胆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可以做个实验啊。
1: 嗯，
0: 你现在就开始想，如果你现在在面前发生了危险，你在面临着危险和恐惧的时候，或者你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度害怕或者是恐慌的时候、
1: 嗯、
0: 你想啊，你怎么能让自己快速的能够鼓起勇气，能把胆儿给壮起来啊？你就在想你的呼吸，你看看你呼吸方面，你会不由自主的，你会发现你做什么动作，你品一品，你看一下
1: 啊，我想一想哈、啊，我想象一下，如果说真是遇到什么危险了、恐慌了，我想给自己就壮壮胆儿
0: 啊，
1: 提升点这个
0: 胆量，
1: 胆量。
0: 你看你呼吸咋呼吸的？
1: 那我肯定我是这样的，我深呼吸，
0: 先深呼吸是吧？
1: 对，我得深呼吸一下
0: 啊，
1: 就是咱老百姓说大喘气儿一下
0: 啊，
1: 然后呢，我就憋着这一口气儿，
0: 得憋口气儿。
1: 对，憋着，我就感觉这个我要憋着这个
0: 气
1: 儿
0: 的时候，
1: 哎，我觉得我的这个胆儿就大点儿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是不是这样的，楚老师？
0: 你的感觉是对的，
1: 嗯，
0: 你的感觉对，别人感觉也是对的，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呼吸方式。啊，就咱们现在啊，所有大家伙都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现在突然间面临慌张恐惧的时候，说怎么能缓解这个，快速缓解这个担心恐惧啊，害怕这个症状，这个状况怎么缓解？大家伙现在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或者你回想一下这，比方说突然间啊，需要你上台做个演讲，做个报告，你都以前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过，你肯定慌张害怕，胆小啊。
1: 嗯，
0: 对吧，你肯定紧张的不行啊。你说你事先你看看你是啥样的，你的呼吸状态是啥样的，你怎么能把你的情绪，紧张的情绪，害怕的情绪，恐惧的情绪先给它稳定下来，你一定是不由自主的，你会快速的深呼吸。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深呼吸的节奏而且还很快啊，就快速的深呼深吸几次，任何人都一样，都会做这个呼吸的动作。哎，发现深呼吸快速几次之后啊，哎，内心这种恐惧、害怕、这种慌张的感觉开始明显就减轻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再使劲的再憋着一口气，吸气吸满吧，一口气给它憋住。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体突然间变得有力量感了，你会发现你心脏跳的都更有劲儿了。
1: 对，
0: 是不是？就这一瞬间，你会感觉所有的害怕和恐惧瞬间就消失了。
1: 哎，特别神奇，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嗯，
0: 你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呼吸这个节奏发生改变以后，通过快速的这种深长的呼吸加上憋气的停顿，就瞬间就给我们这个胆就补充了，也算是增加了胆气了
1: 啊。这样是增了胆气，
0: 哎，就像轮胎没气儿，快速把气儿补进去了，
1: 嗯，
0: 就把胆气给你补起来，冲起来了。胆气一足，你想想，肝气儿就顺呐，是吧？肝气儿顺，精神情志就活跃了。胆气足，心阳好，心阳旺，你神志清醒，思维敏捷啊。胆气足，肺气壮啊，呼吸有力，决断果断呐、啊，是吧？胆气足，肾阳足啊，肾阳足，正气足啊。所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我归纳出了两套鼓动胆气的一个呼吸的方法。
1: 嗯，您快给我们讲讲、嗯、
0: 啊。一种是啥呢？就是快速的鼓气法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说在紧急

0: 状况下面对一些突发的事情啊，让我们变得紧张、慌张、恐惧的不得了，或者是突然受到一些惊吓，老百姓说怎么着，吓着了，说真是吓完以后说像没魂了似的，
1: 对，
0: 突然被吓着以后，运用啥呢？运用这套应急事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非常管用的，就是这个快速的鼓气法，其实很简单啊，怎么做呢？先快速的深呼吸做6次，这个我不用细讲，大家都会。深呼吸不会吗？深呼深吸，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一吸一呼为1次，深呼吸啊，快速的做几次，做6次。6次做完以后，然后马上再深吸一口气，吸满，屏住呼吸，就憋气儿，憋多少？憋住4秒钟。
1: 4秒，
0: 然后突然张嘴。用我们的口用力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全身放松，一口气把气呼进，就这样反复重复去做，一次你做它2分钟，它在短时间内就能充盈你的胆气，振奋你精神情绪，消除紧张恐惧。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针对是啥？就在应急情况下，突然间面对恐惧、慌张或者是受到惊吓以后，你做这套方法很快就缓解，非常好的方法。
1: 这是突然之间遇到的问题。
0: 另外还有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是针对啥样的呢？就针对长期一直胆子很小的人群。
1: 就是像我们说的从小胆就小。
0: 你不管是年轻人、孩子还是老年群体，始终就胆气不足的体弱的人，多病的人群。我刚说体弱多病。他一定是正气不足，一定是气亏，一定是脏腑气机功能差，当然胆气就不好。所以说呢，胆量小的、体弱的啊，还是老年群体多病的，就这些人都应该长期坚持练习补充胆气的方法。给自己练胆壮胆，让胆气足。这方法叫什么？叫狮子吼的呼吸法
1: 啊，像狮子一样吼啊。
0: 对喽。怎么做呢？跪着做也行，或者盘腿做都可以，双手放在膝盖上，然后呢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吸气的同时张开嘴巴，伸出舌头，眼睛向上看，
1: 向上看，
0: 模仿什么？就模仿狮子咆哮的时候这种状态。然后把气吸满以后，开始用我们的嘴向外用力的呼气，呼气的时候发出个声来，发出什么声呢？发出就像练功一样，说哈
1: 啊哈，
0: 给自己助劲这种感觉，吼哈嘿啊哈，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这在呼气时候要做到的。而且呼气的时候呢，要用力的把咱们的腹部向里收，收肚子。就这套动作，一吸一呼，这是一组。你每天有时间，你给他做5分钟到10分钟，你反复去做。也就是所有啊，就胆子小、胆气弱的，平时唯唯诺诺的，身体虚弱的，我告诉你，你就坚持做，就能让你这个胆量就大起来了，因为你胆气逐渐就足了。尤其是老年人，只要上了年纪，脏腑机能功能下降，气机变弱，胆气都会不足。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更应该坚持去练习，坚持去做，来增强我们的胆气，让身体的正气足，抵抗力强，我们吃得好才能睡得香啊。事关脏腑所有有关的一些病症，随着你胆气的增强，不断的去鼓动它，你脏腑的病症，你看吧，在治疗过程当中都会加速往好的方向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借助天地宇宙阴阳之精气，我们呼吸吐纳嘛，通过被动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在一吸一呼之间，天地宇宙万物之精就进入我们的脏腑，精气吸进来，浊气呼出去，当然就可以帮我们补充胆精，就能够转化充足的胆气，实现胆气足，让我们怎么样啊？能让我们浑身是胆， 一身胆气，正气足。

0: 活跃，才能神采奕奕呀。
1: 如此看来，我们这个胆量的大小啊，和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真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当然啦，
1: 哎，我们想要身心健康，那是要拥有一身胆气。
0: 对，
1: 胆气足，正气才足，那这样才能对抗各种的疾病。
0: 对，
1: 啊，楚老师要是不讲啊，咱们真是，哎呀，想都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在这里面。
0: 是不是啊？因为今天你提到这个话题了啊，所以说感觉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真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
1: 对对对，那这回呢，大家就按照楚老师刚才教给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增强鼓动胆气。
0: 对，
1: 我们说任何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去练习去做。
0: 对
1: 啊，我自己刚才我也听了，仔细听了，我都学会了。
0: 好，
1: 我也要经常去做一做。
0: 哎，你都有现在明显发现你胆量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是吧？胆气已经不足了。
1: 对，是。
0: 没事就做，我告诉你，谁做谁好。
1: 嗯，而且，简单呐。
0: 对
1: 啊，对身体保持健康又简单又实用，关键还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法。
1: 是、啊、这看一眼时间哈、啊、这时间真快。
0: 又到点了、
1: 啊、对，节目马上到时间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哈、
0: 嗯、好、嗯、
1: 哎，再一次呢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啊、
0: 不客气。
1: 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凉爽宜人的室内环境、庄严肃穆的氛围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受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环境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7月26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7月28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石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场馆因空调风机系统出现故障，展厅制冷效果不足，为给大家打造舒适的观展环境，暂定7月29日到8月13日临时闭馆抢修设备，正式开馆时间还未最终决定，出行前请记得查看博物馆公众号通知，别跑空哦。盘锦金箔滩海滨浴场拥有盘锦最长的人工沙滩，也是中国最北海岸线上能够同时欣赏日出和日落的沙滩。这里海水清澈干净，沙滩细腻柔软，还有帐篷营地、房车营地等丰富项目，你可以伴随海风入睡，迎接第一缕晨光，享受纯粹的玩海乐趣。2026年上半年，我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24日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近年来，重庆着力推进 山城步道网络建设，已累计建成山城步道800。

0: 多公里。这些步道将散落的历史碎片、生活街区和商业中心巧妙编织，成为焕新业态的活力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城向传统风貌区总游客量同比增长 20.4%。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阜西人，
5: 蒙古金边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9: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5度，临海34度。 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6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5度。 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30号8点到31号8点， 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5到6级， 阵风7到8级， 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啊，这个天气哈真的是很热，大家体会到了这种好像是被烘烤一样的感觉，是不是？那么这样的连日来的持续性的高温啊，那么很多的网友都表示说，哎呦，哎呀，我到东北去避避暑吧。嗯，可能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东北啊也被热化了。嗯，所以很多网友调侃说去东北避暑失败。那么这个高温的天气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那么据中国天气网啊报道呢，这个进入中伏以来，咱们国家的南方遭遇到了大范围的桑拿天气，北方的高温呢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那么其中像重庆还有吐鲁番盆地热得最为突出。不过随着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高温的闷热天又将发展增多。从28号开始一直到下周初啊，咱们国家的中东地区呢将会处在暖高压的控制之下，不仅说南方多地将会持续性的桑拿天，那么在东北、华北多地天气呢也将十分的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是明显的。那么同时呢，这个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将会发展增多，当地呢是以干热为主，局部地区呢可以超过40度。咱们说不仅是南方是上蒸下煮的感觉，现在北方很多地方呢也是处在一个热如蒸笼的状态。那像我们锦州，辽宁锦州哈，就是身处在这个北方，是不是？同样我们应该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闷热的状态。那么之前呢，网上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说这个新疆50度高温的热穹顶就要转移到华北和东北了。那么对此呢，咱们这个沈阳市气象服务中心官方的微博也回应了。是中国天气气象分析师李宁，他表示在今年7月底，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导致大量暖湿空气随着季风气流涌入北方，那么影响到前沿，而且呢直抵东北大部，体感的闷热程度啊尤胜南方啊。那么常年来看呢，7月下旬呢，北方本就是容易出现这种闷热天气的，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无缝连通，59二线，也就是高温的核心盘踞在东北，让内蒙古东部直接突破了40度，是属于同期少见的热浪，高温强度闷热体感都高于常年的同期水平。那么这个高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据中国天气网预测，8月3号副热带高压南落，咱们省内的这个气温呢将会下降到30度左右，由此这个高温将会迎来缓解。

其实呢，咱们讲就是说，在这个中伏啊，也就是咱们老话讲说二伏啊，本身它就是容易出现比较闷热情况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嗯，那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啊，那在这个阶段呢，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老年群体啊，或者是某些疾病的患病群体，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在这个阶段对于自己自身健康以及安全性的一个防护啊，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开空调，开空调，开空调。当然了，咱们也千万不要说开得过低啊，这样也不好啊。一般比如说像现在的这种天气，在白天的时候室温已经超过了30多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呢可以用这种制冷啊，制冷根据您的体感，26度、27度还是28度都可以。当然如果29度，那属实就没什么必要了啊，没什么必要了。那么到夜间的时候呢，为了睡眠更舒适一些，那你在这个叫除湿的状态，28度也是可以的。或者怎么样呢，您可以在这个室内啊开空调，哎，开到您觉得温度很适宜了，在睡前1小时左右你这么去做，然后呢在临睡的时候把空调关掉，哎，这也可以。也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种做法哈，就是说我开开关关，哎，我热了我就开开啊，我冷了我凉了我就关掉，那这样属实是耗电的。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本身呢这个空调它就是有这种测试的，可能说达到这个500个小时左右都是没有问题，可以连着开20多天。那咱没有必要开连续20多天啊，但是就是到这种时候了，咱也别心疼空调是不是累了，咱也别心疼这个电费字儿是多少了，多花多少钱了，对不对？哎，这笔账，这个健康账，咱们自己一定要算清楚。当然了，咱们也不能说我是成天我就闷着吧，哎，早晚咱出去溜达溜达还是行的啊。那早间的时候呢，出去买买菜，买买东西啊，或者呢说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出去纳凉，溜达溜达。昨天也给大家一些好的去处。另外还有一个好的去处啊，就是咱们古塔公园。现在呀，属实啊，已经成为了咱们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了。暑期以来呢，每周五六日20点到20点30分会上演灯光秀，还有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咱们锦城的夏天。那在这个古塔公园里呢，很多的市民都是结伴前来，或者呢是在凉亭里唠唠嗑啊，或者是漫步休憩，或者是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那么随着暑期的到来，白天啊纳凉的市民，还有夜间观光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园内的休闲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园区啊，为了满足各年龄段的群体的休闲的需求，同时呢不断的完善夜游的布局。依托360全息 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也把千年的古塔文脉和现代的光影科技有机的融合，常态化的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以古韵融合新景，打造极具特色的城市夏日休闲打卡地。怎么样，听过我介绍这些啊，大家是不是有兴趣呢？也可以到这个古塔公园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呢。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到我们大锦州啊，不只是说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大海啊，笔架山风景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青山绿水，我们可以到这个笔架山，还有北普陀山啊。除此之外呢，你看在我们这个市区之内啊，您吃完烧烤之后也可以选择到这样的地方去溜达溜达，逛上一逛。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凉啊凉》。

0: 采摘、康养、研学。
1: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2: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渔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2: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渔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2: 渔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2: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看看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树豆豆当中啊，欢迎这么多的朋友在线收听收看，并且来互动。看到这个朋友们送来的礼物啊，像冰室睡着的水送出了粉丝灯牌，点亮了这个粉丝团的这个灯牌哈。另外呢，小哥这个朋友送出了小心心啊，谢谢，感谢您啊。同时呢，卡夫卡也留言了，我觉得你也跟我们很多的朋友是一样的啊，爱着我们大美锦州啊。他说，这个咱们渤海的风吹过英雄的城市，您说的太棒了。刚才呢，有这样的一个秦皇岛游的二期的这个宣传，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听到了呢？抓紧时间报名啊！8月1号我们就出发了，也就是本周六我们就出发了，2天的时间，我们就是换个城市去过周末。而且呢，在这个秦皇岛也是有很多的项目啊，这个研学的项目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这个报名的热线是什么呢？我们再次给大家强调，这个再强调一遍，可能比较长啊，大家记得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记录一下，如果有笔就更好了啊。我慢一点说，报名热线是18524501555，再说一遍，18524501555啊。那这个呢是微信同步的。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

0: 百姓受益。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来继续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啊，感谢大宝啊在直播间当中的留言。这么热的天儿啊，大家都选择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哈，真的就是待在房间里开着空调好好的待着吧，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看豆豆的这个直播也是非常好。感谢大宝的祝福哈，他说祝工作顺利，万事顺意啊。这么长时间呢，这个对我这个视频的关注啊，还有你的点赞我都看到了，也特别感谢你对我的喜爱，

下面时间啊，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段这个特别短小的视频，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特点哈，特别的可爱。有这样的一位沈阳姑娘啊，到某景区啊参加了一个 NPC 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活动啊，结果呢就抱着人家主持人这个话筒啊，就开始宣传起咱们大辽宁。好，待会儿时间我们来听一听。

0: 啊，那这个主持人就问他说，你是来自于哪里呀？
1: 辽宁。
2: 山水有情，
1: 天凉地凉，欢迎来到大北沈阳。
2: 把他给我淘汰了。你还打广告来了。
0: 山水有情，天辽地宁，接下来就抢着话筒，欢迎来我们大美沈阳。哎，这朋友就说，你看这就是咱东北姑娘哈，到哪儿都大大方方的。没错啊，这个就是我们东北人的特点了啊，甭管说我们是这个男人还是女人啊，咱们都自带着这种大方和豪爽，包括我们这一方土地也是一样的。可能你走到南方呢，你会感觉到它的秀美，而到我们东北呢，你就会感觉到我们的豪爽和大气了。不过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一首歌曲了，对不对？那今天以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播放过啊。那这首歌就叫做《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采摘、康养、研学。
1: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2: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2: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2: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2: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在这个豆豆个人直播间也看到大家送来小礼物啊，暖暖啊，那首次这个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就送出了这么多的小礼物，成为了在线观众 TOP1， 感谢您哈，非常感谢。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票价吧。也是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大家出行的方式。当然说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铁来出门，对吧？这个高铁票属实是挺难抢的，比如说像我在出门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也不能说是这个在车上几乎是没什么空座吧，反正也差不多。而且呢，在车厢当中含孩量还有含学生量真的是很高啊，这说明大家都在这个暑期啊在出行。然后也感谢快乐行者的关注，谢谢您。那么除了这个高铁票现在是很难买的哈，那么这个机票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这个暑假的机票，应该说呢，要比之前我们预料的要低，甚至于某些航线是低的多，啊，就是其实跌的还是挺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就是在这个近期当然已经是过去的这个时间了，近期这个机票是什么情况。比如说你看像上海直飞天津最低下航做到了250元，那么虽然说呢从这个上海坐高铁去天津也挺方便，4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对吧？但是你说你架不住这个机票它是真便宜啊，对吧？尤其呢这个下航它是全服务航司还有托运行李的。那么天津呢除了市内之外其实很多地方也都可以玩，比如说廊坊，高铁十几分钟就到了。那么到海滨城市避暑呢也可以去，比如说青岛啊，上海飞青岛也有很多架次的航班，而且呢这个吉祥航空就直接把价格打到了289。到了青岛之后呢就可以玩一整天，哎，对不对？然后有计划的话呢也可以去名山大川啊，然后呢也可以考虑说哎到我们这个大东北啊来玩一玩。还有呢也可以飞这个张家界。比如说这个吉祥航空它同样是早上直飞啊，但是到了以后呢就可以直接开始旅行，300块钱的机票，你说是不是这个价位很低呢？如果说想去咱们东北来避暑的话呢，沈阳春秋330就可以了啊。即使说非下航或者南航，也就是400，那么算下来呢，跟托运的钱也都差不太多了。如果有行李托运的话呢，就选下航和南航就好了。那如果说有朋友想说，哎，那我可能说，不管是怎么是去的这个上海啊，或者这个方向吧，那你再回到东北的时候你也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飞机票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说完这个上海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北京机票现在价格也很合理啊。那关键是你看比如说从这个北京飞新疆，看一看常规的北京飞长春，东航国航都把价格打到了270。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270你坐硬卧吧，这个价吧差不多，虽然说你机票你还得加一个什么税是不是，但是你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起码你还能睡得好，对不对？当然如果说你要觉得说长春这个地方我不太想去，那你要飞银川呢，北京飞宁夏银川，河北航空280，早间出发，根本不耽误一整天的行程。到了银川呢，你说我是想去这个西夏王陵或者是沙湖，哎，都行。今年啊西安的价格也可以说 比较低啊。北京出发飞西安，海航、南航、东航的价格就在300上下，而且不管说早上晚上航班都有选啊。那对于想完整利用整天或者不想耽误白天上班的朋友来说，这个就很划算。那么注意啊，不光是某个周三哎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几乎全周都是这个价格。北京飞成都今年这个机票也便宜啊，往年记得说暑假飞成都这个机票咋的也得500-600吧，那么现在呢最低的联航只要360，如果说你要想下午出发的话，390的首都的航空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接下来说一说比较有亮点的新疆啊，据说这个新疆也是出现了机票的下滑，最低直飞700，而且还是空客330直飞的大飞机，可能是今年这个新疆的运力投放大于游客的人数了吧。那么现在呢暑假不算过半对吧，那么价格已经在700块钱，往年单程就是1500。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从这个珠三角出发的话，网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珠三角是价格洼地，但是其实今年的情况也还好啊，不知道是全国的机票都有下滑的这个原因，反正对比起来呢比高铁的性价呢可能还要好一些啊。那么大家最近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吗？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当中跟豆豆来聊一聊您选择的出行方式，或者是您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好，下面我们来欣赏歌曲《浪花一朵朵》。

0: 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戴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好，这里是看辽金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节目。看在直播间当中有位朋友快乐行者，他留言，他说我小时候啊就听晨光和主持人的节目，那意思就是小的时候就在听我们两个主持的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节目，是吗？那确实是。那比如说你要十几岁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也算小时候了哈。我们节目将近20年，你现在算是起来应该是中年了。另外其实不只是您小的时候在听晨光的节目，我小的时候也在听他的节目。那个时候我听了他跟燕南的那个节目，在想哎呀，这实在是太快乐了哈。那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就是这样的非常快乐的主持节目给大家，该多好啊。你看在心里面就是一瞬间的想法啊，我好像就好像是给这个宇宙下了一个订单一样，它就实现了。哎呀，所以说呢，这个人呢也是确实是要有愿望的啊。感谢这么多朋友一直在这个关注着晨光啊，也关注着豆豆，感谢大家。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想跟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爱听好物啊，昨天也介绍过，就是康度牌越橘叶黄素，它是护眼的。那么这个叶黄素吃起来哈，那对这个眼底的保护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比如说眼底啊的这种营养啊，据说呢也是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呢，它流失的也是越来越快，那么严重也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像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这样的情况。当然并不是说这个是绝对的啊，如果说呢您要想去补充这个叶黄素的话呢，那也可以考虑选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康度牌越橘叶黄素，它是蓝帽认证的啊，也就是说它是有正规批文的，含量也很透明，吃起来您就放心吧。并且呢它是软胶囊，饭后吃一粒儿就可以了。那不像有的说我得冲水喝啊，一袋一袋的泡有点麻烦，图的就是方便，一粒儿吞就可以了，咱们也不用反复的去折腾。那么如果说呢您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下单，会再送给您收音机一台，只需要29.9元啊，你就一瓶叶黄素10分钟之内下单，还有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不知道这个活动啊还会持续多久啊，有可能这个今天就可能是最后一天，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多关注，当然你想这个下单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那么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并不是说今天啊这个产品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回复链接啊，不是这样的啊，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去购买，就直接打400电话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

好，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即时益生菌采用双翼组合，专为国人消化道研制，三秒口腔闪示，体温激活定值，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
2: 嗯，
1: 这上节目之前啊，我还特意准备了几页纸，上面都是昨天听众朋友们反馈来的信息，本来呢是想跟您分享一下的，但是啊，听到您在上节目之前打的那通电话，您已经是力排众议，极力的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给您念了。
2: 别这样，就是我觉得哈，大家伙呢肯定是有问题要反映，
1: 嗯
2: 啊，那你还是得告诉我一下好，因为什么呢？我应该尽可能的去多了解呀，大家伙现在的心情，就是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我尽量的去帮大家伙把这个问题解决嘛。
1: 好的，那我就先代表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谢谢老师了。其实啊，大家的诉求是比较集中的，还是反映每个地区就1000盒的益生菌真的是太少了，
2: 就是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2: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小雨你是知道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现在是在央广播出了，
1: 嗯，
2: 那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啊，它覆盖的地区咱就往最少了算50个地区得有吧。
1: 哎，那可比这个数啊要多多了。
2: 你看，那现菜啊，咱就算每个地区说是1000盒的话，按照50个地区来算，那1000×50。
1: 哎呀，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那实际的需求量可比这个数还要多太多了。
2: 你 读太多了，
1: 嗯，
2: 那这就让不少人就眼馋了。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打的那个电话你也听到过，
1: 对
2: 啊，你知道给我打电话那人是谁吗？
1: 是好像是同济医院的吧，
2: 同济医院的消化内科的徐教授。
1: 嗯，我记得您之前提过同济医院好像是当年速起的这个及时益生菌刚做出来你们一起做的胃肠疾病方面的效果评估对吧？
2: 没错，这个评估呢是我们一起做的，那临床实验呢也是我们在他医院做的，最后这个数据也特别的漂亮啊！凡是参与临床的医疗机构后来呢都跃跃欲试的，都想把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呢就迁到自己的医院里边。
1: 是的，
2: 但是最后呢速起即时益生菌呢却成为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指定的一个代理产品。
1: 嗯，
2: 哎，所以说呢这个许教授吧一直对这个事儿他就耿耿于怀。
1: 那肯定是啊，而且呀、啊、我们能签下他也是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国内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信赖，而且品牌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2: 没错，所以说许教授呢很早就听说速起以后真有可能就不再提供这个初代的活性动物菌了。啊，那你这即时益生菌它有可能它就是最后一批了。
1: 嗯，
2: 所以说许教授啊这隔三差五的就给我打电话啊，就跟我说啊，说老一啊你能不能说给我们匀出来点让我们的消化科也用一用，毕竟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你都是在我们医院做的，你这个人情你得给我吧。
1: 对呀，
2: 嗯，
1: 人家也是能说得出来理由的。
2: 嗯，对，是有理由，
1: 但给不了我们自己都不够分。
2: 对，这个女人的心思就是这样是吧，自己都不够分我为什么还要给别人呢？没错，
1: 大家都知道速起的及时益生菌啊，这种优质的益生菌是最后一次发放了，都在疯狂的囤货，那经过昨天一天的时间，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个三五百盒了，也就这些了。
2: 嗯，差不多就这些了。
1: 对呀、啊、那没抢到的都着急呢。
2: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我的电话里边不也是委婉的给他拒绝了吗？
1: 拒绝了。
2: 那肯定得拒绝，但不能同意呀、啊。速起即时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初代动物活性的菌株。
1: 没错。
2: 不仅在咱们国内得到了认可，还被世界上顶级的医学期刊 Science 还有全球著名的时代周刊 Time 评为最新生物医学的十大突破之一。那么现阶段呢谁掌握了速起即时益生菌就相当于掌握了调整我们人类肠道菌群治疗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新兴的疗法了。那最后这点宝贝说实话咱肯定得先可着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自己人来用啊。
1: 嗯，这个也是大家疯狂抢它的原因。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早就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2: 没错，但是人家许教授呢到现在还没死心呢。
1: 没有
2: 啊，找点由头的给我来电话。
1: 是刚才呀您打电话的声我听着特别大，对方呢也是特别激动。
2: 我都听着了。
1: 对，我在旁边都听着了，好像对您现在呀确实有点意见，后来我就没敢再听啊，感情是您给人家拒绝了。
2: 其实他有意见也正常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定了这个活动政策也让他们给抓到把柄了。
1: 哦，
2: 嗯，他的意思说什么呢，你说这眼瞅又不够用啊，你这签署这个药用菌的这个专属协议一旦签订之后，世界上其他国家啊你别管出多少钱你再也拿不到这种初代的动物活性菌株了。
1: 嗯，
2: 所以说本次呢就是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它就明摆着非常稀少了，你国外那边都加价开始销售了。
1: 对呀，你还搞活动。
2: 对，你在国内你还搞活动，你还维持原价。
1: 嗯，
2: 你订五盒额外再加赠两盒，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肯定是得为大家来着想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2: 其实这就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啊，小雨你能够理解我的做法，但是很多医疗同行他们不理解。
1: 嗯
2: 啊，但今天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聊聊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小雨你知道吗，说人老了最难的是什么？
1: 人老了最难的是生病看病。
2: 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干了这么多年，我总结了人这辈子老了最难的就一件事儿， 付出自己一切之后无助和挣扎。
1: 哦，是指老人为儿女的付出吗？
2: 可能是我们现在就是年龄哈，慢慢的越来越大了，我发现我现在特别会换位思考啊，当我们走进50岁以上的中年人的这个行列的时候，进入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面临的困境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
1: 嗯，
2: 你这些中老年人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了，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可以说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健康，他们为了给孩子买房子买车子背负的沉重的经济压力。
1: 是啊，
2: 而且这还不算重点啊，这些钱花了之后，他们还得帮孩子还车贷还房贷，为孩子的未来继续投入。
1: 嗯，这不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父母吗？
2: 对，
1: 一辈子就是操不完的心。
2: 你看这结婚了，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人生的大喜事儿，
1: 对，终身大事儿。
2: 但是对于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来讲，中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一次巨大的经济支出。
1: 确实，
2: 你说他们准备了几万几十万的这个彩礼，3金呢5金呢，哎，只为让孩子有一个体面的婚礼。
1: 嗯，
2: 而这一切的经济压力都是做父母的中老年人默默的在承受着。
1: 是，我结婚的时候呢，我妈妈把她压箱底儿的首饰都给我当嫁妆了。
2: 你看看
1: 当时那一幕，我特别心酸。
2: 你等到孩子结婚完了，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吗？任务还没完成，这老年人还得给孩子当免费的保姆啊。
1: 确实，
2: 你帮忙打扫卫生做饭看孙子，他们晚年生活似乎就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悠闲了。
1: 嗯，
2: 而且更令人心痛的是什么，他们还为了补贴孩子的家用拿出自己的养老钱。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晚辈都特别的舍得啊，但是往往不同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给自己看病这方面啊，你看我在临床上有很多患者，就是我给他们看完病给他们开药，我让他们吃几十块钱一盒的药他们都不舍得。
1: 嗯，说的太对了，给孩子多少啊都舍得，自己几十块钱就舍不得，随便到药房里买个差不多的对付一下。
2: 你看看，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真的太多太多了，
1: 太多了，不容易。
2: 嗯，当他们生病了最后不能动的时候，发现自己这钱呢也花的差不多了，而这些钱都没花自个儿身上。
1: 是，
2: 上医院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奢侈。
1: 对呀、
2: 啊、哎，他们也不舍得去，因为他们都知道啊，只要一进医院一大笔的巨大的开销就来了。
1: 嗯，这个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写照，他们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真是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真正当自己老去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了。这样的困境呢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无奈和心酸。
2: 所以说呢，我说实话哈，以前呢作为一个普通的医生来讲，我可能没有能力帮助那么多的人，但是现在咱不一样了，有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而且现在呢还在央广播出了，得到了央广的支持，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节目，那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我们可以为更多的中老年人谋取福利，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1: 嗯，
2: 啊，你就比如说咱们这个速起即时益生菌，所有人都知道啊，补充这种优质的益生菌能够改善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所有的胃肠道问题。
1: 嗯，
2: 但是有的人觉得你官网400多块钱一盒，20天的量太贵了，不舍得用呢。
1: 对
2: 啊，那好吧，现在我帮大家伙把价格打下来了，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用到20天的益生菌只需要155块钱。
1: 没错
2: 啊，有的人又说了，速起即时益生菌我真的想长期吃，但是一个月几百块钱呢还是有点小贵。没问题，这回我又给大家伙在155块钱的基础上又争取了一个大福利，一次订购5盒，咱们栏目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回馈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而且我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宗旨就一个，就是让所有的中老年人在晚年咱都过上幸福安详健康的这种晚年生活。
1: 是的，老师啊已经是力排众议了，为大家争取了最后一批的福利和优惠了，就算是同行不理解，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懂老师心意的。 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高品质的速起及时益生菌目前已经是最后一批了，活动已经不足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参与报名，每个地区已经不足几百盒了，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2: 而且小雨你知道吗，
1: 嗯，
2: 其实不止同济医院这个消化内科的许教授给我打电话，
1: 哦，
2: 像之前呢我们一起做速起及时益生菌这个效果评估的上海医学会胃肠病分会的副会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那个消化内科的主任，华西医科大消化内科的，就是我的老同学等等吧，大多数的人这两天都在给我打电话，
1: 都给你打电话，
2: 嗯，
1: 那都是冲着这批速起的及时益生菌来的吧？
2: 没错，
1: 那打电话的这些人啊，都是三甲医院的，难道他们那儿没有更好的治疗胃肠疾病的方法吗？
2: 其实我们医院传统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方法呢，就是用药啊，就单纯的用药。
1: 嗯，
2: 但是单纯的用药治疗这里边的弊端，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胃肠道炎症的反复发作，啊，甚至是越治越重。那同样呢，也有可能使我们长时间的用这个药，
1: 就是产生依赖性。
2: 对，你常用就产生依赖了。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阿莫西林呢、啊、头孢啊。环丙沙星啊，氟派酸呢、啊，这都是临床上的一个常用药，就抗感染的抗生素嘛。
1: 对，这些药我也用过，都是消炎药。
2: 还有什么呢？像吕泰美酸，瑞巴泰特，就这些是胃黏膜的一个保护剂，啊，再加上止泻药，比如说蒙脱石散、洛派丁胺等等这些药物。如果说我们患者就长时间服用的，就是这些抗炎药物啊、消炎药物啊。这其中的药物成分，实际上它反过来，它还会加重对我们肠黏膜和胃黏膜的反复刺激，就导致我们黏膜充血水肿，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毛细血管的破裂。
1: 嗯，就是不但没治好病，反而会加重病情。
2: 所以说呢，我记得速起及时益生菌在做临床评估的时候，啊，浙江大学医学附院呢就提供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的症状呢就比较奇特，他一天腹泻多少次啊？20-30次，啊，而且已经出现了血便的情况。
1: 一天拉20-30次？
2: 对，
1: 这也太夸张了吧！
2: 其实这个患者他有着10多年的叫溃疡性结肠炎的病史，从最初普通的肠炎到经常拉肚子、肠应激综合症，最后发展到结肠炎，然后最终发展成溃疡性结肠炎。看遍了西医中医，吃了太多的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保健品。那吃了这么多药有没有作用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有点效果啊，有点作用，但是药不能停，一停就开始反复发作，而且他这个腹泻啊越治越重。那有的大夫说啥呢？说这个病啊目前的病因不明，就得终身靠药来控制他的症状。
1: 是，总能听见这样的话，但这样的话也不负责任啊。
2: 对啊，
1: 是药三分毒，长期吃药等于慢性自杀。
2: 所以说呢，这些年啊，益生菌医疗科技这属于高速发展，全球把根治胃肠炎症的希望呢都寄托在了高效的益生菌方面了。因为益生菌它掌控着我们人体70%以上的免疫能力的，
1: 对，

0: 那消化吸收90%的营养物质靠的是谁呀？靠的就是这益生菌，排除80%以上的毒素靠的也是益生菌。所以说，国内很多医院也都开始主张，现在新的理念和思维，慢慢的已经被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开始接受了。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也开始主张，就是胃肠炎症的患者要给他们补充有效的益生菌，啊，一般呢都会开处方准字号的这个益生菌。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素片，这个有吧？哎，还有乳酸菌素片，这个你肯定听过。
1: 有。
0: 哎，还有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低芽孢杆菌等等，就这些准字号的益生菌的药物都出现了。
1: 但是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些益生菌啊，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里含有三大活性菌株，可是一个没有。
0: 一个没有是吧？
1: 你讲过了，缺少三大活性菌株的益生菌，它都没有效果。
0: 没错，这些国药准字号的益生菌的生产批号，你去看，大多是2006年以前的，所以说它的菌株是非常单一的，安全性也是未知的。无论是菌株的功能、活性含量，还有技术指标，我告诉你，已经是远远落后。就远远落后于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了。那么，这个患者吃了医院开的这些益生菌，往往它效果它就不是很理想。
1: 对，你别说医院了，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啊，几十块钱的、一二百的、三四百的，价格也是天差地别。
0: 你看一对比就知道了。
1: 对呀，质量啊也是参差不齐，贵有贵的价值，便宜呢肯定有便宜的问题，但老百姓不懂这些。
0: 老百姓不明白呀。
1: 看着眼花缭乱的益生菌，个个吹得神乎其神的，那贪便宜的心理呀，就会有很多人走弯路了。换了多个品牌的益生菌之后，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样都不管用，很失望。
0: 对，所以说呢，浙大这个医学院呢，特意的把疑难杂症的患者拿出来，让他们参加了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第一批临床实验，结果这个奇迹真就出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患者这个粘液血便就明显消失了，3个月之后，大便粘液开始消失了。而且3个月之后，大便恢复成什么样呢？它原来不是一天20-30次吗？哎，3个月之后，大便恢复正常了，每天1次，而且患者食欲特别好，体重都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恢复了。
1: 那太好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它是高质量的益生菌，那效果肯定不用说。
0: 对，而且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最高活性的初代动物菌闪噬定植。啊，它这个存活率高达98%以上，
1: 没错。
0: 益生菌只有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下来，它才有能力跟有害菌做斗争
1: 是的，
0: 啊，它才能够起到改良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结构平衡的作用呢。
1: 对，更重要的是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补充，重建肠道菌群环境，它也是需要时间的。
0: 对，你用2-3个月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患者头3个月见到效果了，我也明确的告诉他必须得坚持好，你这才是刚开始啊。然后这个患者呢也很听话，用了1年之后，我们复查给他做肠镜的时候，结果显示就特别明显了，全结肠未见异常，这就意味着等于说。他这十几年的溃疡性结肠炎，实实在在的给他换成了新的一样了，啊，实现了临床上我们说的逆转了。后续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患者逐步的开始停药，啊，继续的坚持补充速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那么这个后续的随访呢，这患者不仅是胃肠的状态一直是良好的，未见有任何的这个复发的迹象。而且他的血压、血脂的指标莫名其妙的也稳定下来了。
1: 你看看，可见啊，不是说疾病多复杂多难治，关键呢是选择的方法一定是要对症的。
0: 对，所以我以前就总说，别管他宣传什么益生菌、百益、千益的，凡是不含有三大活性菌株，鼠李糖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乳亚轴、两歧双歧杆菌，只要是不含有这3种活性菌株，我跟你讲，那都不靠谱啊！还有，别管他吹说能治疗多少胃肠。

0: 到疾病，我告诉你，只要这里头没有这三大活性动物菌，同样也不靠谱。
1: 大家要是想用到效果好的益生菌，如果说不会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参考知名的医疗机构怎么选的。各大三甲医院呢，都想办法想要得到速起的即时益生菌，把它收入囊中，那这个效果呢，一定是非常棒的呀。
0: 所以说，大家伙知道啊，如果你在当地医院啊，比如说看不好病了，或者是不能确诊的病，当地的医生都会建议你往哪儿去啊？
1: 往北京、上海。
0: 北上广深这些大医院，你去看看吧，对吧？哎，因为越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三甲医院，不管它的检测手段呢、各项仪器的手术设备，还有医疗方案呢，一定都是最好的。
1: 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国内地方台呀，已经开播了很多年了，给大家甄选到的都是医疗科技最前沿的产品。
0: 对，
1: 速喜即时益生菌呢，它也是胃肠道微生态和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前沿的治疗方案了。但是速喜即时益生菌，它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呢？初代菌株授权即将到期了。
0: 对，这个事儿是挺难办的。
1: 而且呀，它不续签了，这些菌株要成为药用菌了，专供海外临床医疗使用了。这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这次活动带给大家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它是最后一批了。那现在呀，报名的朋友是非常多的，每个地区到现在已经不足几百盒了，活动也即将结束，那马上拨打抢订热线吧。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其实小雨哈，就前段时间呢，我看了一个采访，是一个记者呀，在医院里边采访三位老人，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就人到了晚年了，如果得了重病了，你会怎么选？就问这三个患者。
1: 啊，都怎么打的？
0: 其中一个大爷说什么呢？我得治啊，因为谁不想活得长点啊，对不对？哎，如果我得了重病的话，我肯定是积极的配合治疗，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也要尽我百倍的努力，我要活下去，花多少钱我都得治。
1: 对，人没了，留钱也没什么用。
0: 对呀，
1: 大爷这想法也没错。
0: 那肯定是没错的。那这是第一位大爷，他姓古，啊，那第二位姓王，也是位大爷。这王大爷说什么呢？等我得了重病了，我可不想过度的去治疗，啊，他说了，我不想过度的治疗，我要有尊严的离开，因为他上个月呀，曾经看过一个弥留之际的一个老朋友，那个老朋友呢，在 ICU 病房里边浑身插满了管子，就靠这机器来维持生命，而且抢救的成本非常大，每天就得2万多的医疗费用在那支撑着。最后钱花了，人也没抢救过来，还给子女留下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啊！然后这第二位大爷就觉得说，这么治疗叫得不偿失了。
1: 这种呢，就是属于钱花了，人也没留下。
0: 对呀，
1: 但是换句话说，哪个子女能看着老人眼睁睁的生病就放弃治疗呢？
0: 你也不忍心呢，
1: 这个事儿外人无法评说呀。
0: 没法说啊！这是第二位，那第三位呢？姓刘。这个刘大爷思考很久，对这个问题很上心，他一直在犹犹豫豫的。他说吧，你说他还有个儿子没结婚，啊，他这辈子的责任还没完成。要是老人就这个思想，啊，儿女不结婚不出嫁的，就任务没完成。他想说我要早早的离世吧，也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真有了不治之症的话呢，你很不乐观的话，就我就没必要再去跟这个疾病去抗争了，还不如说。把仅有的这点积蓄留下来给孩子，省到最后人财两空。
1: 这心里啊还是有惦记，既舍不得孩子，又怕连累孩子，这就是中国是父母的责任嘛。
0: 对呀、啊。
1: 老师，我听了这三个大爷的回答呢，也真的是挺有感触的。真要是得了重病，无论是老人还是儿女，都很难取舍，这个就是属于人生的一道很难的选择题。
0: 其实要我说的话呢，本身这道题他就不应该问，也不应该这么问吧。
1: 怎么还把这个题目给推翻了呢？
0: 你都知道，人到老年了，我们这身体机能肯定是越来越衰弱呀，
1: 降低。
0: 啊，都会产生疾病，避免不了。 那你生了病了，你就得承受病痛的折磨，甚至还要面对死亡。可是我们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正确答案告诉我们了，叫上医治未病啊，就真正的医疗手段是未雨绸缪的解决你的疾病，你不能等到你疾病发作那一天你再想着怎么去治啊。其实我们人都想让自己生命的长度延长，但何苦要等到病重的那一刻才想起来去治还是不治，怎么治，对不对？
1: 对，早点花点这个小钱啊，找点好的健康产品进行干预，以免以后得大病。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记者采访那个问题他就不对，我觉得这种问题除了给咱们中老年人增加心理压力之外没什么其他的作用，你还不如不问呢。
1: 没错
0: 啊，如果说现在有让你花点小钱能够收获健康的机会啊，就能够让你避免以后得重病的方法让你用上了，你说你学不学？
1: 那肯定学呀，谁能眼睁睁看着健康不要啊？
0: 对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要这么问才正确。所以说你看咱们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儿啊，哎，能有所学有所得，在咱们国内对于健康管理的意识概念，我跟你说实际上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薄弱的。很多疾病其实没有发展到实质性病变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健康手段呢，去避免它发生的。
1: 嗯，避免疾病的发生，朋友们，就像坚持补充素起的及时益生菌是一样的，它就能够调整好肠道的菌群，改善胃肠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0: 对，
1: 完全可以避免出现非常严重的溃疡、梗阻，甚至是恶性的疾病。
0: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已经给大家开通了便利的特殊渠道了，也争取到了最大的优惠政策，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的重视咱们自己的身体，积极的采取干预的手段，把小病小症扼杀在摇篮当中。咱们既要生命的长度，更要生命的质量。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最高品质的速起及时益生菌，三秒口腔闪式，体温激活定值，一劳永逸地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每个地区呢已经不足几百盒了，可能随时都会结束。如果说您想要得到的话，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及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及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式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及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及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及时益生菌， 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

0: 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两盒，入手即得七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式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尹老师。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啊，你再给我补加上2年的呗。
2: 补加？你这现在已经订上了，想再追加是这个意思吧？
3: 是，昨天订过了，就不能再订了吗？
2: 没有这个要求啊，按理说是可以的，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个事儿挺紧急。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批的素起即食益生菌一旦订光了啊，以后真有可能是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在咱们国内就绝版了，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全国范围内报名的患者太多啊，截止到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我粗略的统计一下，现在每个地区可能最多剩的也就几百盒都不到了。
3: 易老师，你可得再给我订上2年的，因为我这病啊不但严重还复杂。说实话，如果当初不是吃了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说不定我的人早没了。
2: 哎呦，有这么严重吗？先把你的详细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易老师，我得这个糖尿病有10多年了，这一天呢就得打50个单位的胰岛素。
2: 那打的太多了。
3: 是啊，而且这饮食吧我还特别小心，米面啥的我都不敢吃，结果后来总是感觉这烧心胃疼总拉肚子，医院检查说我这个胃啊是食管炎，慢性的肠炎。
2: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可不只是血糖的问题了，你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都有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症合并消化系统疾病啊。
3: 哦，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说我有脂肪肝，血压也高，反正哪儿都不好，一天到晚我要吃好几种药，也不知道哪个药是刺激胃的，吃完我就恶心，然后我就不爱吃饭，那个时候瘦的不到80斤，真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2: 我告诉你啊，因为咱们人的这个肠道菌群呢，它掌管着咱们人体70%的免疫力，消化吸收95%的营养物质，排除我们人体80%的毒素，这都是我们肠道菌群掌管的事儿，啊，那你有这个肠道的胃肠道的这个慢性炎症，那你肠道菌群一定是失衡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对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它都是有严重影响的。
3: 对对对，给我检查大夫呀也是这么说的，说肠道的好的那个菌呀数量太少了。不好的那个菌数量到底是挺多的，他说我身上有41种疾病的高风险，还有得直肠癌的危险。
2: 本身你就是糖尿病，那不敢吃不敢喝，而且呢身体当中的营养它就是失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再加上消化道有疾病，那就加重了你的这个营养不良。所以说呢，你不调整这个肠道菌群的话，将来很容易出现多个器官组织的衰竭，包括严重的骨质疏松。说白了，你可能就是一不小心桌子角磕一下就会骨折。就你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真的太多了。
3: 是啊，不过当时啊，我也吃了不少的益生菌，都说那个益生菌啊能调整肠胃，结果我吃完了之后还是哪哪都疼，啥都不能吃，走道也就没有劲儿。 当时呢，我都把银行卡的密码、那个卡里有多少钱都给我姑娘说了。
2: 又开始交代后事儿了啊！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讲过，不是疾病多复杂多难治，关键是咱们得选对方法，选对产品。
3: 哎呀，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我的那个主治医师也是给我说的，说要吃治疗性质的益生菌，给我推荐过这个素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说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用的是最好的菌，就像你说的是动物菌，而且它的什么定植率呀、活性啊，还有耐酸耐碱这些都特别的强，还说专门做药品里放的，叫那个药用菌，和外面药房买的呀不一样。
2: 看来你这是遇到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了。啊，真正的好东西，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而且这些呀、啊，不正是说我前段时间给大家讲的东西吗？素起即食益生菌用的是什么菌？初代菌啊。FDA 为什么要和素起签订协议，要把它升级为药用菌呢？不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菌好吗？而且在海外已经升级为药用菌的这个程度了，可用到药品的范畴之中，它和市面上的这个菌株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还真是。而且我觉得它比药都好使，你看之前我的那个主治医生不是说树起的即食益生菌是最好的吗？但是我自己想买呀、啊，结果买不到。这不之前我也是听你的节目，听到你讲这个素食的益生菌，然后我就订了7盒，吃完之后现在血糖可平稳了，胰岛素都减到了1天打9个单位了，血压指标也正常了，而且我复查的时候。大夫说我以后很可能把这个胰岛素给停了，
2: 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3: 是啊，最关键是我现在呀敢吃东西了，胃不疼了，也不拉肚子了，吃喝拉撒都正常了，我现在人都胖了12斤，我姑娘说我这个气色呀比原来看起来好多了。
2: 你看看这姑娘都看出来了，确实改善很大。而你之所以能改善的这么好啊，就是因为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把你整个这个胃肠道的菌群环境给你调整过来了，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有益菌增加了，身体的组织器官呢，各项机能也慢慢的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你的病呢，你别看它多，那、啊、目前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缓解和控制了，啊，那咱们持续用好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实现你肠道功能的逆转是完全可能的。就不止你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我之前讲过糖尿病这个并发的这个手抖啊、震颤呢、啊、记忆力减退啊，这些都会有所改善的。那因为我们肠道的有害菌过多的话，就能够产生大量的伤害我们脑神经的物质啊。如果说这个菌群平衡了，那这种伤害物质就少了，所以说你这些并发症包括帕金森呢、老年性痴呆啊，都能够很好的缓解甚至是逆转的作用，明白吧？
3: 是老师，我跟你说，我老伴儿吧，他就是记忆力不太好，所以我也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但是我昨天订嘛，就订了1年的量，而我这种情况，再加上我老伴儿岁数也大了，我们两个人肯定得长期吃，所以呢，我才打电话过来，看能不能再给我补加上2年的呗。
2: 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性，因为你身上的慢性病太多了。如果从肠道菌群来讲，确实需要一个调理的周期。你这样啊，你给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问问他，如果当地剩余的量还够的话，直接订上没有问题。如果不够的话呢，有多少订多少，然后我再给你想办法，看看从别的地区能不能帮你调点，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谢谢你，易老师。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去。
2: 哎，咱们再见。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0: 哎，殷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刚订了50盒嘛，我是还
1: 哥
0: 想
1: 哥，
0: 问问能不能再给我匀剩30盒了。
1: 已经订上50盒，还想再要30盒，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这80盒够你一家的人用4、5年了，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0: 哟，殷老师，你不知道，我买这么多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不光我一个人用，还有我丈夫、我公公婆婆。我自己的父母相当于就是6个人一起用了。
1: 明白明白了啊，这是一大家人都在用的，怪不得要订的多了啊。
0: 哦，就是，而且易老师，我说实话哦，这个速气即食益生菌吧，我之前就是给我家孩子用过，哎呦，效果就是可好了，因为我家孩子嘛，就是总是着凉，然后就是排便吧，就是那种就是虚便那种，后来正好我一个朋友。和这个速起的一个负责人，这个是老朋友了，就帮我就是
1: 对，
0: 给我家孩子订了几盒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我家孩子吧，就是从8岁开始吃，现在都18了，哟，这么多年这个益生菌就没断过。你说现在就是，就从吃了这个益生菌后哦，就一次这个发烧感冒都没有。你说任何这个流感啦，哎，他都没赶上。有时候你说我们大人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挺好的，也是跟着吃一点，特别是
1: 明白。
0: 他爸不是有时候就喝些酒了哦，喝些酒之后吧，就容易这个坏肚子，然后每次就吃点这个益生菌，哎，就很快就能调理过来。所以这个速七即食益生菌，感觉就是大人小孩都能用这个，哟，你说这市面上还真找不到哦。而且这么能赶上这么好这个机会，价格又便宜，我必须这个多囤一些了。
1: 一看你就是个明白人啊！你同样都是益生菌，速起即食益生菌呢，不仅是小孩能用，大人能用，老人是最好应该用上。而且这个价格呢，比同等产品要便宜将近一半左右啊！如果说我们全家人长期坚持用咱们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那就能增强啊咱们胃肠道菌群的平衡，菌群平衡之后吧，就能够提升我们肠道的免疫力。所以说，你看看你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8岁开始到现在18岁了，一次感冒都没有过。那就是因为什么？免疫力提高了，胃肠道好啊，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强，营养都从食物当中就补充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饮食健康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吧？你这很多的食物啊，食品安全是个问题，但我们每天都得吃，吃到身体里边了之后，这些有毒的物质，我们如果要是不把它排出去，它就会损害我们的肠道，继而就影响到全身。但是有益生菌在这儿的话，有毒的物质益生菌就帮你消灭掉了，那就只能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从肠道开始。所以说呢，你现在呢是因为孩子用，全家人都跟着用。但是说实话啊，你这一下订80份有点太多了，因为咱每个地区就1000盒，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估计也就剩几百盒。你要这么多，别人怎么办呢？对吧？很多人都在那等着呢。
0: 老师，我真的是很需要的。哎呦，你说，因为我老公公吧，就是年纪也大了哦，有时候就是半夜4点多就起来要上厕所了，他排便吧也是总是那个稀拉的。
1: 这典型的一个肠道菌群失衡的一个表现。
0: 是，还有就是我婆婆嘛，也现在也快80岁了，跟我公公就2个人自己过着了，现在身体吧还算凑合哦，唯一的毛病就是这个便秘。哟，我婆婆前年因为这个便秘时间就是太长了，还有那个肠梗阻过，哟，住了有个差不多1个多月在医院了。我自己的母亲吧，就是脑梗卧床，2年多了，排便吧也是特别不好，肠胃吸收也不好，现在人哦就瘦的就是一大截了。你说趁这个机会，我不给他们好好用用吗？哦，再说我现在也有这个条件了。而且这个东西吧，确实是不错的，我们家3代都知道，都用过，所以这个易老师，你也别说我实在就是就买这么多，我是有原因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实际上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口腔，包括一些炎症、溃疡啊、萎缩性的这个胃炎呢，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咱这个数量太少，你这样一次性的话，你之前订了50盒，就又要订30盒，你这样吧，你给这个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看看你们那边现在有多少，然后根据情。

0: 情况来看，能加几盒算几盒，加不上咱也别沮丧，毕竟你手里边还有50盒的，先用着吧，好不好？
1: 行行，那易老师，那我不多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

0: 反击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植。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植，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视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果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果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尹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老师，我是来报喜的。我之前啊，就在你这里啊，买过一次速起即食益生菌。我这不是一直在用吗？这回啊，听你说这次啊，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我们争取益生菌了，以后啊就没有了。而且这次活动力度啊还这么大，买5盒还送2盒，我就想着啊再多买点儿。而且速起即食益生菌啊确实是好东西。当时我订的时候啊，老师你说我用几天就会有效果，结果还真是像你说的那样，我感觉我身体啊改善的真是特别的大。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2: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想不起来，因为每天接电话的特别多啊，有时候记不住，没什么印象。你不过你说一下你身体的这个情况啊。
3: 好的好的，老师啊，我以前啊就是这人特瘦特瘦的，干瘦干瘦的，我那体重才80多斤，但是现在啊我都110斤了，比之前啊相比真是吸收好了，人胖了不少。我之前是12指肠。就是犯起病来啊就是特别疼，哎，经常在半夜里啊就给疼醒了，不过现在基本上都不疼了，也能睡个整宿的觉了，每天至少啊5-6点钟就自然就醒了。更重要的就是这现在到点啊就能排便，就像定时定了闹钟一样，这生物钟特别的准。
2: 这个非常好。
3: 对，还有呢，你像我之前的胃溃疡除了疼还便血，不过现在呀、基本上已经都没有了，包括什么奥米拉多。

0: 那些东西药啊，我这吃啥的我都不吃了。现在啊，就光吃咱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了。到现在已经这不是2年多了嘛，一直都没犯过病。
1: 你看看这恢复的多好啊！
0: 是啊，老师，我真是体验到了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效果了。其他的益生菌我用过也不老少，但是啊，用下来之后啊，还是咱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效果最好。这不是这两天听咱们这节目说，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啊给你打电话，打电话想要再多买点儿，多备上一些，这样我心里才觉得有底，踏实。
1: 好，好，好啊，我跟你说啊，首先呢，明白一点啊，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呢，它是药用级别的，它是真正的具有治疗效果的，这个在国外已经被认定了啊。只不过呢，咱们国内和国外这个药品法不一样。啊，我在国内我依然得跟大家伙讲，我说呢，它不是药品，它不能够代替药品啊。但是同样它能做到的药品也做不到。你比如说像你这种十二指肠溃疡的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在做成成品之前，它就先给你放进一个有你这样症状的模拟人体肠道的这个空间当中，模拟了这个十二指肠溃疡的这样的一个肠道环境，看看它能不能在里边生存，能不能在里边繁殖啊，然后呢能不能发挥作用和效果。实验做完之后了，真正有效果有功效才会给大家用，才会做成成品。所以说专门解决像你这一类问题的益生菌，它就属于药用级别的啊。那你用完效果好，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其他的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再一个，它是动物活性菌，定植率高，当我们吃进去之后了，像蒲公英一样飘到哪儿在哪儿就扎根，一路散播有益的菌群来平衡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来杀灭有害菌，所以说效果当然是好的。
0: 是老师，我也不知道啥叫定植，反正啊就是这么误打误撞的就用上了就好了。
1: 其实定植啊很容易理解啊，简单来说呢，就是那些好的益生菌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住下来，这就叫定植，啊，就像咱搬家搬到一个新地方，你是不是得适应新环境啊？你适应完了，是不是得长期住下去？那同样一个道理，搬家之后你得有很强的定植能力、适应能力，才能在新环境里边生活下来。那益生菌也一样，益生菌如果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稳定的生长繁殖，抵抗住外来的那些有害菌的侵袭的话，那它们的这个定植率一定是要非常强，这就是益生菌的定植力啊，它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这个益生菌好与坏，第一个看它的定植能力。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当中安营扎寨之后，它会慢慢的给我们身体里边形成一个保护膜，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防止外界的有害菌的入侵，慢慢的你的溃疡你的炎症它就会消失，相当于咱们家里边来个保安，坏人进不来了，明白了吧？
0: 我懂了老师。哎呀，我真是后悔没早点遇到这么好的益生菌，真的对我的改善是太大了，谢谢您了尹老师。也谢谢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甄选出这么好的产品，你真是我们的福音啊。
1: 你这种情况呢虽然说效果很明显啊，但是你也不能太疏忽了，继续坚持把速起即食益生菌给它用好了。而且以后这个肠道好了，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饮食尽量清淡一些，不要过度吃一些刺激性的这个食物，明白吧？
0: 是是是，行老师，我这次打电话主要也是为了让你啊，赶紧给我留2年的量，这么好的东西我得继续用下去才行。
1: 没问题啊，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拨打当地的服务热线，看看现在还有多少户，够不够啊你订2年的量的，要是够订的话你就抓紧订上啊，不够订的话呢你再给我来电话，我看能不能从其他地区给你调拨，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你了，尹老师。也希望咱这节目越做越好，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我在这里啊，谢谢你的节目，然后啊，我就不多耽误你的时间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的官网价400多一盒的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

0: 给大家两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凉爽宜人的室内环境、庄严肃穆的氛围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受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环境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7月26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7月28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就职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场馆因空调风机系统出现故障，展厅制冷效果不足，为给大家打造舒适的观展环境，暂定7月29日到8月13日临时闭馆抢修设备。正式开馆时间还未最终决定，出行前请记得查看博物馆公众号通知，别跑空哦。盘锦金箔滩海滨浴场拥有盘锦最长的人工沙滩，也是中国最北海岸线上能够同时欣赏日出和日落的沙滩。这里海水清澈干净，沙滩细腻柔软，还有帐篷营地、房车营地等丰富项目，你可以伴随海风入睡，迎接第一缕晨光，享受纯粹的玩海乐趣。2026年上半年，我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24日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近年来，重庆着力推进山城步道网络建设，已累计建成山城步道800多公里。这些步道将散落的历史碎片、生活街区和商业中心巧妙编织，成为焕新业态的活力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城向传统风貌区总游客量同比增长20.4%。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4: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7: 为人民服务，
4: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6: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4: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7: 即刻出发。
4: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4，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12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8点到8月1日的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好的，这是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那么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经济广播是非常的热闹。上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批研学团刚刚从秦皇岛回来，是由我们主播亲自带队打卡了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在现场呢是观看了白小白火热开唱、万人大合唱，还有这个吃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等等等等大家都是非常的尽兴。那么我们第二期的海边研学之旅呢，重磅加开，8月1日出发，8月2日要返程。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明天还有一天，那么就是今天、明天还有2天报名时间，周六早上我们就走了。这批研学团呢，依然有很多可爱的、活泼的、聪明的小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研学队伍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就为大家请来了，一对龙凤胎，非常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啊，长得非常漂亮。我们要请其中的一位，谁先报名，谁先来坐到我们的主播台来体验小小主播的生活。
8: 采摘、康养、研学，
7: 金广采养研。
8: 7月26日，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渔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吃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6: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期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日出发，8月2日返程，依旧畅游渔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8: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6: 8月1日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渔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8: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6: 渔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8: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6: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8: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6: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4: 好了，亲爱的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小嘉宾已经坐到我们的主播台上了，和大家打个招呼吧。跟大家说一说你叫什么名字，自我介绍一下。
9: 我叫郭小阔。
4: 你可以对着话筒大一点声。郭小阔，郭小克是哥哥对吧？郭小克阔，郭小阔今年6岁正在读幼儿园，马上就要读1年级了。那此次我们的秦皇岛研学之旅，你最期待的行程是什么？
10: 你最期待是什么？最期待的是喂长颈鹿啊，还是去喂小矮马，还是看那些小动物的表演呢？还是看

0: 晚上的这个灯光秀，你最期待什么？这一次行程？对着话筒说，最期待什么？不好意思了，不用不好意思哈。那好吧，那听说你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节目，带来的是什么节目？
1: 一元青菜成了精。
0: 一园青菜成了精，那太了不起了，青菜都成了精了，那我们好期待呀！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1: 好。
0: 嗯。

0: 出了城门往正东，一园青菜绿葱葱。最近几天没人问，他们个个成了精。绿头萝卜当大王，红头萝卜当娘娘。隔壁莲藕急了眼，一发战书打进园。豆芽菜跪倒来报信，胡萝卜挂帅去出征。两方兄弟来叫阵，大呼小叫争输赢。小兄端起银杆枪，一个劲儿的向前冲。茄子一挺大肚皮，小兄撞个倒栽葱。韭菜使出两刃风，呼啦呼啦上了阵。黄瓜甩起扫堂腿，踢得韭菜往回奔。藕王战得兴头足，胡萝卜急得搬救兵。歪嘴葫芦放大炮，呼隆呼隆炮三声。打的大蒜裂了瓣儿，打的黄瓜上下青，打的茄子一身紫，打的辣椒满身红，打的凉粉战兢兢。藕王一看敌不过，一头钻进烂泥坑。出了城门往正东，一园青菜绿葱葱。
1: 好，我刚想说配合你，一园青菜成了精，太棒了。我知道茄子也上战场了，有胡萝卜，还有什么呀？
0: 胡萝卜是胡萝卜挂帅
1: 啊，胡萝卜挂帅，还有茄子，还有藕，那么多青菜都成了精，都上了战场了。
0: 榨菜，
1: 嗯，好了不起，特别棒啊！好的好的，那这是哥哥，我们接下来请妹妹来好不好？看看妹妹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你叫郭萨提对不对？好，你可以站着说了，免得够不着话筒哈。那刚才我问哥哥最期待的行程是什么，哥哥特别不好意思。我想问问妹妹，那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这个周六周日，
0: 于田七里海，
1: 还有呢？还有什么？
0: 还有
1: 鱼岛。
0: 鱼岛，
1: 我们都看到，会看到什么呢？
0: 会看到。小丑表演，
1: 小丑小动物表演，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上演百老汇表演，还有长颈鹿，你可以去喂它，还有小矮马，还有海上小火车，你期待不期待去坐？
0: 期待
1: 期待啊。然后还有老师帮助你去讲解，带着你去学习，跟着你一起去玩，晚上还有特别漂亮的这个灯光秀啊，这两天的行程一定会忘不了的。那你有没有准备写个日记？
0: 我画了一个小丑表演。
1: 真的呀？什么时候画的呢？
0: 就在发完本回来时候。
1: 你就画了一个小丑表演？
0: 然后明天我就画了一个小丑走钢丝。
1: 那你能不能周六出发的时候带着呢？可不可以我们带着，然后在大巴车上的时候让其他的小成员们，我们的小队员们看一看你为了这一次旅行专门画的一幅画，好不好？太期待了哈。那接下来就请六岁的郭萨提为我们带来的是诗朗诵，是吗？我画祖国。

0: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画笔把它的形象捕捉呢？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鼓革。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黑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能撑起一路高歌。我画呀画呀，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
1: 哇，太棒太棒了，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太优秀了，声音也好，感情也好，我感觉出来了，你特别喜欢画画是吗？还可以啊，那你看你为了这一次出行画了一个叫什么小丑表演对吧？然后对，小丑走钢丝，然后这一次的诗朗诵呢还跟画画有关系。那你平常会画画吗？在家时间多不多？那你除了这一次画的小丑走钢丝之外，你还会在家里边画什么？
0: 小公主。
1: 小公主啊，那你喜欢小公主吗？那你愿意让自己成为小公主吗？这那你能不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我的梦想想当一个老师。
1: 想当一名老师。你和上一次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姐姐啊同样的梦想，孩子这个年纪呢好像梦想都喜欢当老师。那你想当一名什么样的老师呢？这个问题难吗？
0: 数学老师。
1: 数学老师能跟我说
0: 数学老师
1: 是为什么呢？
0: 数学老师教得好啊。
1: 数学老师教得好呀，那你要加油啊，努力呀。你学习苦不苦？
0: 苦。
1: 苦啊。那你还要不要坚持？
0: 要。
1: 要坚持好好学习，将来有一天然后能够做一名数学老师，你去教别人对不对？那你除了诗朗诵你还会什么才艺呢？
0: 舞蹈。
1: 舞蹈。但是我们这舞台有点小，你会不会唱歌呢？
0: 会。
1: 会呀。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两句呢？太期待了，鼓掌。
0: 好吧
1: 好吧。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0: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0: 上学歌是吧？太阳当空照。
1: 太阳当空照。
0: 谢谢郭夏提刚刚为我们带来了诗朗诵还有上学歌。那么李曼老师说呀，你们两个兄弟两个呢还要多多准备一些节目，在我们这一次出发的大巴车上还会要求你们两个邀请你们两个去表演节目的。你准备几个？一个不够，两个也不够，会准备几个节目？
1: 五个
0: 节目啊。那哥哥会准备几个节目？十个呀。加油啊，我期待妹妹的五个节目，更期待哥哥的十个节目。那我们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回去就可以带上你的好吃的，然后收拾几件漂亮的小裙子，是成为公主的那种小裙子，对不对郭萨提？然后呢，美美的去跟我们去渔岛，去于田七里海拍照打卡研学，看小动物，看表演，好不好？

0: 采摘、康养、研学。
1: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2: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2: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2: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鱼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2: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3: 好了，亲爱的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11点23分了，刚刚我们是送走了两位小小的嘉宾，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了，我们现在也是非常期待周六周日之行啊，我们的第二期研学之旅了。我们周六就要出发了，然后周日回来哈、这真的是好可爱好可爱的小朋友们。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在云端跟大家介绍点什么呢？正值这个三伏天呢，外面现在30多度，真的是很闷热很闷热，不知道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啊，这不开个空调吧，觉得都受不了。那出门走两步呢就一身汗，很多朋友都想找到一个凉快的地方呢好好待一待。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适合避暑的地方，是河北野三坡百里峡，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那很多人都听说过野三坡它凉快，但是不知道这里背后还有很多故事，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节目的机会跟大家边走边聊边讲。首先呢，我们第一站要去的是百里峡主峡谷，猜这里多少度？老凉快了，18度啊！这个百里峡的主峡谷18度，天然的大空调，那真的是很凉快啊！特别想此时此刻在这里待着，太舒服了。这个百里峡呢，是亿万年地壳运动形成的一个大峡谷。早在北齐时期，这里就是太行山一道天然的屏障。那明清的时候呢，山里的老百姓挑着货物走这条山路，互通有无，相当于古时候的山间商贸通道。那抗战的时候呢，这条弯弯曲曲的大峡谷是游击队藏身转移的好地方，险峻地形保护了不少革命同志。就这么多年没有过度破坏，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峡谷环境，夏天才会这么凉快的。那每年7月份呢，雨水充足，峡谷两边高高的山崖会把太阳挡得严严实实的，一走进去瞬间就跟外面的热浪隔开了。那脚下呢是小溪，到处是绿树，所以说空气是特别的清新的。要说逛这儿的最佳时间呢，啥时候都行，因为中午外面最热的时候来这里，它也是18度，特别凉快，打卡一线天，回音壁，山涧小溪。那在这儿吃点什么呢？据说卤水豆腐不错，凉拌的山野菜，农家炖土鸡，杂粮窝头。我发现到了东北啊，就是走走逛逛呢，到了景区啊， 山的地方呢，肯定就有什么农家炖土鸡了、菌菇了，什么山野、什么香菜了、这杂粮了、豆腐了什么的啊，这真的是啊，是主菜。大多数都差不多。如果说打卡是海边呢，那可能就是海鲜会多一些。

结束了萧大鱼的这首想去海边，我们接下来继续乘凉，继续去一些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我们去想要避暑纳凉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去的第二站呢是百里峡天梯栈道，就是很早以前呢，这里没有修好的台阶，只有特别难走的山路，山里的老百姓上山采药下地干活全靠这条险路了。后来呢，为了方便游客游玩，顺着山势修好了栈道，既保留了大山原来的样子呢，这个游玩也更加安全了。在抗战时期的时候呢，这一片高山密林方便老百

竟和游击队员快速转移躲避敌人。那么咱们去这儿呢会有什么看点呢？就是栈道呢它藏在树林的中间，太阳晒不到，山风一直吹，那爬到高处往下看，一道道的山谷层层叠叠，满眼的绿色，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够看见淡淡的云雾。在这儿呢大家可以尝尝山野凉面、冰镇果子饮料以及家常小菜。提醒大家，就是高处风大，不要趴在护栏上拍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就是野三坡的第二站——百里峡天梯栈道。

OK， 11: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麦。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此时此刻通过我们的抖音号来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这么热的三伏天，大家都说了今天又热了，好像是比昨天还要热呀，是吧？这么热的天怎么办呢？要不然我们就躲在这个空调房里边纳凉，要不然呢我们就走出去吧，去到一些避暑纳凉的好地方。今天呢我们去的是野三坡，据说这里边全年是这个季节是18度的天然的这个大空调，我觉得18度简直是太舒服的一个温度了。下面我们要到这里的海棠玉幽谷，这个就是一条安静的山沟沟啊，到处都是小瀑布，然后顺着小溪边走边玩，体验感是很舒服的。

古代的时候，这条山沟啊，是野生的海棠花遍地都是。我突然间想到了这个，在金庸的小说当中有哪一部小说了，就是到什么什么花谷啊到处都是这个花，那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种意境啊。这个从古时候呢，这一条山沟就是海棠花遍地都是，然后所以起名叫海棠峪。以前呢，山沟里面的山泉就是附近村子老百姓日常吃水的源头，那当地人一代代自觉地爱护山林的水源。现在呢，没有大规模的商业改造，保留了山里本来的模样。好的，那我们说在这儿呢，您可以尝尝凉拌野菜、山泉凉粉、杂粮小吃，您都可以去尝一尝啊。水边呢，这个地面也比较湿滑啊，放慢脚步，然后别乱扔垃圾，要保护我们的山泉环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一首歌，在云端感受那么好的海棠花峪。

在遥远的天空之上挂着金色太阳，想带你飞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晨曦雪浪我的手自由是唯一行囊，不在乎走到哪里

在遥远的天空之上挂着金色太阳，想带你去所有奇妙的幻想，在晨曦时拉我的手，自由是唯一行囊，我们会面朝大海弹着吉他歌。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北京时间11:39，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节目正在

继续，我们在云端跟着大家呢去避暑啊，去找一些特别凉快的地方。今天我们去的在云端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平均温度只有18度啊，18度。现在我们想想，此时此刻我们身边是热浪滚滚，如果说你置身于18度的这个自然环境当中，这个体感该有多么样的幸福，该有多么样的爽。这就是河北野山坡啊。下一站呢，我们到野山坡的石悬峡。之所以叫石悬峡呢，它这个名字来源于山崖上石处天然的山洞。对，过去赶路的商人、上山采药的当地人经常在这里歇脚、躲雨、乘凉。抗战年代，这些山洞还曾经用来隐蔽战士、存放物资。那么高高的山崖挡住太阳，山洞里面自带凉风，可以看到大自然造就的奇特石头山崖，景色呢是那种粗犷大气的，逛一圈是很解暑的。35分，这个时间呢就差不多能逛完。你可以去天然的山洞、陡峭的崖壁去看一看，吃点农家的简餐，有什么家常小炒、杂粮饭、山野菌汤。哎，这也不错啊。那个家常小炒呢，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每每到了这个像农家简餐的地方，只是很入味儿、很下饭的，再加上杂粮饭，其实人不能总吃精米精面啊，那样是不太好的，应该多吃一点杂粮的好。然后山野菌菇是很有营养的，又很鲜啊，又不那么腻。我觉得旅行途中不要吃太腻了，太腻可能对肠胃也不是特别好。提醒大家，如果到这个石悬崖的时候呢，山石是比较松脆的，不要攀爬，也不要敲打这个岩石。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么好的话，我能不能带那么一小块当做纪念品呢？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啊。好了，那么下一站我们期待着去云端跟大家去的是野山坡的百草畔，一会儿回来给大家介绍。

迎回来，这么快乐的歌曲让我们带着好心情继续出发。我们这一站去野三坡的百草畔，这一听这名字啊，它就是那种大草甸啊，高山的大草甸，山上只有20度，这是属于太行山的高山草甸，古时候这里就是农耕和游牧的交界地带。明清呢，山里的老百姓会在这里放牛采药，后来就建立了林场，好好的保护山上的植被。那抗战时期呢，高山密林，方便战士们放哨侦察。7月份的这里是属于那种绿草铺满山坡，到处盛开着野花，海拔高，山下的热空气上不来。哎，傍晚的时候吹着晚风，看着连绵的大山，空气清新啊，非常好的。小宝说那可太舒服了，是吧？对对对，那所以说呢，我们了解一点这个季节可以避暑的地方，有时间呢，咱们去玩一玩，是吧？去带一带。尝尝这儿的美食吧。这山顶有一个简餐商铺，有农家炖菜、山野拼盘、杂粮主食啊，差不多吧。这个农家的炖菜呢，什么鸡呀、鸭呀、鹅呀之类的，是吧？东北的味道呢，大多数都是用大酱炖的会多一些。提醒大家的就是，山上昼夜温差大，记得多加一件薄外套。

结束了这一首欢乐的歌曲，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云端和着大家去避暑。我们要到野三坡的第六站，叫鱼骨洞的溶洞。这是一个地下的大溶洞，常年只有18度，相当于天然的冰箱。那钻进这个大山肚子里面，上一年形成的钟乳石，洞里面的恒温18度，就是外面再热，洞里面都是凉飕飕的，这个不是

春天呢还会有小鱼跟着泉水流出来，鱼骨洞就由此得名了。后来呢，这个地质专家实地考察，把这里当作北方溶洞的科普模样。外边烈日炎炎，溶洞里面稳稳的18度，各种各样造型奇特的钟乳石，地下暗河哗哗的流水，全程在洞里游玩啊，晒不到太阳，没有蚊子，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合适在这里啊，不受天气的影响，什么时候来这里都一样。钟乳石地下暗河泉眼交通都值得大家去打卡，然后可以吃一条泉水炖鱼，想想那得多鲜嫩呢，山野菜拼盘，家常的小菜啊。但是洞内呢比较阴冷潮湿，还是记得添一件衣服比较好的啊，纳凉是纳凉，我们还是要注意身体。

11:54，哇，这个不知不觉中都已经到了11:54了哈。那么这个到了野三坡啊，一定要体验一下叫拒马河的漂流，据说是特别好的。清清的河水顺着大山流淌，然后岸边到处都是大树啊，在这里呢，这个它是太行山一条特别重要的大河，千百年来滋养着两岸的村子。那过去老百姓呢，都是靠这条河水去种地啊，去灌溉。古时候商人也会沿着河道赶路。抗战时期，这条河也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帮助当地的居民开展敌后工作。到这儿呢，其实是傍晚夕阳下河边是最美的，然后河道风光啊，林间水岸呢、都值得大家好好去看看。来到这儿呢，可以吃一吃拒马河的杂鱼锅，这杂鱼锅应该是非常鲜美美味的了，还有凉拌的河鲜，凉。

河蟹，一般不都是凉拌野菜吗？还有农家的炖菜啊，我觉得这一站应该是很美味的啊。包括还有野三坡的古村落，这是百年石头老村子，都是石头的房子啊，是那个年代明代的时候留下来的石头村子。这个老村子呢是藏在树荫下面，那石头墙体本身就很凉快，再加上这个老石头院子，可能就是很朴素的一种烟火气息。那在这里也体验到那种古香古色的美啊。在这儿呢，您可以尝尝农家杂粮饭、手工面食以及家常炖菜啊，差不多。但是呢，这里边有村民正常居住，我们到那里边都要说话小一点，不要打扰当地人的生活。好了，时间的关系呢，这个野三坡啊，这个买票也很灵活，可以单独买单个景点门票，买也可以买套票啊，这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强制消费啊，住宿呀也有着高中低三档，总之呢，所以大家去选择，天这么热啊，如果有时间就去这个恒温18度的地方，我们去乘乘凉，去享受一下生活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0: 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花木兰起身跟爹和大帅告辞，跟着张妈李妈走了。走了一个院又一个院，穿过一道门又一道门，他也不知道节度使衙门究竟有多大，这个独孤太住着多少房子，转得蒙灯转向，来到一所去处，一直快到掌灯了又吃下碗饭。木兰一个是不饿，二一个挂念他爹。二位妈妈，我打算到前院看看我爹呀。用不着，刚才有人跟我们说了，你爹跟大帅正下棋呢。哎呦，他俩那个投缘劲儿就甭提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大帅呀，为人可随和呢，不管你身份高低，只要他瞅着投缘，就当自己的朋友。我相信呐，你们两家是越处越近呢。说着，这张妈往前凑了凑，花姑娘啊，这个有点事儿呢，我跟你说说。乐意你就乐意，那不乐意呢就拉倒。总而言之，我认为你还是乐意的好。要妈妈，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花姑娘啊，男大当婚，女大当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就冲你这人样子，长得这么讨人喜欢，要找个丈夫是不难的。我敢保证，多少男人都得叫你给迷住。别人不说，就拿我们大帅来说吧，那么大的年纪都叫你给迷住了啊。木兰一听，这叫什么，这太走本了。还没等他言语，这老妈接茬往下说：姑娘啊，一个月前我家大帅行为打猎，遇上你了吧，跟你见过一面。哎呦，等回来之后啊，魂都飞了，就活活叫你给勾走了。我家大帅一病不起哟，竟说胡话了，张嘴花木兰，闭嘴花姑娘。哎呀，就甭提那个可笑的劲儿了。后来他的新夫人总管冯小炳冯二爷问出他的心里话，我家大帅决意要娶你为妾。什么叫妾？跟夫人也没什么区别。老实说，我家夫人都50来岁了，头发都白了，我家大帅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二夫人也40来岁，人老珠黄了，也不讨人喜欢。唯独是你20岁的人这么愣扯啊，虽然名为妾，实质上你就是正印夫人呐。花姑娘，你愿意把终身许配给我家大帅，你可走了运了，你可发了福了。从今以后是吃喝不愁，冬住暖阁，夏住凉亭，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珍馐美味，台上一呼，阶下百挪，使奴换辈，丰衣足食啊。你跟那正宫娘娘还有什么区别呀？姑娘，你还想往下说？花木兰手豁然站起，呸！ 往下说了，哟，我姑娘 你怎么了？花木兰气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可这件事儿怎么他也没想到，心说我错翻眼皮了，我拿这独孤太当好人了，前者我觉着他办事情挺公平，哦，闹了半天是假的，要买人心，稳军纪。那么这样说，这打老虎是没这么回事儿，以这个为名把我们的妇女给骗来的呗。哦，为的是亲事。你真想瞎了心了？你家再有势力，你再有钱，我能不能给你当妾呀？呀，木兰越听越恶心，越听越恼火呀，站起来是转身就走。这俩老妈是受命在这儿劝的，能放木兰走吗？他们俩一横身把门给挡住了。要姑娘啊，你等等，姑娘啊，你听我们把话说完，你可别命啊，啊，人这一辈子图个什么？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过得好，不就得了吗？哦，我们明白了，你嫌乎我们大帅比你岁数大吧？那算什么呢？大点知疼知热呀！哎，你可别命啊！我家大帅执掌生杀大权，那是皇亲呐，正宫皇后是他姐姐，那皇上是他姐夫，他说杀谁，那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不费吹灰之力。姑娘你想想，你要把这门婚事给拒绝了，得罪了大帅，你们一家子还活得了吗？再者一说了，你没看出来吗？把你爹留的前屋把你带到后边是什么意思？你爹显然就做了人质了，你们一家子要什么有什么，可就享了福了。你要反对，姑娘啊，你爹这条老命可够呛啊，你娘也不保险呐，你妹妹你弟弟也够呛，你总不为你自己着想，你也得替他们想想，难道你们这一家子都为你把脑袋掉了吗？啊，哎呦，花木兰一听这威胁更不干了，你少说废话，狗屎的奴才，要不冲着你们俩是个奴才，我一脚一个我踢死你们俩，赶紧把道路闪开。木兰要说揍他们俩那太不费劲了，花木兰就这么一扑了，这俩老妈全趴下了，哎呦哎呦，扑通扑通，木兰噌就跳到院了，刚要走抬头一看，节度使镇江侯独孤泰在前面把道路给拦住了，慢，花木兰，你好不识抬举，是方才你在屋中的谈话老夫全听见了，怎么我娶你为妾还娶了你不成？你呀还别端架子，不是本帅自吹自擂，就凭我堂堂的皇亲海外天子要旁的没有？要说两条腿的活人娶个媳妇还费劲吗？哎，就因为我看中了你的人样子，所以才把我迷住了，我迫不得已这才以打虎为名把你请到新州帅府，你别不识抬举。花木兰，你要听了本帅的，看见没，这就是咱们两个的新房，从今以后这所宅院就归你所管， 你就是这儿的女主人，使奴换辈，你说什么算什么。假如给脸不要脸，你来容易走可难呐、啊。你说了可就不算了。这时候那俩老妈从地上爬起来了，一边擦眼泪一边在旁边听着。独孤泰把脑袋一拨了，滚滚，哎，这俩老妈滚了。这独孤泰兽性大发，往前一扑，打算拦腰去抱花木兰。你想花木兰满身武艺，能叫他抱住吗？木兰脚尖点地，噌往旁边一纵，独孤泰就抱空了。哎呀，小妞，你躲得挺溜脱呀，哪里走？哎哎哎哎，左扑右扑，他就像疯了似的，可把木兰给气坏了。木兰一回头，一看旁边啊，那有个柱子。柱子上挂着条鞭子，那边说挂鞭子干什么？这独孤泰呀、啊，动不动拿鞭子就抽人呢、啊，这是准备抽手下人用的。因此木兰一伸手把鞭子拿下来了，这鞭子是三股皮条子拧成的，妈打人最疼，跟耗子尾巴似的，这玩意打人才疼呢、啊。此刻花木兰也不想后果不后果的，抡起鞭子啪，正削到独孤泰腮帮子上，这一下一条子肉就下去了。啊，你敢打我，我打你咋的？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哎呀哎呀，打死我了，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看独孤泰呀、啊，一仗权势欺负旁人行，木兰姑娘不受他的，把他打翻在地，这顿鞭子把软橡筋也给抽掉了，团花袍也给抽碎了，满脸满身全是伤了。木兰一想，打几下算了，我得找我爹，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就这样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前院。哎，他脑筋还真好，就走过一遍没费劲儿，真把他爹找着了。花狐还不知道后边出的事儿，他光着急，一天没见着女儿，天已经黑了。他跟独孤泰提了几次，独孤泰老打岔，说一会儿就见着了，你别着急。花狐还不好意思说别的，也不敢离开这屋，正在屋发愁呢，一看门帘一挑，姑娘进来了。啊，丫头，出什么事了？爹，我们上当了，快走。花狐也不傻，从这两句话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是吗？快。这爷儿俩从屋里冲出来，找着拴马的地方，在槽头上把马解下来，转身就走。正这时候，冯小炳领着一伙打手来了。哎，站住！花木兰，给脸不要脸，竟敢怒打我家大帅，你要找死啊！来，把他们给我拿下。这些卫队往上一闯，爷儿俩也急了，奋不顾身了，上头拳打，下头脚踢，乒乓五四，三下五除二，把这些卫士全给打趴下来，一个个哼哼嗨嗨趴那儿起不来了。这爷儿俩冲出节度使衙门，飞身上马，策马扬鞭，就逃出新州府。路上无话呀，一口气到了花街。爷儿俩把马拴上，等进了屋，梁氏夫人一看就知道出事了。这爷儿俩怎么满头大汗这模样？花木会、花木丽全围拢过来了，姐姐，

0: 怎么了？
1: 哎呀，一言难尽呐！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让木兰说说吧。
2: 花木兰气得满面通红，把发生的事情始末缘由讲说一遍。梁氏夫人一听，天杀的，人面兽心的东西，怎么这么多坏人呢？简直都碰腿肚子，走哪儿哪儿都有啊！他爹，你看这怎么办呢？你们闯了祸，人家能完得了吗？那个独孤太叫什么名？倘若传下令箭去，咱们一家子都活不了。
1: 是啊，我也想这事儿，这，
2: 哎。花狐突然想起个人来，木兰呐、啊，有个罗广辉，你罗大叔，你还记得吗？
1: 要，那我怎么不记得？他不住到红石岭吗？
2: 对，你罗大叔这人可不错，跟为父是过命的交情，他那地方还背。这样吧，你领着你妹子，带着你兄弟，带足够的银钱，赶紧赶奔红石岭。投靠你罗大叔，在他那先避避风。
1: 爹，您和我娘呢？
2: 哎呀，我们老骨头老肉的了，听天由命吧。如果那独孤太想来报复，我们两口子就跟他拼了。我们不能绝了后，你们姐弟三人能安全没事儿，我们死也闭眼了。
1: 爹，不，我们活在一起，死在一处，我们绝不走。
2: 哎，木兰，你不是个庸人呢，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为父说话就是命令，赶紧收拾东西，带着你弟弟妹妹逃命去吧。老头真急了，木兰也不敢违背了。花狐利用这机会提起笔来，给好朋友罗广辉写了封信，意思是说，我把仨孩子打发你那儿去了，求兄弟好好给我照看，关于详细的细情由木兰当面奉告，专此拜托。写完了，把信封好了交给花木兰。木兰也掉了眼泪了，
1: 爹娘，我们走了，你们但能躲避还是躲躲的好，躲过风之后再回来也不迟，我们到了罗大叔那儿一定抽时间回来看你。
2: 别回来呀、啊、孩子，回来可就危险了，快些逃命去吧。
1: 就这样一家人洒泪分别。
2: 花木兰呢、啊、带着妹妹和弟弟到了罗广辉家里头。这罗广辉当初也投过军，跟花狐编在一个营一个号里头，滚滚爬爬，死死生生十来年呢。花狐因病退职还乡，罗广辉也是因病回到原籍。这老哥俩每年能见过两三次面，感情是相当不错呀。木兰带着妹妹弟弟见着罗大叔之后，把这封信往上一递，罗广辉就是一愣：木兰呐、啊，究竟你家出什么事了？大叔是这么一回事
1: 啊？
2: 嘿，如今天下大乱，贼道风起，官就是匪，匪就是官，上哪儿讲理去？孩子们，到这就算到家了，你们安心在这避难，有什么事情有大叔我给担着，
1: 谢大叔。
2: 不过为了防备万一，别住到我家。因为什么呢？隔墙有耳，你知哪个人我没交透，他们在告了密，岂不不美呀、啊？离我家不远，我有一座家庙，你们可以住在那儿， 那家庙还有地道，如果被人家发现，你们从地道可以跑出去到后山沟逃命，那个地方进可以进，退可以退，实在是太好了，谢大叔。罗广辉亲自带路，把花木兰姐弟三人送到家庙，给准备的吃喝，又拿的被褥，三人就安顿下来了。您说这日子有法过吗？这就叫度日如年呐。花木兰是呆呆的发愣啊，那心就在花家玉自己的家里，心说我爹现在干什么呢？我娘干什么呢？独孤太报仇没报仇？把我爹抓去没有？哎呀，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一日两，两日三，好不容易熬过三天去，花木兰一想，非回家看看，不回家呀，我就得死在这儿。但是不能这么走，得跟罗大叔商量商量。就这样，他找到罗广辉，一提出这个要求，罗广辉一听，连连摆手，不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木兰呐，你得相信你爹有经验呐。据我估计，那独孤泰非得报复不可，你家肯定得摊事儿。但是你放心，独孤泰是冲你下的茬子，你不在家，他折腾一顿也就过去了，你要在家可就坏了。你爹经验丰富，就是落到他手里头，命也不至于搭上，你回去可就不然了。无论如何，我不能允许你回家。大叔，我离家三四天了，闭上眼睛就是我的爹娘，你要不允许我回家，非把我急死不可，哪怕我偷着回去看一眼，我也就放心了。这可也是人之常情嘛。木兰呐，不管你怎么说，要叫你自己回去，我是不能答应。你要非回去不可，这么办吧，今儿晚上我陪着你回去一趟。要谢谢大叔。你妹妹你弟弟可不行，他们照样住在祠堂，你回去好好跟他们交代交代。哎，花木兰回去见着穆慧和穆丽，这俩人也想回家，但一听姐姐说的有理，也不能勉强了，就是嘱咐姐姐多加谨慎，见着爹娘千万给带好。木兰全安排好了，天黑了，爷儿两个飞身上马，赶奔花家峪啊。木兰心里头跟火烧的呀，心说话，但愿苍天保佑我爹娘平安无事，倘若独孤泰对我爹娘要下了毒手，我宁愿这条命不要了，也要血溅新州府。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

0: 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

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发酵中药，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
所以说他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这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他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了。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吗？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发酵中药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
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她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2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摁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儿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2、3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啊，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他3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
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那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

0: 上要生辰。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0: 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3: 哦，
2: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
3: 嗯，
2: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3: 哦、
2: 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3: 嗯，
2: 硬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3: 嗯，
2: 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3: 嗯，
2: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3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3: 嗯。
2: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3: 嗯嗯。
2: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3: 嗯。
2: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3: 你这错不了的，那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吗？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3: 嗯，
2: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3: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2: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3: 嗯，
2: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3: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3: 啊，
2: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3: 嗯嗯，
2: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嗯嗯。
2: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3: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在逐渐的畅通了。
2: 是。 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3: 嗯嗯，
2: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3: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2: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了。
3: 嗯嗯
2: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3: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这是用了多久了？
2: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3: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2: 对。
3: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3: 嗯，
2: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3: 血压怎么样？
2: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3: 嗯，
2: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3: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2: 对，嗯，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3: 嗯，
2: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3: 嗯嗯，
2: 嗯，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2: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3: 嗯
2: 啊，咱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3: 我跟您说啊，发酵中药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发酵中药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2: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3: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 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

0: 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1: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0: 这回踏实了是吧？
1: 对，踏实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1: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0: 哦，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0: 嗯，
4: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0: 嗯嗯，
4: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哈一听到说1块钱一片，说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4: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0: 嗯，
4: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4: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0: 嗯嗯，
4: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0: 嗯，
4: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0: 嗯，
4: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0: 嗯，
4: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0: 嗯，
4: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4: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0: 嗯嗯，
4: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0: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4: 啊，
0: 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4: 是。
0: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 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4: 哎，
0: 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4: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0: 啊。
4: 哎呀，可没想到。这方把我给救了。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0: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4: 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血糖也挺好了，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0: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
4: 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0: 这就是减轻了。
4: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4: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0: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4: 对，
0: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4: 是的。
0: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啊。
4: 是。
0: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的。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4: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4: 好好好。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 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5: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5: 我这要是没中这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5: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5: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5: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5: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5: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5: 啊，我今年72岁了。
0: 哦哦哦，
5: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5: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0: 嗯，
5: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0: 嗯，
5: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5: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0: 啊。
5: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实话不服不行
0: 啊，
5: 确实是霸道。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5: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0: 嗯，
5: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嗯嗯，
5: 你看我吃上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0: 嗯，
5: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

0: 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小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感觉喘气儿也顺畅了，那滋味儿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现在我这个脸色儿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遛遛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谁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方啊，1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他自己还用上了。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但是用上床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
0: 是啊，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嗯，
1: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0: 嗯
1: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0: 嗯
1: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0: 嗯，
1: 尤其是咱们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
0: 嗯，
1: 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0: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1: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0: 嗯，
1: 哎，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九零九文旅报。

0: 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凉爽宜人的室内环境、庄严肃穆的氛围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受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环境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7月26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三金两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八银七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7月28日，东北野战军九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石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场馆因空调风机系统出现故障，展厅制冷效果不足，为给大家打造舒适的观展环境，暂定7月29日到8月13日临时闭馆抢修设备，正式开馆时间还未最终决定，出行前请记得查看博物馆公众号通知，别跑空哦。盘锦金箔滩海滨浴场拥有盘锦最长的人工沙滩，也是中国最北海岸线上能够同时欣赏日出和日落的沙滩。这里海水清澈干净，沙滩细腻柔软，还有帐篷营地、房车营地等丰富项目，你可以伴随海风入睡，迎接第一缕晨光，享受纯粹的玩海乐趣。2026年上半年，我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24日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 304.08 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 9881.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近年来，重庆着力推进山城步道网络建设，已累计建成山城步道800多公里。这些步道将散落的历史碎片、生活街区和商业中心巧妙编织，成为焕新业态的活力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城向传统风貌区总游客量同比增长 20.4%。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采摘、康养、研学，
3: 金广采养研。
2: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4: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2: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4: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2: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4: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2: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 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4: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2: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4: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剧，哎，几段金句。首先呢，我们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一段呢是吴家坡。

好啊，刚才呢我们跟大伙儿一起欣赏了这一段，哎呀，声还行，声还行，嗯，行，好，谢谢谢谢。

接下来我们刚才听的两段这个武家坡，那这是余魁志一个版本，耿其昌一个版本。那个余魁志啊，我怎么听都不大跟得上溜啊。现在呢，刚才我们听到这段武家坡，哎，跟得上溜了，我才想起来，我打小听的就是这段武家坡。武家坡是什么意思呢？咱了解一下啊。武家坡它是京剧的传统剧目，是个折子戏。是红鬃烈马中的一折，取材于古词《龙凤金钗传》，汉剧啊、湘剧啊，都有。有什么呢？薛平贵回瑶，你看说的都是薛平贵的故事啊。川剧、河北梆子啊、怀调豫剧、粤剧，这个是哪个粤呢？这个闽粤地区啊，是那个广州那个粤，哎，广东那个粤。这个秦腔呢有赶坡，武安平调呢有这个盘坡等等啊。这个剧啊讲的就是薛平贵回家啊，跟王某川呢这个相会在武家坡前了，夫妻相别18年，你想18年，离了得了，呵呵，人家过去不那样啊，像现在呢都挺不了半年，是不是？齐心说：“看不了多久，马上撤了。等晚上啊，晚上你看飞，看你老姨啊！哎，欢迎涛声依旧，风雨人生。戏曲这个怎么能听得明白？刚才西西也问了。首先就是，你要是喜欢的话，从小就听，慢慢的呢，通过这一两个这个那个西皮呀、流水呀、快板的什么的，哎，这赶劲儿，听得好玩儿啊！你听了之后。”就有兴趣了，你也跟着唱，然后呢一段一段的啊，把整出戏你都听明白了啊，就这么就来了。这个京剧有很多的特点，咱一会儿聊啊。说这个武家坡整个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样的啊。相传呢这薛平贵投身这个荣行，转战南北，屡立奇功啊，翻民设伏，西凉国王呢封他为王啊，还以这个代战公主给他做媳妇儿啊，想让他那个就留在西凉，别回去了。可是人家呢，怀念前妻啊，不是前妻，就是先最开始那媳妇儿，就非得要回来啊，等等等等吧。介绍一下这个苏龙魏虎为媒正的苏龙魏虎是谁，王宝钏是怎么回事。说这个这个故事里边讲的是什么呀？唐朝有个丞相叫王允，王允，哎，生有仨闺女，大闺女王金钏啊，嫁给苏龙了，官居这个户部的大官啊，这是苏龙。二女婿呢叫魏虎，是兵部侍郎啊，这都是大官的啊。这个二女儿是谁呢？王银钏啊，王金钏，王银钏。然后呢，这个三女儿王宝钏，没婚配呢。王允在长安城里边啊，就高大彩楼，为三女儿宝钏这个招快婿，乘龙快婿。这个王宝钏呢，到这个花园里边焚香祈祷啊，弥勒麻了，弥勒麻了，就就是这给赐我一个好老公吧啊，正念念这个烧香祈祷呢，这园子外边啊有一个乞丐，乞丐是乞丐，人家仪表不俗啊。仪表不俗，倒卧雪地，他心头一软，就给人救了。救了之后呢，就问说：“你叫啥名啊？”啊，我叫薛平贵呀。啊，王宝钏呢就唠嗑啊：“你哪人呢？啊，你都会啥呀？呀，厉害呀！薛平贵、薛仁贵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啊，俩人。”完，听那个薛平贵就是开始讲啊：“我要那个平定天下啊，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就仰慕他的才智，心中暗许就想嫁给他，说到这儿我有点说不下去了，我咬着牙说啊，还赠给他2米，嘱咐他说你赶快的啊，2月2你参加是选婿盛会，我爹给我找女婿呢，你要一定要来。这2月2呢，这个王宝钏呢奉旨登楼选婿，他撇开众多的公子王孙啊，把这个彩球抛给了薛平贵。这王允一看那就急眼了，说闺女你就不嫁给贵王公，你也得嫁给大官的孩子呀，是不是？王公不是爵位吗？你祖上有功，你自个儿立了超大的功，或者说是那个皇帝的亲戚，皇帝的本家啊。这是王公啊，封这个那个爵位，
大官儿是大官儿啊，比如说一品官儿从一品，二品从二品，这是官儿啊。你这为什么要给这么一个老百姓呢？哼，跟他断绝关系了，就这样，人家也愿意跟他，你说说啊？男人都是这个想法吗？不是，写书的这帮文人都是这个想法。

啊，是吧？多少咱得整个房啥的，那是吧？就这样啊，虽然跟父亲断绝关系了，但是人家呢是依然是那个把这日子过下来了啊。同住寒窑就是破房子呀。后来呢，因为薛平贵降服了红宗烈马有功，唐王大喜，封为后军都督。这时候西凉呢下来占表，王允参奏，推举这个二女婿魏虎啊，长女婿苏龙为正副元帅。你瞧瞧啊，都这样了啊。把这个薛平贵呢降为先行啊，隶属于魏虎被麾下，即将远征。薛平贵无奈与王宝钏告别，留下这个米八斗、干柴十担，挥泪而去，就剩这些了。就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地方是合乎这个常理的啊！你说你都有功了啊，唐王把你封为后军都督了，那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得修都督府啊。其实没有都督府。只有那个你是哪个官儿，你要是什么，你比如说你是这个江浙总督、两江总督，哎，会给你腾出个院子，或者你自个儿修建个都督府的。一般都督是临时的衔儿啊，那你就有钱住房子了啊，也有钱雇下人了，怎么还能住寒窑呢？这就很多不合理地方，我就忍到现在，我忍不住了啊，我就说两句，是不是？还有啊，就是那个，贵族小姐在后花园，怎么能看到墙外边呢？跟大伙儿说，墙就是贵族家庭，咱就且不说，就说地主家，后墙南边一般不是坐北朝南的房子吗？你这个后墙北墙，往里院里的房子叫那个是后院儿。这个后院住的是谁呢？比如说，那个女眷啊，也有可能是下人啊。然后那个走的是角门，不能跟主人走一个门啊。一般是女眷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前边就是小姐的这个房子。大概如果是这么盖房子的话，这小姐从绣楼上不大能直接看到街道上躺着一个要饭的，是吧？再说，我爹我妈跟我说了啊，别跟别的男人说话，除了我爹，我兄弟进我屋都不行啊。就是我兄弟，我哥也好，我弟弟也好，要见我的话啊，也得是到我这个小院门前敲门，然后那个婆子出去接。哎呀，大公子有什么事儿吗？啊，说我那个已经这个，我。出差啊，半个月了，没见着我妹妹了。我妹妹可好吗？哎呀，那个大小姐可好了，绣花了，绣个鸳鸯啊！你看看是不是？这是我从啊这个锦州给我妹妹带回来的高帮的熏鸡啊，给我妹妹拿进去吧。啊，行啊，你那个大公子费心了啊，不客气不客气啊。一般是这种情况。还有就过年过节的时候，大伙聚一堆了，那这个哥哥弟弟也不能随便就坐到你个妹妹或者姐姐身边啊，那除非是不大点小孩五六岁的跟姐姐撒娇，这行啊。所以说这个吧，就也都不合理了。然后再说这个出征的时候排兵布阵啊，选备将领，王允替皇上把事儿都定了，那啥，打仗打。跟他干，那个让我大姑爷啊当啥呢？当那个大帅啊，让我二姑爷当那个副元帅，让我三姑爷当那个那什么，先锋官。皇帝说好啊，他老丈人你干得好啊，你把我的活都给干了啊，你想干啥？下一步你是不是要干我？那我先干你吧。好了，戏归戏，现实归现实啊。欢迎财神来到，哎呀，财神也好啊。微微一笑很倾城，选红欢迎哟！谢谢果琪，刷刷刷给我送了这么多东西，哎呦呵，谢。对，提班儿啊，锦城大勇哥一路向前也嗨，犟脾气宝宝遇到你，明天会更好，一路向前，欢迎，谢谢各位啊，谢谢开心，无欲则刚。好了，这就是苏龙魏虎为媒正这个吴家坡，咱们接下来再听一个什么呀？张火丁和余魁志的这个吴家坡选段，苏龙魏虎为媒正啊。

哎，今天我们戏曲欣赏啊，听戏的同时呢，我也愿意跟大伙儿白话白话，就是我对这个一些文艺作品的看法啊。我是替春雷，替春雷相遇，他们俩都有事儿。欢迎，哎呀，雷雷来了，幻彩，欢迎曼先生的香殿啊，雅菊，带刺儿的玫瑰，谢谢我小雷哥啊。这个戏曲，刚才不是说了吗？都是当时的落魄或者是水平不高的文人写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说，这是当时的社会地位，文人之间，互相的那个，阶层不同，都是写字儿的，都是念书的，阶层就是不一样。但是，这个戏曲如果没有文人、没有文化人参与，它的这个层次，你就会很低。说那个戏曲最开始都是文人写的吗？不是，绝对不是啊！你比如说那个咱们说的《数来宝》啊，这些最开始全都是要万花的，他们编两句词儿啊，大爷您发财，大爷您发财，给俩钱花花吧，都是这个水平的啊。然后慢慢的呢，可能某一两个这个文人或者要饭要的多的头头啊，他现在不愁吃的。他觉得我一天天这词儿能不能改改呀，或者是受了某个文人的这个文化人的刺激，说你就这水平你也就能一天要那个要俩大子儿就得了啊，你那话你得编排编排呀，说我这话咋的了，你别老一句话说大爷给大爷发财大爷发财的，是不是你念个是什么二龙呈祥三阳开泰四门漏风是吧？哎，你说点这个吉利话啊？你看看，那我这那个不会呀，不会呀。先生您帮我编两句，我帮你编两句啊。一什么呢？啊，你一见我一见你就笑啊。你看看，二什么呢？你家里边娶老二，哎，家里边娶老二，好，有钱啊，娶个二媳妇儿，对。三是什么呢？生了仨孩子，你看生个仨儿子，哎，生仨儿子，好，四是啥呢？四，住个四合院儿，好，把这背会没？背会了，哎，以后这个花子啊，去那个这个打骨头板，当叮当了叮当啊，念这套书就好听啊，这是。一个版本了，你看上了一个层次了。再过一段时间啊，又来一个先生，他是真落魄了，他自个儿要饭去了。你看要饭归要饭，他有文化，他自个儿写词儿啊，写什么词儿呢？啊，这个你个大家伙可以去网上去搜一搜啊，这个要饭念的词儿啊。还真是非常的有讲究，老相声艺人呢也会给大伙表演啊，咱就暂且先不说了啊，继续听戏。所以说呢，就是一来二去的，慢慢的啊，这个文化人没有这个背景的文化人，水平不高的文化人，落魄的文化人，甚至官家啊，被从当官的。被从官那个官位上给撵下来的啊，他们都有可能接触这个底层的戏曲表演者啊，慢慢的他们就参加到这个戏曲的编纂工作当中，写个词儿啊，这就是当年我听戏这么唱戏的时候，我就总觉得这个舞台呀啊不好看啊，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张三呢从这边上啊，又从这边下；李四呢从这边上，完从这边下，没有个谱啊。他说那怎么办呢？出将入相，哎，这不但是有规律的，都统一从这边上场口、下场口、上场口、下场口，除非有特殊的那个剧情安排，从下场口再上来一两个。但是呢，从哪儿上又回哪儿去，你看看这就好看了。我们现在总说啊，就是排那个舞台剧的时候，说这舞台不干净，哎，就是这样，乱七八糟不行。那舞台不讲就是，这不是一个舞台吗？啊，这是面对观众的，这是那个后台，这幕布后台啊，分冷区热区啊，观众注意哪个区位它是分的，就这个意思。你看以后的戏就越来越完整了，就是这么来的。当然这个武家坡呢，我觉得那个如果让我去参与这个编剧的话，我会把它写的就是更符合历史一些啊。这个听戏的时候，像刚才西西问怎么才能把这个戏听明白呀，开始你听的全是好听的调
啊，哼的是好听的曲儿，然后呢你也会唱，再过一段时间你就想了解了解这个背景了，再过一段时间随着年龄的长大了解了不少的历史知识，你会发现戏曲里边的能简化就简化啊，能异想天开就异想天开，能癞蛤蟆吃天鹅肉就癞蛤蟆吃天鹅肉，嗯，就是就觉得不大对劲儿了，嗯，好了，接下来我这个著名的文艺评论表演艺术家我们就不说了啊，跟大伙儿一起来听啊，也是武家坡的选段啊，一马离了西凉界，表演者余奎志。

0: 是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武家坡的这个一系列，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跟大伙儿听的是什么呀？啊，四郎探母这段也好玩，咱先来听啊这个西皮导板的这个著名的选段《做工》，哎，这段好听啊，来，有请李维康。

每一声锣点，每一阵弦音，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深情致敬。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讲述戏曲的故事，春玉有腔调。

好，要结束今天这一段节目了啊。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的也是这个四郎探母的选段，听他言，这个吓得我浑身是汗啊。我们来听啊这一段，然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呢，这个13:30再跟大伙儿来分享。预计应该是评剧。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

0: 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即食益生菌采用双翼组合，专为国人消化道研制，3秒口腔闪式，体温激活定值，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这上节目之前啊，我还特意准备了几页纸，上面都是昨天听众朋友们反馈来的信息，本来呢是想跟您分享一下的，但是啊，听到您在上节目之前打的那通电话，您已经是力排众议，极力的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给您念了。
2: 别这样，就是我觉得哈，大家伙呢肯定是有问题要反映，那你还是得告诉我一下好，因为什么呢？我应该尽可能的去多了解呀、大家伙现在的心情，就是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我尽量的去帮大家伙把这个问题解决嘛。
1: 好的，那我就先代表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谢谢老师了。其实啊，大家的诉求是比较集中的，还是反映每个地区就1000盒的益生菌真的是太少了，
2: 就是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2: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小雨你是知道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现在是在央广播出了，那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啊，它覆盖的地区咱就往最少了算50个地区得有吧。
1: 哎，那可比这个数啊要多多了。
2: 你看，那现在啊，咱就算每个地区说是1000盒的话，按照50个地区来算，那1000乘以50。
1: 哎呀，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那实际的需求量可比这个数还要多太多了。
2: 多太多了。那这就让不少人就眼馋了。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打的那个电话你也听到过。
1: 对。
2: 啊，你知道给我打电话那人是谁吗？
1: 是，好像是同济医院的吧？
2: 同济医院的消化内科的许教授。
1: 我记得您之前提过，同济医院好像是当年速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刚做出来，你们一起做的胃肠疾病方面的效果评估，对吧？
2: 没错，这个评估呢是我们一起做的，那临床实验呢也是我们在他医院做的。最后这个数据也特别的漂亮啊！凡是参与临床的医疗机构，后来呢都跃跃欲试的，都想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就迁到自己的医院里边。
1: 是的，
2: 但是最后呢，速起即食益生菌呢却成为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指定的一个代理产品。 哎，所以说呢，这个喜教授吧，一直对这个事儿他就耿耿于怀。
1: 那肯定是啊，而且呀，我们能签下他，也是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国内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信赖，而且品牌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2: 没错，所以说喜教授呢，很早就听说，速奇以后真有可能就不再提供这个初代的活性动物菌了。啊，那你这即食益生菌它有可能它就是最后一批了。
1: 嗯，
2: 所以说许教授啊，这隔三差五的就给我打电话啊，就跟我说啊，说老一啊，你能不能说给我们匀出来点，让我们的消化科也用一用，毕竟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你都是在我们医院做的，你这个人情你得给我吧。
1: 对呀，
2: 嗯，
1: 人家也是能说得出来理由的。
2: 嗯，对，是有理由，
1: 但给不了我们自己都不够分。
2: 对，这个女人的心思就是这样，是吧？自己都不够分，我为什么还要给别人呢？没错。
1: 大家都知道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这种优质的益生菌是最后一次发放了，都在疯狂的囤货。那经过昨天一天的时间，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个三五百盒了，也就这些了。
2: 嗯，差不多就这些了。
1: 对呀，那没抢到的都着急呢。
2: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我的电话里边不也是委婉的给他拒绝了吗？
1: 拒绝了。
2: 那肯定得拒绝，咱不能同意呀。速起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初代动物活性的菌株。
1: 没错。
2: 不仅在咱们国内得到了认可，还被世界上顶级的医学期刊 Science， 还有全球著名的时代周刊 Time 评为最新生物医学的十大突破之一。那么现阶段呢，谁掌握了速起即食益生菌，就相当于掌握了调整我们人类肠道菌群治疗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新兴的疗法了。那最后这点宝贝，说实话咱肯定得先可着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自己人来用呢。
1: 嗯，这个也是大家疯狂抢它的原因。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早就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2: 没错，但是人家许教授呢，到现在还没死心呢。
1: 没有
2: 啊，找点由头就给我来电话。
1: 是，刚才呀，您打电话的声我听着特别大，对方呢也是特别激动。
2: 我都听着了。
1: 对，我在旁边都听着了，好像对您现在呀确实有点意见。后来我就没敢再听啊，感情是您给人家拒绝了。
2: 其实他有意见也正常，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定的这个活动政策也让他们给抓到把柄了。
1: 哦，
2: 嗯，他的意思说什么呢？你说这眼瞅又不够用，啊，你这签署这个药用菌的这个专属协议，一旦签订之后，世界上其他国家啊，你别管出多少钱，你再也拿不到这种初代的动物活性菌株了。
1: 嗯，
2: 所以说本次呢，就是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它就明摆着非常稀少了。你国外那边都加价开始销售了。
1: 对呀，你还搞活动。
2: 对，你在国内你还搞活动，你还维持原价。
1: 嗯，
2: 你订五盒额外再加赠两盒，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肯定是得为大家来着想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2: 其实这就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啊，小雨你能够理解我的做法，但是很多医疗同行他们不理解。
1: 嗯
2: 啊，但今天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聊聊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小雨你知道吗？说人老了最难的是什么？
1: 人老了最难的是生病看病。
2: 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干了这么多年，我总结了人这辈子老了最难的就一件事，付出自己一切之后无助和挣扎。
1: 哦，是指老人为儿女的付出吗？
2: 可能是我们现在就是年龄哈，慢慢的越来越大了。我发现我现在特别会换位思考，啊，当我们走进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的这个行列的时候，进入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面临的困境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
1: 嗯，
2: 你这些中老年人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了，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可以说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健康。他们为了给孩子买房子买车子背负的沉重的经济压力。
1: 是啊，
2: 而且这还不算重点啊，这些钱花了之后，他们还得帮孩子还车贷还房贷，为孩子的未来继续投入。
1: 嗯，这不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父母吗？ 一辈子就是操不完的心。
2: 你看这结婚了，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人生的大喜事儿，
1: 对，终身大事儿。
2: 但是对于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来讲，中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一次巨大的经济支出。

0: 实。
1: 你说咱们准备了几万、几十万的这个彩礼，3斤呢、5斤呢，哎，只为让孩子有一个体面的婚礼，而这一切的经济压力都是做父母的中老年人默默的在承受着。
0: 是，我结婚的时候呢，我妈妈把她压箱底儿的首饰都给我当嫁妆了。
1: 你看看，
0: 当时那一幕我特别心酸。
1: 你等到孩子结婚完了，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吗？任务还没完成，这老年人还得给孩子当免费的保姆啊！
0: 确实。
1: 你帮忙打扫卫生、做饭、看孙子，他晚年生活似乎就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悠闲了。而且更令人心痛的是什么？他们还为了补贴孩子的家用，拿出自己的养老钱。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晚辈儿都特别的舍得，啊！但是往往不同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给自己看病这方面啊，你看我在临床上有很多患者，就是我给他们看完病，给他们开药，我让他们吃几十块钱一盒的药，他们都不舍得。
0: 说的太对了，给孩子多少啊都舍得，自己几十块钱都舍不得，随便到药房里买个差不多的对付一下。
1: 你看看，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真的太多太多了。
0: 太多了，不容易。
1: 当他们生病了，最后不能动的时候，发现自己这钱呢也花的差不多了，而这些钱都没花自个儿身上，
0: 是。
1: 上医院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奢侈，
0: 对呀。
1: 哎，他们也不舍得去，因为他们都知道啊，只要一进医院，一大笔的巨大的开销就来了。
0: 这个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写照。他们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真是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真正当自己老去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了。这样的困境呢，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无奈和心酸。
1: 所以说呢，我说实话哈，以前呢，作为一个普通的医生来讲，我可能没有能力帮助那么多的人，但是现在咱不一样了，有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而且现在呢还在央广播出了，得到了央广的支持，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节目。那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我们可以为更多的中老年人谋取福利，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啊，你就比如说咱们这个速企即食益生菌，所有人都知道啊，补充这种优质的益生菌，能够改善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所有的胃肠道问题。但是有的人觉得你官网400多块钱一盒，20天的量太贵了，不舍得用呢。
0: 对。
1: 啊，那好吧，现在我帮大家伙把价格打下来了。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用到20天的益生菌只需要155块钱。
0: 没错，
1: 啊，有的人又说了，速企即食益生菌，我真的想长期吃，但是一个月几百块钱呢，还是有点小贵。没问题，这回我又给大家伙在155块钱的基础上又争取了一个大福利，一次订购5盒，咱们栏目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回馈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而且我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宗旨就一个，就是让所有的中老年人在晚年，咱都过上幸福、安详、健康的这种晚年生活。
0: 是的，老师啊，已经是力排众议了，为大家争取了最后一批的福利和优惠了。就算是同行不理解，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懂老师心意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高品质的速企即食益生菌目前已经是最后一批了，活动已经不足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参与报名，每个地区已经不足几百盒了，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而且小雨，你知道吗？其实不止同济医院，这个消化内科的许教授给我打电话，像之前呢，我们一起做速企即食益生菌这个效果评估的上海医学会胃肠病分会的副会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那个消化内科的主任，华西医科大消化内科的，就是我的老同学等等吧，大多数的人这2天都在给我打电话。
0: 都给你打电话，那都是冲着这批速企的即食益生菌来的吧？
1: 没错。
0: 那打电话的这些人啊，都是三甲医院的，难道他们那儿没有更好的治疗胃肠疾病的方法吗？

0: 其实我们医院传统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方法呢，就是用药啊，就单纯的用药。但是单纯的用药治疗这里边的弊端，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胃肠道炎症的反复发作，啊，甚至是越治越重。那同样呢，也有可能使我们长时间的用这个药，
1: 就是产生依赖性。
0: 对你常用就产生依赖了。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阿莫西林呢、头孢啊、环丙沙星啊、氟派酸呢、这都是临床上的一个常用药，就抗感染的抗生素嘛。
1: 对，这些药我也用过，都是消炎药。
0: 还有什么呢？像吕泰美酸、瑞巴泰特，就这些是胃黏膜的一个保护剂。啊，再加上止泻药，比如说蒙脱石散、洛派丁胺等等这些药物。如果说我们患者就长时间服用的，就是这些抗炎药物啊、消炎药物啊，这其中的药物成分，实际上它反过来，它还会加重对我们肠黏膜和胃黏膜的反复刺激，就导致我们黏膜充血水肿，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毛细血管的破裂。
1: 就是不但没治好病，反而会加重病情。
0: 所以说呢，我记得素起即是益生菌在做临床评估的时候，啊，浙江大学医学附院呢就提供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的症状呢就比较奇特，他一天腹泻多少次啊？20-30次，啊，而且已经出现了血便的情况。
1: 一天拉20-30次，
0: 对，
1: 这也太夸张了吧！
0: 其实这个患者他有着10多年的叫溃疡性结肠炎的病史。从最初普通的肠炎，到经常拉肚子、肠应激综合症，最后发展到结肠炎，然后最终发展成溃疡性结肠炎，看遍了西医、中医，吃了太多的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保健品。那吃了这么多药，有没有作用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有点效果啊，有点作用，但是药不能停，一停就开始反复发作，而且他这个腹泻呀，越治越重。那有的大夫说啥呢？说这个病啊，目前的病因不明，就得终身靠药来控制他的症状。
1: 是，总能听见这样的话，但这样的话也不负责任啊。
0: 对呀、啊。
1: 是药三分毒，长期吃药等于慢性自杀。
0: 所以说呢，这些年啊，益生菌医疗科技这属于高速发展，全球把根治胃肠炎症的希望呢，都寄托在了高效的益生菌方面了。因为益生菌它掌控着我们人体70%以上的免疫能力的，
1: 对。
0: 那消化吸收90%的营养物质靠的是谁呀？靠的就是这益生菌，排出80%以上的毒素靠的也是益生菌。所以说，国内很多医院也都开始主张，现在新的理念和思维，慢慢的已经被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开始接受了。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也开始主张，就是胃肠炎症的患者要给他们补充有效的益生菌，啊，一般呢都会开处方准字号的这个益生菌。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素片，这个有吧？哎，还有乳酸菌素片，这个你肯定听过。
1: 有。
0: 哎，还有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低芽孢杆菌等等，就这些准字号的益生菌的药物都出现了。
1: 但是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些益生菌啊，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里含有三大活性菌株，可是一个没有。
0: 一个没有是吧？
1: 你讲过了，缺少三大活性菌株的益生菌，它都没有效果。
0: 没错，这些国药准字号的益生菌的生产批号，你去看，大多是2006年以前的。所以说，它的菌株是非常单一的，安全性也是未知的。无论是菌株的功能、活性含量，还有技术指标，我告诉你，已经是远远落后，就远远落后于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了。那么，这个患者吃了医院开的这些益生菌，往往它效果它就不是很理想。
1: 对，你别说医院了，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啊，几十块钱的、一二百的、三四百的，价格也是天差地别。
0: 你看一对比就知道。
1: 对呀，质量啊也是参差不齐，贵有贵的价值，便宜呢肯定有便宜的问题，但老百姓不懂这些，
0: 老百姓不明白呀。
1: 看着眼花缭乱的益生菌，个个吹得神乎其神的，那贪便宜的心理呀，就会有很多人走弯路了。换了多个品牌的益生菌之后，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样都不管用，很失望。
0: 对，所以说呢，浙大这个医学院呢，特意的把疑难杂症的患者拿出来，让他们参加了咱们速起计时益生菌第一批临床实验，结果这个奇迹真就出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患者这个粘液血便就明显消失了，3个月之后，大便粘液开始消失了，而且3个月之后，大便恢复成什么样呢？他原来不是一天二三十次吗？哎，三。

0: 质量的益生菌，那效果肯定不用说。
1: 对，而且这个速起基石益生菌采用的是最高活性的初代动物菌闪噬定植，啊，它这个存活率高达98%以上。
0: 没错。
1: 益生菌只有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下来，它才有能力跟有害菌做斗争啊。
0: 是的。
1: 那它才能够起到改良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结构平衡的作用呢。
0: 对，更重要的是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补充，重建肠道菌群环境，它也是需要时间的。
1: 对，你用2、3个月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患者头3个月见到效果了，我也明确的告诉他必须得坚持好，你这才是刚开始啊。然后这个患者呢也很听话，用了1年之后，我们复查给他做肠镜的时候，结果显示就特别明显了，全结肠未见异常。这就意味着等于说，他这十几年的溃疡性结肠炎实实在在的给他换成了新的一样了，啊，实现了临床上我们说的逆转了。后续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患者逐步的开始停药。那继续的坚持补充速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那么这个后续的随访呢，这患者不仅是胃肠的状态一直是良好的，未见有任何的这个复发的迹象，而且他的血压、血脂的指标莫名其妙的也稳定下来了。
0: 你看看，可见啊，不是说疾病多复杂多难治，关键呢是选择的方法一定是要对症的。
1: 对，所以我以前就总说。别管他宣传什么益生菌百亿千亿的，凡是不含有三大活性菌株——鼠李糖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乳亚肘两歧双歧杆菌，只要是不含有这3种活性菌株，我跟你讲，那都不靠谱啊！还有，别管他吹说能治疗多少胃肠道疾病，我告诉你，只要这里头没有这三大活性动物菌，同样也不靠谱。
0: 大家要是想用到效果好的益生菌，如果说不会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参考知名的医疗机构怎么选的。各大三甲医院呢，都想办法想要得到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把它收入囊中，那这个效果呢，一定是非常棒的呀。
1: 所以说，大家伙知道啊，如果你在当地医院啊，比如说看不好病了，或者是不能确诊的病，当地的医生都会建议你往哪儿去啊？
0: 往北京、上海。
1: 北上广深这些大医院，你去看看吧，对吧？哎，因为越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三甲医院，不管它的检测手段呢、各项仪器的手术设备，还有医疗方案呢，一定都是最好的。
0: 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国内地方台呀，已经开播了很多年了，给大家甄选到的都是医疗科技最前沿的产品。
1: 对。
0: 速起即食益生菌呢，它也是胃肠道微生态和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前沿的治疗方案了。但是，速起即食益生菌它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呢？初代菌株授权即将到期了。
1: 对，这个事儿是挺难办的。
0: 而且呀，它不续签了，这些菌株要成为药用菌了，专供海外临床医疗使用了。这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这次活动带给大家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最后一批了。那现在呀，报名的朋友是非常多的，每个地区到现在已经不足几百盒了，活动也即将结束，那马上拨打抢订热线吧。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其实小雨哈，就前段时间呢，我看了一个采访，是一个记者呀，在医院里边采访三位老人，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就人到了晚年了，如果得了重病了，你会怎么选？就问这三个患者。
0: 啊，都怎么打的？
1: 其中一个大爷说什么呢？我得治啊，因为谁不想活得长点啊，对不对？哎，如果我得了重病的话，我肯定是积极的配合治疗，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也要尽我百倍的努力，我要活下去，花多少钱我都得治。
0: 对，人没了，留钱也没什么用。
1: 对呀，
0: 大爷这想法也没错。
1: 那肯定是没错的。那这是第一位大爷，他姓古，啊，那第二位姓王，也是位大爷。这王大爷说什么呢？等我得了重病了，我可不想过度的去治疗，啊，他说了，我不想。

0: 过度的治疗，我要有尊严的离开。因为他上个月呀，曾经看过一个弥留之际的一个老朋友，那个老朋友呢，在 ICU 病房里边浑身插满了管子，就靠这机器来维持生命，而且抢救的成本非常大，每天就得2万多的医疗费用在那支撑着。最后钱花了，人也没抢救过来，还给子女留下了巨大的经济负担。然后这第二位大爷就觉得说这么治疗叫得不偿失了。
1: 嗯，这种呢就是属于钱花了，人也没留下。
0: 对呀。
1: 但是换句话说，哪个子女能看着老人眼睁睁的生病就放弃治疗呢？
0: 你也不忍心呢。
1: 这个事儿外人无法评说呀。
0: 没法说啊，这是第二位。那第三位呢，姓刘。这个刘大爷思考很久，对这个问题很上心，他一直在犹犹豫豫的。他说吧，你说他还有个儿子没结婚，他这辈子的责任还没完成。要是老人就这个思想啊，儿女不结婚不出嫁的，就任务没完成。他想说我要早早的离世吧，也不对。但话要说回来，如果真有了不治之症的话呢，你很不乐观的话，就我就没必要再去跟这个疾病去抗争了，还不如说把仅有的这点积蓄留下来给孩子，省到最后人财两空。
1: 这心里啊，还是有惦记，既舍不得孩子，又怕连累孩子，这就是中国式父母的责任嘛。
0: 对呀。
1: 老师，我听了这三个大爷的回答呢，也真的是挺有感触的。真要是得了重病，无论是老人还是儿女，都很难取舍，这个就是属于人生的一道很难的选择题。
0: 其实要我说的话呢，本身这道题他就不应该问，也不应该这么问吧。
1: 怎么还把这个题目给推翻了呢？
0: 你都知道，人到老年了，我们这身体机能肯定是越来越衰弱呀，
1: 降低。
0: 都会产生疾病，避免不了。那你生了病了，你就得承受病痛的折磨，甚至还要面对死亡。可是我们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正确答案告诉我们了。叫上医治未病啊，就真正的医疗手段是未雨绸缪的解决你的疾病，你不能等到你疾病发作那一天，你再想着怎么去治啊。其实我们人都想让自己生命的长度延长，但何苦要等到病重的那一刻才想起来去治还是不治，怎么治，对不对？
1: 对，早点花点这个小钱啊，找点好的健康产品进行干预，以免以后得大病。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记者采访那个问题他就不对。我觉得这种问题除了给咱们中老年人增加心理压力之外，没什么其他的作用，你还不如不问呢。
1: 没错。
0: 如果说现在有让你花点小钱能够收获健康的机会啊，就能够让你避免以后得重病的方法，让你用上了，你说你学不学？
1: 那肯定学呀，谁能眼睁睁看着健康不要啊？
0: 对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要这么问才正确。所以说，你看咱们创办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儿啊，能有所学有所得。在咱们国内，对于健康管理的意识概念，我跟你说，实际上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薄弱的。很多疾病其实没有发展到实质性病变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健康手段呢，去避免它发生的。
1: 避免疾病的发生，朋友们，就像坚持补充素起的及时益生菌是一样的，它就能够调整好肠道的菌群，改善胃肠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0: 对，
1: 完全可以避免出现非常严重的溃疡、梗阻，甚至是恶性的疾病。
0: 所以说呢，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已经给大家开通了便利的特殊渠道了，也争取到了最大的优惠政策，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的重视咱们自己的身体，积极的采取干预的手段，把小病小症扼杀在摇篮当中。咱们既要生命的长度，更要生命的质量。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最高品质的速起及时益生菌，3秒口腔闪拭，体温激活定植，一劳永逸地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每个地区呢已经不足几百盒了，可能随时都会结束。如果说您想要得到的话，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及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及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及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及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及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及时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示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尹老师。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你再给我补加上2年的呗。
0: 补加？你这现在已经订上了，想再追加是这个意思吧？
3: 是，昨天订过了，就不能再订了吗？
0: 我没有这个要求，按理说是可以的，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个事儿挺紧急。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批的速起即时益生菌一旦订光了啊，以后真有可能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咱们国内就绝版了，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全国范围内报名的患者太多啊，截止到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我粗略的统计一下，现在每个地区可能最多剩的也就几百盒都不到了。
3: 易老师，你可得再给我订上2年的，因为我这病啊不但严重还复杂。说实话，如果当初不是吃了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呢，说不定我的人早没了。
0: 哟，有这么严重吗？先把你的详细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易老师，我得这个糖尿病有10多年了，这一天呢就得打5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你这打的太多了。
3: 是啊，而且这饮食吧我还特别小心，米面啥的我都不敢吃，结果后来总是感觉这烧心、胃疼、 总拉肚子，医院检查说我这个胃啊是食管炎，慢性的肠炎。
0: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可不只是血糖的问题了，你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都有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症合并消化系统疾病啊。
3: 哦，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说我有脂肪肝，血压也高，反正哪儿都不好，一天到晚我要吃好几种药，也不知道哪个药是刺激胃的，吃完我就恶心，然后我就不爱吃饭，那个时候瘦的不到80斤，真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0: 我告诉你啊，因为咱们人的这个肠道菌群呢，它掌管着咱们人体70%的免疫力，消化吸收95%的营养物质，排除我们人体80%的毒素，这都是我们肠道菌群掌管的事儿。啊，那你有这个肠道的胃肠道的这个慢性炎症，那你肠道菌群一定是失衡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对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它都是有严重影响的。
3: 对对对，给我检查大夫呀也是这么说的，说我肠道的好的那个菌呀数量太少了，不好的那个菌数量到底是挺多的。他说我身上有41种疾病的高风险，还有得直肠癌的危险。
0: 本身你就是糖尿病，那不敢吃不敢喝，而且呢身体当中的营养它就是失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再加上消化道有疾病，那就加重了你的这个营养不良。所以说呢，你不调整这个肠道菌群的话，将来很容易出现多个器官组织的衰竭，包括严重的骨质疏松。说白了，你可能就是一不小心桌子角磕一下就会骨折，就你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真的太多了。
3: 是啊，不过当时啊我也吃了不少的益生菌，都说那个益生菌啊能调整肠胃，结果我吃完了之后还是哪哪都疼，啥都不能吃，走道也就没有劲儿。当时呢我都把银行卡的密码，那个卡里有多少钱都给我姑娘说了。
0: 你就开始交代后事儿了啊，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讲过，不是疾病多复杂多难治，关键是咱们得选对方法选对产品。
3: 哎呀，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我的那个主治医师也是给我说的，说要吃治疗性质的益生菌，给我推荐过这个素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说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用的是最好的菌，就像你说的是动物菌，而且它的什么定植率啊、活性啊，还有耐酸耐碱这些都特别的强，还说专门做药品里放的叫那个药用菌，和外面药房买的呀不一样。
0: 看来你这是遇到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了、啊真正的好东西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而且这些呀、不正是说我前段时间给大家讲的东西吗？素起即食益生菌用的是什么菌？初代菌啊。 FDA 为什么要和素起签订协议要把它升级为药用菌呢？不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菌好吗？而且在海外已经升级为药用菌的这个程度了，可用到药品的范畴之中，它和市面上的这个菌株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还真是，而且我觉得它比药都好使。你看之前我的那个主治医生不是说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是最好的吗？但是我自己想买呀、结果买不到。这不之前我也是听你的节目，听到你讲这个素食的益生菌，然后我就订了7盒，吃完之后现在血糖可平稳了，胰岛素都减到了一天打9个单位了，血压指标也正常了，而且我复查的时候大夫说我以后很可能把这个胰岛素给停了。
0: 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3: 是啊，最关键是我现在呀敢吃东西了，胃不疼了，也不拉肚子了，吃喝拉撒都正常了，我现在人都胖了12斤，我姑娘说我这个气色呀比原来看起来好多了。
0: 你看看这姑娘都看出来了，确实改善很大。而你之所以能改善的这么好啊，就是因为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把你整个这个胃肠道的菌群环境给你调整过来了，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有益菌增加了，身体的组织器官呢各项机能也慢慢的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你的病呢，你别看它多，那目前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缓解和控制了啊。那咱们持续用好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实现你肠道功能的逆转是完全可能的， 就不止你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我之前讲过糖尿病这个并发的这个手抖啊、震颤啊、记忆力减退啊，这些都会有所改善的。那因为我们肠道的有害菌过多的话，就能够产生大量的伤害我们脑神经的物质啊。如果说这个菌群平衡了，那这种伤害物质就少了，所以说你这些并发症包括帕金森的老年性痴呆啊，都能够很好的缓解甚至是逆转的作用，明白吧？
3: 是啊，老师，我跟你说，我老伴儿吧，他就是记忆力不太好，所以我也想让他跟我一块吃，但是我昨天订嘛，就订了一年的量，而我这种情况，再加上我老伴儿岁数也大了，我们两个人肯定得长期吃，所以呢，我才打电话过来，看能不能再给我补加上两年的呗。
0: 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性，因为你身上的慢性病太多了。如果从肠道菌群来讲，确实需要一个调理的周期。你这样啊，你给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问问他，如果当地剩余的量还够的话，直接订上没有问题。如果不够的话呢，有多少订多少，然后我再给你想办法，看看从别的地区能不能帮你调点，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谢谢你，易老师。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去。
0: 哎，咱们再见。
1: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五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两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是更订了50盒嘛，我是还想问问，能不能再给我匀剩30盒了？
0: 已经订上50盒，还想再要30盒，
4: 对
0: 吧？
4: 对对对。
0: 那这80盒够你一家的人用4-5年了，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4: 易老师，你不知道，我买这么多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不光我一个人用，还有我丈夫、我公公婆婆、我自己的父母，相当于就是6个人一起用了。
0: 明白明白了啊，这是一大家人都在用的，怪不得要订的多吧？啊，
4: 哦，就是，而且易老师，我说实话哦，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吧，我之前就是给我家孩子用过，哎呦，效果就是可好了。哦，因为我家孩子嘛，就是总是中灵，然后就是排便吧，就是那种就是虚便那种。后来正好我一个朋友和这个素起的一个负责人，这个是老朋友了，就帮我就是给我家孩子订了几盒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我家孩子吧，就是从8岁开始吃，现在都18了，哎呦，这么多年这个益生菌就没断过，哦，你说。现在就是，就从吃了这个益生菌后哦，就一次这个发烧感冒都没有。你说任何这个流感啦，哎，他都没赶上。有时候你说我们大人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挺好的，哦，也是跟着吃一点。特别是他爸不是有时候就喝些酒了哦，喝些酒之后吧，就容易这个坏肚子，然后每次就吃点这个益生菌，哎，就很快就能调理过来。所以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感觉就是大人小孩都能用这个。哟，你说这市面上还真找不到哦，而且这么能赶上这么好这个机会，价格又便宜，我必须这个多囤一些了。
0: 一看你就是个明白人啊，你同样都是益生菌，素起即食益生菌呢，不仅是小孩能用，大人能用，老人是最好应该用上，而且这个价格呢比同等产品要便宜将近一半左右。啊，如果说我们全家人长期坚持用咱们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那就能增强啊咱们胃肠道菌群的平衡。菌群平衡之后吧，就能够提升我们肠道的免疫力。所以说你看看你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8岁开始到现在18岁了，一次感冒都没有过。那就是因为什么？免疫力提高了，胃肠道好啊，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强，营养都从食物当中就补充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饮食健康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吧？你这很多的食物啊，食品安全是个问题，但我们每天都得吃，吃到身体里边了之后，这些有毒的物质，我们如果要是不把它排出去，它就会损害我们的肠道，进而就影响到全身。但是有益生菌在这儿的话，有毒的物质益生菌就帮你消灭掉了，那就只能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从肠道开始。所以说呢，你现在呢是因为孩子用，全家人都跟着用，但是说实话啊，你这一下定80份有点太多了，因为咱每个地区就1000盒，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估计也就剩几百盒，你要这么多别人怎么办呢？对吧？很多人都在那等着呢。
4: 老师，我真的是很需要的。哎呦，你说，因为我老公公吧，就是年纪也大了哦，有时候就是半夜4点多就起来要上厕所了，他排便吧也是总是那个稀拉的。
0: 这典型的一个肠道菌群失衡的一个表现。
4: 是。还有就是我婆婆嘛，也现在也快80岁了，跟我公公就两个人自己过着了。现在身体吧还算凑合哦，唯一的毛病就是这个便秘。哟，我婆婆前年因为这个便秘时间就是太长了，还有那个肠梗阻过。哟，住了有个差不多1个多月在医院了。我自己的母亲吧就是脑梗卧床2年多了，排便吧也是特别不好，肠胃吸收也不好，现在人哦就瘦的就是一大截了。你说趁这个机会我不给他们好好用用吗？哦，再说我现在也有这个条件了，而且这个东西吧确实是不错的，我们家三代都知道都用过，所以这个易老师你也别说我实在就是就买这么多我是有原因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实际上素体即食益生菌针对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口腔包括一些炎症溃疡啊萎缩性的这个胃炎呢，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咱这个数量太少，你这样一次性的话，你之前订了50盒，就又要订30盒，你这样吧，你给这个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看看你们那边现在有多少，然后根据情况来看，能加几盒算几盒，加不上咱也别沮丧，毕竟你手里边还有50盒的，先用着吧，好不好？
4: 行行，那易老师，那我不多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3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3秒口腔闪视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五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老师，我是来报喜的。我之前啊，就在你这里啊，买过一次素起即食益生菌。我这不是一直在用吗？这回啊，听你说这次啊，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我们争取益生菌了，以后啊就没有了。而且这次活动力度啊还这么大，买5盒还送2盒，我就想着啊再多买点儿。而且素起即食益生菌啊确实是好东西。当时我订的时候啊，老师你说我用几天就会有效果，结果还真是像你说的那样，我感觉我身体啊改善的真是特别的大。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0: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
5: 哦、
0: 想不起来，因为每天接电话的特别多啊，有时候记不住，没什么印象。你不过你说一下你身体的这个情况啊。
5: 好的好的，老师啊，我以前啊就是这人特瘦特瘦的，干瘦干瘦的，我那体重才80多斤，但是现在啊我都110斤了，比之前啊相比真是吸收好了，人胖了不少。我之前是12指肠。就是犯起病来啊就是特别疼，哎，经常在半夜里啊就给疼醒了，不过现在基本上都不疼了，也能睡个整宿的觉了，每天至少啊5-6点钟就自然就醒了。更重要的就是这现在到点啊就能排便，就像定时定了闹钟一样，这生物钟特别的准。
0: 这个非常好。
5: 对，还有呢，你像我之前的胃溃疡除了疼还便血，不过现在啊基本上已经都没有了，包括什么奥米拉唑那些东西药啊，我这吃啥的我都不吃了，现在啊就光吃咱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了。到现在已经这不是2年多了嘛，一直都没犯过病。
0: 你看看这恢复的多好啊。
5: 是啊老师，我真是体验到了素起即食益生菌的效果了。其他的益生菌我用过也不老少，但是啊用下来之后啊还是咱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效果最好。这不是这2天听咱们这节目说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啊给你打电话，想要再多买点儿，多备上一些，这样我心里才觉得有底踏实。
0: 好好好啊，我跟你说啊，首先呢明白一点啊，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呢它是药用级别的，它是真正的具有治疗效果的，这个在国外已经被认定了啊、
5: 哦、
0: 只不过呢咱们国内和国外这个药品法不一样啊，我在国内我依然得跟大家伙讲，我说呢它不是药品，它不能够代替药品啊、
5: 嗯、
0: 但是同样它能做到的药品也做不到。你比如说像你这种12指肠溃疡的问题，素起即食益生菌在做成成品之前，他就先给你放进一个有你这样症状的模拟人体肠道的这个空间当中，模拟了这个12指肠溃疡的这样的一个肠道环境，看看它能不能在里边生存，能不能在里边繁殖啊，然后呢能不能发挥作用和效果。实验做完之后了，真正有效果有功效才给大家用，才会做成成品。所以说专门解决像你这一类问题的益生菌，它就属于药用级别的啊，那你用完效果好，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其他的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再一个，它是动物活性菌，定植率高，当我们吃进去之后了，像蒲公英一样飘到哪儿在哪儿就扎根，一路散播有益的菌群来平衡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来杀灭有害菌，所以说效果当然是好的。
5: 是老师，我也不知道啥叫定植， 反正啊，就是这么误打误撞的用上了就好了。
0: 其实定植啊很容易理解啊，简单来说呢，就是那些好的益生菌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住下来，这就叫定植。
5: 哦，
0: 啊，就像咱搬家搬到一个新地方，你是不是得适应新环境啊？你适应完了，是不是得长期住下去？那同样一个道理，搬家之后你得有很强的定植能力、适应能力，才能在新环境里边生活下来。那益生菌也一样，益生菌如果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稳定的生长繁殖，抵抗住外来的那些有害菌的侵袭的话，那它们的这个定植率一定是要非常强，这就是益生菌的定植力啊，它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这个益生菌好与坏，第一个看它的定植能力。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当中安营扎寨之后，它会慢慢的给我们身体里边形成一个保护膜，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防止外界的有害菌的入侵。
5: 嗯，
0: 慢慢的，你的溃疡、你的炎症它就会消失，相当于咱们家里边来个保安，坏人进不来了，明白了吧？
5: 嗯，我懂了，老师。哎呀，我真是后悔没早点遇到这么好的益生菌，真的对我的改善是太大了。谢谢您了，尹老师。也谢谢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甄选出这么好的产品，你真是我们的福音啊。
0: 你这种情况呢，虽然说效果很明显啊，但是你也不能太疏忽了，继续坚持把速起即时益生菌给它用好了。而且以后这个肠道好了，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饮食尽量清淡一些，不要过度吃一些刺激性的这个食物，明白吧？
5: 是是是，行。老师，我这次打电话主要也是为了让你啊，赶紧给我留两年的量，这么好的东西我得继续用下去才行。
0: 没问题啊，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拨打当地的服务热线，看看现在还有多少户，够不够啊你订两年的量的。要是够订的话你就抓紧订上啊，不够订的话呢你再给我来电话，我看能不能从其他地区给你调拨，好不好？
5: 好的，谢谢你了，尹老师。也希望咱这节目越做越好，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我在这里啊，谢谢你的节目，然后啊，我就不多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的官网价400多一盒的速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采摘、康养、研学，
7: 金广采养研。
6: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8: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6: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8: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6: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8: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6: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8: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6: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8: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只是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采摘、康养、研学。
1: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2: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2: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2: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鱼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2: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亲自的做客现场，那继续是为大家来分享他的养生和祛病的智慧。每一天节目的分享呢， 那都是楚老师20余年来总结的智慧经验的结晶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啊，能够多学习，多领悟，多运用啊，绕开弯路，避开陷阱，用科学联验的方法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的欢迎啊，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呢。
6: 哎，谢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啊，
6: 嗯，
5: 昨天晚上我就是待着没事儿哈，闲着就刷手机
6: 啊。
5: 哎，我在一个论坛上，哎，我看了有一个医学博主发了一个帖子，
6: 嗯，
5: 哎，我觉得挺好玩这个事儿。他内容写的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如果说这个胆子小，他就导致身体免疫能力下降
6: 啊，
5: 啊，会诱发很多疾病。
6: 嗯，
5: 哎，他给列举了很多病哈，我记得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
6: 嗯，
5: 哎，还有焦虑症、失眠。还有什么心血管疾病等等的吧。哎，他说这个都和胆子小有关系
6: 啊。
5: 哈哈，我看下面啊，就很多人就跟帖了，也跟着评论了。
6: 嗯嗯，
5: 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哈。我也觉得这个观点很特别。
6: 嗯、哎。
5: 啊，那我就想和您探讨一下，您认为他说的这个他有什么科学道理吗？
6: 这样啊。这个博主啊，他能发这样的帖子啊，
5: 而且他是个专业的医学博主，
6: 是吧？还是个医学博主。
5: 对
6: 啊，他这个观点的确挺特殊。
5: 嗯
6: 啊，就这样啊，既然聊这话题的确挺有意思个事儿。
5: 嗯，
6: 咱先不说他这观点有没有道理，先不说这个事儿
5: 啊，不说这个
6: 啊，咱就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总说胆大胆小的事儿。
5: 嗯，
6: 那你说我们正常来说，咱们这个胆子应该大点好，还是这个胆子小一点好呢？
5: 那我想想啊，这要我说吧，嗯嗯，我喜欢胆子大的。
6: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觉得吧，
6: 嗯，
5: 这个胆子大的人吧，做事有魄力，
6: 嗯，
5: 啊，意志啊坚强，而且有冲劲儿。
6: 嗯嗯，
5: 这怎么说呢？你就像我吧，我说说我自己哈。
6: 啊，
5: 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呢，我就放弃包分配的这个铁饭碗了。
6: 嗯嗯，
5: 当年的大学毕业那都是分配工作，那多好的工作呀！
6: 对对对，
5: 啊，
6: 嗯，
5: 当时我特别果断的下海经商了，啊，那当时啊，那同学呀、老师啊、朋友啊都说，你这喜儿，你这个胆子太大了，你不能干呢，哈、
6: 嗯嗯嗯！
5: 你说说，你就是一个大学生，是吧？你一点儿社会经验都没有，
6: 是。
5: 啊，你这个铁饭碗多不容易呀、啊！
6: 对，
5: 这是大家争着抢着，这是削尖了脑尖都想要的，
6: 90年代
5: 的那个铁饭碗。
6: 大学生那了不得，是吧？不像现在说是这个大学生就业可能面临一些压力。
5: 对
6: 啊，在你那个年代，90年代初，不管是什么大学，是吧？你只要是大学毕业，那工作那都是尽管你随便挑的，可以这么讲。
5: 对呀，
6: 对吧？为啥说铁饭碗？铁饭碗也从那时候开始。
5: 那都不是铁饭碗、
6: 啊。
5: 那当时在我们同学、老师，在我们学的那个时期，我们都可以叫金饭碗。
6: 金饭碗了，是吧？
5: 嗯，
6: 都得分配很好的工作。
5: 非常非常好啊！
6: 你的胆儿够大了。
5: 是啊，要不我怎么说？我说我自己
6: 喜欢胆大的是吧？
5: 啊，就是大家都说，你说你这么好工作不要了，
6: 嗯，
5: 啊，就出校门你敢自己做买卖？
6: 对呀、
5: 啊。而且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是传呼机生意。
6: 哦，哎呀，那时候是90年代初，哎呀，那传呼机应该是刚刚开始吧，刚流行吧？
5: 那可不是嘛，就是国内刚刚才有这个传呼机。
6: 嗯，
5: 而且它不是说普及的呀，也就是国内几个特殊的大城市啊，
6: 应该是、
5: 这个、才有。
6: 慢慢才蔓延到全国的。
5: 对对对、
6: 嗯、
5: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6: 那肯定的，新兴事物嘛。
5: 是我们所有人，就是当时我的朋友同学什么的认知都不知道这个传呼机到底是、
6: 未来能什么样。
5: 对，未来能什么样，就知道反正他是能说有人、哎、找你了。
6: 嗯，比写信肯定是先进了。
5: 对，这个就是当时非常先进了、
6: 嗯、
5: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不靠谱。
6: 嗯，
5: 你就是你这一台传呼机，我当时几千块钱呢，
6: 价格肯定贵，
5: 几千块钱、
6: 嗯、
5: 就是确实你说当时咱们说一般普通老百姓家庭那几千块钱是能说拿出来就拿出来的吗？
6: 那也办不到，对，
5: 是
6: 几个家庭能拿出几千块钱买个传呼机呀、啊、
5: 对呀，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必须的，
6: 它不是刚需的东西，
5: 对，而你家里电话还不是那么普及呢，
6: 对呀、
5: 啊、
6: 你用个传呼机你说你哪有这么些业务啊，
5: 对，
6: 对吧？还花了好几千块钱，
5: 那、
6: 谁家有多少钱存款呢？那年代呀，万元户那有几个呀？
5: 对，那是多大的件儿，值得你花几千块钱呢？ 是不是？当时我记得说娶个媳妇儿也差不多了。
6: 对，所以说，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当时下海经商还做这个生意？那胆子还真够大，的确够大，
5: 是都说我贼大胆儿、
6: 嗯、
5: 对，然后呢就是说你做这个生意你这不是等着就亏吗？
6: 对呀、
5: 啊、你做上你就是亏呀、啊、你亏了的话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怎么翻身？
6: 那倒是，
5: 尤其是跟我近的这些朋友同学，嗯，都知道我的出身身世，
6: 嗯，
5: 你说你这么穷困贫苦的一个穷学生你怎么就敢干这么胆大的事儿？
6: 对，
5: 是吧？
6: 一旦亏本了坏了，对
5: 对，大家都觉得你就翻不了身了呀，
6: 对
5: 啊，但是我就是别人怎么劝不行
6: 啊，
5: 我就要做，必须做。就当年还真就是，真是现在一回想，真是贼大胆儿 啊！你放现在想，你说你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新兴的行业，你敢去触碰，而且你要投资的，你花钱呢，
6: 对，
5: 那这是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
6: 是，我感觉，你说你这个当年创业经历啊，我感觉不光是胆子大的问题了。还要有长远的目光，是吧？你能看到未来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用现在话说什么呢？这叫战略眼光，也是很重要啊。所以这做商人应该具备的潜质，哎，所以说还是你应该是个优秀的好商人
5: 啊。
6: 怎么样？我感觉你当时应该成功了吧？因为后期传呼机，再到后期移动电话，这不在全国逐渐这都是席卷开来了吗？
5: 确实是，应该说我是踏到了时代的发展的步伐，我是正好踏到点儿上、
6: 是吧？
5: 对，说我有投资眼光这个事儿呢，我不敢说，但是我确确实实是运气好，哎，傻大胆儿。然后呢，当年
6: 赚钱了，
5: 哎，赚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吧，我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
6: 太了不得了，
5: 第一桶金
6: 啊！90年代那太了不得了，
5: 对，就是真的是没有想象过啊，没有想象过，但是真的赚到钱了，但是赚到钱以后就造成一个问题，那胆儿更大了，
6: 这是人性，正常。
5: 嗯，就像您说的，
6: 有一就想有二嘛。
5: 对，那从传呼机就做到手机了，然后呢，像各种通讯电子产品都涉及了，我现在一回想啊，说如果当年没有那个胆量魄力，那不可能有我今天的老年福利事业。
6: 资本的一个积累是吧？
5: 对，这是最原始的。你想当初我这饭吃的都费劲的一个人，
6: 对，
5: 是吧？我在上学的时候靠给别人洗衣服赚零花钱赚饭钱的一个人，那我哪有钱去帮别人呢？我可以说别人帮我还差不多，所以说没有钱是做不成任何事情。
6: 对，
5: 那更不可能说提到去帮助别人了，那就不现实了。
6: 今天老年福利事业，因为你这个现在做得很好，是吧？帮助这么多人，还是一句话，你得有资金，你没有资金怎么去帮助啊？
5: 对，必须得有资金。
6: 所以说呀，从生意人角度来说，做生意啊，肯定得需要足够的胆量和魄力，眼光和着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必备的，
6: 必备的。是吧？如果说这样啊，这个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吧。如果是就今天，咱不说你90年代，就现在的你，假如说你又看中了一个买卖，同样这个买卖呢，可能很多人，包括我都在内，可能也不怎么看好，都感觉风险挺大。那么问题来了，我想问问你，因为你是算是成功的企业家，我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当初的那样胆量和魄力，还敢不敢去投资去做呢？
5: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我实话实说，就是现在目前这种状况， 那我这得考虑考虑了
6: 啊。为什么呢？
5: 真不敢那么轻易的就冒险做非常大的一个投资了
6: 啊
5: 啊！首先第一个呢，年纪大了，
6: 嗯，
5: 那时候20来岁是吧、
6: 嗯、
5: 你现在都50多了、
6: 嗯、
5: 那不一样了，我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了
6: 啊
5: 就是现在明显感觉自己的精力
6: 啊感觉精力不
5: 从前
6: 了，
5: 对、
6: 啊、
5: 就没办法那么像原来那么折腾了。
6: 还有别的原因吗？
5: 而且我们说从财富角度来说，说实在话喜儿我够用
6: 啊，那是嗯。
5: 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就一个人儿、嗯、啊你说我能吃多少能穿多少，
6: 那倒是你自己花不了什么钱。
5: 我花不了几个钱，我没有什么负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花钱、
6: 嗯、
5: 啊、
6: 嗯、
5: 每年呢这个手机产业的利润分红挺可观的
6: 啊、
5: 嗯、哎就是每年我能拿出很大一部分钱再来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啊，支持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做下去够用
6: 啊，就原始股的积累到现在这个手机的份额现在还是每年有很大分红的。
5: 对对对对、
6: 嗯、
5: 所以说我现在要这么一想啊，我可不太敢冒大风险了
6: 啊
5: 因为这涉及到说你一旦做不好投资失败了，那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啊，
6: 嗯嗯，
5: 但是你看这么多年呢，这么多老人跟着我呢，
6: 嗯，
5: 啊，需要我的帮助啊，那我要是倒了，那他们怎么办呢？
6: 嗯，那你要是这个问题回答完哈，
5: 嗯
6: 嗯，别的咱不讲啊，如果从胆量这个角度来说，
5: 嗯，
6: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你说是年龄的问题，还是说你现在财富积累你感觉还可以，但是我认为呢，你能说出这些话来，我感觉你的胆量应该是没有年轻的时候胆子那么大了。我不知道我的猜测我的感觉是不是对的。
5: 那真是差远了，
6: 是吧？
5: 对，你就是说现在吧，咱说从这个胆量上而言，那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
6: 是吧？
5: 是，哎呀，这么说还真是有这个感觉啊，就是现在你非常明显啊，你原来年轻时候爱凑热闹啊、
6: 嗯、
5: 什么事儿都是特别积极主动啊，
6: 嗯嗯，
5: 但是你先看现在啊，就是很多事儿说实在话不愿意抛头露面了
6: 啊，
5: 啊就很多一些陌生场合呀，嗯，不太认识什么聚会呀什么一些事情，哎不愿意靠前了
6: 啊，
5: 就真感觉就好像我这个胆子哎越来越小了，
6: 是不是啊？
5: 嗯，有时候我还有这个感觉哈，就莫名其妙的就有点害怕
6: 啊
5: 啊，有点恐慌，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哈，就是明显的就是从50岁以后
6: 哦，
5: 哎我就觉得我哎我这怎么胆儿越来越小了呢啊，你就有时候自己走个夜路都害怕啊，你看我年轻那时候哈、啊、那年轻那时候我不是到处各地的这个走访吗
6: 啊，
5: 那经常是走夜路啊，什么偏僻的村子啊镇子啊我都自己走啊，
6: 看看
5: 我就都敢去，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从来没觉得什么害怕呀什么
6: 啊，
5: 哎呀现在不行了、
6: 啊、
5: 不行了，现在我要出晚上出个门啊我得找个人陪着我，我发现哎我不敢走夜路了，我一到外边黑我就害怕。
6: 为啥说年轻人就好，为啥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年轻人胆子都壮。
5: 对。
6: 啊你看看你自己感受到了，现在晚上走夜路都害怕。
5: 对。这明显也你说有什么可怕的呢、就
6: 是呗。
5: 但不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害怕。
6: 啊,
5: 啊就是还有个事儿哈，就是晚上睡觉。我现在手机啊就是都调震动，或者有的时候我静音 啊因为我晚上突然间谁要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是有人一敲门，
6: 嗯，
5: 哎呀瞬间给我吓得就是浑身一哆嗦呀、
6: 啊、
5: 哎呦就感觉被吓得不行了，
6: 哦哦，
5: 哎就是莫名其妙的心里就特别恐慌，你说咱们说现在社会治安这么好，
6: 他不可能有啥事儿，
5: 他没有什么事儿、
6: 嗯、
5: 没有什么问题、
6: 嗯、
5: 哎但是就是上来这一劲儿，哎呀不行了就是害怕，而且呢最严重的时候我还闹过几次笑话呢、
6: 嗯、
5: 哎呀吓得就哆嗦出冷汗呢、
6: 哦、
5: 出虚汗、
6: 哦、
5: 给我吓得我说完了这心脏出问题了
6: 啊
5: 我以为我得心脏病了呢， 就跑医院去查去了，一查人家说你都正常，
6: 还正常，
5: 你什么毛病也没有，
6: 就胆小了
5: 啊，就是你这医生说你是不是就有点胆小，遇到什么事儿吓着了。其实我这个很多的身边的老人哎都跟我说过这样同样的问题
6: 啊，是吧，
5: 哎，就是很多老人就说过，说哎胳膊腿儿其实啥毛病没有
6: 啊，
5: 啊走路是没问题的，而且呢耳朵也不聋，眼睛也不花
6: 啊，
5: 但是不敢自己出门，尤其是不敢自己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
6: 啊，
5: 哎，要是去必须得有家人，有谁陪着，
6: 嗯嗯，
5: 不然的话呢不敢独自出门，尤其是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场合，
6: 嗯，
5: 就恐惧啊，
6: 是吧，你看，
5: 哎，我还见过有老人就是在家里走的好好的，一出门不会走路了，
6: 嗯，
5: 说自己不知道该迈哪个脚，不知道该怎么走，就是让人觉得你说这个好像听起来挺
6: 像个
5: 笑话一样，
6: 就像孩子一样，是吧，
5: 嗯嗯，
6: 很多老人就像你说的现象真有，就像孩子一样，他不敢去陌生的地方了，
5: 对，
6: 不敢去陌生环境了，
5: 嗯，
6: 用你话说耳不聋眼不花的，
5: 什么毛病也没有，
6: 思维理智都很好，
5: 对，
6: 但是他不敢出远门了
5: 是
6: 啊，他说他害怕走丢了，
5: 对，
6: 害怕迷失方向了啊，就没有年轻时候这种胆子就大了，明显不一样了，
5: 是，
6: 嗯，
5: 你看有的这个孩子哈，就是给家里老人说换了新的智能手机，
6: 嗯，
5: 有的老人说不敢碰不敢用，
6: 怕给碰坏了，是吧，
5: 啊，说这个你不会弄，万一按坏了怎么办呢然后呢也不敢跟孩子啊说心里话啊，也不敢到孩子家里去住，就总说说自己啊老了啊什么都不懂了，就怕给孩子啊添乱，
6: 你看什么都怕，
5: 对，
6: 还添乱，
5: 对，你就是给他买吃的，有一些老人都放坏了他不敢吃，
6: 嗯，
5: 啊，他说怕给自己吃坏了，
6: 买东西还把自己给吃坏了，
5: 嗯
6: 嗯，
5: 反正就是现在因为很多老人跟我在一块聊天比较多哈，
6: 嗯，
5: 就是总是说到这话题就担心这个呀，害怕那个呀，就身体本身咱说有点小毛病也不大，
6: 嗯
5: 啊，但是就是担心害怕以后出问题，
6: 嗯，怕出大事儿，
5: 对，就是这现象真的就是现在挺普遍的吧，
6: 嗯，你说这个还真是个广泛的，真是这么事
5: 儿，嗯，
6: 你看现在来说哈，这个胆子大的人不多了啊，
5: 和以前那个年代的人比，真是胆子都挺小的，
6: 普遍都是胆小的人，
5: 嗯，
6: 这个实际上什么呢，跟这个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啊，就现在包括一些这个父母对子女的一些教育方面，
5: 嗯，
6: 我感觉这个教育方式也是不对，对自己的孩子呢过度的这种溺爱和疼爱和保护，
5: 嗯，
6: 不敢让孩子去冒险，很多东西不想让孩子去尝试，这也不许摸，那也不许碰，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动，
5: 关键是
6: 啊
5: 现在家里这孩子比较金贵，一般的家里一个 啊最多生个两个三个的，咱说那就是顶天了吧，
6: 这个不是好事这个不是好事，
5: 嗯，
6: 如果从家庭教育来说，这个孩子后代你缺乏这种让孩子接受风险的挑战，缺乏勇气的锻炼，这孩子他一定就会胆小，没有任何的胆量了，
5: 嗯，
6: 你注意观察，你就看现在很多孩子，我看的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你看是什么样，柔柔弱弱，唯唯诺诺的，
5: 嗯，
6: 甚至见个陌生人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连这个胆量都没有，你这成什么样子了，是吧，
5: 是，
6: 所以说这个孩子啊一定呢你得给他一定的挑战，制造一定的困难，让他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没有胆量没有魄力的人，咱别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任何时代当中他也走不长也走不远，这个很关键，
5: 是
6: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社会环境，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参加工作，
5: 嗯，
6: 在与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就学会什么叫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不敢出头也不敢担事，
5: 嗯，
6: 是吧，工作当中也不敢冒进，这也不是好事，对吧，你在这工作当中表现不出你的能力，展露不了你的头角，是吧，另外一方面 大家如果想去仔细去观察，你看，你看这个就所有的这种唯唯诺诺的、柔柔弱弱的这些人，
5: 嗯，
6: 就胆子特别小的人，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种人给你带来的感觉，首先你从心理上，你感觉就很不愉悦，很不舒服。
5: 嗯，
6: 他不给你带来正向的东西，你看到的很多负面的一些东西。
5: 就是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共事去做事儿的话，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太托底。
6: 对呀，啊，
5: 不会让你心里踏实，
6: 对吧？优柔寡断的，
5: 嗯，对
6: 啊。所以说，咱先不说啊，就是你刚才节目开始说的话题，就胆儿小跟疾病有没有关系？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咱就说这种始终胆小的人、谨慎的人、没有胆量的人，
5: 嗯，
6: 咱们大家伙说喜不喜欢这样的？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应该是不喜欢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说了，有胆量的人有魄力，会给我们带来正向积极的能量，
5: 对，
6: 他会给咱们带来活力和动力。你看胆量大的人性格特点是啥样的？敞亮，
5: 嗯，
6: 不拖拉，是吧？说话做事什么很爽快，很决断。可能有人也会讲说，不对，那胆子太大不好啊，有坏处。这胆大容易惹麻烦，容易吃亏，是吧？所有做坏事干坏事的人，那胆都大，胆小的人不敢干坏事。
5: 有这种说法
6: 是吧？
5: 嗯嗯，
6: 你不能这么认为，你这么认为有点太武断断章取义了。可不是说所有胆大的人他都是坏人，他把这胆都用在做坏事上了，你可不能这么去讲，是吧？你社会的发展进步，所有的成就成果，你各种科技的创新，哪来的呀？是不是都是这些胆子大的人来推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胆子大，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啊，他们敢于冒险呢，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什么发展和进步啊，对吧？就像你做生意，你刚才讲的角度来讲，啊，你光有眼光也不行，你最重要还得有胆量啊。
5: 对，
6: 对吧？你没有胆量，你不去做，你不可能成功啊。
5: 嗯，
6: 是吧？
5: 对，你不敢承担任何的风险，
6: 那你怎么成功呢？
5: 嗯
6: 啊，所以有人讲说，哎呀，小心驶得万年船，万事需谨慎。我可以不客气讲，能说出这话的，都是为自己的胆小做开脱。我只能这么去说，你说胆大如牛，胆小如鼠，你说吧，你说你是愿意做牛还是愿意做老鼠呢？哈哈，你要是从这个寿命上来说，那肯定愿意做牛。为啥？说老鼠胆小，说胆小如鼠这个贬义词，是吧？胆大如牛是个褒义词，
5: 对，
6: 是吧？
5: 嗯，
6: 那耗子老鼠活多长时间？最多活个两三年。你看这牛能活多大岁数？这牛胆大，牛大胆儿啊，牛它就长寿，它能活十几二十年
5: 啊，
6: 你看看。而且你注意观察，就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只要是胆子大的动物它寿命都长，胆子小的动物它的寿命都短。
5: 还有这么个说法？
6: 哎，你注意观察啊。
5: 嗯，
6: 咱们这个太多咱就不列举，咱就是最简单，咱生肖属相，这不都动物吗？
5: 对，
6: 咱拿生肖属相来说，你看这十二生肖里面有几个胆子特别小的，叫四大胆小的属相，什么呢？老鼠、兔子、羊，还有这鸡，这都是胆子很小的。然后你看，就这几个动物，你看看它们寿命多少？短的两三年，长的就十来年，而其他的，你像牛啊、马呀、老虎啊、猴子呀、狗啊、猪啊、蛇呀，是吧？那龙就更不用说了。
5: 对，
6: 就这些动物，它们胆子都大。但是它们平均寿命多少啊？你看它们的平均寿命，短的能活十几年，长的能活几十年。你说这胆子大和胆子小，从动物角度来说，你看这差距有多大？是吧？你包括这小猫，你看小猫不大，但猫的胆子很大。你看猫的寿命十几年是打底的。
5: 陈老师，你这么一说哈，还真是平常还真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6: 是吧？
5: 哎，您这一说觉得有意思哈，真是这么回事儿。这胆子大的都长寿啊。
6: 对，
5: 哎呀，那这么一说，那胆子大小和健康与否、寿命长短 那就是有关系啊。
6: 嗯，
5: 真是有关系啊。
6: 哎，对。
5: 嗯，
6: 你说咱们人是不是也是动物啊？
5: 对呀，我们是哺乳动物，
6: 对嘛？
5: 嗯，
6: 或者是高级动物嘛？
5: 对，
6: 对吧？有思维嘛？啥是一个道理啊？胆量决定寿命。
5: 嗯，
6: 我告诉大家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5: 嗯，
6: 咱都有听说说胆小的咋的，有被吓死的。
5: 对，吓死的，
6: 对吧？
5: 嗯，
6: 你没有听说过。

0: 我胆儿大把自己吓死的，是吧？
1: 确实胆儿大吓不死了。
0: 哎，
1: 嗯，
0: 那实际上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从出生开始啊，胆量都是一样的。有的人想，哎呀，没办法，我生来就胆小，
1: 嗯，
0: 啊，天生的，啊，不对。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每个人的胆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方面的原因影响，导致每个人的胆量的大小发生了变化。
1: 嗯，
0: 我刚才不讲了吗？家庭因素、社会因素，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才让我们胆量大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那就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胆量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变小了，这是共同点
1: 啊。这原来不是说就我自己这样，
0: 哎，不是你自己，就所有的老人你就问吧，
1: 嗯，
0: 年龄越大胆子越小，跟自己年轻的时候的胆量没法比了。那么胆子小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不是产生直接性影响呢？又回到你节目开始问的这个话题了。
1: 嗯，
0: 对吧？你说这个医学博主发的这个帖子，我可以这么讲啊，还真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啊，就是人家讲的是对的。
0: 哎，这个胆子大小和我们身体健康，这么讲是有密切的联系。你要是找西医去解释这事儿，他还不好解释，他解释不通啊。但是你要通过中医，是完全能解释清楚的。
1: 嗯。
0: 你看啊，我们说这个胆量或者说胆大胆小，那对应我们的脏器是哪个脏器应该都知道，是哪儿啊？不就是咱们的胆吗？对吧？
1: 嗯。
0: 那说胆大胆小，难道是说我们这个胆的体积个头的大小吗？
1: 应该不是吧？胆应该很小的。
0: 对，对，肯定不是。
1: 嗯，
0: 就像我们总说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啊，那怎么的？宰相肚子里真就那么大吗？真能进去划船吗？
1: 嗯，这肯定不可能，
0: 肯定不可能，是吧？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宰相呢，人能当这个官儿，说明人家肚量大、气量大，能容下很多事情嘛。所以说，我们说胆子大小，并不是我们这个胆啊，它长得个头大小，说的是什么啊？是我们的

0: 那这汁液干啥的呀？有的人懂，
1: 消化的吧？
0: 哎，你看你都明白。说我们吃东西啊，说消化吸收靠啥？主要是靠这个胆汁儿。这个胆汁儿啊，它进入到小肠，也就胆囊里面下面有个管儿，叫胆管儿。然后它把这胆汁儿呢，逐渐的释放到哪儿呢？释放到咱们的肠道当中，然后把肠道当中的吃的各种食物，把它这什么，把它分解了，把它吸收，把它消化了。有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好。
1: 就他俩是一对儿相互协作
0: 的，全靠胆气，就胆气一足就会推动，因为气是推动的呀，它就能推动肝的疏泄功能好。肝的疏泄功能好，咱们脏腑气机呀、血液、津液的输布运行它就好啊，你这时候这人的精神情志它就好。而且这个胆气足会释放胆汁，释放得很充沛。胆汁干啥的？刚才说了，是不是促进脾胃当中食物当中这些消化的？
1: 对，尤其是消化脂肪的。
0: 哎，所以说这胆气足，它释放胆汁充沛，它能让你怎么的呀？让你食欲、胃口好，排泄好。所以你注意观察生活当中，你看这个胆儿大的、胆量大的人，你看他一个是精神活跃、精神焕发，状态好；再就啥，你看这人他都是能吃能喝的，他食欲好，而且这个胆气足。还会干啥呢？会振奋心阳，心脏干啥？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1: 对，
0: 那心脏阳气充沛，你心神就旺盛。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害怕、不慌张，你神志就清醒。
1: 这还真是，他们都是有相关联
0: 哎，都相关联的。所以有个词儿又有了，叫什么呢？为啥叫胆颤心惊呢？
1: 就是这个胆子要是小了的话，你这个心也不行。
0: 对，这胆颤心惊，大家这个词儿不用太解释，好理解，就是啥事儿都害怕，小心翼翼的，
1: 对，
0: 慌慌张张的，恐惧的意思，对吧？也就是你胆气不足的时候，这个胆气虚弱，这胆怎么的呀？它就会虚弱，它就会颤抖、哆嗦，
1: 哆嗦，
0: 对吧？我们为啥一害怕、紧张的时候你就哆嗦呀？就抖啊，
1: 哎，对对对对，
0: 是吧？
1: 确实
0: 就
1: 是
0: 是
1: 一
0: 胆
1: 害
0: 气
1: 怕
0: 不
1: 就
0: 足了
1: 抖，
0: 吗？就开始哆嗦吗？你胆这一颤，它就会影响到心脏，叫胆颤心惊，就惊到心了，惊到心哪儿了？就惊到心神了。
1: 那心也跟着哆了。
0: 哎，你心神就不稳了，所以说你会表现出啥症状啊？表现出这种慌张、恐惧、哆嗦，而且胆气足还会壮肺气，说肝藏魂。主情志，肺藏魄，主决断呐。
1: 魄力嘛，
0: 哎，魄力是肺的事儿，所以说胆气足的人，他能壮肺气，让我们感到做事有魄力、果断、决断。你看看，而且胆气足还能够助肾阳啊。
1: 肾也会好，
0: 哎，对喽，那你说肾阳足，咱们的正气才足啊。身体正气干啥的？正气不就是对抗外邪的吗？对吧？你现在话说，不就免疫力不就强吗？
1: 哎呀，那这个就是刚开始我说的这个，说胆不好，胆儿小，免疫力低
0: 对呀，
1: 啊。那，
0: 这不就是解释过来了吗？
1: 确
0: 对
1: 实
0: 吧？它
1: 是。
0: 助肾阳啊，助正气呀、正气足，外邪不入啊，免疫力就强，它不容易得病啊。你包括各种流行病、传染病，它都不容易得。所以你就看啊，你看这个胆量大、胆儿大的人，你看他身体素质就比胆小的人要好很多。你就哪怕是有个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你注意观察，就胆儿大的人基本都很少得。啥意思？就是胆气足，助肾阳，助正气，抵抗力好啊。而且这样人，你想想，他抵抗力好了，他的抗压能力他自然就强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他这样像您说的，这个心脏也好了，这个
0: 肺
1: 肝也
0: 呀，
1: 好了，肺也
0: 都
1: 好
0: 好
1: 了，
0: 啊，
1: 肾也好了，
0: 对
1: 那
0: 呀，
1: 这个人肯定是哪哪
0: 这
1: 都
0: 不就是
1: 好。
0: 相当于胆气足，振奋是五脏之气呀。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整个状态都是对的。你相反，你看看啥样？你看胆气要不足的人，胆小的人，那不都胆气不足吗？那你想想，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功能，它都会虚弱呀。所以说会出现啥呀？你看看这胆小的人是啥样的，情绪低落。是吧？焦虑、焦躁、唯唯诺诺、优柔寡断，稍微外界有点敏感的刺激或者轻微的一些响动，哎呀，马上就心慌、恐惧、出冷汗，不行，呼吸都急促，甚至有的睡眠也浅，还总被噩梦去惊醒，

0: 早上起来以后头晕目眩的，身体乏力的，体力下降，手脚冰凉。你就看胆量小、胆气不足的人，你看他说话声都低弱无力，
1: 声音都发虚。
0: 哎，而且呢，这样的人总会发现呢，他右侧的肋部总是有这种隐痛或者有闷胀的感觉，还不愿吃东西，尤其是油腻一点的，想着都恶心，别说吃了，就吃点东西总是腹胀或者就反酸，排便要么是便秘，要么就腹泻。我告诉你，这些问题这都是胆气不足，老百姓话叫胆量小，给我们带来这些病理性的症状。你看这只是症状，你要时间长了它就不是症状了，
1: 那就是病了。
0: 哎，它就能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哈哈，所以说你在节目开始说到的啊，就是那个医学博主啊发这个帖子说的很有意思啊，说胆小对健康很不利，会出现很多病。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解释，这是完全有科学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您刚才呀，就是给我们这么一梳理一讲，哎，这道理通了，
0: 是不是通了？
1: 对，但是楚老师，你说那为什么有些人这个胆气他就不足了呢？或者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年龄越大啊，就是胆气就不足了，胆子就越来越小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我可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人会胆气会不足，或者说我们说有的人他就胆小，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呀，
0: 这个我刚才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我刚才说了一下，就比方说现在有些孩子家长也搞不明白，说我家孩子他就是胆小，不管见什么都害怕，然后任何的抗压能力都没有，中医讲就是胆气虚弱，胆气不足。然后有的家长生气甚至都打孩子啊，
1: 对，就说你胆子大点儿，
0: 对，认为这孩子太老实了，一点胆量胆气都没有。实际上啊，他并不是这孩子主观上的说是我就是害怕，我就是懦弱，唯唯诺诺的，并不是主观的意识。从医学的解释，从中医讲是，就这孩子这个胆气他一定是外泄了，胆气肯定是不足了。你看我刚才讲，我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胆气的，哪来的？是先天之精化生的胆气嘛。
1: 那他这个先天他胆气就有点不足，
0: 这种情况呢不多，我可以讲不多，不能说没有，大部分呢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的胆气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也就是消化液进入胆囊转化以后变成啥，变成胆精嘛，胆精转化以后就形成胆气嘛，也就是正常人的胆气都是不缺的，都是充足的，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受到突然的惊吓，那就坏了，这胆气就容易外泄，如果总要是经常的受到一些刺激和惊吓，就容易失去胆的这种聚气的能力，就胆气就聚不住了，胆气就涣散了。
1: 哎呀，那楚老师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总说的说吓破胆儿？
0: 哎，对喽，你这话
1: 是不是就是从这儿来的？
0: 哎，这都是从这儿来，太有道理了。为啥说吓破胆儿？你想想这个吓破胆儿是什么样的状态，人要一旦受到过度惊吓，吓破胆儿的人是啥样的？
1: 就是
0: 瘫软在那儿了，
1: 对，面如死灰，
0: 面如死灰，六神无主，
1: 对
0: 啊，甚至呢这是眼睛发直，嘴唇发青，
1: 对，严重的都有可能吓得大小便都失禁了。
0: 再严重点说吓人能吓死人呐。
1: 对，
0: 对吧？然后老百姓话说，哎呦，把胆儿给吓破了，他怎么不说把肝吓破了呢？把肾给吓破了呢？为啥说把胆儿给吓破了？实际上是不是胆破了？不是这个囊破了，是里面这个胆气破了，全给外泄了。所以说你看看这胆气外泄全部泄干净了，你看看这人是啥状态？拿根针的力气都没有了，话都说不出来了。过度惊吓人不就这样吗？
1: 对，
0: 所以说为啥说胆气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对生理机能对咱们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些孩子呢可能父母他并没有理会到这些问题，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难免可能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受到一些惊吓，可能家长都不以为然，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造成什么胆气外泄了，胆气不足了或者是胆不聚气了，所以这孩子始终呢就是唯唯诺诺的，害怕这害怕那儿的，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你说为什么这个年龄越大胆儿会越小，或者是胆气就会越来越不足呢？实际上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机能退化以后造成的。
1: 就是老了呗。
0: 对，谁都一样，年龄越大了想呗，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它功能肯定是退化，它逐渐下降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怎么脏腑之气也会变得逐渐虚弱了，它一定的，就所有老年人都存在气虚不足的情况，有一个算一个。所以你看，气是啥？气是力量的源泉，没有气就没有力嘛。
1: 嗯，对，
0: 对吧？气力气力嘛。所以说，你看任何老年人上岁数以后，他跟年轻时候比，他的力量就没有年轻人有劲儿了。
1: 对，没有劲儿了。嗯，
0: 那不就气不足了吗？他不就没有力量了吗？那你说咱们五脏六腑，咱们脏腑的运动，包括气血的循环，是不是全靠这个气的推动啊？
1: 嗯。
0: 那你想想，你脏腑之气都虚弱不足了。那你说整个脏腑的运动推动它肯定就慢，就没有劲儿，你脏腑的功能它肯定就减弱了，你脾胃消化功能、心功能、肾功能、肝功能、肺功能，包括三焦、膀胱、大小肠，这些功能它都会减弱呀。这里面是不是自然就包括我们的胆脏啊？啊，你肝脏的胆汁逐渐分泌也开始减少了，胆精也少了，那胆精少了，它转化的胆气它不就少了吗？胆气它自然就不足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生活里面难免会受到一些外界的一些刺激啊、惊吓呀、啊，会进一步导致你的胆气涣散和匮乏呀，胆气的一个外泄呀，继而你的胆量肯定会越来越小，就更小了。
1: 嗯，
0: 哎，总是害怕、恐惧、慌张、焦虑啊，甚至晚上自己睡觉都得开灯睡觉，就是莫名的害怕。而且你注意观察没有，就所有的你看体弱多病的人。
1: 嗯，
0: 你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所有体弱多病的人，他们的胆量胆子都很小，都存在胆气不足的情况。
1: 哦，那老师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老年朋友啊，就是因为年龄增长，
0: 嗯，
1: 脏腑机能呢就确实是逐渐下降了。
0: 对呀、
1: 啊、胆气也是跟着就虚弱了。
0: 对。
1: 哎，这个胆气虚弱呢，它不是说，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胆小怕事儿啊，不是单一这个问题，它是更容易诱发很多病症的产生。
0: 哎，对喽。
1: 或者说，患有各种病症的人群，他们的胆气肯定是不足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帮助他增加胆气、增强胆气，是不是我们在预防疾病方面，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有利于这个病症的恢复呢？
0: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真正的科学。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任何年龄段、任何人群。啊，都应该学会给自己壮胆儿啊！
1: 啊，壮胆儿，
0: 真得壮胆儿啊！
1: 嗯，
0: 啊，要随时的给自己鼓舞胆气，补充胆气。因为我说的很清楚了，胆气充足，正气充足，正气存内才外泄不干呐。胆气充足，肝就好，肝胆相照，肝主疏泄调达呀，肝主精神情志，让你什么周身气机气血运行好啊，肝藏魂呐。
1: 嗯嗯
0: 啊，肝的调达疏泄好，你精神愉悦，情志稳定啊。而且呢，你总鼓舞你的胆气，你的胆气鼓舞的好，你壮肺气，肺气就好，肺藏魄呀，你呼吸沉稳有力呀，做事果断决断呐。胆气足，振奋心阳啊，心主神志啊，心脏阳气振奋之后，心神旺盛，会让咱们面对事情的时候不害怕、不慌张，神志清醒。所以说每当啊，我这个只要是有人提到类似于这样的话题，其实我都是极力主张的啊。我说无论是孩子、大人还是老人，都应该时刻的给自己鼓一鼓胆气。
1: 嗯，那您说的说我们自己给自己鼓鼓胆气儿，是不是？
0: 嗯、对。
1: 这个那怎么操作呢？就是具体是什么方法呢？这不是说我自己说我自己我大胆点儿，我怎么样？
0: 对，
1: 那
0: 不是
1: 说想的就能解决的吧？
0: 得有方法，
1: 是不是得有具体的方法，或者是用药，或者是怎么做呢？
0: 嗯、最简单的就是就做呼吸吐纳
1: 啊、哦，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哎、调息的这种方法，鼓鼓胆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可以做个实验啊。
1: 嗯，
0: 你现在就开始想。如果你现在在面前发生了危险，你在面临着危险和恐惧的时候，或者你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度害怕或者是恐慌的时候、嗯、你想啊，你怎么能让自己快速的能够鼓起勇气，能把胆儿给壮起来， 啊，你就在想你的呼吸，你看看你呼吸方面，你会不由自主的，你会发现你做什么动作，你品一品，你看一下。
1: 啊，我想一想哈，我想象一下，如果说真是遇到什么危险了、恐慌了，我想给自己就壮壮胆儿
0: 啊，
1: 提升点这个
0: 胆量，
1: 胆量。
0: 你看你呼吸咋呼吸的？
1: 那我肯定我是这样的，我深呼吸，
0: 先深呼吸是吧？
1: 对，我得深呼吸一下
0: 啊，
1: 就是咱老百姓说大喘气儿一下
0: 啊，
1: 然后呢，我就憋着这一口气儿，
0: 得憋口气儿，
1: 对，憋着，我就感觉这个我要憋着这个
0: 气
1: 儿
0: 的时候，
1: 哎，我觉得我的这个胆儿就大点儿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是不是这样的，楚老师？
0: 你的感觉是对的，
1: 嗯，
0: 你的感觉对，别人感觉也是对的，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呼吸方式。啊，就咱们现在啊，所有大家伙都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现在突然间面临慌张恐惧的时候，说怎么能缓解这个，快速缓解这个担心恐惧啊害怕这个症状，这个状况怎么缓解，大家伙现在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或者你回想一下，这比方说突然间啊需要你上台做个演讲做个报告，你都以前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过，你肯定慌张害怕胆小啊，
1: 嗯，
0: 对吧，你肯定紧张的不行啊，你说你事先你看看你是咋样的，你的呼吸状态是啥样的，你怎么能把你的情绪，紧张的情绪，害怕的情绪，恐惧的情绪先给它稳定下来，你一定是不由自主的你会快速的深呼吸，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深呼吸的节奏而且还很快啊，就快速的深呼深吸几次，任何人都一样都会做这个呼吸的动作，哎，发现深呼吸快速几次之后啊，哎，内心这种恐惧害怕这种慌张的感觉开始明显就减轻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再使劲的再憋着一口气，吸气吸满吧，一口气给它憋住，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体突然间变得有力量感了，你会发现你心脏跳的都更有劲了，
1: 对，
0: 是不是，就这一瞬间你会感觉所有的害怕和恐惧瞬间就消失了，
1: 哎，特别神奇，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嗯，
0: 你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呼吸这个节奏发生改变以后，通过快速的这种深长的呼吸加上憋气的停顿，就瞬间就给我们这个胆就补充了，也算是增加了胆气了
1: 啊，这样是增了胆气，
0: 哎，就像轮胎没气儿，快速把气儿补进去了，
1: 嗯，
0: 就把胆气给你补起来，冲起来了，胆气一足，你想想肝气儿就顺呐。

0: 胆气足，肾阳足啊，肾阳足，正气足啊。所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归纳出了两套鼓动胆气的一个呼吸的方法。
1: 嗯，您快给我们讲讲。嗯。
0: 啊，一种是啥呢？就是快速的鼓气法，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说在紧急状况下面对一些突发的事情啊，让我们变得紧张、慌张、恐惧的不得了，或者是突然受到一些惊吓，
1: 嗯。
0: 啊，老百姓说怎么着，吓着了，说真是吓完以后说像没魂了似的，
1: 对。
0: 啊，突然被吓着以后，运用啥呢？运用这套应急事儿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非常管用的，就是这个快速的鼓气法。
1: 嗯。
0: 其实很简单啊，怎么做呢？先快速的深呼吸做六次，这个我不用细讲，大家都会。深呼吸不会吗？深呼深吸，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一吸一呼为一次深呼吸啊，快速的做几次，做六次。六次做完以后，然后马上再深吸一口气，吸满，屏住呼吸，就憋气儿，憋多少？憋住4秒钟。
1: 4秒，嗯，
0: 啊，然后突然张嘴，用我们的口用力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全身放松，一口气把气呼进，就这样反复重复去做，一次你做它2分钟。它在短时间内就能充盈你的胆气，振奋你精神情绪，消除紧张恐惧。啊，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针对是啥？就在应急情况下，突然间面对恐惧、慌张，或者是受到惊吓以后，你做这套方法很快就缓解，非常好的方法。
1: 这是突然之间遇到的问题，
0: 哎，对对
1: 嗯，
0: 对啊，另外还有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是针对啥样的呢？就针对长期一直胆子很小的人群。
1: 啊，就是像我们说的，从小胆儿就小，
0: 哎，对，你不管是年轻人、孩子还是老年群体，
1: 嗯，
0: 始终就胆气不足的、体弱的人
1: 嗯。
0: 啊，多病的人群。我刚说了，体弱多病，他一定是正气不足，一定是气亏，一定是脏腑气机功能差，啊，当然胆气就不好。所以说呢，胆量小的、体弱的啊，还是老年群体多病的，就这些人都应该长期坚持练习补充胆气的方法，
1: 嗯，
0: 给自己练胆壮胆，让胆气足。这方法叫什么？叫狮子吼的呼吸法。
1: 啊，像狮子一样吼
0: 哎，
1: 吗？
0: 对喽，怎么做呢？跪着做也行，或者盘腿做都可以，双手放在膝盖上，然后呢，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吸气的同时，张开嘴巴，伸出舌头，眼睛向上看，
1: 向上看。
0: 模仿什么？就模仿狮子咆哮的时候这种状态。
1: 嗯，
0: 然后把气吸满以后，开始用我们的嘴向外用力的呼气。呼气的时候发出个声来，发出什么声呢？发出就像练功一样，说哈
1: 啊哈，
0: 给
1: 嗯，
0: 自己助劲这种感觉，吼哈嘿。啊，哈，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这在呼气时候要做到的。而且呼气的时候呢，要用力的把咱们的腹部向里收，收肚子。
1: 嗯。
0: 就这套动作，一吸一呼，这是一组。啊，你每天有时间，你给他做5分钟到10分钟，你反复去做。也就是所有啊，就胆子小、胆气弱的，平时唯唯诺诺的，身体虚弱的，我告诉你，你就坚持做，就能让你这个胆量就大起来了，因为你胆气逐渐就足了。尤其是老年人，只要上了年纪，脏腑机能功能下降，气机变弱，胆气都会不足。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更应该坚持去练习，坚持去做，来增强我们的胆气。让身体的正气足，抵抗力强，我们吃得好才能睡得香啊。事关脏腑所有有关的一些病症，随着你胆气的增强，不断的去鼓动它，你脏腑的病症，你看吧，在治疗过程当中都会加速往好的方向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 嗯，
0: 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借助天地宇宙阴阳之精气，我们呼吸吐纳嘛。 通过被动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在一吸

0: 一呼之间，天地宇宙万物之精就进入我们的脏腑，精气吸进来，浊气呼出去，当然就可以帮我们补充胆精，就能够转化充足的胆气，实现胆气足，让我们怎么样啊，能让我们浑身是胆，一身胆气，正气卓越，才能神采奕奕啊。
1: 如此看来，我们这个胆量的大小啊，和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真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当然啦，
1: 哎，我们想要身心健康，那是要拥有一身胆气。
0: 对，
1: 胆气足，正气才足，那这样才能对抗各种的疾病。
0: 对，
1: 啊，楚老师要是不讲啊，咱们真是，哎呀，想都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在这里面。
0: 是不是啊？因为今天你提到这个话题了啊，所以说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真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
1: 对对对，那这回呢，大家就按照楚老师刚才教给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增强鼓动胆气。
0: 对，
1: 我们说任何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去练习去做。
0: 对
1: 啊，我自己刚才我也听了，仔细听了，我都学会了。
0: 好好，
1: 我也要经常去做一做。
0: 哎，你都有现在明显发现你胆量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是吧？胆气已经不足了。
1: 对，是
0: 没事就做。我告诉你，谁做谁好。
1: 嗯，而且，简单呐。
0: 对，
1: 对身体保持健康又简单又实用，关键还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法。
1: 是，这看一眼时间哈，这时间真快，
0: 又到点了。
1: 对，节目马上到时间了。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哈。
0: 嗯、好、嗯，
1: 哎，再一次呢，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我们。不见不散，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4: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3: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4: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凉爽宜人的室内环境、庄严肃穆的氛围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受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环境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7月26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7月28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石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场馆因空调风机系统出现故障，展厅制冷效果不足，为给大家打造舒适的观展环境，暂定7月29日到8月13日临时闭馆抢修设备。正式开馆时间还未最终决定，出行前请记得查看博物馆公众号通知，别跑空哦。盘锦金箔滩海滨浴场拥有盘锦最长的人工沙滩，也是中国最北海岸线上能够同时欣赏日出和日落的沙滩。这里海水清澈干净，沙滩细腻柔软，还有帐篷营地、房车营地等丰富项目，你可以伴随海风入睡，迎接第一缕晨光，享受纯粹的玩海乐趣。2026年上半年，我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24日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近年来，重庆着力推进山城步道网络建设，已累计建成山城步道800多公里。这些步道将散落的历史碎片、生活街区和商业中心巧妙编织，成为焕新业态的活力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城向传统风貌区总游客量同比增长20.4%。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1: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0: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好歌声。
1: 嗯，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唐韵。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这两天天特别热啊。
1: 不是一般的热。
0: 是啊，就感觉这个是热风扑面。
1: 哎，
0: 我们的头发呀、身上啊，总是湿哒哒的感觉。
1: 可不是嘛、上午洗完的头到现在还没干呢。
0: 所以说就不能动，一动一身汗。
1: 哎，
0: 那这两天天气怎么样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1: 你看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市还是晴天。
0: 嗯，
1: 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风力还是挺大的。
0: 是。
1: 最低气温你知道是多少度吗？
0: 多少？
1: 最低气温市区都已经27度了。
0: 是，哎呀呀呀，太高了，这
1: 温度。对呀。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6度，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下面要说到的明天白天的天气。
0: 哎，明天呢是周五啊，
1: 嗯，
0: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依然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那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易县36度。
1: 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在外面工作的朋友啊，
0: 是
1: 一定要注意，千万别中暑。
0: 哎。能别在高温的时段出门，咱就别出门了、
1: 嗯、
0: 啊。那想听歌的好朋友们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哎、
0: 在上边呢发来文字信息，把你想听的想说的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好的，嗯，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话呢，可以登录手机平台，手机平台有一个叫北极海、
0: 嗯哦、
1: 那个是我们的新闻客户端，您可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那下边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还是两位老朋友啊，敦敦和 San 啊，都依然守候在收音机旁。
1: 大家好
0: 啊，敦敦是先来的，
1: 嗯
0: 啊，敦敦说了，大家下午好，
1: 你好。
0: 今天呢，放学后啊有课
1: 哦，
0: 所以说来的晚了一些，
1: 没关系。
0: 今天晚上呢，想点一首歌，叫《追》。

0: 梦人、
1: 哦、
0: 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啊，只要有梦，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 你说的对，再来看一下散啊、嗯、他说主持人傍晚好、
0: 哦、
1: 我想点一首歌叫做《红尘雨》，送给那些为了爱情执着的人们，并且要珍惜眼前，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人，是这样吧？
0: 对，那现在呢听到的就是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雪山飞狐》当中的主题。

0: 摘、康养、研学，
1: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2: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2: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2: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2: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3: 大家抓紧时间啊，咱们周六就出发了，今天呢是周四，大家还有一天可以报名。
0: 哎，席位不多啊，8月1号清晨出发，8月2号返程。那您可以拨打电话18524501355，18524501355，微信同号。
3: 好，那下边呢和大家共同走进听我的这个环节。
4: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2: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4: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1: 此刻听我的，
3: 来吧，到听我的这个环节了。
0: 哎呦，今天呢都已经是7月30号了，
3: 是
0: 啊，7个月过去了，
3: 7月份啊又要过完了。
0: 你可不是吗？你说2026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3: 是呢。
0: 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最近耳机里循环的哪一些新歌呢？你比如说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瞬间就被硬控了几秒
3: 啊，
0: 是哪首歌？是不是有一些歌的名字你都叫不上来？今天咱们就细数一下啊。
3: 就是那些你叫不上名字的歌，但是却硬控了你的身体，
0: 而且呢是特别的火，在2026年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首歌，它叫《荣耀华夏》
3: 哦，
0: 它是150亿加全网播放量登顶了2026上半年的华语热歌榜。
3: 哎，我真的是没听过，可能
0: 听过
3: 我也不知道名字。
0: 它呢可以算是现象级的国风热曲
3: 啊，
0: 里面比如说编曲融合了编钟
3: 啊，
0: 还有古筝啊、大鼓啊，就是这种传统的民乐和现代的电子节奏融合，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意象，长城、黄河、昆仑就在你眼前徐徐展开了山河的画卷。
3: 哎呀，这都是中国的标志性的建筑啊。
0: 就 是,、
3: 啊、是，
0: 而且从元旦上线后3天破了5亿播放。
3: 哎呀，
0: 你知道都在哪一些场景运用吗？
3: 啊，
0: 比如说文旅的宣传片啊，
3: 啊，
0: 校园活动啊，龙舟赛事啊，哎，你看这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很有可能听的就是这首歌。
3: 哦，那你看，我说我没听过，
0: 嗯，
3: 或者是说我听过了，我不知道它的名字，那咱们就在这个旋律当中感受一下啊，是不是你在某一个什么音呢、书上听过这首歌？好吧，

0: 啊，这首歌叫《龙耀华夏》啊，是由龙友麟创作的一首国风的作品。
1: 哎，
0: 啊、
1: 说到国风，我就想到了一个人，
0: 谁？
1: 周深嘛。
0: 是是是，刚刚我还说呢，我说这个国风的歌曲确实好，但是他唱功很差。我感觉跟周深差太远了。
1: 那跟周深能比吗？
0: 啊，
1: 是吧？
0: 是。
1: 周深演唱的是什么呢？是《奔腾》
0: 啊。
1: 他呢是以58亿播放量拿下了传世经典金曲评级，作为2026新春官方主题曲。咱们就不用说他的声线了吧？
0: 是。
1: 而且这首歌呢编曲是大气开阔型的
0: 啊，
1: 然后周深呢标志性的高音段落呢也没有刻意的炫技、
0: 啊、
1: 而是像冲破云层的风一样带着暖意拖住了每一个正在赶路的朋友、
0: 哎、这个周深的唱功真的是不必多说。
1: 对，
0: 今天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个周深的小片段。
1: 你说的是看到大扑棱蛾子？
0: 对，扑棱蛾子落在他手臂上的时候，他正要炫高音的时候嗷一声就跑到后边去了哈。
1: 哎啊，很多的人都以为它是一种新的唱法。
0: 也挺可爱的。
1: 对，
0: 然后下边评论哈、没有恶意的去这个就是怎么说，没有恶意的去评判周深、有一位大哥说了，说我膀大腰圆呢，我也害怕这个蛾子。
1: 他主要是在全神贯注的做一件事的时候忽然之间闯进来一个小昆虫，他就会吓一跳。
0: 但是我感觉这应该也算是演唱会当中的一个彩蛋了。啊，
1: 哎，
0: 来吧，听听周深的《奔腾》。

0: 哎呀，最后那个周深的气声啊，太好听了
1: 啊！是啊，刚才我也想说，最后这一个声音空灵，
0: 而且呢，
1: 飘得很远很远。
0: 你看它飘得很远，但它很稳。
1: 对，
0: 这个不是一般的歌技能够达到的啊。
1: 嗯。说到国风歌曲呢，还有一个人，他的国风歌曲我一直是很喜欢的，就是周杰伦。
0: 啊，
1: 但是这一次他这个带来的不是国风歌曲
0: 啊，
1: 他是属于一种抒情风。
0: 换风格了。
1: 对，讲的是关于下雨的故事啊。熟悉的钢琴前奏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进了独属于周杰伦的青春叙事里。
0: 哎，
1: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讲一些青春的故事。你比如说《不能说的秘密》，有印象吧？那个电影，
0: 对，
1: 淅淅沥沥的雨声啊，就在这个音乐当中穿插着。其实呢，它之所以能成为2026情感短视频的常年的热门的 BGM，
0: 哦，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雨夜或雨天。
0: 哎，太好了，
1: 对吧？
0: 那咱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好，
0: 周杰伦的这首歌叫做《那天下雨了》。
1: 哎。

0: 周杰伦的一首新歌啊，我还真的是第一次来听。
1: 我也是，在找新歌的时候就发现这首歌呢很符合现在来听，因为能清凉一些。
0: 是是是啊，确实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我就在想啊，你说在这个乐坛当中，很多歌手他不能停滞，因为他一旦停滞，他就会消失在众人当中。
1: 但是有些人
0: 嗯
1: 好像永远不会消失在我们60后、70后、80后、90后的，应该说是回忆中。你像周杰伦，还有一个人，刘德华，
0: 刘德华60多岁了，
1: 对，
0: 太不容易了。他好像一直都是天王级的存在，
1: 对
0: 啊，你说唱歌好，演戏行，是、
1: 吧？
0: 人品还棒，你说
1: 就是，你说说、怎么这么完美呢？
0: 就是、这是为啥呢？主要是人家过60了，没休息，还在不断的推出新作品。
1: 你知道，对于我来说，他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在哪儿吗？
0: 那就是他，你为啥一直这么勇往的往前冲？
1: 不是，因为我没见过他。
0: 那这个是很多人的遗憾。
1: 对，这就是对于我来说的一个不完美啊。刘德华呢，唱了一首歌叫《非凡》是属于励志赛道的。你刚才说了，年过60了，但是他的声音依然很有力量。
0: 是，
1: 而且这首歌呢，也成为了2026年各大品牌的宣传片或者是一些正能量的活动的首选的配乐。
0: 我觉得60多岁还是依然在唱歌，而且呢，还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断的绽放风采，这本身就很励志啊！
1: 你说多不容易
0: 啊？是呢。那咱们就来听听歌啊。
1: 好
0: 啊，
1: 这首刘德华的《非凡》。
0: 哎，咱们共同感受。

0: 确实啊，还有一种励志的味道。
1: 对，但是和他以前的那一些励志歌曲相比呢，又多了一些沉稳。
0: 嗯，因为年龄到了嘛，他能够把别人，就是不够成熟的路啊，他用掰开了、讲碎了这种讲故事形式呢，唱给你听。
1: 哎，就是。
0: 哎呀，其实生活啊，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嘛。
1: 可不是嘛，尤其呢是在。外地打工的朋友，
0: 特别是在大城市打工的朋友们，
1: 对，真是很不容易。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属于那种叙事民谣，你说它特别火吧，很多的朋友没听过，但是有一群人却把这首歌呢奉为经典。
0: 哎呀，
1: 为什么呢？
0: 为什
1: 么？就是它成为了很多异乡人青春里关于出发呀、告别呀、遗憾呐、还有想念的一个集体的记忆符号了，
0: 就是共鸣了。
1: 对，他讲的就是广州这一座换乘站里藏着的一些离别和重逢的故事。而且这个他叫海来阿木，他的声音呢稍稍的有一点沙哑。就这种沙哑就显得很有烟火气，
0: 是
1: 把年轻人南下追梦，在车站和恋人告别，然后多年之后拖着行李箱归来的故事娓娓道来。而且我特别喜欢他的编曲
0: 啊，
1: 是那种淡淡的吉他的扫弦，
0: 哦，
1: 就好像是地铁站呐、或者是火车站呐、吹过的风，
0: 哎，
1: 裹着异乡人的心酸还有期盼。
0: 说的真是太好了。海来阿木啊，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
1: 叫什么？
0: 前一段时间很火，叫《不如见一面》。
1: 哎，咱先听这个歌吧，正好，然后咱再听接下来我介绍的这个歌叫《家和望港》
0: 啊。先听哪一首？
1: 先听《不如见一面》。
0: 为啥呢？
1: 因为这不是从很远的故乡吗？
0: 啊，
1: 是吧？
0: 那有点懵了。
1: 那你应该
0: 都行都行。
1: 你想先听
0: 那就《不如见一面》啊。
1: 行，
0: 是。然后呢，想跟我们周六周天出发的好朋友，想和我们主持人见一面的朋友，都抓紧时间报名。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叫做《家和望港》。
1: 刚才他唱到，我红着眼眶站在原地，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
0: 什么？
1: 哎呀，吃点叶黄素吧。
0: 眼神不太好了啊。
1: 嗯，怎么说呢，就是人呢、啊、如果爱哭的话、他的眼睛就会受影响。
0: 当然了、
1: 我有一段时间就经常哭
0: 啊，
1: 哭完了之后眼睛就不是很舒服，就很干涩，很难受。看东西啊，看字儿啊，都特别的模糊。后来我就吃了一些叶黄素。但是我吃那个叶黄素是蓝莓叶黄素。今天我觉得这个叶黄素挺有意思的。
0: 是
1: 啊，它叫什么呢？它叫
0: 越橘叶黄素。
1: 对
0: 啊，不是一个水果的东西啊。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哈、年纪大了之后吧，眼睛真的会流失营养的。而这个时候呢，就是缺了叶黄素。叶黄素就是眼底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嘛，年纪越大、它流失越多。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叶黄素营养的补充。
1: 就是
0: 你看东西就不会那么模糊和干涩了。
1: 可不嘛、叶黄素呢，我们推荐的是康度叶黄素。蓝帽认证，正规批文，含量透明，吃着放心。
0: 那其实啊，我们选的这个康度叶黄素，它还有一个特别实在的理由。
1: 啥理由？
0: 因为它是软胶囊啊，你饭后吃一粒儿就行了，很方便，很简单。它不像有的叶黄素说你还得冲水喝，一袋一袋的泡，
1: 费劲。
0: 那咱们老年人图的不就是方便吗？你吞一粒儿就可以了，你不用瞎折腾了。
1: 而且吃了以后啊，很多的老听众都跟我们说了，你看看东西没那么模糊了，眼睛也不那么干涩了。最重要的是出门不怕风吹了，自己试了才知道、确实管用。
0: 对，真的是需要自己来试验啊。那现在呢，咱们还有活动。现在只需要29.9元，你就能够得到一瓶康度叶黄素。
1: 还有好消息，10分钟之内下单
0: 啊。
1: 下单什么呢？成周期的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下单。
0: 对，
1: 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你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就 OK 了。我要买叶黄素。
0: 好，那很多朋友问说，多少是一个周期呀、你问小秘书。
1: 对，打电话就可以了。
0: 好，那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伟，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

0: 采摘、康养、研学。金广采养研，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1: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1: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

0: 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1: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1: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块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3: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等你。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凉爽宜人的室内环境、庄严肃穆的氛围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受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环境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7月26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7月28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石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就职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场馆因空调风机系统出现故障，展厅制冷效果不足，为给大家打造舒适的观展环境，暂定7月29日到8月13日临时闭馆抢修设备，正式开馆时间还未最终决定，出行前请记得查看博物馆公众号通知，别跑空哦。盘锦金箔滩海滨浴场拥有盘锦最长的人工沙滩，也是中国最北海岸线上能够同时欣赏日出和日落的沙滩。这里海水清澈干净，沙滩细腻柔软，还有帐篷营地、房车营地等丰富项目，你可以伴随海风入睡，迎接第一缕晨光，享受纯粹的玩海乐趣。2026年上半年，我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24日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近年来，重庆着力推进山城步道网络建设，已累计建成山城步道800多公里。这些步道将散落的历史碎片、生活街区和商业中心巧妙编织，成为焕新业态的活力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城向传统风貌区总游客量同比增长 20.4%。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混沌初分难知晓，
3: 帝后天佑别养高，
2: 日月穿梭催人老，
3: 谁能把那名利抛，
2: 井桃三遍吃甜水，
3: 树大根深扎得牢，
2: 劝君心气平和稳，
3: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好，18:05，问候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逸飞。是，今天不意外的出意外了，今天是老姨一个人主持节目啊，欢迎大家的光临，来，天天有料，说说笑笑。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中伏第六天。节目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易县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晴转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要下雨了，可能能凉快一些啊。后天到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也随时关注锦州电台为大家播出的天气预报啊。来关注一下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这里呢有粉丝群，大家可以加入一下。逸飞抖音号是逸飞，现在在线，欢迎进直播间的各位啊。好了，是这个少个人是吗？你觉得少点啥？我还觉得挺好呢。不说他了，上火来。这个他为啥没来？这个是个问题。各位可以发挥想象，想象一下啊。今天首先有个事儿提醒大家，就是夏天了，建议大家呢多吃点苦的东西，比如说苦瓜。苦瓜，平时做饭的时候碰到像苦瓜这样的瓜果蔬菜啊，我们是不是顺手就会，把那苦瓜切开，然后把内瓤去掉，洗净，切片处理一下，就上锅烹饪了。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能够清除衰老细胞保护脑神经的东西，很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我们顺手扔进垃圾桶了，白白浪费了。什么东西呢？就是苦瓜籽。苦瓜籽千万别小看了，苦瓜籽，苦瓜籽里面有一种叫阿尔法酮酸的这个物质，它堪称是衰老细胞的除草剂。就这个东西呢，很多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啊，就是不少人眼中的边角料，其实它对抗衰是有非常巨大的作用的。而其中的这个功臣，重要的功臣就是苦

0: 瓜子当中一种特别特殊的天然脂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法酮酸。这种物质就像除草剂一样，它可以精准地去除我们体内生锈啊、衰老的细胞，而不会误伤年轻的细胞。而且苦瓜子它的好处非常多，远远不止刚才我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适当的吃一点儿，对大脑、血糖、卵巢都会受益。当然，这里起作用的还是这个阿尔法酮酸，它堪称是脑神经的护盾。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碰到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随着年龄渐长啊，然后就会引发一些像神经退行性病变的发生，是吧？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啊、帕金森呐、是吧？老年痴呆呀、其实苦瓜子当中的阿尔法酮酸能够抑制神经炎症，也就是说它能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对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个病症，另外我还提到了什么？卵巢啊，女性朋友呢可能也都知道，卵巢癌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但是有研究发现呢，这个苦瓜子当中所含的一种蛋白叫 MAP30，这种蛋白就是卵巢癌细胞的克星。你看看我们在厨房烹饪的过程当中，去掉的一些这个边角料，实际上这是好东西。就是它这种物质能够通过细胞代谢诱导卵巢癌细胞死亡，就抑制它的增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癌细胞它是会扩散的哈，它是会增殖的，会迁移的，而且会侵袭到其他的器官当中。而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苦瓜子，它里面蕴含的这种抗 HIV 植物活性蛋白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别扔掉了，白白浪费了。还有就是它的活性成分，苦瓜子当中的活性成分是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很多朋友可能是，觉得有一些蔬菜啊，可能对一些血糖不友好啊，就是血糖需要注意的啊，可能觉得这些个菜不行，对我的这个血糖不友好。但是苦瓜子当中还有不少对血糖友好的活性成分，就是苦瓜多肽。所以我们说夏天多吃点苦味儿的东西，苦瓜尤其好。苦瓜子呢也一定要留下来，别扔掉，因为这个苦瓜子它的这个结构，它跟胰岛素是类似的，所以它也叫植物胰岛素，它就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抵抗情况，呵护血糖。还有就是苦瓜子可以守护肾脏，你看你这都想象不到，听节目就是长知识。苦瓜子当中它所含的像黄酮类呀、多糖啊这些成分啊，能够通过调节内分泌，对我们的肾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肾功能呢，体现在哪些方面？像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夜间频繁的起夜，频繁的起夜，然后尿频，肾阳虚引起的尿频，苦瓜子能够改善。但是我们确实啊，很多朋友说这苦瓜子好处这么多，口感不太好，因为它可能偏苦涩，这也是很多朋友为什么不爱吃苦瓜的原因，因为单独吃它呢难以下咽。这里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日常烹饪的时候呢，把它就是把这个苦瓜呀跟肉一起吃。我们要学会搭配啊。当然，也不一定非得是肉，有些朋友可能苦瓜贪淡呢也是可以的，就让我们这苦瓜的营养更上一层楼。说这么多呢，就是想提示大家，日常烹饪当中，像有一些食物、有一些食材的皮呀、籽啊，能留就都留着，都是好东西，是你想象不到的。当然，我们说苦瓜，搭配也很有讲究，比如说苦瓜加上黄瓜，清火又控糖，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把黄瓜、苦瓜按照2:1的比例，把它洗干净、切块儿，然后榨汁饮用就行了。 苦瓜加芹菜可以降脂、控血压，血压高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夏天了，如果再高血压的话啊，那真是痛苦死了，尤其是高血压，血压一旦高了，那种昏迷的状态啊，谁得过谁知道。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芹菜啊，芹菜呢，它里面有很多的钾离子，所以它能够帮助扩张血管，降低我们血管的阻力，维持血压的稳定。所以苦瓜加芹菜，也是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自己去调配一下，取一根芹菜，半根苦瓜，把它切成段儿，然后你为了口感好呢，你可以加半个去皮的柠檬，调一下味儿。然后放入榨汁机当中，加水榨汁饮用就行了。这个柠檬就是为了中和它的苦味儿，不苦，酸甜儿，还是挺好喝的，有助于稳定血压。苦瓜加木耳也可以尝试一下。苦瓜加木耳呢，就是清血管、防便秘，因为木耳它是高纤维，还低热量，所以它跟苦瓜搭配能够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预防便秘。另外，苦瓜它里面蕴含的像维生素 C 啊、黄酮类的物质，包括木耳所含的多糖，都有抗氧化的作用。就是把切好的这个苦瓜片儿啊，我们先给它焯水1分钟，苦瓜片儿焯水，然后泡好的这个木耳呢，焯水2分钟，捞出之后一起放入碗中，加适量的调料，比如说你喜欢，放点蒜呢、盐呢、醋啊、生抽、香油，把它搅拌均匀。然后凉拌苦瓜木耳就做好了，简单吧？可以去做起来。总之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苦瓜的好，苦瓜籽的好。但是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就是这个苦瓜呢，它是性寒的，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不太适合。性状的性啊，就它。可能像脾胃虚弱呀，容易腹泻呀，还有一些孕妇，那就最好谨慎来吃苦瓜。而且呢，苦瓜再好，它也主要是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它不能直接用于代替药物或者是治疗，不能当药吃，它就是一种食疗的作用。节目当中就是告诉大家嘛，苦瓜籽、苦瓜都是好东西。日常尤其夏天啊，可以多吃一些。行，这个事儿我们就先提醒到这儿啊，咱下面来听一段相声吧。这也是一个老段子，贾九的报复，来一起收听。
1: 最近看电视，
2: 天天都看电视。
1: 看电视有什么收获？
2: 哎，收获不小啊，得到不少知识。
1: 最近电视里有一个曝光的东西，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2: 哦，哪个曝光的呀？
1: 伪劣产品。
2: 哎，现在啊，有很多的伪劣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了。
1: 咱们国家搞了一次质量万里行。
2: 哎，中国质量万里行，
1: 调查这些假东西。假东西确实坑害人。
2: 是。
1: 哎呀，坑害我们消费者。
2: 没错。
1: 对我们消费者不负责任，
2: 您算说对了。
1: 我认为假东西不能说完全不好，真的东西不能说完全不好。
2: 我不同意您的观点。
1: 怎么？
2: 我认为真的就是好的，假的就没有好的。
1: 不对，假的有好的，
2: 假的没好的。
1: 有
2: 没有？
1: 有
2: 什么？
1: 假牙。
2: 假，你这人怎么想起来？
1: 你说好不好？
2: 假牙怎么好？
1: 没到岁数牙没了
2: 啊，
1: 嘴还特别馋。
2: 是
1: 想吃一种东西。
2: 吃什么呀？
1: 铁蚕豆。
2: 您瞧吃的这东西，
1: 买了一包，挑了一个搁嘴里的，
2: 还嚼呢。
1: 嗯，
2: 这费劲。
1: 嗯，
2: 那您呢？
1: 吐。
2: 怎么吐出来了？
1: 歇会儿。
2: 歇什么人这是？
1: 哎，你倒有假牙，戴上之后一吃，嘎巴嘎巴香，好不好？
2: 假的呀，就这一样好。
1: 假头发，
2: 假发
1: 啊，没到岁数脱发了
2: 啊，
1: 男同志脱了就脱了，
2: 怎么着？
1: 他省着剃了
2: 啊， 哦，想得开。
1: 女同志三十来岁没头发了，拿起镜子一照自己这么难看，恨不能把自己脑子揪下来。
2: 是的吗？
1: 我怎么这德行呢？
2: 啊，
1: 哎，而来假发一戴，焕发青春。
2: 假的呀，就这两样好。
1: 假手，
2: 假手，
1: 干工作没留神
2: 啊，
1: 咔嚓把这切下去了。
2: 哟，
1: 这叫工伤。
2: 是啊，
1: 这责任还在自己。
2: 这怎么办呢？
1: 您说说多难过。
2: 嗯，
1: 找大夫给配一假手。
2: 哦，
1: 哎，来假手，满能活动，
2: 能动，
1: 嘿，还能攥拳，
2: 哎，
1: 还能拿笔写字。
2: 好啊，
1: 还能掏钱包。
2: 他那是小偷，
1: 掏自己的。
2: 那叫拿钱包，怎么叫掏钱包？
1: 是不是？
2: 哎，
1: 假动好不好？
2: 嗯，
1: 在他的启发下，我最近发明了一种东西。
2: 您发明什么呢？
1: 假酒。
2: 假酒。
1: 嗯嗯嗯，
2: 工业酒精兑凉水，缺德。
1: 你那相声我知道，
2: 知道你做假酒。
1: 我研究的不是这酒。
2: 什么假酒？
1: 虎骨酒。
2: 虎骨酒还有您研究？
1: 嗯，
2: 老北京谁不知道，北京有同仁堂药铺，那天就有虎骨酒。
1: 完了，你国际知识没有啊？
2: 啊，
1: 虎骨酒啊，顾名思义，得老虎的骨头。
2: 当然了，
1: 上哪儿逮老虎去
2: 啊？
1: 上山逮老虎去，那犯法。
2: 是啊，
1: 老虎是世界上保护的动物，
2: 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1: 哎，联合国有文章，
2: 嗯，
1: 联合国有命令，有通知，
2: 对，
1: 不许逮老虎。
2: 没错，
1: 逮老虎，你把老虎逮着，你也判刑了。
2: 是啊。
1: 哎，我研究的不用老虎，
2: 用什么呀？
1: 老虎的骨头干嘛？
2: 用什么骨头？
1: 我用猫骨头。
2: 猫骨头，
1: 这是我们中国的古语。
2: 什么古语？
1: 照猫画虎，
2: 那是成语呀。
1: 逮猫没关系
2: 啊，
1: 拿猫骨头泡。
2: 哦，
1: 泡仨月。
2: 为什么泡仨月呢？
1: 我给它起了个名，
2: 叫什么？
1: 九龄虎骨酒。
2: 什么叫九龄呢？
1: 就是三月。
2: 哦，九十天。
1: 哎，对对对，
2: 九龄虎骨酒。
1: 对，研究好了之后卖这个。材料，卖专利，电杆贴条，
2: 怎么写啊？
1: 你想发财吗？
2: 啊，
1: 打算致富吗？
2: 怎么着？
1: 赶紧到我这儿来。
2: 你怎么样？
1: 我这研究的出来的叫九龄虎骨酒。
2: 嗯，
1: 本材料投资少，效益高。
2: 哦，
1: 马上就能发财。
2: 是，
1: 现在憋得进发财人多着呢。
2: 啊，
1: 眼都蓝了。
2: 是啊。
1: 哎，来到我这儿买，买完之后我先赚钱。
2: 啊，
1: 赚钱我也享受享受。
2: 怎么享受？
1: 我来辆汽车坐坐。
2: 我还买一车，
1: 买一车，
2: 买什么车？
1: 奔驰，
2: 奔。行，
1: 嗯，
2: 你坐这假酒，你就快奔死了。
1: 不是，这牌车牌子，
2: 那叫奔死啊，
1: 奔呢？
2: 那叫奔驰
1: 啊，甭管奔什么，我先发财，买辆汽车
2: 啊。
1: 你说这玩意儿还是有买的，
2: 嗯，
1: 我就赚了钱了。买了这些材料，他能在家里搁着吗？
2: 怎么样？
1: 他不得研究做吗？
2: 哦，
1: 得造这酒啊。
2: 是啊，
1: 有造的就有卖的，有卖的反过来说又有买的，
2: 谁没事买这酒啊？
1: 有
2: 谁呀？
1: 我岳父。
2: 你老丈人？
1: 嗯，
2: 他喝这酒啊？
1: 他不喝。
2: 那给谁喝？
1: 送给我爸爸。
2: 你爸爸喝这酒？
1: 哎呦，老头风湿关节。
2: 是啊，
1: 什么药方都治，就是不行。
2: 嗯，
1: 那天我岳父来了，亲家
2: 啊，
1: 亲家，
2: 怎么着？
1: 快来吧，我给你拿来了
2: 什么呀？
1: 克星。
2: 这是
1: 专治关节。
2: 什么东西？
1: 九龄虎骨酒。
2: 哦，
1: 哎，我一瞧，这不我研究那玩意儿吗？
2: 啊，
1: 怎么跑我们家来了？这个，
2: 你爸爸喝了吗？
1: 喝了。
2: 有没有什么疗效？
1: 太有疗效了。
2: 您说说都有什么疗效？
1: 太有疗效，我都没想到的这种疗效。
2: 嗯，
1: 我爸爸喝完了九龄虎骨酒之后，从饮食上起了变化了。
2: 他这饮食怎么了？
1: 吃饭的时候不吃主食了。
2: 吃什么？
1: 专门吃水产品。
2: 哦，增加营养。
1: 特别爱吃那小鱼儿。
2: 哦，
1: 连鱼头带鱼刺都吃。
2: 是趴在桌子底下吃的吗？
1: 嗯，有时候一高兴上底下吃去。
2: 哦，还有什么变化？
1: 眼神起了变化。
2: 眼神怎么了？
1: 我爸爸眼睛不好啊。
2: 啊，
1: 看报得戴花镜。
2: 那叫老花眼啊。
1: 哎呦，那个厉害，戴着花镜还看不见呢。
2: 他喝完这酒以后呢？
1: 有打喝完酒之后，这眼睛二毛子烁烁放光。
2: 啊，
1: 越到晚上这亮越大。
2: 是啊，
1: 自己坐的屋子照影子了都。
2: 啊，
1: 不，这怎么回事啊？这俩眼球变了。
2: 眼球怎么了？
1: 变色了。
2: 变什么色了？
1: 一只黄的，一只蓝的。
2: 变， 这么说，你爸喝完这酒以后，他可就值了钱了。
1: 看怎么了？
2: 还有什么变化？
1: 还有变化
2: 啊！
1: 您算，有打我爸爸喝完酒之后，我们街道那一片半个月没闹耗子。
2: 哦，这街道应该给你爸爸来一卫生奖状。
1: 他们发现了。
2: 哦，还有变化吗？
1: 有，那变化太大了
2: 啊！
1: 我爸爸喝完酒之后，自己跟自己较劲。
2: 嗯，
1: 那天我岳父又来了，
2: 他这个生理上有变化吗？还
1: 生理
2: 啊？
1: 你还真提到了。
2: 嗯，
1: 提对了。
2: 您说说，
1: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爸爸内分泌变了。
2: 内分泌怎么变了？
1: 就我爸爸的胡子。
2: 胡子怎么了？
1: 原来我爸爸的胡子顺着长。
2: 喝完这酒以后呢，
1: 扛着长了。
2: 这酒劲儿可太大了。
1: 感情啊
2: 啊！
1: 那天我岳父又来了。
2: 又来干嘛的？
1: 看我爸爸来。
2: 看他干
1: 嘛？你们亲家
2: 啊？
1: 怎么样呢？打喝完酒，我说您瞧，不就这样吗？
2: 啊！
1: 哎呦，真不错。我说您快请坐，我岳父。
2: 让他坐下干嘛？
1: 老哥俩喝一桌。
2: 我让老哥俩一块儿喝。
1: 推杯换盏饮流零，
2: 你瞧这词儿多好、啊！
1: 你看怎么样？我给您做菜，我就把桌摆好了。老哥俩脸对脸就坐下，
2: 嗯，
1: 把酒满上。我爸爸刚闻了闻，刚要喝，我岳父还没喝呢。
2: 怎么样？
1: 我再仔细一瞧，哟妈呀！我岳父起了变化了。
2: 他起什么变化了？
1: 脸也白了，汗也下来了，俩眼珠往一块斗，
2: 啊，
1: 这胳膊直抽筋儿。冲我爸爸就这样，
2: 怎么样？
1: 嘿，你叫他，
2: 嘿，这怎么了？这是
1: 不知道啊？
2: 问问。
1: 哎呀，老岳父，您怎么的了？您说话呀！
2: 啊，
1: 我一问我才知道，
2: 知道什么了？
1: 感情我岳父就属耗子的，
2: 条件反射。
1: 哎呦，这可不得了
2: 啊！
1: 岳父啊，今天天气太晚了，
2: 嗯。
1: 您不能回家了。
2: 不回家怎么办？
1: 您回家在路上这样，我怕有危险。
2: 那住哪儿呢？
1: 您住在我们家吧。
2: 住哪儿啊？
1: 您跟我爸爸睡在一块儿吧。
2: 哦，让老哥俩住一个屋了。
1: 就给让到一个屋里去了。
2: 嗯，
1: 睡到半夜，我就听我爸爸那屋打起来了。
2: 谁跟谁打起来了？
1: 不知道啊。
2: 啊，
1: 赶紧出来看看吧。接着窗户一瞧，
2: 怪了，
1: 怎么了？我岳父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2: 是，
1: 我岳父头了跑。我爸爸就在后边追，
2: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什么时候练会了这么手功夫。
2: 什么功夫？
1: 他会圈了。
2: 好、
1: 哦，我爹娘娘的跑的，我爸爸一愣住了，啊，噌就窜过去了
2: 啊！
1: 这手掐着我爸爸脖子，这手摁着我爸爸腿，嘴里还直嚷嚷
2: 嚷嚷什么呀？
1: 娘！

0: 采摘、康养、研学。
1: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2: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2: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2: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鱼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2: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0: 7月26号，我们经济广播的第一期秦皇岛研学团已经圆满返程了，就是上周的周六周日这两天，那这周六周日我们要带大家二期去玩去，因为第一期确实有很多朋友没去上啊，然后觉得挺遗憾的，因为时间没有这个调配开啊。那这一次也是周六出发，周日我们回来，在那儿住一宿，主播带队，经济广播的主播。带队，然后带您畅游于田七里海、于岛海洋乐园，近距离打卡现场演唱会。上一次去呢是白小白的现场演唱啊，是个网红。那这一次呢是庄心妍的现场演唱会。建议大家去啊，因为如果带着孩子去的话，有很多的泼水啊、划船夜游的这样的活动，参与度特别强。如果没赶上首期的听友，不用惋惜啊！咱们就这周周六，8月1号出发，8月2号周日返程，打卡两大滨海王牌景区。我们带大家去的是秦皇岛的一个黄金海岸，那里我们在做这个活动之前，已经帮大家去前期的，去踩过了，觉得真是不错，然后全程入住海岸线海景酒店。推窗就是碧海沙滩，你相信我们的选择？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肯定都是，我们认为认可的。这一次呢，我们不只是看海玩水，我们还有三大独家研学福利重磅升级。我们给大家说过啊，亮点一呢就是8月1号晚，庄心妍会在于田现场开唱。你想，参与过现场演唱会的朋友。是吧？去看过谁的？张学友的看过吗？李宗盛的，去看一看现场演唱会，那种现场的氛围感，是你在电视里或者是在广播里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晚风灯光，大海做背景，然后万人同台合唱经典曲目。庄心妍，像我们这两天提到庄心妍的歌什么？以后的以后哈。其实好多歌曲，在现场听是跟我们在其他的这种形式上听是不一样的，沉浸式感受现场的氛围，而且那种浪漫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跟大家一起共享星光海边音乐会。再有呢，亮点二就是广电专属实践，报名成功的孩子们可以走进锦州经济广播的直播间，就坐在我这里，或者是坐在这里，应该是坐在我这里，副播的位置，你想多好？比如说刘小乐，你们小乐也带着你们上节目，或者是漂亮的电台最漂亮的林曼姐姐带你们上节目啊，春雷哥哥。感觉这辈分不一样，反正就是理解吧，就是你可以孩子们坐在直播间里去体验主持的快乐，这个是我们的专属福利。报名成功的小朋友有机会走进专业直播间，然后呢可以播报新闻呐，展示才艺，锻炼胆量，是吧？然后也表达能力，就这个时候我总是说呀，孩子的表达能力非常重要，亲身体验媒体的主播日常。而且呢，你结束了这一系列的体验之后，我们还给您发研学证书，研学证书拿到手里那是实实在在啊，有文字、有记载、有印章的。亮点三是什么呢？就是长颈鹿自然研学课堂。为什么说要带孩子们来？我们把这个自然课堂呢搬进了于田七里海萌宠园区。萌宠那就自然不是只有长颈鹿，它还有其他的动物。然后呢，有专业的导师讲解长颈鹿的科普知识，近距离的投喂长颈鹿。你只要举上去，它自己就会吃。不用你去找嘴，他找你。包含长颈鹿主题特色正餐，研学结束发研学证书。寓教于乐就是， 我们一般带孩子去旅游，就怕什么呢？选择的这些旅游景点都是我们大人喜欢的啊，然后我们带着我们认为孩子能学到的，比如说去个博物馆呐，去一个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认为孩子们能学习的这些地方去，实际上可能很多都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这一次呢，我们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寓教于乐，所以主播带队，当然有专业的导游跟着我们一起去啊。刚才我提到有两大滨海乐园，还有一个就是于田七里海度假区，这里有百亩滨海湿地风光，特别好看。白天有动物百老汇演绎，然后呢，你可以漫步花海拍照，环境特别好，特别适合打卡。而且呢，我们说就这个地方呢，它都是外国朋友，基本上都是外国朋友在扮演啊，然后在演出，特别热情。夜幕降临呢，还有梦幻灯光秀，水上花船巡游，总之，欢迎大家报名啊！怎么报名呢？报名，如果您说我想这个，不用一定要到，因为天热嘛，不用一定要到我电台来报名。那您可以呢，直接就在我们就经济广播不是有微信公众号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把这个对话框显示出来，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您回复关键词。有哪些呢？比如说报名，比如说秦皇岛，比如说旅游、庄心妍、于田、于岛、研学，以上这些关键词，您输入任意一个，都可以收到报名方式，您就能报名成功了。这个活动，这是二期活动啊，二期活动，一价全包，一个人才668块钱，便宜，真的。没有隐形消费，人均668，全程收费透明，所有权益呢都包括在里面。我们说，比如说小火车啊，比如说，这个持证导游的全程陪同啊，正规往返大巴呀，总之，大家放心，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路线，包括这些设计，一定都是我们认为我们认可的。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尽兴，能够玩得好。如果是8月1号清晨出发，8月2号返程，那集合地点呢，就是首先就是在我们这个新闻媒体集团的门口，8月1号那天的7点25分集合。当然，临海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明珠广场，早上6点40。总之吧，这个研学名额有限。首期报名就非常火爆，席位是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524501555，18524501555。如果您说直接我打这个电话，或者这是微信同号的一个手机号啊，18524501555，您用这个微信来报名也行，或者用我刚才说的啊，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啊，对话框里面去输入文字去报名也可以。这是经济广播集养颜、采摘、康养、研学为一体的听友专属活动，首期没有参与过的，二期别错过了。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我这真是因为好啊，所以特别希望推荐给大家。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因为暑期了嘛，总是想带孩子出去走一走，是吧？这个活动挺好。好嘞，下面，听首歌吗？来一段相声行吗？咱毕竟是说说笑笑相声小品节目，来，咱来听一段相声，马志明、于世友带来的《夜来麻将声》。
1: 这个观众来的不少，行，够手了，
2: 够手了，这回该我们俩来了。
3: 来呀，来几圈都行。
2: 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3: 位置很清楚。
2: 哎，
3: 他是上家，我是下家。
2: 我们这门艺术啊，讲究四个字。
3: 对，四个字，
2: 说学逗唱。
3: 哦，
2: 吃碰杠胡。万六，
3: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2: 你掉到麻将堆里头了！你这场是相声，
3: 相声
2: 哎，
3: 不爱听，不听相声，就是打麻将，
2: 跑这儿打麻将去？
3: 哎，
2: 找别人去啊？
3: 找别人，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头好几位呢，想来啊，招之即来，
2: 都听你的。
3: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算那个麻坛新秀。
2: 麻坛新秀，
3: 哎，
2: 都有谁呀？
3: 有业务员老红。
2: 老红，
3: 嗯，
2: 叫什么名字？
3: 红中。
2: 有叫这名字的吗？
3: 麻坛新秀吗？老红代号叫红中。
2: 哦，代号，代号，哦，就被叫的什么？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还有谁呀？
3: 有个统计员
2: 啊，
3: 老白，
2: 白板呐。
3: 哎，你也知道
2: 啊，
3: 白板，对对对，白板。
2: 还有呢？
3: 还有个女的，女出纳员，小妖，
2: 准是妖姬。好好，
3: 都知道，几个人了？
2: 三人了，
3: 三了
2: 啊，算上你四个人正合适。
3: 不行不行，
2: 怎么着？
3: 这得富裕点儿。
2: 还有富裕？
3: 哎，还有一个，
2: 还谁？
3: 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2: 哦，这位姓坎，
3: 嗯，
2: 他的代号叫什么呀？
3: 坎丹啊。
2: 嘿，都有代号了。
3: 有了。
2: 那么您的代号是？
3: 哎，我是财务科的科长，能给我起代号吗？我这官衔就是代号。
2: 那么您贵姓啊？
3: 我姓马。
2: 哦，马科长。
3: 不，马科长。
2: 麻将科长啊。
3: 这不是一共五个人吗？
2: 啊，是是。
3: 每次玩牌呢上四个，那个呢轮休。
2: 哎，倒着歇。
3: 倒着歇是倒着歇，
2: 嗯，
3: 那个小腰不能歇。
2: 为什么？
3: 他是我的助手，玩牌的时候他在上家，我在下家。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告诉他，有暗号。我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是连吃带碰，容易糊。
2: 一合手啊，
3: 合作。
2: 小妖一直坐你上家，
3: 哎，
2: 固定座位
3: 啊。
2: 那二位干嘛？
3: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2: 哦，
3: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打风头了。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还坐这儿。
2: 就为让你胡。
3: 哎，
2: 这小妖图什么呀？
3: 哎呀，小妖啊，玩牌的瘾大了
2: 啊！
3: 你算吧，
2: 嗯，
3: 打进天亮，我们仨人全累了，小妖愣不困，
2: 这可不好。
3: 嗯，
2: 几个人凑在一块玩几把可以，
3: 嗯，
2: 哪有一打一宿的呀？
3: 我愿意，
2: 你愿意
3: 啊？
2: 你爱人不管，
3: 他管呢。那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了。
2: 你爱人没意见了，
3: 跟我离婚了。
2: 那是不管了。
3: 可那坎当不行。
2: 怎么着？
3: 坎当这人太软弱，怕婆。
2: 人都跟你一样。
3: 这不是上星期六的事吗？上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棋。
2: 取棋？
3: 红中提出来了，不玩了，就得睡觉，眼疼。
2: 打麻将熬夜熬的，
3: 红中一走，
2: 嗯，
3: 坎丹又提出来了，
2: 提什么？
3: 先得回家说一声，没出息。我行了行，快去快回，等你啊。他走了，三人等一个，浪费时间。这个时间是金钱的，效率是生命的。你算吧，现在不都提倡这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2: 麻将法呀，满负荷工作法，
3: 甭管什么法呀，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圈牌，
2: 嗯，分秒必争，
3: 还算不错。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
2: 嗯，
3: 我说行了行，回来了啊，甭解释，甭解释，快坐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封两番，走五自首，
2: 走
3: 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单，别愣着抓牌呀，
2: 这就开战
3: 什么六万，吃，
2: 挨得着吗？
3: 九条碰一个，嘿，
2: 中国话你懂不懂？
3: 你打五饼，五饼归我，我听了。
2: 你有完没完呢？
3: 你诈胡不给钱呢？
2: 谁诈胡了？你怎么回事？
3: 到底我玩牌的时候别理我。
2: 嗯，
3: 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2: 哦，
3: 呵，那天呢，我手气大壮，是我用的那牌啊，哎，小腰那都有，连着胡，刚打了八圈，砍刀又要回家，
2: 又干嘛去？
3: 拿钱去。带钱太少，不够输的。
2: 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
3: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2: 我告诉你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一动钱就叫赌博。
3: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2: 胡说八道。
3: 砍刀要走，
2: 嗯，
3: 我不让走。
2: 对，
3: 我说，哎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
2: 你借给他？
3: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财务科呀，那屋那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2: 什么钱？
3: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2: 啊，
3: 我说先给老砍拿200，输了再借，有的是。砍刀，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写
2: 这老砍写了吗？
3: 写了。写完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这哪行啊？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2: 那理由不是现成的吗？因打麻将输了。
3: 起户是怎么的？
2: 嗯，
3: 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
2: 那什么理由啊？
3: 要充足一点呢。
2: 怎么写？
3: 怎么写啊？这么写吧。你就说呀，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住院开刀，急需用钱。
2: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3: 就这么写吧。哎，行了，写完了吗？写完了。好，我盖章生效。盖。
2: 等会儿
3: 啊，
2: 等会儿。
3: 怎么着？
2: 你这叫挪用公款。
3: 先救个急呀。写完了得，小妖您这个打开保险柜，给砍刀拿钱，快去快回啊，我先替你抓牌。
4: 好嘞。
3: 妖拿借条奔大屋去了。小妖办事最麻利，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那个速度啊真快啊，前后才用了9.78秒，跟约翰逊一样。
2: 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
3: 有钱了，行，接着玩。刚立起牌来，那天该着不顺，
2: 怎么着？
3: 冷不丁的进了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抓赌呢。
2: 谁呀？
3: 我一瞧啊，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着我砍了
2: 啊，
3: 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呵，砍刀太准
2: 了，
3: 你可真行啊。你这说瞎话不带眨巴眼的。
2: 天津人。
3: 告诉你在家怎么说的。这玩意儿夹板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借四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这
2: 嘿，人这瞎话编的多俏。
3: 你拍拍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面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啊。
2: 别说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
3: 哦，那个砍刀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2: 什么名字呀？这
3: 名多好听啊！我给起的。
2: 你给起的？
3: 我给起的名字。
2: 你那孩子也叫骰子？
3: 我那是女孩，不能叫骰子。
2: 叫什么呀？
3: 叫慧儿。
2: 慧儿。
3: 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真急了，我得劝劝呢。哎呀，我砍刀嫂，砍刀嫂，撒手撒手撒手！哎呀，别生气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休息啊，等这8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2: 还打呀？
3: 8圈打完了，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哎，老砍，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是跟我回家呀，还是跟您科长消？干脆咱1刀2断，
2: 最后通牒。
3: 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2: 走了
3: 走了
2: 走了。好 啊别玩了。
3: 什么？
2: 别玩了。
3: 不玩
2: 啊？
3: 不玩哪行啊？
2: 那3缺1不够使了，
3: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2: 这黑更半夜的找谁去？
3: 找谁呀？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2: 老刘头
3: 啊？老刘头啊，白天不上班， 天快黑才来呢，天一亮走。个儿过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不丝的。
2: 哦，老刘头，他会打牌吗？
3: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2: 叫什么呀？
3: 叫对倒三六条。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就找老刘头。
2: 嗯，
3: 我找他去。哎，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一块玩两把，玩不玩啊？哎，好，这。

0: 应来了，
1: 说着话拉门进来了。
0: 嗯，
1: 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0: 怎么还谢谢？
1: 我说老刘头，你坐的砍刀那位子吧。啊，咱可是来真的啊！你腰里一共带多少钱呢？我没钱，没钱，
0: 没钱。
1: 哦，没带钱啊？好吧，借给你点。甭借，来着看，
0: 来着看。
2: 来吧，时间过得很快，18:54了啊！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在北京海新闻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下面的好物推荐呢，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康度牌越橘叶黄素。嗯，保护眼睛啊，我们就要从眼睛需要的营养开始，咱们补充起来啊。到了一定年纪呢，我们要是看字，比如太小看不清，拿远点又模糊，出门呢就迎风流泪，晚上看报纸，看一会儿眼睛就酸。而且我们现在呢看手机呀，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这个时候叶黄素吃起来，叶黄素呢是眼底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它本身咱本身人类眼睛是有的，但是这种物质呢它年龄越大流失的越快。康度叶黄素呢，它是蓝帽认证的，正规批文的，所以含量也透明，吃着更放心。它是一种软胶囊，饭后吃一粒就行。饭后吃一粒，所以这一瓶能吃很久。现在只需要29.9元就能得到一瓶康度叶黄素，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您收音机一台，每天限前30名。所以赶紧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再说一下啊，29.9元一瓶，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一台收音机，每天呢，仅限前30名朋友能得到。400-999-0139，400-999-0139，抓紧时间去下单吧，也是。这都不多啊，能有多少收音机是吧？嗯，行，下面咱听首歌，要结束节目了，两两相望。

0: 寿应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亲自的做客现场，那继续是为大家来分享他的养生和祛病的智慧。每一天节目的分享呢，那都是楚老师20余年来总结的智慧经验的结晶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能够多学习，多领悟，多运用绕开弯路，避开陷阱，用科学连验的方法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呢。
4: 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楚老师昨天晚上我就是待着没事儿闲着就刷手机我在一个论坛上我看了有一个医学博主发了一个帖子我觉得挺好玩这个事儿。他内容写的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如果说这个胆子小，他就导致身体免疫能力下降会诱发很多疾病他给列举了很多病我记得什么胆结石胆囊炎还有焦虑症，失眠还有什么心血管疾病等等的吧。他说这个都和胆子小有关系我看下面就很多人就跟帖了，也跟着评论了。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觉得这个观点很特别那我就想和您探讨一下，您认为他说的这个他有什么科学道理吗？
4: 这样啊，这个博主啊，他能发这样的帖子啊，
3: 而且他是个专业的医学博主，
4: 是吧？还是个医学博主，
3: 对
4: 啊，他这个观点的确挺特殊，就这样啊，既然聊这话题，的确挺有意思个事儿。

0: 咱先不说他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先不说这个事儿
1: 啊，不说这个
0: 啊，咱就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总说胆大胆小的事儿。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正常来说，咱们这个胆子应该大点好，还是这个胆子小一点好呢？
1: 那我想想啊，这要我说吧，
0: 嗯
1: 嗯，我喜欢胆子大的。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吧，这个胆子大的人吧，做事有魄力，
0: 嗯，
1: 那意志啊坚强，而且有冲劲儿，
0: 嗯嗯，
1: 这怎么说呢？你就像我吧，我说说我自己哈，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呢，我就放弃包分配的这个铁饭碗了。
0: 嗯嗯。
1: 当年的大学毕业那都是分配工作，那多好的工作呀。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当时我特别果断的下海经商了。啊，那当时啊，那同学呀、老师啊、朋友啊都说，你这型儿，你这个胆子太大了。
0: 啊、
1: 你不能干呢哈、
0: 嗯嗯嗯。
1: 你说说你就是一个大学生是吧，你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0: 是。
1: 啊，你这个铁饭碗多不容易呀、啊！
0: 对，
1: 就是大家争着抢着，这是削尖了脑尖都想要的，
0: 九十年代
1: 的那个铁饭碗。
0: 大学生那了不得，是吧？不像现在说是这个大学生就业可能面临一些压力。
1: 对
0: 啊，在你那个年代，90年代初，不管是什么大学，是吧？你只要是大学毕业，那工作那都是尽管你随便挑的，可以这么讲。
1: 对呀，
0: 对吧？为啥说铁饭碗？铁饭碗也从那时候开始。
1: 那都不是铁饭碗。那当时在我们同学、老师，在我们学的那个时期，我们都可以叫金饭碗。
0: 金饭碗了，是吧？
1: 嗯，
0: 都得分配很好的工作。
1: 非常非常好啊！
0: 你这胆儿够大的。
1: 是啊，要不我怎么说？我说我自己
0: 喜欢胆大的，是吧？
1: 啊，就是大家都说，你说你这么好工作不要了，
0: 嗯，
1: 啊，就出校门你敢自己做买卖？
0: 对呀、
1: 啊。而且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是传呼机生意。
0: 哦，哎呀，那时候是90年代初，哎呀，那传呼机应该是刚刚开始吧，刚流行吧？
1: 那可不是嘛，就是国内刚刚才有这个传呼机。
0: 嗯，
1: 而且它不是说普及的呀，也就是国内几个特殊的大城市啊，
0: 应该是。
1: 这个才有，
0: 慢慢才蔓延到全国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0: 那肯定的，新兴事物嘛。
1: 是我们所有人，就是当时我的朋友、同学什么的认知都不知道这个传呼机到底是、
0: 未来能什么样。
1: 对，未来能什么样，
0: 嗯、
1: 就知道反正他是能说有人哎找你了。
0: 嗯，比写信肯定是先进了。
1: 对，这个就是当时非常先进了。
0: 嗯、
1: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不靠谱，
0: 嗯，
1: 你就是你这一台传呼机，我当时几千块钱呢，
0: 价格肯定贵，
1: 几千块钱、
0: 嗯，
1: 就是确实，你说当时咱们说一般普通老百姓家庭，那几千块钱是能说拿出来就拿出来的吗？
0: 那也办不到，对，
1: 是
0: 几个家庭能拿出几千块钱买个传呼机呀、
1: 啊？对呀、啊，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必须的，
0: 它不是刚需的东西，
1: 对。哎，你家里电话还不是那么普及呢？
0: 对呀、
1: 啊，你
0: 用个传呼机，你说你哪有这么些业务啊？
1: 对，
0: 对吧？还花好几千块钱，
1: 那、
0: 谁家有多少钱存款呢？那年代呀，换员户那有几个呀？
1: 对，那是多大的件儿，值得你花几千块钱呢？是不是？当时我记得说娶个媳妇儿也差不多了。
0: 对，所以说，
1: 嗯，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当时下海经商还做这个生意？那胆子真够大，的确够大，
1: 是都说我贼大胆儿、
0: 嗯、
1: 对，然后呢就是说你做这个生意你这不是等着就亏吗？
0: 对呀、啊、
1: 你做上你就是亏呀、啊、你亏了的话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怎么翻身？
0: 那倒是，
1: 尤其是跟我近的这些朋友同学，你都知道我的出身身世，
0: 嗯，
1: 你说你这么穷困贫苦的一个穷学生，你怎么就敢干这么胆大的事儿？
0: 对，
1: 是吧？
0: 一旦亏本了坏了，对
1: 对，大家都觉得你就翻不了身了呀。
0: 对
1: 啊，但是我就是别人怎么劝不行
0: 啊，
1: 我就要做，必须做。就当年还真就是，真是现在一回想，真是贼大胆儿
0: 啊！
1: 你放现在想，你说你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新兴的行业，你敢去触碰，而且你要投资的，你花钱呢，
0: 对，
1: 那这是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
0: 是，我感觉，你说你这个当年创业经历啊，
1: 嗯，
0: 我感觉不光是胆子大的问题了，
1: 嗯
0: 啊，还要有长远的目光，是吧？你能看到未来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用现在话说什么呢？这叫战略眼光，也是很重要啊。所以这做商人应该具备的潜质，哎，所以说还是你应该是个优秀的好商人，哈、啊。怎么样？我感觉你当时应该成功了吧？因为后期传呼机，再到后期移动电话。这不在全国逐渐这都是席卷开来了吗？
1: 确实是，应该说我是踏到了时代的发展的步伐，我是正好踏到点儿上、
0: 是吧？
1: 对，说我有投资眼光这个事儿呢，我不敢说，但是我确确实实是运气好，哎，傻大胆儿，然后呢，当年
0: 赚钱了，
1: 哎，赚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吧，我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
0: 太了不得了，
1: 第一桶金
0: 啊！90年代那太了不得了，
1: 对，就是真的是没有想象过啊，没有想象过，但是真的赚到钱了，但是赚到钱以后就造成一个问题，那胆儿更大了。
0: 嗯，这是人性，正常。
1: 嗯，就像您说的，
0: 有一就想有二嘛。
1: 对，那从传呼机就做到手机了，
0: 哎
1: 啊，然后呢，像各种通讯电子产品都涉及了，
0: 啊
1: 啊啊！我现在一回想啊，说如果当年没有那个胆量魄力，那不可能有我今天的老年福利事业。
0: 哎，资本的一个积累是吧？
1: 对，
0: 嗯嗯，
1: 这是最原始的。你想当初我这饭吃的都费劲的一个人，
0: 对、
1: 是吧？我在上学的时候靠给别人洗衣服赚零花钱赚饭钱的一个人，那我哪有钱去帮别人呢？我可以说别人帮我还差不多，所以说没有钱是做不成任何事情。
0: 对，
1: 那我更不可能说提到去帮助别人了，那就不现实了。
0: 今天老年福利事业，因为你这个现在做得很好，
1: 嗯，
0: 是吧？帮助这么多人，还是一句话，你得有资金，你没有资金怎么去帮助啊？
1: 对，必须得有资金。
0: 嗯，所以说呀，从生意人角度来说，
1: 嗯
0: 啊，做生意啊，肯定得需要足够的胆量和魄力，眼光和着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必备的
0: 啊，必备的。
1: 嗯，
0: 是吧？如果说这样啊，这个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吧。
1: 嗯。
0: 如果是就今天，咱不说你九十年代，就现在的你。
1: 嗯。
0: 假如说你又看中了一个买卖，同样这个买卖呢，可能很多人，包括我都在内，可能也不怎么看好。
1: 嗯。
0: 都感觉风险挺大。那么问题来了，我想问问你，因为你是算是成功的企业家，我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当初的那样胆量和魄力，还敢不敢去投资去做呢？
1: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我实话实说，
0: 嗯，
1: 就是现在目前这种状况，
0: 嗯，
1: 那我这得考虑考虑了
0: 啊。为什么呢？
1: 真不敢那么轻易的就冒险做非常大的一个投资了
0: 啊。
1: 啊，首先第一个呢，年纪大了，
0: 嗯，
1: 那时候20来岁是吧？
0: 嗯，
1: 你现在都50多了，
0: 嗯，
1: 那不一样了，我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了
0: 啊，
1: 啊，就是现在明显感觉自己的精力
0: 啊，感觉精力不
1: 充钱
0: 了，
1: 对，
0: 嗯嗯，
1: 就没办法那么像原来那么折腾了。
0: 还有别的原因吗？
1: 而且我们说从财富角度来说，说实在话，喜儿我够用
0: 啊，那是，嗯。
1: 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就一个人儿，
0: 嗯，
1: 啊，你说我能吃多少，能穿多少？
0: 那倒是，你自己花不了什么钱。
1: 我花不了几个钱，我没有什么负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花钱，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每年呢，这个手机产业的利润分红挺可观的
0: 啊，
1: 嗯，哎，就是每年我能拿出很大一部分钱再来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啊，支持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做下去够用
0: 啊。就原始股的积累到现在这个手机的份额现在还是每年有很大分红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要这么一想啊，我可不太敢冒大风险了
0: 啊
1: 因为这涉及到说你一旦做不好，投资失败了，那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啊，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么多年呢，这么多老人跟着我呢，
0: 嗯，
1: 啊，需要我的帮助啊，那我要是倒了，那他们怎么办呢？
0: 嗯，那你要是这个问题回答完哈，
1: 嗯
0: 嗯，别的咱不讲啊，如果从胆量这个角度来说，
1: 嗯，
0: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你说是年龄的问题，还是说你现在财富积累你感觉还可以，但是我认为呢， 你能说出这些话来，我感觉你的胆量应该是没有年轻的时候胆子那么大了。我不知道我的猜测，我的感觉是不是对的。
1: 那真是差远了，
0: 是吧？
1: 对，你就是说现在吧，咱说从这个胆量上而言，那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
0: 是吧？
1: 是，哎呀，这么说还真是有这个感觉哈、啊，就是现在非常明显啊，原来年轻时候爱凑热闹、
0: 嗯、
1: 啊，什么事儿也都是特别积极主动啊。
0: 嗯嗯。
1: 但是你先看现在啊，就是很多事儿说实在话我不愿意抛头露面了。
0: 啊
1: 啊，就很多一些陌生场合呀，不太认识什么聚会呀什么一些事情，哎，不愿意靠前了。
0: 啊，
1: 就真感觉就好像我这个胆子哎越来越小了。
0: 是不是啊？
1: 嗯。有时候我还有这个感觉哈，就莫名其妙的就有点害怕
0: 啊
1: 啊，有点恐慌，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就是明显的就是从50岁以后
0: 啊、
1: 哦、哎，我就觉得我这怎么胆儿越来越小了呢？
0: 啊，
1: 你就有时候自己走个夜路都害怕啊。你看我年轻那时候哈、啊、那年轻那时候我不是到处各地的这个走访吗？
0: 啊，
1: 那经常是走夜路啊，什么偏僻的村子啊镇子啊我都自己走啊，我就都敢去，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从来没觉得什么害怕呀什么
0: 啊。
1: 哎呀，现在不行了、
0: 啊、
1: 不行了，现在我要晚上出个门啊，我得找个人陪着我，我发现哎，我不敢走夜路了，我一到外边黑我就害怕。
0: 为啥说年轻人就好，为啥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吧？年轻人胆子都壮。
1: 对
0: 啊，你看看你自己感受到了，现在晚上走夜路都害怕。
1: 对，这明显也，你说有什么可怕的呢？
0: 是呗，
1: 但不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害怕。
0: 啊，
1: 就是还有个事儿哈，就是晚上睡觉。我现在手机啊就是都调震动，或者有的时候我静音 啊因为我晚上突然间谁要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是有人一敲门，
0: 嗯，
1: 哎呀，瞬间给我吓得就是浑身一哆嗦呀、
0: 啊、
1: 哎呦，就感觉被吓得不行了。
0: 哦，
1: 哎，就是莫名其妙的心里就特别恐慌。你说咱们说现在社会治安这么好，
0: 他不可能有啥事儿啊，
1: 他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哎，但是就是上来这一劲儿，哎呀不行了。就是害怕，而且呢最严重的时候我还闹过几次笑话呢、
0: 嗯、
1: 哎呀，吓得就哆嗦出冷汗呢、
0: 哦、
1: 出虚汗、
0: 哦、
1: 给我吓得，我说完了，这心脏出问题了
0: 啊
1: 我以为我得心脏病了呢，就跑医院去查去了，一查人家说你都正常，
0: 还正常，
1: 你什么毛病也没有、
0: 嗯、就胆小了
1: 啊，就是这医生说你是不是就有点胆小、
0: 嗯、
1: 遇到什么事儿吓着了。其实我这个很多的身边的老人哎都跟我说过这样同样的问题
0: 啊，是吧？
1: 哎，就是很多老人就说过，说哎，胳膊腿儿其实啥毛病没有
0: 啊、
1: 嗯、啊，走路是没问题的，而且呢耳朵也不聋，眼睛也不花
0: 啊，
1: 但是不敢自己出门，尤其是不敢自己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
0: 啊。
1: 哎，要是去必须得有家人，有谁陪着，
0: 嗯嗯，
1: 不然的话呢不敢独自出门，尤其是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场合，
0: 嗯，
1: 就恐惧啊，
0: 是吧？你看，
1: 哎，我还见过有老人就是在家里走的好好的，一出门不会走路了、
0: 嗯、
1: 说自己不知道该迈哪个脚，不知道该怎么走，就是让人觉得，你说这个好像听起来挺
0: 像个
1: 笑话一样，
0: 就像孩子一样，是吧？很多老人就像你说的现象真有，
1: 嗯嗯，
0: 就像孩子一样，他不敢去陌生的地方了，
1: 对，
0: 不敢去陌生环境了，
1: 嗯，
0: 用你话说，耳不聋眼不花的，
1: 什么毛病也没有，
0: 思维理智都很好，
1: 对，
0: 但是他不敢出远门了。
1: 是
0: 啊，他说他害怕走丢了，
1: 对，
0: 害怕迷失方向了，啊，就没有年轻时候这种胆子就大了，明显不一样了。
1: 是，
0: 嗯，
1: 你看有的这个孩子哈，这是给家里老人说换了新的智能手机，
0: 嗯，
1: 有的老人说不敢碰，不敢用。
0: 怕给碰坏了，是吧？
1: 啊，说这个你不会弄，万一按坏了怎么办呢？然后呢，也不敢跟孩子啊说心里话，啊，也不敢到孩子家里去住，就总说自己啊老了啊什么都不懂了，就怕给孩子啊添乱。
0: 你看，什么都怕
1: 对，
0: 还添乱。
1: 对，你就是给他买吃的，有一些老人都放坏了，他不敢吃。
0: 嗯，
1: 啊，他说怕给自己吃坏了。
0: 你看，买东西还把自己给吃坏了。
1: 嗯
0: 嗯。
1: 反正就是现在，因为很多老人跟我在一块聊天比较多哈，就是总是，说到这话题就担心这个呀，害怕那个呀，就身体本身，咱说有点小毛病也不大，
0: 嗯
1: 啊，但是就是担心害怕以后出问题，
0: 嗯，怕出大事儿，
1: 对，就是这现象真的就是现在挺普遍的吧，
0: 嗯，你说这还真是个广泛的，真是这么事儿，
1: 嗯，
0: 你看现在来说哈。这个胆子大的人不多了
1: 和以前那个年代的人比真是胆子都挺小的，
0: 普遍都是胆小的人。
1: 嗯，
0: 这个实际上什么呢，跟这个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啊，就现在包括一些这个父母对他子女的一些教育方面，
1: 嗯，
0: 我感觉这个教育方式也是不对，对自己的孩子呢过度的这种溺爱和疼爱和保护，
1: 嗯，
0: 不敢让孩子去冒险，很多东西不想让孩子去尝试，这也不许摸，那也不许碰，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动。
1: 关键是
0: 啊
1: 现在家里这孩子比较金贵，一般的家里一个 啊最多生个两个三个的，咱说那就是顶天了吧，
0: 这个不是好事这个不是好事。
1: 嗯，
0: 如果从家庭教育来说，这个孩子后代你缺乏这种让孩子接受风险的挑战，缺乏勇气的锻炼，这孩子他一定就会胆小，没有任何的胆量了。
1: 嗯，
0: 你注意观察，你就看现在很多孩子，我看的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你看是什么样，柔柔弱弱，唯唯诺诺的，
1: 嗯，
0: 甚至见个陌生人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连这个胆量都没有，你这成什么样子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孩子啊，一定呢，你得给他一定的挑战，制造一定的困难，让他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没有胆量、没有魄力的人，咱别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任何时代当中，他也走不长，也走不远。这个很关键。
1: 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社会环境。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参加工作，
1: 嗯，
0: 在与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就学会什么叫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不敢出头，也不敢担事儿，
1: 嗯，
0: 是吧，工作当中也不敢冒进，这也不是好事，对吧，你在这工作当中表现不出你的能力，展露不了你的头角，是吧。另外一方面，大家如果想去仔细去观察，你看你看这个，就所有的这种唯唯诺诺的、柔柔弱弱的这些人，
1: 嗯，
0: 就胆子特别小的人，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种人给你带来的感觉，首先你从心理上，你感觉就很不愉悦、很不舒服。
1: 嗯，
0: 他不给你带来正向的东西，你看到的很多负面的一些东西。
1: 就是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共事去做事儿的话，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太托底。
0: 对呀，对吧
1: 不会让你心里踏实，
0: 对吧，优柔寡断的，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咱先不说啊，就是你刚才节目开始说的话题，就胆小跟疾病有没有关系，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咱就说这种始终胆小的人、谨慎的人、没有胆量的人，
1: 嗯，
0: 咱们大家伙说喜不喜欢这样的。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应该是不喜欢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说了，有胆量的人有魄力，会给我们带来正向积极的能量，
1: 对，
0: 他会给咱们带来活力和动力。你看胆量大的人性格特点是啥样的？敞亮，
1: 嗯，
0: 不拖拉，是吧，说话做事什么很爽快，很决断。可能有人也会讲说，不对，那胆子太大不好啊，有坏处，这胆大容易惹麻烦，容易吃亏，是吧，所有做坏事干坏事的人那胆都大，胆小的人不敢干坏事
1: 有这种说法，
0: 是吧，
1: 嗯嗯，
0: 你不能这么认为，你这么认为有点太武断断章取义了。可不是说所有胆大的人他都是坏人，他把这胆都用在做坏事上了，你可不能这么去讲， 是吧？你社会的发展进步，所有的成就成果，你各种科技的创新，哪来的呀？是不是都是这些胆子大的人来推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胆子大，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啊，他们敢于冒险呢，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什么发展和进步啊，对吧？就像你做生意，你刚才讲的角度来讲啊，你光有眼光也不行，你最重要还得有胆量啊，
1: 对
0: 对吧？你没有胆量，你不去做，你不可能成功啊，是吧？
1: 对，你不敢承担任何的风险，
0: 那你怎么成功呢？所以有人讲说，哎呀，小心使得万年船，万事需谨慎。我可以不客气讲，能说出这话的都是为自己的胆小做开脱。我只能这么去说，你说胆大如牛，胆小如鼠，你说吧，你说你是愿意做牛还是愿意做老鼠呢？哈哈，你要是从这个寿命上来说，那肯定愿意做牛。为啥？说老鼠胆小，说胆小如鼠这个贬义词，是吧？胆大如牛是个褒义词，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耗子老鼠活多长时间？最多活个两三年。你看这牛能活多大岁数？这牛胆大，牛大胆啊，牛它就长寿，它能活十几二十年
1: 啊，
0: 你看看。而且你注意观察，就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只要是胆子大的动物，它寿命都长；胆子小的动物，它的寿命都短。
1: 还有这么个说法？
0: 哎，你注意观察啊。咱们这个太多，咱就不列举。咱就说最简单，咱生肖属相，这不都动物吗？
1: 对。
0: 咱拿生肖属相来说。你看这十二生肖里面有几个胆子特别小的，叫四大胆小的属相，什么呢？老鼠、兔子、羊，还有这鸡。这都是胆子很小的。然后你看就这几个动物，你看看它们寿命多少，短的两三年，长的就十来年。而其他的，你像牛啊、马呀、老虎啊、猴子呀、狗啊、猪啊、蛇呀，是吧？那龙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就这些动物它们胆子都大，但是它们平均寿命多少啊？你看它们的平均寿命，短的能活十几年，长的能活几十年。你说这胆子大和胆子小，从动物角度来说，你看这差距有多大？
1: 是
0: 吧？你包括这小猫，你看小猫不大，但猫的胆子很大。你看猫的寿命十几年是打底的。
1: 仇老师，你这么一说哈、还真是平常还真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0: 是吧？
1: 哎，您这一说觉得有意思哈，真是这么回事儿。这胆子大的都长寿啊。
0: 对喽。
1: 哎呀，那这么一说，那胆子大小和健康与否、寿命长短，那就是有关系啊。真是有关系啊。
0: 哎，对喽。你说咱们人是不是也是动物啊？
1: 对呀、我们是哺乳动物，
0: 对吗？
1: 嗯，
0: 或者是高级动物嘛。
1: 对，
0: 对吧？有思维嘛。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啊，胆量决定寿命。我告诉大家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咱都有听说说胆小的咋的，有被吓死的。
1: 对，吓死的，
0: 对吧？
1: 你
0: 没有听说过胆大把自己吓死的，是吧？
1: 确实，胆大吓不死了。
0: 那实际上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从出生开始啊，胆量都是一样的。有的人想，哎呀，没办法，我生来就胆小。天生的。不对。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每个人的胆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方面的原因影响，导致每个人的胆量的大小发生的变化。我刚才不讲了，家庭因素、社会因素，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才让我们胆量大小发生的变化。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那就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胆量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变小了，这是共同点
1: 啊。这原来不是说就我自己这样、
0: 不是你自己，就所有的老人你就问吧、年龄越大胆子越小，跟自己年轻的时候的胆量没法比了。那么胆子小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不是产生直接性影响呢？又回到你节目开始问的这个话题了。对吧？你说这个医学博主发的这个帖子，我可以这么讲啊，还真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啊，就是人家讲的是对的。
0: 哎，这个胆子大小和我们身体健康，这么讲是有密切的联系。你要是找西医去解释这事儿，他还不好解释，他解释不通。啊，但是你要通过中医是完全能解释清楚的。
1: 嗯，
0: 你看啊，我们说这个胆量或者说胆大胆小，那对应我们的脏器是哪个脏器应该都知道，是哪儿啊？不就是咱们的胆吗？对吧？
1: 嗯，
0: 那说胆大胆小，难道是说我们这个胆的体积个头的大小吗？
1: 应该不是吧？胆应该很小的。
0: 对，肯定不是。就像我们总说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啊，那怎么的？宰相肚子里真就那么大吗？真能进去划船吗？
1: 嗯，这肯定不可能，
0: 肯定不可能，是吧？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宰相呢，人能当这个官，说明人家肚量大，气量大，能容下很多事情嘛。所以说，我们说胆子大小，并不是我们这个胆呐、啊，它长得个头大小，说的是什么啊？是我们的胆气是否充足
1: 啊？胆气，
0: 哎，也就是胆这个器官、里面这个气，也就精气，是不是充足？所以说，胆子大小，或者说胆量大、胆量小，都是一样，说的是啥？就是中医讲叫胆气是否充足，胆气足，那就说明你胆子大。胆量大，胆气如果不充足、少、缺、匮乏，那就说明这个人什么胆量小、胆子小，就胆气虚弱导致。
1: 嗯，
0: 那咱们就好好来聊聊这个事儿，你看看跟健康为啥有直接关系啊？你看我咱这个胆是干什么的？首先得知道，胆这个器官呢，你要从西医你把它解剖，你一看，它很直观。
1: 嗯，
0: 在哪儿？在咱们肝脏下面有一个像鸭梨形状一个。囊状的一个组织，
1: 嗯，所以叫胆囊嘛。
0: 啊，对对、
1: 嗯，
0: 这个囊啥就叫胆囊嘛。
1: 嗯，
0: 大小多少？成年人呢，也就是拳头大小左右。
1: 嗯，
0: 这医学上把它起名叫胆囊，里面装的是啥呀？
1: 胆汁啊。
0: 胆汁，
1: 嗯，
0: 是吧？那胆汁哪来的？啊，是肝脏分泌的嘛，是吧？肝脏分泌经过胆管进入胆囊了嘛？
1: 哦，不是胆分泌的，
0: 哎，
1: 肝脏
0: 肝脏分泌的一种特殊的汁液。
1: 哦、嗯
0: 啊，那这汁液干啥的呀？有的人懂，
1: 消化的吧？
0: 哎，你看你都明白。
1: 嗯，
0: 说我们吃东西啊，说消化吸收靠啥？主要是靠这个胆汁儿。
1: 嗯，
0: 这个胆汁儿啊，它进入到小肠，也就胆囊里面下面有个管儿，叫胆管儿。
1: 嗯，
0: 哎，然后它把这胆汁儿呢，逐渐的释放，释放，释放到哪儿？释放到咱们的肠道当中，然后把肠道当中的吃的各种食物，把它这什么，把它分解了，把它吸收，把它消化了。
1: 嗯，
0: 啊，尤其是脂肪，啊，咱们吃的各种脂肪，那胆汁呢，它在脂肪当中，它能够参与脂肪的溶解。包括一些脂肪酶的分解，我们所说的一些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E 呀、啊、维生素 K 的吸收啊，都靠胆汁，哎哎，与食物当中的这些乳化的脂肪来进行转化，来生成这些维生素。而且呢，这个胆汁还能帮助我们排除体内多余的胆固醇和胆固素这些不好的物质，是吧？这是从西医角度来说，这是咱们胆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看，一旦这个胆出问题了，常见病像胆结石。啊，或者胆囊炎，啊，甚至炎症反复感染发生一些病变，还有的人是胆管发生阻塞了。
1: 嗯，
0: 一旦出现这些病了，你看这个西医他怎么办呢？西医他总喜欢开刀切除一部分。
1: 这我还真是，我有个同学就把胆整个给切了，
0: 是吧？
1: 对，然后呢，为什么这事儿记得深呢？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去，他就说所有油腻的他都不能吃，
0: 不能吃了，
1: 因为他一吃他马上就拉肚子。
0: 哎，对喽，
1: 嗯，
0: 对喽。所以有的人讲西医讲什么，说没事，人胆切除点啥事儿没有，不影响。
1: 对呀、啊，医生是说这个没什么太大的、
0: 因为在西医这个治疗当中啊，什么都可以切，别说你打了胳膊腿都能锯掉，是吧？他也不影响。所以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尽量啊，这个胆产生病症了，能不开刀别切除，千万别切除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开刀了，你把这胆切掉了或者切除一部分，
1: 嗯，
0: 它只要一开刀就会破气儿泄气，最容易破坏胆气呀，导致你胆气外泄呀。所以说，你就注意观察所有做过这个胆囊手术的人。
1: 嗯，
0: 你看，这个人会变得胆子特别小，
1: 啊，是因为这个关系啊，
0: 就是胆气外泄了，给泄出去了。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慢慢的，这种人一定会体弱多病的，
1: 身体不咋好了，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把这个胆看得可太重要了。中医怎么认为呢？说中医认为这个胆也是贮藏精汁。啥叫精汁啊？就类似于西医说的胆汁一个东西。而且中医认为这个胆汁这个精汁干什么呢？能够排泄到肠道以助消化。你看和西医的理论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啊。但是这只是它单一的一个生理功能。这只是一个小方面。
1: 嗯。
0: 这个胆呢中医认为重要有另外一层。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个胆是主决断的。也就是这个胆与咱们这个精神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是影响咱们一个人的决断力和勇气的。
1: 啊，这个那这不就是咱们说的胆大胆小的
0: 事吗？啊，对呀，这不就胆量胆气吗？我不是胆量足的人就胆气足，胆量小的人就胆气弱吗？所以你看胆气足的人他就果断，胆气虚弱的人他就胆怯，
1: 胆怯，
0: 胆小。
1: 啊，
0: 那咱们还得接着来想，那你说为什么这个胆气就能与咱们精神活动有密切相关呢？
1: 嗯，
0: 怎么能是他决定的呢？别忘了，因为胆与我们的肝脏相表里呀，啊，有个词儿叫肝胆相照啊。
1: 啊，对，肝胆相照
0: 是吧？
1: 这个词，嗯，
0: 哎，肝干啥？肝是不是就主咱们的情志的？
1: 对，
0: 咱们情志是否好，是否精神愉悦，是不是全靠肝呢？肝气的什么？通畅调达呀，气机得好啊，所以肝与胆是相表里的，通过经络相连的，胆气足就会推动肝的疏泄功能进一步的增大，就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好，
1: 就他俩是一对相互协作
0: 的，哎，全靠胆气，就胆气一足就会推动，因为气是推动的呀，它就能推动肝的疏泄功能好。
1: 嗯，
0: 肝的疏泄功能好，咱们脏腑气机啊，血液津液的输布运行它就好啊，你这时候这人的精神情志它就好。
1: 嗯，
0: 而且这个胆气足会释放胆汁，释放的很充沛。胆汁干啥的？刚才说了，是不是促进脾胃当中食物当中这些消化的？
1: 对，尤其是消化脂肪的。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胆气足它释放胆汁充沛，它能让你怎么的，让你食欲胃口好，排泄好。所以你注意观察生活当中，你看这个胆儿大的胆量大的人，你看他一个是精神活跃，精神焕发，
1: 嗯，
0: 状态好，再就啥，你看这人他都是能吃能喝的，他食欲好。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胆气足还会干啥呢？会振奋心阳。心脏干啥？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1: 对，
0: 那心脏阳气充沛，你心神就旺盛，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害怕不慌张，你神志就清醒。
1: 这还真是，他们都是有相关联的。
0: 哎，都相关联的。所以有个词儿又有了，叫什么呢？
1: 嗯，
0: 为啥叫胆颤心惊呢？
1: 就是这个胆子要是小了的话，你这个心也不行。
0: 对，
1: 嗯，
0: 胆颤心惊，大家这个词儿不用太解释，好理解，就是啥事都害怕，小心翼翼的，
1: 对，
0: 慌慌张张的，恐惧的意思。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胆气不足的时候，这个胆气虚弱，这胆怎么的，它就会虚弱，它就会颤抖哆嗦，
1: 嗯，哆嗦，
0: 对吧？我们为啥一害怕紧张的时候你就哆嗦呀，就抖啊？
1: 哎，对对对对，
0: 是吧？
1: 确实是，
0: 就胆气不足了吗？
1: 一害怕就抖
0: 吗？
1: 嗯，
0: 就开始哆嗦吗？
1: 嗯，
0: 你胆这一颤它就会影响到心脏，叫胆颤心惊，就惊到心了，惊到心哪儿了？就惊到心神了，
1: 那心也跟着哆嗦。
0: 哎，你心神就不稳了，所以说你会表现出啥症状啊？表现出这种慌张、恐惧、哆嗦，
1: 嗯，
0: 而且胆气足还会壮肺气。说肝藏魂主情志，肺藏魄主决断呐，
1: 魄力嘛，
0: 哎，魄力魄力是肺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胆气足的人，他能壮肺气，让我们感到做事有魄力、果断、决断。
1: 嗯，
0: 你看看。而且胆气足还能够助肾阳啊，
1: 啊，肾也会好。
0: 哎，对喽，那你说肾阳足，咱们的正气才足啊。
1: 嗯，
0: 身体正气干啥的？正气不就是对抗外邪的吗？对吧？你现在话说，不就免疫力不就强吗？
1: 哎呀，那这个就是刚开始我说的这个，说胆不好，胆儿小，免疫力低。
0: 对呀，
1: 啊，
0: 这不就是解释过来了吗？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对吧？助肾阳啊，助正气呀。正气足，外邪不入啊，免疫力就强，他不容易得病啊。 啊，你包括各种流行病、传染病，他都不容易得。所以你就看啊，你看这个胆量大、胆儿大的人，你看他身体素质就比胆小的人要好很多。你就哪怕是有个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你注意观察，就胆儿大的人基本都很少得。
1: 嗯，
0: 啥意思？就是胆气足，助肾阳，助正气，抵抗力好啊。而且这样人，你想想，他抵抗力好了，他的抗压能力他自然就强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他这样像您说的，这个心脏也好了，这个肝也好了，肺也好了，
0: 好啊、
1: 肾也好了，
0: 对呀，
1: 那这个人肯定是哪儿哪儿都好。
0: 这不就是相当于胆气足，振奋是五脏之气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整个状态都是对的。你相反，你看看啥样？你看胆气要不足的人，胆小的人，那不都胆气不足吗？
1: 嗯，
0: 那你想想，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功能，它都会虚弱呀。所以说会出现啥呀？你看看这胆小的人是啥样的，情绪低落，是吧？焦虑、焦躁、唯唯诺诺、优柔寡断，稍微外界有点敏感的刺激或者轻微的一些响动，哎呀，马上就心慌、恐惧、出冷汗，不行，呼吸都急促，甚至有的睡眠也浅，还总被噩梦去惊醒，早上起来以后头晕目眩的，身体乏力的，体力下降，手脚冰凉。你就看胆量小、胆气不足的人，你看他说话声都低弱无力，
1: 嗯，声音都发虚。
0: 哎，而且呢，这样的人总会发现呢，他右侧的肋部总是有这种隐痛或者有闷胀的感觉，还不愿吃东西，尤其是油腻一点的，想着都恶心，别说吃了，就吃点东西总是腹胀或者就反酸，排便要么是便秘，要么就腹泻。我告诉你，这些问题这都是胆气不足，老百姓话叫胆量小，
1: 嗯，
0: 给我们带来这些病理性的症状。你看这只是症状，你要时间长了它就不是症状了，
1: 那就是病了。
0: 哎，它就能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哈哈，所以说你在节目开始说到的啊，就是那个医学博主啊发这个帖子说的很有意思啊，说胆小对健康很不利，会出现很多病。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解释，这是完全有科学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嗯，您刚才呀，就是给我们这么一梳理一讲，哎，这道理通了，
0: 是不是通了？
1: 对，但是楚老师，你说那为什么有些人这个胆气他就不足了呢？或者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年龄越大啊，就是胆气就不足了，胆子就越来越小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我可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人会胆气会不足，或者说我们说有的人他就胆小，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呀，
0: 这个我刚才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我刚才说了一下，就比方说现在有些孩子家长也搞不明白，说我家孩子他就是胆小，不管见什么都害怕，然后任何的抗压能力都没有，中医讲就是胆气虚弱、胆气不足，然后有的家长生气甚至都打孩子啊，
1: 对，就说你胆子大点儿，
0: 对，认为这孩子太老实了，
1: 嗯，
0: 啊，一点胆量、胆气都没有。实际上啊，他并不是这孩子主观上的，说是我就是害怕，我就是懦弱、唯唯诺诺的，并不是主观的意识。从医学的解释，从中医讲是，就这孩子这个胆气，他一定是外泄了，胆气肯定是不足了。你看我刚才讲，我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胆气的。
1: 嗯，
0: 哪来的是先天之精化生的胆气嘛？
1: 那他这个先天他胆气就有点不足。
0: 这种情况呢，不多，我可以讲不多，不能说没有。
1: 嗯，
0: 大部分呢，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的胆气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也就是消化液进入胆囊转化以后变成啥？变成胆精嘛。胆精转化以后就形成胆气嘛。也就是正常人的胆气都是不缺的，都是充足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受到突然的惊吓，那就坏了，啊，这胆气就容易外泄。啊，如果总要是经常的受到一些刺激和惊吓，就容易失去胆的这种聚气的能力，就胆气就聚不住了，胆气就涣散了。
1: 啊、哦，哎呀，那楚老师，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总说的，说吓破胆儿吗？
0: 哎，对喽，你这话
1: 是不是就是从这儿来的？
0: 哎，这都是从这儿来，太有道理了。为啥说吓破胆儿？你想想，这个吓破胆儿是什么样的状态？人要一旦受到过度惊吓，吓破胆儿的人是啥样的？
1: 就是
0: 瘫软在那儿了。
1: 对，面如死灰，
0: 面如死灰，六神无主。
1: 对
0: 啊，甚至呢，这、就是眼睛发直，嘴唇发青。
1: 对，严重的都有可能吓得大小便都失禁了。
0: 哎，再严重点说，吓人能吓死人呐。
1: 对，嗯，
0: 对吧？啊，然后老百姓话说，哎呦，把胆儿给吓破了。他怎么不说把肝吓破了呢？把肾给吓破了呢？为啥说把胆儿给吓破了？实际上是不是胆破了？不是这个囊破了，
1: 嗯，
0: 是里面这个胆气破了，全给外泄了。所以说，你看看这胆气外泄的全部泄干净了，你看看这人是啥状态？拿根针的力气都没有了，
1: 嗯，
0: 话都说不出来了。过度惊吓，人不就这样吗？
1: 对。
0: 所以说，为啥说胆气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对生理机能、对咱们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些孩子呢，可能父母他并没有理会到这些问题，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难免可能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受到一些惊吓。
1: 嗯，
0: 可能家长都不以为然，但是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就造成什么胆气外泄了，胆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胆不聚气了，所以这孩子始终呢就是唯唯诺诺的，害怕这害怕那儿的，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你说为什么这个年龄越大胆会越小，或者是胆气就会越来越不足呢？实际上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机能退化以后造成的，
1: 就是老了呗。
0: 对，谁都一样，年龄越大了想呗，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它功能肯定是退化，它逐渐下降的。
1: 嗯， 嗯，
0: 这个时候怎么脏腑之气也会变得逐渐虚弱了，它一定的就所有老年人都存在气虚不足的情况，有一个算一个。所以你看气是啥？气是力量的源泉，没有气就没有力嘛。
1: 嗯，对，
0: 对吧？气力气力嘛。所以说你看任何老年人上岁数以后，他跟年轻时候比，他的力量就没有年轻人有劲儿了。
1: 对，没有劲儿了。嗯，
0: 那不就气不足了吗？他不就没有力量了吗？那你说咱们五脏六腑，咱们脏腑的运动包括气血的循环，是不是全靠这个气的推动啊？
1: 嗯，
0: 那你想想，你脏腑之气都虚弱不足了，那你说整个脏腑的运动推动它肯定就慢，就没有劲儿，你脏腑的功能它肯定就减弱了，你脾胃消化功能、心功能、肾功能、肝功能、肺功能，包括三焦、膀胱、大小肠这些功能它都会减弱呀。这里面是不是自然就包括我们的胆脏啊？啊，你肝脏的胆汁逐渐分泌也开始减少了，胆精也少了，那胆精少了它转化的胆气它不就少了吗？胆气它自然就不足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生活里面难免会受到一些外界的一些刺激啊、惊吓呀，会进一步导致你的胆气涣散和匮乏呀，胆气的一个外泄呀，继而你胆量肯定会越来越小，就更小了。
1: 嗯，
0: 哎，总是害怕、恐惧、慌张、焦虑啊，甚至晚上自己睡觉都得开灯睡觉，就是莫名的害怕。而且你注意观察没有，就所有的你看体弱多病的人，
1: 嗯，
0: 你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所有体弱多病的人，他们的胆量、胆子都很小，都存在胆气不足的情况。
1: 哦，那老师，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老年朋友啊，就是因为年龄增长，
0: 嗯，
1: 脏腑机能呢就确实是逐渐下降了。
0: 对呀，
1: 胆气也是跟着就虚弱了。
0: 对。
1: 哎，这个胆气虚弱呢，它不是说，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胆小怕事儿啊，不是单一这个问题，它是更容易诱发很多病症的产生。
0: 哎，对喽。
1: 或者说，患有各种病症的人群，他们的胆气肯定是不足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帮助他增加胆气、增强胆气，是不是我们在预防疾病方面，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有利于这个病症的恢复呢？
0: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真正的科学。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任何年龄段、任何人群啊，都应该学会给自己壮胆儿啊！
1: 啊，壮胆儿，
0: 真得壮胆儿啊！
1: 嗯，
0: 啊，要随时的给自己鼓舞胆气，补充胆气。因为我说的很清楚了，胆气充足，正气充足，正气存内才外泄不干呐。胆气充足，肝就好，肝胆相照，肝主疏泄调达呀，肝主精神情志，让你什么周身气机气血运行好啊，肝藏魂呐。
1: 嗯嗯
0: 啊，肝的调达疏泄好，你精神愉悦，情志稳定啊。而且呢，你总鼓舞你的胆气，你的胆气鼓舞的好，你壮肺气，肺气就好，肺藏魄呀，你呼吸沉稳有力呀，做事果断决断呐。 胆气足，振奋心阳啊，心主神志啊，心脏阳气振奋之后，心神旺盛，会让咱们面对事情的时候不害怕、不慌张，神志清醒。所以说，每当啊，我这个只要是有人提到类似于这样的话题，其实我都是极力主张的啊。我说，无论是孩子、大人还是老人，都应该时刻的给自己鼓一鼓胆气。
1: 嗯，那您说的说我们自己给自己鼓鼓胆气儿，是不是？
0: 对，
1: 这个那怎么操作呢？就是具体是什么方法呢？就不是说我自己说我自己我大胆点儿，我怎么样？
0: 对，
1: 那
0: 不是
1: 说
0: 想的
1: 说的想的就能解决的吧？
0: 得有方法，
1: 是不是得有具体的方法，或者是用药，或者是怎么做呢？
0: 最简单的就是就做呼吸吐纳
1: 啊、哦，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哎、调息的这种方法，鼓鼓胆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可以做个实验啊。
1: 嗯，
0: 你现在就开始想，如果你现在在面前发生了危险，你在面临着危险和恐惧的时候，或者你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度害怕或者是恐慌的时候、
1: 嗯、
0: 你想啊，你怎么能让自己快速的能够鼓起勇气，能把胆儿给壮起来啊？你就在想你的呼吸，你看看你呼吸方面，你会不由做主的，你会发现你做什么动作，你品一品，你看一下
1: 啊，我想一想哈，我想象一下，如果说真是遇到什么危险了、恐慌了，我想给自己就壮壮胆儿
0: 啊，
1: 提升点这个
0: 胆量，
1: 胆量。
0: 你看你呼吸咋呼吸的？
1: 那我肯定我是这样的，我深呼吸，
0: 先深呼吸是吧？
1: 对，我得深呼吸一下
0: 啊，
1: 就是咱老百姓说大喘气儿一下
0: 啊，
1: 然后呢，我就憋着这一口气儿，
0: 得憋口气儿。
1: 对，憋着，我就感觉这个我要憋着这个
0: 气儿的时候，
1: 哎，我觉得我的这个胆儿就大点儿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是不是这样的，楚老师？
0: 你的感觉是对的，
1: 嗯，
0: 你的感觉对，别人感觉也是对的，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呼吸方式。啊，就咱们现在啊，所有大家伙都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现在突然间面临慌张恐惧的时候，是怎么能缓解这个快速缓解这个担心恐惧啊害怕这个症状这个状况怎么缓解，大家伙现在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或者你回想一下，这比方说突然间啊需要你上台做个演讲做个报告，你都以前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过，你肯定慌张害怕胆小啊，
1: 嗯，
0: 对吧，你肯定紧张的不行啊，你说你事先你看看你是咋样的，你的呼吸状态是啥样的，你怎么能把你的情绪紧张的情绪害怕的情绪恐惧的情绪先给它稳定下来，你一定是不由自主的你会快速的深呼吸，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深呼吸的节奏而且还很快啊，就快速的深呼深吸几次，任何人都一样都会做这个呼吸的动作，哎，发现深呼吸快速几次之后啊，哎，内心这种恐惧害怕这种慌张的感觉开始明显就减轻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再使劲的再憋着一口气，吸气吸满吧，一口气给它憋住，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体突然间变得有力量感了，你会发现你心脏跳的都更有劲儿了，
1: 对，
0: 是不是，就这一瞬间你会感觉所有的害怕和恐惧瞬间就消失了，
1: 哎，特别神奇，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嗯，
0: 那你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呼吸这个节奏发生改变以后，通过快速的这种深长的呼吸加上憋气的停顿，就瞬间就给我们这个胆就补充了，也算是增加了胆气了
1: 啊，这样是增了胆气，
0: 哎，就像轮胎没气儿，快速把气儿补进去了，
1: 嗯，
0: 就把胆气给你补起来冲起来了，胆气一足，你想想肝气就顺呐，是吧，肝气顺精神情志就活跃了，胆气足心阳好，心阳旺你神志清醒思维敏捷啊，胆气足肺气壮啊，呼吸有力决断果断呐、啊，是吧，胆气足肾阳足啊，肾阳足正气足啊，所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归纳出了两套鼓动胆气的一个呼吸的方法。
1: 嗯，您快给我们讲讲。
0: 啊，一种是啥呢，就是快速的鼓气法。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说在紧急状况下面对一些突发的事情啊，让我们变得紧张慌张恐惧的不得了。或者是突然受到一些惊吓。
1: 嗯。
0: 啊，老百姓说怎么着，吓着了。说真是吓完以后说像没魂了似的。
1: 对。
0: 啊突然被吓着以后。运用啥呢，运用这套 应急事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非常管用的，就是这个快速的鼓气法。
1: 嗯，
0: 其实很简单啊，怎么做呢？先快速的深呼吸做六次，这个我不用细讲，大家都会。深呼吸不会吗？深呼深吸，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一吸一呼为一次，深呼吸啊，快速的做几次，做六次。六次做完以后，然后马上再深吸一口气，吸满，屏住呼吸，就憋气儿，憋多少？憋住四秒钟。
1: 四秒，嗯，
0: 啊，然后突然张嘴，用我们的口用力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全身放松，一口气把气呼进，就这样反复重复去做，一次你做它两分钟，它在短时间内就能充盈你的胆气。

0: 间面对恐惧、慌张或者是受到惊吓以后，你做这套方法很快就缓解，非常好的方法。
1: 这是突然之间遇到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啊，另外还有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是针对啥样的呢？就针对长期一直胆子很小的人群。
1: 哎，就是像我们说的，从小胆儿就小。
0: 哎，对，你不管是年轻人、孩子还是老年群体，始终就胆气不足的、体弱的人，多病的人群。我刚说了，体弱多病，他一定是正气不足，一定是气亏，一定是脏腑气机功能差，那当然胆气就不好。所以说呢，胆量小的、体弱的啊，还是老年群体多病的，就这些人都应该长期坚持练习补充胆气的方法。
1: 嗯，
0: 给自己练胆壮胆，让胆气足。这方法叫什么？叫狮子吼的呼吸法
1: 啊，像狮子一样吼。
0: 哎，对喽，怎么做呢？跪着做也行，或者盘腿做都可以。双手放在膝盖上，然后呢，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吸气的同时张开嘴巴，伸出舌头，眼睛向上看，
1: 向上看，
0: 模仿什么？就模仿狮子咆哮的时候这种状态。
1: 嗯，
0: 然后把气吸满以后，开始用我们的嘴向外用力的呼气，呼气的时候发出个声来，发出什么声呢？发出就像练功一样，说哈
1: 啊哈，
0: 给自己助劲这种感觉，吼哈嘿啊哈，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这在呼气的时候要做到的。而且呼气的时候呢，要用力的把咱们的腹部向里收，收肚子。
1: 嗯，
0: 就这套动作，一吸一呼，这是一组。啊，你每天有时间，你给他做5分钟到10分钟，你反复去做。也就是所有啊，就胆子小、胆气弱的，平时唯唯诺诺的，身体虚弱的，我告诉你，你就坚持做，就能让你这个胆量就大起来了，因为你胆气逐渐就足了。嗯，尤其是老年人，只要上了年纪，脏腑机能功能下降，气机变弱，胆气都会不足。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更应该坚持去练习，坚持去做，来增强我们的胆气，让身体的正气足，抵抗力强，我们吃得好才能睡得香啊。事关脏腑所有有关的一些病症，随着你胆气的增强，不断的去鼓动它，你脏腑的病症，你看吧，在治疗过程当中都会加速往好的方向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 嗯，
0: 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借助天地宇宙阴阳之精气，我们呼吸吐纳嘛，通过被动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在一吸一呼之间，天地宇宙万物之精就进入我们的脏腑，精气吸进来，浊气呼出去，当然就可以帮我们补充胆精，就能够转化充足的胆气，实现胆气足，让我们怎么样啊？能让我们浑身是胆，一身胆气，正气卓越，才能神采奕奕啊。
1: 如此看来，我们这个胆量的大小啊，和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真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当然啦，
1: 哎，我们想要身心健康，那是要拥有一身胆气。
0: 对，
1: 胆气足，正气才足，那这样才能对抗各种的疾病。
0: 对
1: 啊，楚老师要是不讲啊，咱们真是，哎呀，想都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在这里面。
0: 是不是啊？因为今天你提到这个话题了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真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
1: 对对对，那这回呢，大家就按照楚老师刚才教给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增强鼓动胆气。
0: 对，
1: 我们说任何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去练习去做。
0: 对
1: 啊，我自己刚才我也听了，仔细听了，我都学会了。
0: 好好，
1: 我也要经常去做一做。
0: 哎，你都有现在明显发现你胆量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是吧？胆气已经不足了。
1: 对，是
0: 没事就做。我告诉你，谁做谁好。
1: 嗯，而且，简单呐。
0: 对，
1: 对身体保持健康，又简单又实用，关键还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法。
1: 是，这看一眼时间哈，这时间真快。
0: 又到点了。
1: 对，节目马上到时间了。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

0: 先进行到这儿了哈。
1: 嗯、好、嗯，
0: 哎，再一次呢，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
1: 哎，不客气，
0: 啊、
1: 不客气。
0: 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6: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2: 星光夜话。
6: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再点击首页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聊着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彼此在分享着我们大家我们的心事，我们在生活中被戳中的那个点。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那么多那么多的听众朋友，把自己的心事呢来放到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一个彼此我们大家共同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最近几期呢，我们可能聊的是和挫折这个话题是比较相关的，和挫折话题比较相关的。尤其是在昨天的这个直播里哈，有几位听众朋友呢，真的是聊了自己可能他心最深的最痛的那个点，最深的最痛的那个点。可能真是那样，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哈，假如我们真的遇到了，就是这个人生中，这是怎么说呢，就是遇到了那种特别重大的挫折，重大的灾难的时候，可能谁遇到这个事儿都很难受，都很难过，我就感觉是真的都很难过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在 节目里呢，就是其实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

把他自己重大的这样一个一个人生事件吧，就放到这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讨论。那么在昨天下播以后呢，我感觉他在这里面也发出了很多的感慨，他说老师特别感谢你，也感谢我们电波里的很多听众，因为听众昨天始终都在互动，然后他说大家给我的建议我记住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真的是感觉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有的是真的是成为我们大家的那种心流，希望呢成为我们的真的一个资源，一个心理的资源。那么今天呢，就是我再和大家呢就是分享几位听众的留言。因为昨天完事以后呢，就是我们在分享那位听众的一些人生经历的时候呢，我们有其他的听众呢也打了在后面，然后但是就是昨天没有时间去回应这个。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叫青咬，这个名这咬着叫咬无音信，那个咬青咬，说我琢磨琢磨这字念啥。青咬是这么说的，说老师您好，我很善良，我也很努力，也一直是安分守己的，也挺真诚的，可生活总是刁难我，好事轮不到我，坏事却是接连不断，心里极度的委屈挫败，觉得命运不公。那么这位青咬，那念青咬，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因为你没有写什么事儿，你经历了什么事儿，但你却用一个总结性的语言，就是评价性的语言说，我很善良，我也很努力，我一直安分守己，我也很真诚，但就生活呢就是总是刁难自己，好事轮不到。其实你都是用的是评价式的总结性的语言在描述你的这个事儿哈。我倒感觉就是然后觉得好事轮不到我，其实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哈。就是为啥会这样，可能因素很多哈，但首先青咬这个名吧，就是这个我想这应该是你的一个网名吧，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名哈。但这个咬字啊，就是可以说一个上面是个木头的木，底下是个日，那么一个日头在树底下，那一定是晒不着阳的，晒不着了，就是你这光打不开的。无我，老乡好，对，我们都是锦州人，老乡好，我们所有的锦州，我们所有的辽宁人，老乡好，确实是真是那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里为啥我跟你说到这个名字哈，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这个因为啥呢，人的名字是有投射的，人的名字是有投射的。因为我不太清楚呢，特别感谢无我哈，也感谢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宋佳哈，献爱心，特别感谢，尤其刚开播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点赞，然后我看后台都说昨天你表现挺好，现在点赞什么超过多少呢，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把你的名字哈，你的名字，因为这一个名字真的是人一个投射，是一个投射的，就是你能起这个名，就有时候我们大家老百姓起外号似的，你就记住这个外号几乎是和这人基本上差不多，把他的特质概括的那是很精准的，基本上还是很精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说有时候，所以我看到你这个名字的时候咬，那么一定是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这个名字里面，就是应该说你的阳光会被遮盖住，那么你可能目前的心情呢可能不是很那么愉悦的。然后我们无我说的主播想说啥呢，有主题吗？
在这个里，咱新闻夜话的栏目里呢，基本上吧，我很少设主题，我很少设主题。然后呢，我有的时候也会设主题，但是每次设主题的时候，大家后面的，这个打字啊，然后后面的留言呢，那么我要先回答大家的这些留言，就是，然后这样吧，就是，不设主题的主题，然后就是给大家共同的，就是我们去分享大家，在后台的，就是他的一些被生活所触动的那些点，有的时候我也想，我也想啊，看看呢，就是这个里面，就是，会给大家一个主题，但是我这一周其实就给大家了一个主题，是挫折的主题，然后这个挫折的主题呢，我感觉就是在这一周啊，大家的围绕的就是后面几乎都是自己面对的挫折，怎么办？怎么办？几乎都是，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挫折。我感觉这个写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被戳中的点呢，有很多的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也有很多的不同。你看，就是我们青鸟就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就是总结认为我很努力，也很善良的，一直安分守己，真诚待人，但生活就是刁难他，好事也轮不到自己，坏事接连不断，心里就特别委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他，就是在这个里面，青鸟也是，我就感觉这个挫败感呢，我感觉主要特别，首先我们说它来源吧，来源在哪呢？你可能他认为自己付出了回报，青鸟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感觉自己付出了回报？但你可能内在里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付出的回报就付出了，我就一定有回报，付出我就一定有回报，而且这回报呢，应该是，你期待的那个回报，是你期待的那个回报。然后呢，就是但是你得的回报呢，恰恰不是你期待的，然后就是给你带来了很多的，让你很难受的，就是委屈，让你很多很挫败，所以吧，让你的认知就产生了一个，偏差，或者有一个，你就形成自己一个新的认知，就认为生活刁难我，就认为呢好事轮不到自己，就认为呢坏事总是接连不断，就是很多的事你都会把它描述为是坏事。特别感谢宋家，感谢吴我啊，吴我送的，干那个是石豆的干杯，特别感谢啊。在这里面呢，就是作为这位听众朋友哈，首先我倒想和你说一个啥呢？就是当现实呢遭遇一些坎坷的时候，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啥叫修炼呢？啥叫人生啊？我们就是在人生的过程，就像心电图似的，总是起伏的，总是起伏的。它真的不能够一帆风顺，就一下撑直了，那就一下到终点了，对不？所以吧，它就是这样起伏，起伏的过程，它就像音乐一样，它就是音乐就是起伏的。那么其实生活它就是这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能内心吧，就是认为我的所有的善良，我所有的善良的付出，我就有善良的回报。但其实这是一个固化的认知，我倒感觉这是一个固化的认知。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就是坚定的这么认为的时候，那有的时候生活中真的就是可能你虽然你付出了，但你生活经历呢可能回报的可能不是当下你特别期待的那个回报，那么你就会认知上就会错位呀，特别容易错位。你这一错位就容易内耗，你一内耗你就难受，你一难受你就记住，人要心态不好的时候一定影响自己身体健康的。像有的时候那天我看了一篇什么类的写的，反正现在有很多的养生的那个题材里都那说什么都不重要，健康重要。但我看到这以后，我真的在想说，其实健康重要吗？其实真正人重要的是什么？心态。你心态好了，什么都好，一切都顺。你心态好，一切都顺。但你心态不好，那么在这个里面，那么你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内耗，内耗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各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位青鸟这位听众朋友哈，
我倒感觉，我倒给你个建议啊，给你个建议。这个建议呢，就是，就是核心的，就是认知是什么？就是善良和努力呢，可以说，这就是做人的底线。但他的善良，善良和努力呢，可以说这是做人的底线，但它不是换取你顺遂的筹码，不是换取你顺遂的筹码。生活的顺遂与否呢，和人的人品努力呀，没有绝对的即时的对等关系，不是即时的对等关系。因为这个啥叫即时呢？你当时付出了，当时得到了不一定，它有可能呢，在下一个时间段或另外一个空间时间段给你。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作为一个电台直播，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这更多的是面对我们电台另一端的广大的听众。因为咱这个可以说就是作为咱这个广播电台的这个节目吧，你看最远的我知道的到哪儿啊，到法国的巴黎，到就是其实咱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咱这个直播间都有，咱这直播间都有。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我经常收到他们哎呀那种反馈，还有的人特意到锦州来，还有人特意到锦州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这个星光夜话栏目呢，可以说真的想特别希望成为大家的心流，我们大家一起去讨论。其实谁都不是专家，谁都不是权威，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权威。尤其在心理这块，每一个人做事呢，可能就是在他做的他选择的当下，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有他的道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作为青瑶这位听众朋友哈，我给你要建议啥，就是啥呢，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真的它不是换取你顺遂的筹码，而且它有时不是即时对等的，马上你就能得到这回报的，可以等待，可以等待。另外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人生就是跌宕起伏的，就是跌宕起伏的，低谷啊，坎坷呀，高峰啊，其实不顺呢是人生的常态，不顺就是人生的常态。人的一生没有谁，没有任何一个人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都祝大家一帆风顺，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因为都是会，所以吧我们就要接纳呢，就是阶段性的逆境。我们无我说，我不需要回报，这是人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人就要走向这种看着是无为，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上你不需要回报也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需要。就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出来了我不需要回报，那就是一种需要，就是一种需要。其实所有的坎坷可能真都是一种历练，都是历练。有时当下的磨难呢，你处在低谷的时候，可能真的觉得很刁难，很刁难自己。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呢，也许它就是一种沉淀你、成全你的过程呢。当你现在经历了这些，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熬过了低谷呢，你可能都是上坡路了，对不对？所以吧，这位青瑶这位听众朋友哈，青瑶这位听众朋友，我就特别想和你聊这些哈，就是也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把心里那极度的委屈呀、极度的挫败呀，就是换一种思维，换一个角度，也许你可能你慢慢去琢磨一下，当你换个角度是不是会更好。然后呢还有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是这么说的，说的燕秋老师，一说燕秋老师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特别亲呐、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说燕秋老师，我的原生家庭带来的自卑、敏感、缺爱伴随我很多年，不管我怎么努力变好，内心的漏洞永远填不满，很挫败，很无力。他叫雨池，
哎呀，那么这位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在这个里面呢，你说。

我想你是不是也接触过心理学哈？因为你第一个就是原生家庭，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哈。你说原生家庭带来那种自卑、敏感、缺爱，你看都很专业的，伴随着我很多年。因为你在这是一个总结性的东西，总结性的东西。我能不能这么说？你的自卑、敏感、缺爱，你认为是原生家庭给你的？然后下面说的，不管自己怎么努力，内心的漏洞永远填不满，很挫败，很无力。那么其实今天，那么这位雨池这位听众朋友哈，哎呀，其实首先呢，我想认真的跟你说一件啥事呢哈。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件事哈，原生家庭的烙印是真实的，真是无法抹灭的。原生家庭的烙印真是无法抹灭的。比如说人一个人小的时候没有被好好的接待，就是对待，也没有就是被偏爱，然后呢你的情绪呢，你的各方面的心理需求都总是被忽略，然后习惯了，你可能就习惯了小心翼翼的看别人的脸色，小心翼翼的看别人的脸色。实际上有很多的孩子呢，小的时候哈，不在他父母身边的成长的孩子往往都有这种特点。哪怕一个孩子呢，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抚养人面前，这个重要的抚养人对他特别好，但是孩子心里知道他不是我的父母，所以吧，他在他的面前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我们无我说，告诉他忍着吧。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可能我不太清楚你小时候经历了啥啊，因为你是就是。一开始就是总结性的哈，然后在这个可以说你可能你小时候有些经历呢，就是其实在小时候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经历，原生家庭的经历，可以说一定会在一个人的性格里就是刻下痕迹的，一定会刻下痕迹的。咱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表达，非常好。然后在这里其实一定会刻下痕迹的，因为你会下意识的怀疑，就是别人随口一句话你会反复的内耗，反复的琢磨，而且你可能在这个里面呢，我不知道你经历什么，但你可能小时候那个经历可能让你就是特别的极度的渴望被爱被呵护，但是你又不能够坦然的就是接住这份爱，不能坦然的接受这份爱。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伤痛啊，这个伤痛真的是就是可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因为这里我要跟你聊聊原生家庭，我真的要跟你聊聊原生家庭。然后这个呢，在这个里面，因为可能过往的经历是实实在在的留给你一个痕迹，留给你一个痕迹，这份痛苦其实是真的是被你牢牢的记住了，牢牢的给记住了。但是我今天呢，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今天我特别想和你哈，在同时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分享一个就是人性的真相吧，一个人性的家庭，人性的真相呢，也就是说原生家庭是你的起点，那人都是从原生家庭长出来的，成长起来的，但它绝对不是你的终点，我就感觉它绝对不是你的终点，原生家庭不是你的终点，它可能塑造了你早年的那个模样，你早的那模样是原生家庭塑造的，但它不能定义你当下和你以后的人生，它不能定义你。其实有多少人原生家庭特别的苦难，你看庞中旺，我们清华大学那个学子庞中旺，虽然这个是个特例，但是呢他却把一手烂牌打成了特别的精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是在想，就是说就是陷入一个惯性的思维，我们有以前我们会陷入一个惯性的思维，就是说我所有的敏感呢，我的自卑呀，我缺爱呀，都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没有善待我。然后其实这句话说错没说错，但只说对了一半，他只说对了一半。人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原生家庭，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原生家庭，因为过往的伤害是给你留下伤口没有留下了，这个
这个呢确实是留下了，但是人成年以后，因为你成年在修复的过程，在长大的过程，长大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塑造自己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里面成年以后，就是握着这个疗伤这个伤口选择权的是你自己，而不再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给你了一些伤口，但是呢你疗愈的这个权利在谁手？在你自己的手里，而不在原生家庭。你再这么说都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那你是干啥的你？我这话说有点重啊，有点重。你一定想到啊，不能完全都推给原生家庭，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原生家的这个父母可以说对孩子真的是无限的爱，但是每个家庭的爱的方式可能不同，因为就是一母生九子，子子个别嘛，啊，一龙生九子，子子个别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是家长呢真的是给了你很多的爱，但是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性格不同，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他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性格不同的时候，那么他好多的时候呢，就是抚养的方式他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所以吧，可以说原生家庭呢，就假如你在这块受伤了，那也是在青春期之前，也在青春期之前。当你成年之后，成年之后，可以说原生家庭决定不了你20岁以后的成年以后的你的生活，因为你以后的生活你如何去做是你自己决定的，是你自己决定的。除非什么情况下你自己不能决定，你已经有了病理性的这个起不来了，你病理性的起不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疗愈。但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因为病理性的毕竟是少而又少啊，对不对呀？少而又少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内心呢就有很多漏洞啊，永远填不满。其实不是伤口的本身就是无法愈合，我感觉不是伤口的本身无法愈合，而是我们一直是在等待着曾经亏欠我们那个人来补这个空缺。你认为是父母原生家庭亏欠你了，你就在坐那就等着父母原生家庭来给你补这份空缺。其实我们会执着的期待呢父母改变，特别希望父母来改变，说父母你得学会理解呀，学会温柔啊，学会道歉呢、啊、凭啥父母这么给你道歉呢？我特别反对父母总是给儿女道歉的。我曾经有一次我在我那办公室哈，就是我那个咨询室的时候，那么一那个孩子就让父母给他道歉。当时我工作我是非常严厉的，而且这个母亲真的是要给孩子道歉的，而且甚至都要给孩子跪下。这都是哪儿来的理论呢？这都哪儿来的理论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成年了以后，我们要学会看着当年委屈那个小孩，当年受伤了委屈那个小孩，但一旦呢把内心缺口的这个修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成长了。不要再把这个缺口的修补权再交给父母，不要再交给他父母，因为在这个里面呢，父母那个时候呢，我们成年以后父母已经改变不了我们了，已经改变不了我们。所以吧，就是如果我们还是把这个缺口交给父母的时候，那么我们注定会失望，我们注定会无力。一定把这个权利放到自己手里，而且不要总是期待父母改变，怎么怎么改变。你就记住，当你去想到父母改变的时候，你心里可能就有问题，而且一定是有问题。我这可能说的有点绝对了，但这真的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就是我感觉哈，有一些理论就说原生家庭真不好那不好的，我特别反对这个，我非常反对。可能每一个做一个研究心理的可能都有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吧，因为我感觉在这个完全都也就是把这个推给原生家庭，我感觉这个理论呢是不是有一种文化植入的东西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认为我是相当反对的。其实有时候原生家庭可以说，其实我们的父母真的是全心全意几乎都在爱着自己的孩子，
但只是他们的方式可能不太适合，可能不太适合，但是他们的初心是对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就是知道呢，假如就是说这个你在原生家庭有了一身受了一身伤的话，有了这一身的旧伤疤，那么可以说原生家庭真的没有多就是剥夺你后天学习的能力，没有剥夺你后天学习的能力。你在这里面总是等着父母的改变呢，父母如何温柔，父母如何道歉呢，你就记住，那么你在这里你根本没有意识到你自己要改变，自己要成长，你自己都没有成长，你都推父母这年那年那年这年，总是想等着父母改变呢，父母道歉呢，父母怎么怎样呢，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呢，将来以后呢，我可能要这方面我可能肯定要做一些相关的研究。如果我们这个听众假如谁要对这方面感兴趣，可以联系我，我一定要做对于这个原生家庭对一个孩子未来的成长这个部分呢，我要做一个相关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一定要本土化，一定要摒弃西方啊或者某一些其他外国的，因为每个国家呢文化的底蕴不同，文化的底蕴不同，所以吧就文化的传统也不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都把它推解为什么，就是什么原生家庭，我觉得不合适，不合理，不合理。至于为什么，等以后呢，我进入相关研究的时候，我也希望如果大家有感兴趣，大家可以和我联系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可以，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原生家庭呢，有的时候父母可能对孩子呢，要求的就是总是呢看到他不足那部分，因为父母是这样，他父母之所以看到你不足那部分，很大的原因是什么，他希望你呢将来长大了以后呢就是更加就是完美一些，更好一些，因为他不想呢他的孩子吃就是父母就是成年以后的那个苦，因为父母，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对你要求严也是父母的就是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些能力都给予你了，因为他父母呢没有能力去掌控你未来的人生，所以吧他就希望你呢长本事，未来呢你能掌控自己的人生，这是可能是父母最本源的那种期待。可能有的时候父母也没给你无条件那种偏爱呀，那种呵护啊，但你可以学着自己做自己的靠山呢，你自我要成长起来呀，对不对呀，你自我成长起来呀，因为你可能也习惯了那些敏感的那些防备呀，但是你要自己成年人的世界什么，你要慢慢的学会，慢慢的学会什么，哪些人的评价你可以收到心里，哪些人的评价你可以放下不去听他，左耳听右耳冒呗，对不对？我记得我昨天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就给我来一个就是来电话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事儿，后来我说这事儿你就是左耳听右耳冒，咋处理？有些事儿呢就是这么处理，你太拿他当事儿的时候，你太把这个事儿当事儿，太把这个人当人的时候，那你就只能内耗你自己，如果你要有能力内耗没问题，那你就内耗，但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内耗，那就放下，烦你也解决不了，呵呵，你想你也解决不了，那就给他放下，就这点事儿。其实有的时候呢，真是那样，就是可能过去的包括原生家庭的带给你的烙印能不能去掉呢？去不掉，这真的是去不掉，但是人往往还可以是带着伤疤可以一样好过着美好的生活呀。其实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哈，我们身上有一个包，有一个伤疤的话，就有一个疤，你想想这个疤影响你生活吗？不会影响你生活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也有可能呢，这个疤就是你一道风水呢，这非常有这种可能，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我这方面不如别人，那么我这方面我在其他方面我更加努力，所以吧这是不是一个你的一个动力呀？我感觉在这里面呢，你就是如何在这个里面调整自己的认知，我感觉认知的调整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那是太重要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我感觉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想给你个啥建议呢，你假如你就说你缺爱，你就是缺爱了，那么可以教会你去更加就是真诚，珍惜一种真诚。然后呢就是你以前曾经可能吃了很多的委屈，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你可以把它就是变成你在包容你自己，对不对呀？你包容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善待别人的底气，这可以成为这个底气呀。你可以转换一下，给他换一个角度。其实可能原生家庭过往那个时间塑造了你，但是你呢，从这一刻开始，从这一刻开始亲手重塑以后的自己。原生家庭，你就记住，原生家庭塑造了你小的时候你不太懂事的自己，现在你成年人了，长大了，那么你懂事了，那么你以后的人生谁塑造啊？不是你原生家庭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这是责任。如果你把责任放到自己身上了，那么你一定会重塑自己，特别自信的、阳光的、开朗的那种，可以说就是接纳自己、包容更其他人的那个底气、那个阳光的人。所以这个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是谁选择的？你选择的。原生家庭你选择不了，但是你未来的生活、未来的人生谁选择？你自己可以选择。你要自己不选择，然后总赖原生家庭怎么样，那你就是，我说句难听点，太窝囊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那个直播间里呢，他说，老师我太感谢你了，你说的都是真话。今天可以说吧，就是说心里话，这位听众朋友哈，我有一个啥感觉呢，我感觉吧，我看你我特别着急，我看你特别着急，因为啥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成年人的世界吧，我真的就是感觉哈，别完全都归结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无论给予你什么，你就记住哈，创伤也好啊，或者是丰盈的那种呵护也好啊，可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这里无论什么样你都把它作为资源，无论什么都作为资源，然后呢你就会给你当下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梯，给自己当下一个成长的底气。我们听会儿音乐。

好，听会音乐以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哈。刚刚我们就是分享了一位听众的他的这个留言哈，然后我们再回答一位这位听众的哈，这位听众呢，就是我刚才我扫了一眼，他这位听众叫小雅，小雅是这么说的，说老师您好。我昨天听了您的直播，我今天挺想和你说说我自己。我和我母亲呢争吵冷战了好几个月，我一直赌气不肯主动联系妈妈。就在我准备周末回家和她和解的前两天，我的妈妈突然急症骤然离开，我连一句道歉，一句心里话都没能说出口。这几年我都走不出来，总觉得是我的固执，我的脾气害死了他，日夜呢被悔恨包裹，我该怎么办？那么在这里面哈，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这个小雅这位听众啊，真的就他说的这个吧哈。他和妈妈冷战了几个月，可能这个小雅我听这个，这应该是个女生，我感觉这个雅是文雅的雅，雅气的雅，所以吧我感觉应该是个女生，跟妈妈冷战的，可能也是很这个娇滴滴一个女孩，也是个很任性一个女孩吧，我不知道你说多大年龄段哈，一直赌气不肯和妈妈主动联系，在周末想和妈妈和解的时候，然后周末了，那也就是周六周日呗，然后周四周三周四吧，妈妈突然间突发急症走了。所以吧，就是这小雅这位听众朋友一句道歉的一句心里话都没能说出口，所以吧这几年自己都走不出来，他认为是自己的固执自己的脾气害死了妈妈，日夜被悔恨所包裹。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小雅，我跟你说啊，当我看到你这，我想挺同情你，我想劝你，但是说句心里话，我还想真想跟你说点真心话。我想劝你，我也挺同情你，但我为啥我说想说点真心话呢？就是我可能比较懂你那种日夜煎熬啊，无处安放的那种愧疚。可能你在这里面肯定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来讲呢，这就是啥呢，我感觉就你和你妈妈来讲，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未完成的一个情节，你没有完成你自己想做的事儿，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关系的哀伤，双向关系的哀伤，不仅是你有愧疚，妈妈也有内心的那种心路的过程，妈妈也有啊。其实这件事呢，我想为啥我说在同情你或者劝你之前呢，我想和你聊一聊，就是我想说的话，假如我话说的重，我也知道你很难受，但是我也还是想说两句。其实我倒感觉的，其实作为你经历这些事儿吧哈，最伤人的地方我感觉不是那个突如其来的那种生死离别，不是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吧，人生无常啊，就是生死离别这个突如其来的，有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些人真的就会遇到了。因为是我感觉这里面这件事最伤人的地方是你们母女的最后一段的时光，在妈妈最后生命的最后那一段时光里，被冷战、隔阂、冷漠填满了。冷战呢，隔阂呀，是对亲情的最大的伤，最大的刀啊，那是最大的刀。为啥说家暴中冷暴力是很难受的？你这也是相当于一种冷暴力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最伤的地方是，因为这样式的，就是可以说留下了，而且妈妈已经走了，你没有机会去道歉，你没有机会说心里话了，没有办法弥补的，其实这种双向遗憾。我感觉这是一种双向的遗憾，就是可能你说困在无尽的那种痛苦里啊，也就是可以说，别说你，放谁可能也都会这样，
也真都是这样。哎呀，其实你心里可能真的就是妈妈的去世呢，看着是突发疾病，看着是突发疾病呢，其实这一场就是命运的意外，其实这就是一场命运的意外。但这个急症的爆发，生命的就是骤然的落幕，突然间就落幕了。然后可能你在内心里其实有一个你就是想面对又不敢面对一个真相，是不是和你们长达数月的冷战，你的赌气，你的疏离，另外母女间的那种冰冷的对视，是不是和这也有一些关系，是不是和有一些关系。其实有的时候呢，很多中老年人的身上啊，就是因为可以说长辈身上都，其实有的很多人都隐藏着那种慢性的基础的一些基础慢病吧，都有一些基础的慢病。平时的时候呢，可能平稳可控，平稳可控，他不会危及生命，吃点药锻炼锻炼，然后可能就过去了。但如果情绪要一个人的情绪，为啥我说人的情绪和人的疾病啊有直接关系，和人的身体健康有直接的关系？为啥人们说健康最重要？但我不那认为，健康不是最第一重要的，心态最重要。你心态顺了，什么都顺；你心态顺了，你一切都顺；你健康什么都顺。所以吧，健康不是最主要的，心态是第一的，心态一定是占你生命中的全部。你到最后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你就记住，你心态好，那么你什么最后都能迎来，都能迎来。所以吧，在这里面，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如果一个人呢，情绪要是极致的压抑，尤其到老年，要到岁数大以后吧，他承受力不行，承受力就下降了，承受力就下降了。他那种假如情绪极致压抑，而且心里呢是彻底的绝望的时候，他是击垮就是身体就是防线就是生命的其实最致命的诱因，真的他是最致命的诱因。其实在这里，小雅，我通过你这事，我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更多的朋友，我们做一个交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在听的过程中，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呢，我也希望你呢，就是不断的面对自己的内在世界，然后呢因为你不断面对的过程呢，也是不断的去，你敢触碰这个了，那么你就不断会释放一些东西。如果你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感觉就是压抑的太多，那么我还是建议你做，因为你这个涉及到很多隐私的东西，然后做专业的心理调整。你看呢，你比如说哈，小雅这位听众朋友，对你妈妈而言哈，其实可能你是她一生的寄托，也是她一生的软肋。儿女往往都是她父母的软肋呀，一生的牵挂都在儿女身上，甚至父母为了孩子都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为啥人老百姓说心尖向下长呢？都这样，不仅仅你妈妈，谁妈妈都这样。我当妈妈了，我也这样，都是这样的。尤其人一到晚年的时候，人到晚年是不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啥呢？他最期待的就是子女的体谅，子女的体谅，子女的亲近。另外一个呢，假如有点事儿呢，和解，能够和解，就是别的嘛带着这种怨呐、或者恨呐、或者不理解呀向前走。其实父母真的是特别希望儿女对他的理解，因为他岁数大了。你看年轻的时候，孩子特别希望爸妈理解自己，但父母老的时候，父母有的时候他能力越来越就是消退了，那么这时候他真的是需要老小孩嘛，他就真的需要儿女对他的理解了。所以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也不知道那是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面对亲生女儿那种疏远的那种冷漠呀，僵持啊，可以说这一份，而且我看你说假几个月，其实这一份长久的心寒委屈绝望，真是一个绝望。其实作为父母年龄大了以后，他最大的是啥？他无助，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了，所以他最大的是一种无助。
可以说一点点的吞噬了他的身心，就是一点点吞噬的，一点点吞噬的。而且在这种就是情绪的内耗中，把自己的身体可能就是不知不觉就给拖垮了，不知不觉拖垮了，也有可能诱发了一些基础病啊，或者是让他就这样特别仓促的带这种遗憾呢，满心的落寞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在这里面，小雅这位听众朋友哈，我这么说呢，我也是在可能会触动你一些东西。那么在这里面，真的就是一个母亲呢，可以说一个母亲能被亲生子女的亲情就是冷套到能透支自己的身体，耗尽了自己最后的生机，足以证明啊，作为母亲她当时真的寒心到底了，真的是绝望，彻底绝望了，真的是彻底绝望了。所以吧，你心里的愧疚，我认为你不是错觉，我认为你不是错觉，是你的任性，真是你的任性，你的赌气死要面子。另外这也是我说句心里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也是可能也是父母小的时候给你惯的，就是给你惯的。就像说起来，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父母一般很少惯孩子，你不听话，不听话就 一顿凿问你一顿，打你一顿。其实父母打一顿孩子，我觉得很正常，他也不会往死里打。有人说那打死了怎么，打伤了怎么，有几个打死打伤的，父母打孩子不就是一打二瞎吗？哪有往死里打的。在这个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中国古话说棍棒之下出孝子，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个棍棒不是人们现在极端的理解说啊往死里打，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为啥说我们学校尊师那个就是尊师重教呢？有的时候老师批评的两句也是应该的，现在不给老师这种权利的时候，那么怎么来纠正孩子啊，对不对？纠正自己的学生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感觉你的愧疚不是错觉，我认为不是错觉，其实应该说实实在在的就是你的这个任性啊，死要面子，然后给母亲造成了心理创伤。我是那么想哈，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啊，但是我是这么去想的哈，这是我只能说我想的哈。然后但是这个里面说心酸，小雅，这你真的是要必须正视的，你必须正视的，你也是没法逃避的，这真是没法逃避。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为啥我说要跟你说点真相呢？这是我想说的东西，但是接下来呢，我还得要劝你，我还要接你的情绪。其实真的，你要真要是我的妹妹，我得揍你一顿，我得打你一顿，但是你不是我的妹妹，你不是我的家人，所以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接下来的时候，小雅，我还要跟你说什么，事情已经铸就了，已经这样了，我们接下来咋办？如果你要是一辈子困在这种自我审判里，你就记住，你依然对不起你的父母，你对不起你妈妈。你如果困在自己的那个审判里，你要就是既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责任，承认不承认，但是你承认有责任不代表你就是罪人，你一定要这么去想，不是代表你罪人，就是说你看见了自己的那种任性啊，那种过错，但是不要终身的来审判自己，来惩罚自己，不要这么做。你若要这么做的时候，那么这场悲剧就不是一种单一的问题了，那就不是单一的问题了。所以吧，就是你要知道呢，你的母亲呢，她把一生都就是把孩子可以说捧在手里，然后当成了生命的全部的人生。其实很多的父母都是这样，都是把孩子当成了全部的人生啊，然后过度的牵挂呀，过度的执念呢，包括家所有的过度的呵护，其实有些东西一过度的时候，那就叫宠，那就是溺。其实有的时候孩子那种任性，不都是父母宠出来溺出来的吗？老百姓讲话不就惯出来的吗？对不对呀？那就是惯出来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但是呢，就是这位小雅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就感觉哈，我还想跟你说哈，就是事已经发生这时候了，你不要把这一段的经历呢就是无限放大，不要再无限放大了，因为你无限放大会压垮自己。但是你先放大一下，放大一下，你知道自己的清晰的看到自己责任，
看到自己的过失，看到自己的任性，你先放大，然后呢放大了以后呢，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你要开始呢要想一想如何呢把自己活得好，妈妈在天之上呢也会看着你，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好，她希望自己孩子过得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真是那样，人生最大的无知是啥呢？最大的无知就把最狠的脾气，最冷漠的态度给了自己最亲最爱的人，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无知。我说现在小雅，你就是任性，就是任性啊。所以吧，这种任性带来你的无知，你就是可能你根本没想到，你说妈妈平时身体好怎么就能那什么，你根本没有想到。但是人生就是无常的呀，因为你年龄还是太小，你没有经历那么多的事儿，没有经历那么多的事儿。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总以为来日方长，那你都想到了又过两天就回家了，就是道个歉和解就完事儿了，因为母女俩有啥矛盾，对不对？一说两句一见面就完事儿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在你的命运里总认为永远有下一次，但是命运就是那么残忍呐，命运就那么残酷啊，因为他从来不给人们预留那种反悔的时间，不会给你预留的。所以为啥有的人说我想做啥就马上去做，想孝顺父母马上孝顺，不要等，你不要等，因为你不知道父母就是

其实无常在哪儿，你真的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哎呀，其实作为小雅这位听众哈，其实这场对你来讲是一种特别重大的人生的挫折，也是你人生重大的一个课题呀。然后可以说这是一个终身的遗憾，这是个终身的遗憾，也是命运给你的最沉重的最深刻的一次人生的这个课。

人生的一个课堂。其实他用一个极致的痛苦啊，他真是一个极致的痛苦，也是在提醒你呢，亲情经不起冷战，亲情真的经不起冷战呢，你的真心呢也经不起那种不断的消耗与磋磨，真心经不起这个，有的时候时间和命运不给你留机会呀。而且呢，陪伴呢也经不起那种拖延，你可能等下周的，你想到了你就去呀，对不对？哎，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尤其是至亲，就是亲人之间，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输赢真的不重要，面子也不重要，对错也不重要。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里面珍惜当下呢才是唯一最重要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有的时候一说这个就是说到心理疗愈，心理疗愈就说的，其实在心理学中就在讲真正疗愈，其实真正的疗愈不是逃避自己的问题，不是逃避自己的问题，而是呢敢于正视你的这种遗憾，敢于正视它。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正视你的这个遗憾，正视你的过错，正视你的责任的时候，你才能完成一个自我成长。否则的话，我们完不成，总是回避然后绕着走，不行，那绝对是不行的。但是在这里面呢，你也不用自我麻痹，也不用开脱自己，但也不用呢带着一种执念自我摧毁，这些我感觉都不是最合适的。就是啥的，坦然的接纳自己年少的无知，我就是年少，你确实年少无知啊，接纳自己这份遗憾，没有办法弥补的遗憾，这才是真正的反省，这才是真正的反省。而且呢，不让这份清醒的愧疚呢困住你，如果困住你，不是妈妈需要的，不是妈妈想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你在这里你要特别要知道，妈妈呢哪怕是带着遗憾走，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骨子里对你的爱是没有消减的，不会消减的，母亲对孩子爱是不会消减的。其实可能妈妈也是用自己最后的生命的落幕，生命的落幕，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现实中她生命落幕了，但潜意识里她以这种方式走，快速走，她也相信你，你一定行，你一定能成长，你一定能从这个事儿中长大起来，妈妈一定会相信你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妈妈真的学会呢，就是让你学会在这里面呢，就是学会包容，学会低头，然后呢要学会珍惜。可能妈妈真的在这里用这样一段那个这个离世呢，就是教会你这样一些，也是给了你，其实对在这里面给了你一个成长的资源，给了你一个成长的资源。有的时候啥叫我们说释怀，啥叫真正的释怀呀，就是带着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带着这种终身的遗憾呢，彻底的蜕变，终身的遗憾，彻底的蜕变。我也特别希望呢，真的在往后的余生里能放下执念，放下面子，然后呢放下那种较劲儿，你不就是在较劲儿吗，对不对呀？把亏欠妈妈的回馈给生活，回馈给你身边的至亲。好，然后最重要的是回馈给你自己的人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 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发酵中药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 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了。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那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发酵中药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 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她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按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2-3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3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 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 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我是。你好。
4: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1: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4: 行啊，
1: 嗯，
4: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1: 那时间可不短了。
4: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1: 嗯，
4: 硬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1: 嗯，
4: 伸不开，就那种。
1: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4: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1: 嗯，
4: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1: 嗯。
4: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1: 嗯嗯，
4: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这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1: 嗯，
4: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1: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4: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1: 你这错不了的，那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对
4: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1: 嗯，
4: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1: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4: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1: 嗯，
4: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方， 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我就是用上有三四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1: 啊，
4: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

0: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发跟着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十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0: 对。
1: 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咱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发酵中药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发酵中药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

0: 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1: 对，快、准、狠，真快。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0: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那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1: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0: 这回踏实了是吧？
1: 对，踏实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1: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0: 哦，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0: 嗯，
4: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啊，是吧？
0: 嗯嗯，
4: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1块钱一片，说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4: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0: 嗯，
4: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啊，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4: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0: 嗯嗯，
4: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0: 嗯，
4: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0: 嗯，
4: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0: 嗯，
4: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0: 嗯，
4: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4: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0: 嗯嗯，
4: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0: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4: 啊、
0: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4: 是。
0: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4: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0: 啊。
4: 哎呀，可没想到这方把我给救了。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0: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4: 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0: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
4: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那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0: 这就是减轻了。
4: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4: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呀、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0: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4: 对，
0: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4: 是的。
0: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啊。
4: 是。
0: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的。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4: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4: 哦，好好好，
0: 嗯，
4: 那我知道，李老师， 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两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5: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5: 我这要是没中这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5: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5: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了。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5: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5: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5: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72岁了。
0: 哦哦哦，
5: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5: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0: 嗯，
5: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0: 嗯，
5: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5: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0: 啊，
5: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实话不服不行。
0: 嗯，
5: 确实是霸道。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5: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0: 嗯，
5: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嗯嗯，
5: 你看我吃上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0: 嗯，
5: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0: 嗯嗯，
5: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嗯，
5: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0: 嗯，
5: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0: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5: 而且不光是这样，
0: 嗯，
5: 现在我这个脸色儿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0: 嗯、
5: 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0: 嗯，
5: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0: 嗯，
5: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0: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5: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他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谁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0: 啊。
5: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0: 嗯，
5: 他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0: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5: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0: 嗯，
5: 他自己还用上了
0: 啊。
5: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0: 嗯，
5: 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0: 啊，
5: 但是用上装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0: 嗯嗯。
5: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
0: 嗯，
5: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0: 嗯，
5: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是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0: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那
5: 是啊，
0: 嗯，
5: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
0: 嗯，
5: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0: 嗯，
5: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0: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6: 那对，
0: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6: 嗯
0: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6: 对呀。
0: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6: 嗯
0: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

0: 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1: 嗯，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1: 啊，
0: 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1: 嗯，
0: 尤其是咱们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1: 嗯，
0: 哎，然后用药期间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6: 全面的车型 PK，
5: 贴心的汽车导购，
6: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5: 发动爱车引擎，
6: 打开有声电脑，
5: 爱

0: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新的一周了哈。
1: 是的啊，那开始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为大家去服务。您最近呢有一些买车的想法，换车的打算，现在正在纠结困惑当中，可以来参与节目啊，来问问东梅和坤威，然后呢来聊一聊。
0: 是的、
1: 啊、我们呢就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啊，就帮助大家伙呢来解答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两种参与方式呢，大家有效的去利用。一种呢是热线电话，非常的直接啊，咱们直接就可以对话交流啊，大家记住好啊，记住是3800380啊，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那我们两个看到的话呢也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
0: 对，几种方式告诉大家了，同时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并且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会有好事啊、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的福利群了。
1: 对，
0: 每天的我们节目的1003这个及时就会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个福利群。大家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就能进我们群了，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每天在这个群里都会有属于您的专属福利和您分享。
1: 对，这只限于我们节目的福利啊。
0: 对呀、
1: 啊、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啊，
0: 是
1: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小时为大家去这个我觉得提供的啊、让您获得实惠的一个小小的媒介和平台。
0: 没错，而且这里边我们给您发的这些链接确实都非常的实惠呀、就是为了感谢大家嘛，所以大家不用质疑这个价格有多便宜，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得到实惠，买到更好的东西的。
1: 是的啊，我这样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
0: 哎，好的，尾号441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也打了一下，现在最近想要上市那个别克致敬E7怎么样？
1: 还没上呢吗？不是？
2: 对呀、啊，
0: 关注到了，
2: 这有入手不？
1: 那你就得等一等啊，
2: 得等一等啊。
1: 对，致敬E7吗？还没来呢啊。
2: 对呀、
1: 啊，对
2: 啊，对，
1: 等一等 啊，等他来了之后。
2: 那好，谢谢啊。
1: 哎，
0: 好的，再见啊。今天呢，这个拨打热线的朋友还都挺积极的哈。好像后面还有一位是葫芦岛的听友吧？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直播。您的热线呢，导播先接通，然后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见会及时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的。
1: 对，有一些朋友呢都问这个像没上市的车型，他们都关注了，然后问值不值得等。咱这么换一个逻辑，就你值不值得等？人家终究要上。
0: 对，他还没来呢。
1: 他上了之后你再看，对吧？跟你等不等没多大关系，你等与不等，人家啊，我跟你讲，都要上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伙呢，关于有一些关注的一些车型的话啊，一些关注的一些车型的话，您就是可以啊，然后呢去持续关注，等到它上市了之后，然后呢咱们再去聊啊，因为没上，那给到的都是一些厂家的一些数据情况啊，一些基本情况它是有的啊。
0: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你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粉丝的福利群，大家还有没有没加的？没加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咱这个福利呀，我觉得挺大呀。除了大家还能买到那个我们说那个 NARS 的粉扑之外啊，还有一个福利我真的觉得挺大的。
1: 什么？
0: 这个福利呢以前咱在这个咱们的官方的平台上也发过，就是冲锋衣。但是咱们这冲锋衣啊还不太一样。
1: 哎，
0: 那价格太合适了。这个冲锋外套才84块钱。
1: 等会儿
0: 啊，我
1: 你没看错吧？
0: 我以为少看个一呀、还是怎么着呀，还是少看个零啊？
1: 哎，真是啊，
0: 真的，它太便宜了。
1: 都啥颜色？我看看啊。
0: 颜色，哎，我跟你讲，它叫多巴胺的那个亮色，知道吧？就是完全不沉闷，而且是属于那种
1: 那个芥蓝灰真好看，
0: 太好看了。然后像什么金沙橘啊、弗洛伊德粉、秘境紫，
1: 哎，我就喜欢粉色，
0: 是吧？
1: 但是主要是价格啊，
0: 价格太合适了。
1: 这是我们啊，我们节目福利群的特惠。
0: 对，
1: 84块钱。
0: 你去看看啊，你看，我也像你一样，我都笑了。
1: 一会儿咱俩也买一件。
0: 是我都不相信他，我以为我少看个一，还是少看个零啊？
1: 上次的鞋是100多块钱吧？
0: 对呀，德国品牌。
1: 哎，德国品牌叫什么？欧科是吧？
0: 欧科，对，万事欧科。
1: 这个，
0: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 这叫什么？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叫山系风吗？
1: 嗯，
0: 就是一个机能风哈、
1: 啊，
0: 然后再加上那种时尚的，就是不仅仅看起来是有功能性的，然后还穿起来很时尚。
1: 对，
0: 嗯，
1: 这个你看，这叫仙哥，
0: 仙哥
1: 打冲锋衣，这个冲锋衣是我们商城的啊。
0: 对，
1: 我说的我们是我们节目福利群，
0: 嗯，
1: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冲锋衣啊，但是你想加入我们福利群呢，你得先打铁粉。
0: 是，哎，我觉得我感觉就这个冲锋衣肯定还会卖爆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啊，你要是想买这个冲锋衣啊，你得加我们的福利群，
1: 嗯，
0: 发送粉丝两个
1: 铁粉，
0: 铁粉，对，铁粉 啊，然后呢，我们小助理把您拉到我们的福利群，
1: 对，
0: 这一次呢，这个冲锋衣是多巴胺亮色的啊，是六色可选，但是也不全都是，你要是实在不喜欢多巴胺色，还有黑色，关键价格太香了。84块钱，
1: 嗯，是一个小众的设计师品牌。
0: 哎，是的，是的，嗯、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哎，我觉得就是这种小众的衣服，现在我也越来越喜欢了。
1: 我也喜欢，设计
0: 不张扬，
1: 对，设计感很好啊、嗯。
0: 设计感还好。
1: 对，而且呢，它该有的它都有啊。
0: 对呀、
1: 啊。我们先接一位朋友电话
0: 啊。好的，尾号286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想问一下，我近期想买一款商务车，
1: 嗯，
3: 但是看了一款。就是二手的ZL八路最速尊跟那个传奇 M 八，我现在不知道他俩对比一下，
1: 买二手的、啊，
3: 价钱都差不多，
1: 都看二手的。
3: 对，看二手的。
1: 嗯。
3: 然后我不知道咋选。
1: 啥要求啊？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3: 就是在驾驶的舒适性和以后的维护成本上能降低一点。
1: 舒适性，你看的是哪款 ZL 八？
3: 啊，这L8是陆尊舒适，
1: 哪年的？
3: 23年的。
1: 23年的陆尊舒适啊，跑多少了这车？
3: 6.87好像，6.87万，
1: 7万公里呗。
3: 对。
1: 要是论省心程度来说啊，GL8可以啊，还可以。但是你后期的养护成本这块啊，那确实合资的和国产的还是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但是舒适度的话，还是 GL8会更好。嗯。还有啥？还有啥想问的？
3: 这两款要是新车对比呢？新车还是买哪种比较好？
1: 新车的话，那你要说论整体的价格上啊，包括配置层面表现，那 M8 会更好。M8 现在也有很多种选择，现在最高配的 M8 也奔到小40万了。
3: 我现在就是对比上，我现在不知道就是M8还有这种，因为别克这种是传统式的，
1: 嗯，
3: 不是后期的M8后起之秀嘛？我现在不知道对比一下，不知道怎么选，就怕这个舒适性开的时间上不省心。
1: 咱这么说啊，就是我建议您呢，两款车有没有试驾过？对比试驾过？就关于舒适。
3: 试驾。
1: 您觉得哪个更舒服？
3: 我开的都差不多 ，M8 能舒适点。
1: 安静就更安静一点。
3: 对对 对，
1: 对，新款的啊，你看的应该你开的是宗师版是不？还是啊？那你开宗师那肯定是。但如果说是买新的话，可以去看这个 M8 啊，新款。
3: 哦，行，就是新车，二手现在那个。
1: 对，二手的话，如果你以后要去选择出手的话，那确实 GL8 的价格方面会更加的有优势一点。
3: 那明白。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大家有什么汽车的问题啊？您，这个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互动平台，我们会打断我们聊的，然后接您的电话，回复您的问题啊。赛车手的信息呢，是2016年12月份的一台别克的这个昂克。
1: 你是昂克威吧？
0: 威还是啊？差个字儿。
1: 是啊。
0: 精英四驱2.0T。这个别克的昂克什么？
1: 我分析应该是
0: 昂克威，
1: 嗯，
0: 是吧？棕色的，换过右翼子板啊，现在能值多少钱？
1: 对我们猜的啊，
0: 对，猜的，是昂克威吗？
1: 应该是昂克威，四驱精英嘛，
0: 嗯，
1: 哦，
0: 对吧？应该是哈、啊，赛车手、
1: 嗯、
0: 有没有在听？因为刚刚发的哈，
1: 对，我现在卖我4万块钱嘛，
0: 嗯，
1: 大概这个行情自己参考啊，
0: 4万块钱哈。嗯， 卢说群里没有发冲锋衣链接，那您稍等一会儿，我估计这阵儿呢我们的小助理正忙着。
1: 对，还有很多发铁粉的。
0: 对，都发铁粉，他得一个一个去通过，然后呢再把他们拉进群，大家稍等一下就好了啊。就蹲一蹲就可以，是昂克维啊，大概这个价格我估计。
1: 现在我看这个我们几个群都在忙碌当中啊。
0: 对对对，因为今天这个福利我觉得真的是超大的福利啊，你想就一件衣服，而且这是一个小众的设计师款的这一个就是机能面料的三防机能面料的冲锋衣，
1: 就我们该说的就是这个一些它有的啊它都有，
0: 就是这什么
1: 防风啊，
0: 防风
1: 防小雨啊，
0: 对，
1: 日常通勤徒步啊，
0: 对，
1: 都行啊，防刮蹭，然后呢透气啊，运动出汗还不沾身啊，这时候穿正好。
0: 对呀、
1: 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而且还显瘦版的这个版型，
0: 是最大能穿到210斤，就是它码数还是挺
1: 全，男女同款啊，
0: 哎，情侣款可以哈，
1: 男女同款，哎，就是那个芥蓝灰，我真挺喜欢，
0: 特别好看哈，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
1: 拉锁。
0: 是呢，就它那种对比色，
1: 哎，那粉色也不错，
0: 对，粉色也好看，
1: 嗯，
0: 你看还得是
1: 这种衣服就不要买什么黑的了，
0: 对，
1: 就得买亮色。
0: 你想户外嘛，本身就是那种大地的颜色比较多，那咱们就穿别太沉闷了，是不是？
1: 而且是连帽的，
0: 啊，
1: 抽绳的下摆。
0: 太合适了，这个
1: 哎，84块钱，
0: 咱就冲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太不错了。
1: 84块钱，你现在买个冲锋，
0: 我不太敢相信。
1: 这个好比说之前说，这个20万的什么雪铁龙 C6
0: 啊，
1: 怎么有点什么没有性价比，一文不值。
0: 对，
1: 12万的你还挑他毛病，你那就你自己的问题。
0: 是我们自己有毛病。
1: 12万的这个雪铁龙 C6，哎，太香了啊。
0: 这个确实大家。赶紧进群啊，这个我估计得靠抢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因为它有码数什么的，这个颜色呀什么的，您进来就赶紧选自己的这个适合的。
1: 想要我们这个84块钱的冲锋衣的啊，您要进我们的福利群，这是我们节目的专属。
0: 对
1: 啊，记住是我们节目的专属，所以呢您要先打铁粉，然后弹出来一个海报啊，您加我们小助理的一个微信，
0: 是
1: 给您拉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
0: 对
1: 啊，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专属的权益，记住是我们节目的专属权益啊，所以呢大家伙呢您不要觉得哎呀那是不是我在商城，不好意思你买不着。
0: 商城你是买不到，但是咱商城也有冲锋衣哈，那就根据您自己的喜好了，反正我觉得这个84块钱的我要是不选就是我的问题。真的，因为它真的是挺好看的啊，挺好看，大家都可以选，而且这个码数也挺全的。
1: 是
0: 比如说这个体格比较这个胖的，
1: 比较壮的，
0: 对，比较壮的210斤的也都能穿啊。
1: 然后海川呢问了一下，车里的油是6.9块的时候加的，忍着不开能否。
0: 哎、舍不得啊！
1: 还说我跟你说，我那个也是，我那台车就是
0: 6.9块，
1: 六块几加的，然后呢、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一个多月了吧？
0: 可见你这公里数啊！
1: 啊，没办法，车太多，
0: 对，开不着的哈。
1: 6.9块的时候加的，忍着不开。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忍着不开。哎呀，现在都好9块多了吧？涨了3块钱了，都快
0: 涨3块钱了。
1: 哎，然后呢，降的时候，他给降2毛。
0: 对呀，他涨得多，降得少。
1: 哎，说下一个要降，可能要降个2毛多，咱就不能降的痛痛快，降8毛，降1块，
0: 能不能降3块？那我估计降3块，不得经过多长时间才能降到3块呢？
1: 上次呢，我记得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油价嘎一顿涨，涨到也是8-9块钱、9块多钱的时候，应该是在2022、2023年的时候吧？然后你看。这用了多长时间？我是不是说得用了2-3年时间才降到6块多钱？
0: 对，好不容易降到6块多钱了。
1: 爸，你这就又回去了。
0: 这一下子就回到以前了。
1: 我跟你讲，这还感谢这个国家，这个还积极的去调控了。啊，要不涨得更多。
0: 对，但是咱这么说，你说这一箱油要是一直放着，能放多长时间？还能
1: 用3个月，因为记住咱们是乙醇汽油那你要是不开的话呢，你就得加一些这个添加剂。因为它里边是慢慢的可能就会这个叫水有水
0: 分层，
1: 对，分层啊，就会分这个水和油啊，对，
0: 就会影响
1: 3个月啊。
0: 那你比如说我3个月以后我没经过任何处理，然后我还接着开呢，我这车会发生啥情况啊？
1: 发生啥情况？希望它别发生情况。
0: 那反正就是对车不好哈。
1: 对，就3个月啊，最好3个月啊，给它这个用掉啊。
0: 那你这个6.9块的时候是多长时间？是一个月以前？
1: 差不多。
0: 一个月以前的话，你行吧？你再停俩月，你试试看俩月之后这个油价能到多少？哎呦 ，Boss 林给我们这连发这么多图片啊！
1: 这锦州的几个狠号
0: 哎呀，
1: 哎呦我天，
0: 这全都是，
1: 哎呀，
0: 全都是名车呀，
1: 哎
0: 呀，哎呀，
1: 这个你那个好几个六那个现在不挂在这车上了啊，
0: 嗯，
1: 现在应该是挂在这个雷尔法，这雷克萨斯 LM 三百 H 上，
0: 嗯嗯，
1: 啊，
0: 全都是名车呀，
1: 猜猜哪台是我家车？
0: 这怎么猜？
1: 我上哪猜一下？
0: 是猜你家那么多车？
1: 是呢，
0: 猜你家第几台车呀？
1: 哪个是你家的？我猜哪个是啊？
0: 嗯
1: 啊，都是，
0: 就所有都是连号，
1: 全是你家的啊？
0: 是不是都是你家的？哎，没准猜对了。
1: 我分析，
0: 嗯，
1: 姓林，因为有几个我知道是谁，
0: 哦，
1: 是谁的，这都没法说，
0: 已经排除了，
1: 对，
0: 已经排除了，
1: 对，你看这个我都他有的知道啊，
0: 哦，
1: 所以我在想你是哪个呢？
0: 嗯。
1: 我分析，我大概能猜出个七八了。
0: 你猜出谁？猜出谁了呢？猜出哪个了？那个三？
1: 三不是，
0: 排除了啊。
1: 对，三不是。
0: 哦，
1: 啊，连 boss 林嘛。
0: 啊，
1: 哦，那跟林有关系。
0: 跟林有关系啊。
1: 嗯，
0: 那你跟林有关系，那谁跟他有点像啊？零。那我只能顺着你这思路这么想啊。
1: 哎，我觉得四，或者是五。
0: 四或者是五哈。你这有点太多了，
1: 嗯
0: 嗯，
1: 四或者五吧，
0: 嗯，行，那我们先猜四和五啊，这boss林上来考我们一下，哎，这个行吧，这个boss林待会儿揭晓你的答案啊，然后呢大家也继续是抢福利的，抓紧抢福利，然后呢有一些汽车方面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问我们，我们这节目就是一个小时，如果你没进我们这个群呢，就是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加我们就可以了。
1: 好的，这个各个群的链接都已经是，
0: 都发完了吧，
1: 都发完了啊，
0: 嗯，
1: 这一个还有说一群没发冲锋机，发了啊，刚发
0: 也发了啊，
1: 对，84块钱，
0: 哎呀，
1: 不是，还咱俩能不能下节目能抢一下，
0: 能不能抢啊？哎，我跟你讲，就这个出来的时候，我还担心我这是不是小编有一些错误，少发个一或少发个零啊？我说这
1: 咱不管了。
0: 我说这要发错了，是不是得他赔钱呢？我还担心这事儿呢。就84块钱啊，
1: 84块钱啊，
0: 对对对，
1: 84块钱，你说买件 T 恤，
0: 你关键是，对呀，你一件 T 恤的钱，而且给你的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的，颜色还好看。
1: 已经在群里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
0: 嗯，
1: 你就可以看看，真的84块钱。
0: 太合适了，
1: 是我点进去看一眼，
0: 对，反正这个
1: 宽松遮肉显瘦84，
0: 嗯，确实是84块钱是吧？
1: 哎，你看看那设计真挺好看，
0: 嗯，
1: 真的啊，也是这种面料啊，跟那个叫什么呢，古鸟格面料升级，
0: 哦，就是面料整个也都是这个各种功能性的哈，哎呀，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抢啊？
1: 是呢，
0: 哎，他写的是89，我明白了，在咱群还能减五块，
1: 减五块，
0: 你看看，人家是89，但我们群还能给您减五块啊！
1: 我就决定一会儿给我媳妇儿下一单。
0: 哎呀，你看看，哎呀，真是个爱媳妇儿的好老公啊，
1: 哎！这太好看了，真的，
0: 真好看啊！
1: 哎，你看这个，就这，这粉的这个，
0: 哎，我觉得挺适合你，
1: 适合我吧？
0: 适合你啊，
1: 是吧？不太长，因为我有个粉色羽绒服。
0: 对，我觉得这个真行。
1: 我挺喜欢粉色。
0: 行，先进广告啊。
4: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教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0: 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大家有什么买车用车的啊，这些问题可以来参与节目啊，我们会跟大家去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啊。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呢想抢我们节目的福利啊，你不要在后台打福利两个字儿。
0: 嗯。
1: 打福利那是我们商城给你的福利，
0: 嗯，
1: 啊，但是不是我们节目群给你的福利。啊，你要想进群，你就得打铁粉，然后呢，我们小助理把您拽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今天呢是小众设计师款，
0: 对，
1: 复古潮牌啊，这都是真的。我们的群都是 相对来说比较实惠的好物，
0: 性价比啊。
1: 但是你已经进群了，你就看一看这个链接，84块钱。
0: 对，你来看一下，而且它我觉得关键是颜色特别的好看，设计师款，然后呢还是可以做到防晒。
1: 嗯，
0: 而且呢它因为你看啊，这天毕竟一天比一天热了，你就是那种冲锋衣里边加内胆什么的太热了。
1: 对，
0: 但这个就可以起到防晒的一个作用。
1: 是，然后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节目也好，包括我们这个频率也好啊，都在、给大家不定时去推出一些这个生活类的，
0: 对
1: 啊，服务生活类的。您看看，你上周你抢的那双鞋，
0: 嗯、哦，
1: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冲锋衣，
0: 对呀、
1: 啊，加一起200块，但你穿出去的质感，
0: 嗯，
1: 穿出去的牌面，因为现在有一些品牌
0: 谁能相信呢？
1: 对，高端品牌有一些高端品牌它都不用 logo 了，
0: 对，
1: 你穿着做那个小鞋也好看，
0: 嗯，
1: 欧科的是吧？你买完之后，然后呢？我觉得这时候你都穿上户外了，你不能在室内待着，你是不是得经常溜达溜达？
0: 就得溜达溜达，享受一下、
1: 哎、
0: 这天儿多好啊！
1: 对，那你想上哪儿溜达呢？
0: 嗯，
1: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上趟这个湘粤闽。
0: 那必须的 啊！
1: 感受一下潮汕的美食。
0: 对，
1: 穿着我们的福利的衣服。
0: 嗯，
1: 他那边都买不着。
0: 嗯。
1: 真买不着，
0: 他那边一看这不得几千块钱买的，
1: 哎，你小鞋一上脚，
0: 对，
1: 冲锋衣上，你跟他说我这冲锋衣84块钱，你说着都没人信，
0: 他都绝对不敢相信。你看这是隐匿在江湖的大佬。一看呢
1: 他低调了，
0: 穿84块钱的
1: 84块钱。
0: 咱都不用给他解释那个，反正你一看就觉得不便宜。
1: 是啊，
0: 嗯，
1: 这就是我们5月8号出发的啊，这是我们湘粤闽潮汕三省联游，及时行乐啊，咱就是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啊，跟我们，而且这个我们说了，
0: 嗯，
1: 潮汕的美食非常有特点。
0: 那是。
1: 这次呢，我们有这个潮汕的满汉十八式，
0: 这个很厉害啊。
1: 嗯，
0: 满汉十八式啊，这个东西你要是想特意去吃，你都不见能吃到，但我们就能就是都给您集中在一起了。
1: 嗯
0: 嗯，
1: 对，这个4小碟啊，2甜品8大菜，哎，4特色。
0: 特别讲究，
1: 特别讲究，
0: 哎、
1: 啊，然后还有十全功夫茶宴，
0: 哎，十全功夫茶宴，
1: 哎、
0: 这个，
1: 茶香宴，
0: 嗯、
1: 那叫什么？茶香宴鸭母，
0: 哦，
1: 那是个甜品。
0: 这个其实你看啊，就我觉得潮汕那边吧，就跟咱离着太远了，
1: 嗯、
0: 就整个那种风格，那跟咱北方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体会一下跟咱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
1: 我喜欢，你看都是，
0: 嗯，
1: 你看那个大颗的糯米汤圆，我喜欢，
0: 就甜品类的都喜欢、
1: 啊、搭配绿豆，哎，你说那边广式的这个糖水确实
0: 做的特别好，
1: 哎，
0: 而且我觉得就像功夫茶，他们会做的特别细致。
1: 对，
0: 嗯，
1: 哎呀，应该尝一尝。
0: 现在都有点非常向往了哈。
1: 我这一说着，这个口舌都升级
0: 都出来了，是呢。关键都是当地的地道的一些美食、
1: 嗯、
0: 一些特色的东西，咱在北方很难吃得到的。
1: 对，而且呢这个都是老字号、
0: 嗯、
1: 百年饮品美食，这是舌尖上中国推荐的。
0: 哎，是啊，
1: 啊，
0: 很有名啊。
1: 而且谢霆锋也去打过卡。
0: 你想啊，谢霆锋那平时在吃上得多讲究、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他能去打卡的地方。
1: 80后像我们了解他，
0: 嗯，
1: 他是个唱歌。
0: 对，
1: 90后了解他、嗯、是一个电影的，拍电影的。00后了解他
0: 是个厨子，
1: 对，
0: 做饭的，会做饭的，
1: 是挺厉害啊。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这个吃啊是一大亮点啊、
1: 嗯、
0: 一大特色。
1: 对，
0: 很多朋友他可能就奔着潮汕的吃来的。
1: 嗯
0: 然后但是不仅有吃，我们这边呢就是整个的文化方面呢，包括景色呀，都给您全部都集齐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是价格很合适、啊、
0: 对，
1: 价格非常合适，4980，这我们是双卧啊，双卧石油啊、
0: 嗯、
1: 上铺啊。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挺坐火车挺好的啊，
0: 氛围感好啊。
1: 对呀、啊，啊，这边溜达溜达，那边聊聊天啥的，
0: 而且都咱自己人，
1: 是
0: 吧、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主持人呢也是陪伴着大家伙啊，
0: 是，
1: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啊，没有加点，没有车销，没有套路，
0: 你就特别省心，
1: 啊、放心啊，
0: 嗯，
1: 4980啊，然后呢60几，反正还有额外的优惠，
0: 就是年龄上呢还有一些补贴哈，然后包括这个你要是想选上下铺什么，会有些浮动，
1: 嗯，
0: 啊，就是这样，钱就这些了，
1: 对。啊，你有中铺啊、下铺啥的啊，
0: 嗯、
1: 价格上会多少会那多个一二百块钱啊？
0: 对，关键是吧，咱这是无缝衔接，不折腾您， 到这样地方去玩吧，你要是折腾就有点累吧，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们这十天啊，带您省心出行，咱们就跟着交广走，全程大交通给咱买好了之后呢，你到各个有名的景点那些小交通也都不用您掏钱。
1: 而且呢，是过了这个五一小长假之后，
0: 五月八号。
1: 对，因为你这小长假人太多。
0: 是
1: 啊，上哪儿呢？这
0: 挤挤叉叉的。
1: 对，而十天，你八号、九号、十号。啊，十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应该是五月十七号。

0: 6月17号，
1: 对，回来
0: 到家了。
1: 嗯，
0: 哎呀，想一想都很开心啊。这一次去的地方呢，如果您没有去过那边的话，真的应该跟我们去走一走。
1: 哎，先去湖南郴州。
0: 对，
1: 你看看这个郴州啊，
0: 就是它是那种丹霞的那种风，那个地貌。
1: 对，哎，
0: 很神秘。
1: 是，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叫啥高夷岭
0: 啊，高夷岭
1: 原生态水上丹霞，你可看看去。
0: 嗯
1: 啊，
0: 感受一下那个大片儿那种氛围啊。
1: 哎，是啊，然后还有那叫啥五指峰，
0: 五指峰
1: 湘粤交界的
0: 啊，
1: 啊，那个你得去看一看。
0: 然后据说还有一个五 A 级的仙境啊，叫做东江湖，这我没听过。
1: 嗯，
0: 据说那还有那个摄影船呢。
1: 啊，
0: 你想就是那种在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1: 哦，
0: 嗯，咱们就是悠悠闲闲的去拍照呗，对吧？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1: 是，然后呢，包括第二天就咱去广东惠州了。
0: 啊，惠州。
1: 惠州有个西湖，也是五 A 级景区。
0: 嗯。
1: 啊，五湖六桥十八景。
0: 哎呀。
1: 啊，然后还有这什么磨子石。
0: 嗯。
1: 天后宫。
0: 嗯。
1: 哎，天后宫呢，这属于是粤东最大妈祖建筑群。
0: 啊。
1: 这个去看一看。
0: 去祈福吧。
1: 哎，然后呢，小公园南澳岛、青澳湾，这你南澳岛得去啊，海鲜得吃啊。
0: 嗯，哎，对。到处都是好吃的好玩的。
1: 啊，然后潮州咱也得也去，
0: 它有个古城哈。
1: 对，什么开元寺啊、广济桥啊。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包括这个韩文公祠，这是纪念韩愈而建
0: 啊。
1: 嗯，
0: 哎呀，这个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一些地方啊。
1: 另外呢就是鼓浪屿，
0: 鼓浪屿更有名了。
1: 嗯，
0: 嗯，对不对？这个地方咱必须得去打卡呀，厦门嘛。
1: 哎，
0: 秦岛一听就很文艺。
1: 嗯，
0: 文艺范儿，
1: 带个琴去。
0: 哎，我就发现咱这个线路设计的真挺好啊，就全。
1: 嗯，
0: 特别的全啊。你说这个景色也非常好，然后文艺范儿还有，关键吃的还好，而且住的还舒坦。
1: 嗯，
0: 交通你还不操心。
1: 对。
0: 嗯，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平时没时间陪爸妈去玩啊，可能会给自己爸妈买一份。
1: 嗯，
0: 然后因为有的父母吧，他真的是自己舍不得花钱啊。那孩子们有这个经济能力了，给父母送上一份这样的礼物，而且这个季节我觉得你看南方也没有那么太热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他这个呢是咱们是双卧嘛，他这个是名额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抓紧时间把这个席位定好了。
1: 对。
0: 嗯
1: 啊，这抓紧时间啊，待会儿呢就是可以啊，可以跟身边的朋友，
0: 嗯，
1: 咱们都沟通交流一下，
0: 约一约，
1: 约一约。
0: 对
1: 啊，自己你呼朋引伴嘛，
0: 该放年假的这个时候放正好。
1: 对。
0: 可以安排设计一下哈，关键坐火车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都是认识的朋友什么的，在一起玩，
1: 对，啊，
0: 多好哈，
1: 哈点小啤酒，
0: 对，我看挺好的。
1: 嗯
0: 嗯，好，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21啊，抓紧时间定位。那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

0: 晋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0: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1: 五一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新的一周啊，看看路况啊，这个城市以北呢，附属港不容乐观，四个方向车都挺多的，东西南北啊，北京路东西双向，人民街南北双向，包括辐射道的重庆路到人民街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还是相对比较多的，一直到小商品批发市场啊，东向西车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啊。另外呢，再看看其他地方，桥洞呢看起来还可以，上海路现在呢车多，上海路是从市营街开始啊，这个是从江西街开始，东向西的方向基本排满了，然后呢西向东现在呢也是看到有缓行出现，尤其是东向西上海路上车是比较多的，包括这个像宜昌路啊，现在宜昌路到江西街这一段呢，目前车也是压力比较大的。那其他的路段老城区还算可以，就是只是刚才我们说这几个点大家注意一下。还有就是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桥面上还是挺好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路段都好走，这云飞街的沿线目前我们看到也是清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看我们平台上还有朋友发冲锋衣的，我估计啊，您是想抢我们群里边的这个防晒衣、冲锋衣是不是？那要这样的话，你需要发送铁粉先进我们的福利群啊！一看您还没发送过铁粉呢，可能还没在群里边啊。发送铁粉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他把您拉进我们群，你才能看到。
1: 对啊，另外呢，像还有叫清淡红茶，还发旅游，这是对的啊。
0: 嗯，
1: 发旅游呢就会弹出来我们专属的这个推送，还有海报，您可以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啊。
0: 对。
1: 然后呢，想去这个了解更多啊，您就去天马旅行社啊。
0: 嗯。
1: 对，去那儿，然后呢，或者是打电话213-6921，213-6921啊，然后呢，就会给您做一个讲解啊。
0: 是这样啊，看到 boss 林说，哎呀，没有他家，你看没有他家车，他说呢，但这里呢都是这个老林的朋友啊，然后说老林的车牌尾号是41啊，说问问冬梅知不知道这牌的含义？
1: 谁不知道这？你这完了，谁不知道
0: 啊？我不太知道，这是个生日吗？
1: 你真不知道啊？
0: 啊，
1: 真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
1: 下节目告诉你啊。
0: 啊，不是，我看见像个生日呢。
1: 嗯，行。
0: 是生日吗？
1: 这个下节目再告诉你吧。
0: 有特殊的含义啊？
1: 当然有特殊含义了，你。
0: 我好好想想。
1: 哎，你想，你肯定想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一会儿告诉你吧。
0: 啊，行，不是你们怎么都知道的呢？
1: 那哪能不知道呢？这个是四个数字
0: 啊，
1: 组合在一起
0: 啊，
1: 那是多么的一个
0: 很神奇的数字吗？
1: 对，
0: 一会儿给我讲讲啊。不，我这孤陋寡闻的，怎么扫码不会呀？
1: 啥扫啥码？
0: 海鸥，你是哦，是不知道怎么扫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的二维码。
1: 这不有吗？下边不有添加的扫码添加小助理。
0: 你把这图片下载一下，然后在图片当中右键识别二维码就能够行了吧？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不太会操作，或者你看身边有谁能帮你一下，然后就扫一下码。我估计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操作不是很熟悉的啊。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呢是一个小时，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可以互动啊，汽车方面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进来。另外呢就是福利咱们该抢就抢，还有就是旅游啊，要报名得抓紧时间报名。您可以发送旅游，然后呢就是也会有这个具体的介绍，包括一些推送推文什么的啊。如果说您还是想有具体的问题咨询的话，可以拨打天马的电话213-6921，或者到现场去。
1: 嗯，对，
0: 我们来
1: 接电话啊，
0: 接电话啊，1802这位朋友，1802，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21年领克2.0T 的，值多少钱现在？
1: 想买想卖？
2: 想卖。
1: 领克啥？领克01吗？
2: 21年的领克05，
1: 领克05，
2: 2.0T 的，要 HALO， 配有抬头行驶显示、L2辅助驾驶、BCD 音响，
1: 两驱的是吧？
2: 对，
1: 两驱的
2: 运动座椅，
1: 两驱的啥要是吧？
2: 对，
1: 两驱要什么？两驱要 Plus 还是什么？
2: 就是 HALO 这个
1: Hello， 两驱要的 Hello 啊，21年上牌是吧？
2: 对，
1: 跑多少公里？
2: 跑也就4万左右吧。
1: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还行，没基本原漆，没有那
1: 什么颜色的？
2: 有点黑那种颜色，完有车漆。
1: 现在要卖啊，能给个7万块钱吗？
2: 哦，现在差这些
1: 了。自己卖价啊。
2: 就我说跟原车买差的太多了，有点。
1: 那没办法啊。
2: 哦，好，谢谢啊。
1: 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都想跟原车比，你现在的了解现在都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0: 是。
1: 对吧？什么样的一个形势啊？你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你这包括说你现在新车、二手车，你那时候买的车多少钱？20万，啊！而且你21年那时候。相对来说还，
0: 但是车还挺贵呢，我感觉
1: 啊，还没有什么这补贴那补贴呢，
0: 对
1: 啊，优惠也不是特别多啊。现在你看看，这整个的一个行情啊、市场啊都不是特别好啊，二手车更是这样。哎，你要是说行情好，然后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新车优惠不是特别大的话，然后呢没有这么这个新能源车这么的冲击的话，还相对来说呢价格还能比，但是现在没办法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0: 就是以前那时候加价的车还挺多呢，
1: 嗯，
0: 你现在加价的车，
1: 你现在就很多朋友都是这心里不平衡，
0: 对，
1: 没啥不平衡的了。
0: 尤其他会在最贵的时候或者是加价什么的买的，他到现在他会觉得落差更大。
1: 对，五年啊，一下就是一十多万赔进去了。
0: 对呀，
1: 嗯，
0: 那没办法。
1: 而且再一个，你这个品牌，你这个车型啊，也是比较小众的。
0: 对
1: 啊，那没办法，更没办法。
0: 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咱心态就放平稳啊，放平和吧。
1: 对，我觉得大家在玩二手车的时候呢，就是哈哈一乐啊，
0: 嗯，
1: 啊，明白了，知道了。
0: 嗯，
1: 别内耗啊，别和自己较劲，犯不上，因为这事儿你说自己在闹心啦。
0: 对
1: 啊，真犯不上，啊，
0: 那就没有太多必要了。
1: 嗯。
0: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热线呢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其实用热线呢说话还是挺方便的，
1: 几
0: 句话就说完了，
1: 就解决了啊。
0: 对呀，啊，你要是用文字的话呢，咱还得来回掰扯什么的。
1: 嗯，
0: 当然了，如果您打电话不方便，还是可以通过文字的啊。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另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好物和大家分享。这些好物呢，我们会给大家做到价格非常的这个优惠，然后福利送给大家。一个是我们这个福利群里边的优惠，今天是一款84块钱的户外的一个机能风的一个算是冲锋衣也好啊，做防晒衣也好啊，都可以啊。这是一款这个美系复古的那种风格的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然后颜色也非常的漂亮，才84块钱啊，太划算了。所以说还没有进我们福利群的朋友，您呢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要扫我们那图片当中的二维码，这二维码是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加他好友，然后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在这个群才能买到84块钱的那一件衣服。
1: 对
0: 对吧，
1: 说得很清晰啊。
0: 哎，有的呢他就是发冲锋衣什么的，你只能进我们商城，我们商城跟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这款冲锋衣也好，防晒衣也好，是不一样的。你要想买这个比如多巴胺色系的这样的小众设计师品牌，必须在我们的福利群啊。
1: 对啊，这是我们节目的福利群啊。
0: 对，好了，稍后呢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济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4: 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
5: 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6: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5: 嗨，占我便宜？
6: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湖南、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5: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6: 五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5: 嗨，你没完了是吧？
6: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5: 嗨，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7: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抵消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来看看大家微信的留言啊，这位虎子发来信息了，他对比了两款我感觉风格截然不同的车，
2: 嗯，
1: 一台是极光 L，
2: 嗯，
1: 一台是坦克300，
2: 确实
1: 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2: 啊？确实有点不一样。
1: 嗯，他就问你说，他因为觉得吧，现在极光便宜啊，就和坦克三百价格，他俩有点不相上下的意思，所以说也就不太知道怎么选了。
2: 虎子，
1: 虎子，对，
2: 我觉得但凡你不买一个极光，你就对不起这，你就对不起这名儿。
1: 就是啊。
2: 所以你这
1: 风格不一样，反正
2: 对啊，这种东西就得看自己，一个是那种城市的 SUV 的底子，
1: 嗯
2: 啊，一个是那种硬派越野的取向，你得看你自己哪一个，你的需求啊，就是你要豪华质感，
1: 嗯，
2: 舒适性，品牌面子，那就直接选极光 L 去啊，硬派越野，个性外观啊，你就买坦克三百，两款车定位差异非常清晰，
1: 嗯，对，
2: 按自己最常用的场景选就行了。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虎子，我觉得它也不难啊，因为它俩差异性挺大的，
2: 嗯，
1: 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坦克三百，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坦克三百它越野的那个性能是不是真的挺强啊？
2: 嗯，你当然了，分时四驱，
1: 哦，
2: 差速锁
1: 是吧？
2: 啊，玩一个中度越野，走个烂路，爬个坡，
1: 肯定没问题啊，
2: 肯定比极光 L 好。
1: 哎，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个虎子您是经常在城市里边开呀，还是说有偶尔去玩玩？
2: 油耗它也高啊。
1: 坦克三百啊，
2: 必须得
1: 能达到多少？
2: 20
1: 死啊！我刚想说能达到10几，让我们死下心。
2: 17、18个这正常。
1: 哎，但是我就在想，喜欢越野的朋友是不是也不能在乎这个了？
2: 嗯，但是你看看你这个油价，他也得在乎在乎吧？
1: 哎，我跟你说啊，你说到这儿吧，我就昨天刷着一个视频，一个大猛禽啊，
2: 嗯，
1: 然后就是在那个应该是什么川藏公路上嘛，然后到人家加油站去，来加满。
2: 嗯，
1: 然后这一个加满，他一下就后悔了。我就看那枪一直跳到1000多还没有满，最后是21多少多少，2000多块钱吧。后来有人评论说，这一台崭新的小电动没了。哎呦我天哪！我就说呀，你说这大车真的是吃油哈。
2: 那当然了，
1: 那我，
2: 尤其现在这个情况啊，尤其现在这个油价呀，
1: 嗯，
2: 谁看不心疼啊？我现在路面上看那些开什么，
1: 嗯，
2: 途乐的呀，
1: 嗯，
2: 揽巡的
1: 都少了
2: 啊，不是揽巡那叫什么？这个陆巡的呀，
1: 嗯，
2: 哈哈，我看他们，啊，
1: 他们肯定开的时候也，
2: 而且路面上我发现这车的速度，你没发现都越来越低了吗？
1: 嗯，不敢使劲开。
2: 那以前绿灯那都得夹，
1: 嗯，
2: 使劲踩油门过去，
1: 嗯，
2: 现在绿灯也慢慢悠悠的过，
1: 这一脚就是前呢，
2: 对，你靠这个惯性我过去。
1: 所以说吧，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考虑到很多方面啊。
2: 嗯，
1: 好 ，boss 林又发来这，哎呦，这个是妹妹吗？
2: 做哎，他问我做什么？他做我弟妹。
1: 哦，
2: 你这啥做？
1: 不是我这网速不行，坤总，你那边网速比我好。
2: 真行啊，做你弟妹不是做我弟妹真行。
1: 哦，
2: 可以啊，
1: 才看到，
2: 真不错。
1: 哎呦，这个女孩子
2: 真不错。
1: 嗯，
2: 非常非常不错呀，啊。
1: 嗯，很文静，啊。
2: 这本人就这照片吗？不是，
1: 嗯，
2: 本人就长这样吗？
1: 嗯，
2: 啊，还是这个修图了，这是。
1: 这个，
2: 啊，
1: 这也算是好消息，波斯林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对。
2: 你啥时候让我见见弟妹？真不错啊。
1: 嗯，很温柔的那种感觉哈，啊。
2: 嗯，小家碧玉的。
1: 对，有点这种感觉。
2: 嗯
1: 嗯。温柔里，
2: 我同意了。嗯，
1: 对，坤哥同意了。
2: 先，
1: 哎，你说咱们的听众真是拿我们当朋友、当亲人一样啊！就是这个搞对象还得先经过你同意，是不是？
2: 哎，你成了这个这当哥的是吧？
1: 啊，
2: 我送我弟妹点啥呢？我看看送我弟妹一个这个拉面的什么洁面吧。
1: 是呢。
2: 啊，从我这商城。
1: 就是好像商城是你开的似的。
2: 兰蔻的小蛮腰啥的。
1: 随便选啊，
2: 对，
1: 嗯， 哎呀 ，Boss 林这个挺好哈，这也是要有好事发生呗。
2: 是的，要有好事发生，
1: 挺好的。
2: 挺好。
1: 希望我们的听友每天都有好事发生，
2: 嗯，
1: 大事小事都是好事。
2: 不是，这是已经你俩是已经这个谈上朋友了啊、哦？
1: 嗯。
2: 还是在犹豫呢？
1: 对呀，还是说你心里就想着这个事儿呢、
2: 啊，
1: 还没行动呢？
2: 啊，还是人家这个对你有啥想法，还是你对人家有啥想法啊？
1: 嗯，
2: 然后人家还有没有同意啥的？你去上我这取经来了是咋的？我可以告诉你。
1: 对，坤威办法多。
2: 哎，有经验啊。
1: 对对，坤威办法多。
2: 哎，这个林娜。是吧，你这有啥情况随时汇报啊。
1: 嗯，好，等着你的好消息啊。现在这就已经是好消息了。
2: 对，都已经说做我弟妹，我分析应该是差不多
1: 了。嗯，都已经想到这儿了吗？
2: 嗯，
1: 是吧，至少没想先做个朋友试试啊、
2: 哎、
1: 还没有直接想到弟妹了，说明你们还是挺投缘的啊。
2: 我觉得这个一看这长相就旺夫相，
1: 嗯，
2: 非常不错。
1: 坤哥同意了啊，这事儿已经就这么定了。
2: 嗯
1: 、好的，开玩笑啊，开玩笑。但是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种信任，同时让我们节目多了很多亲切的感觉啊。
2: 嗯。
1: 接下来我们看，还有朋友问车，这个朋友问坤威说，瑞虎八1.6和大狗1.5该怎么去选呢？
2: 就咱能不能把 T 带上？
1: 对，加个 T 啊。然后
2: 人家明明都1.6T 1.5T 的，
1: 是，然后呢就偶尔是个小越野，然后农村乡村那种土道。
2: 啥？你就是啥？就是大家理解啥叫越野？偶尔啥叫小越野？你这、
1: 嗯、
2: 你上哪儿野去？在瑞虎八能让你上哪儿野去？啊，咱说
1: 想不能太使劲野、
2: 啊。对呀，他一个你说你还看的是两驱的，他能上哪儿野去？你
1: 但我觉得乡村土道没啥问题吧？
2: 对，你要是走过乡村的土道啊，行、
1: 嗯、
2: 啊。然后再1.5T 的，你说1.5T 也是个两驱，但凡你大狗你整个四驱的，咱也能野野。
1: 嗯，
2: 你整个那个整个什么田园犬，那田园犬去了啊，中华田园犬版啊，这啥也2.0T 四驱的，你还能野？你说小越野，咱那我们这小越野咋野？你说爬个坡走个土道行啊？那四驱肯定比两驱更好啊。咱也不知道你预算多少，我估分析你预算也就10万块钱。
1: 嗯，
2: 我的分析啊，那你要10万块钱的话，我觉得这个1.5T 两驱的。啊，大狗，你就别说越野，都两驱的啊。但是相对的那种感觉，有点像越野的感觉啊。要奔是真是说想爬个坡啊，走点烂路啥的，你就直接上2.0T 的四驱版的大狗就完事了、
1: 嗯、
2: 啊。
1: 好，那这位朋友
2: 使使劲儿啊。
1: 对呀，还是得使使劲儿啊。
2: 啊，别整那两驱，就那么回事。
1: 嗯，好的。这位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听到的话呢，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哎呦，这个 boss 林又给我们发消息了
2: 啊！咋了？
1: 他说上面那张照片不就是我们唯一的合影吗？我们还以为是妹妹呢。
2: 哦，那啊、哦，
1: 哎呦，这俩人好配呀、啊！
2: 哎呦我，
1: 你发现没有？
2: 哎呀，郎才女貌、
1: 哦，真是让人羡慕啊！真的挺好的。
2: 处上了，行。
1: 嗯，太好了，太好了。
2: 你啥时候请弟妹吃口饭啊？
1: 对，这真的就是，真是好事发生了。
2: 好事啊！
1: 嗯嗯，
2: 真的。真好，
1: 好看这女孩哈、啊，
2: 真不错。
1: 然后
2: 上次我以为真是指妹妹呢，戴眼镜。
1: 对，因为我们没看，我们以为是妹妹呢。
2: 真好，这小姑娘哪年呢？00后啊。
1: 嗯。
2: 啊。
1: 为 boss 林高兴。
2: 高兴啊。
1: 嗯。
2: 挺好啊，那这啥时候？哎呀，这合影我看看，我就选啥？我送她个84块钱的冲锋衣。
1: 哎，你俩一人一件行不
2: ？boss 林能行吗？这84块钱。
1: 不是你别管多少钱，对你分是谁送的。对吧，你这份心意嘛，对吧。哎，真的别说咱那个84块，咱别提钱行不行？
2: 我再送你个欧科的这个
1: 鞋，
2: 好像都没了的鞋。
1: 一身不到200块钱，不是200多一点哈，
2: 多合适。
1: 嗯，哎，我觉得还真行哈。嗯，挺好的，为你高兴啊。
2: 恭喜，啥人都吃喜糖啊。给我和冬梅送来点啊。
1: 嗯，好事儿！哎呀，太高兴了！这春暖花开的时候，
2: 那个送喜糖，咱俩说得包个包
1: 啊。对呀，那不得随点吗？对吧？咱就认得，咱随个那个冲锋衣咋样？再加一双鞋，我看挺好的哈。
2: 行，
1: 嗯，好， 这个节目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呀？就是抓紧时间参与节目。
2: 嗯，
1: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确实是福利多多啊，给大家专门安排了群，这群现在已经好几个了。
2: 然后看今天四群也进了不少，
1: 四群进了不少了，很快四群满了，还要再继续这个还会加入进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享受到更多的福利啊。
2: 是。
1: 然后呢，这个福利大家也可以，比如说想买其他福利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去逛一逛。那今天呢，我们哎呀，今天咱官方商城推的东西，那都是咋都那么给力呢？西太后的项链和手链。
2: 哇塞，这是一个潮牌。
1: 不是，我跟大家讲，就西太后这个牌，大家都知道啊，就是
2: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个。
1: 你真不知道吗？
2: 我真不知道，这是个啥牌？
1: 不是西太后不知道吗？
2: 啊，这不知道。
1: 我跟大家讲，就是西太后这个牌子，基本上就是比如说项链、手链什么的，都得是、
2: 哦、
1: 1000多块钱吧。
2: 也是一个时尚单品。
1: 嗯、对。
2: 哦。
1: 对，像一些这个饰品什么的啊，很多的一些明星啊什么的，都会去用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它也是独立的全球时装公司，是这个品牌，然后它的一些配饰什么的，那都是对潮流文化产生显著影响的。
2: 哦，
1: 你看咱这个西太后的手链的价格做的太给力了啊，是599起到999，就是599到999封顶，那实际上你这个品牌是1000到3000之间的。
2: 哎呦，
1: 你说打几折吧？
2: 哦，真的，
1: 嗯，别的就不说了。
2: 明白了，
1: 你就逛商城就完事儿了。
2: 哎，是，哎，你看这海阔天空，还打冲锋衣，然后要不打84，你干啥？
1: 你那都不行。
2: 打铁粉儿，
1: 嗯，
2: 然后呢就会蹦出来我们的小助理的海报，您添加他，他给拉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福利群当中。
1: 是的，
2: 啊，你这样才能享受到今天84块钱买冲锋衣啊。
1: 对，不然的话你买不着啊。
2: 不是我们这个商城的这个冲锋衣啊。
1: 对对对。
2: 哎。这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1: 哎，是的，还有说真不知道西太后的，没事儿啊，就是咱如果说关注这个的时尚的，喜欢时尚单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2: 对，一般年轻人会都了解多一点。
1: 对，这价格确实做得非常的给力啊！
2: 嗯、
1: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去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些商品就好了。
2: 嗯。
1: 然后呢，想旅游的朋友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旅行也是在这个报名当中啊，也是非常火爆，大家抓紧时间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飞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结。

0: 电，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如果您此时此刻通过视频号来关注节目的话，已经看到了坐在我身边的韩明老师。那他曾经呢是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的高级教师，用语言播种知识。那如今呢，他是朗诵舞台上用声音力量传递美好的朗诵艺术家。那带着老了一匹绝处逢生的马等作品屡获殊荣。那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锦州市语言艺术学会副会长，

0: 不但呢是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之路，也是致力于推动朗诵的普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韩老师聊一聊啊，他的经历，聊一聊他对朗诵的热爱。嗯，韩老师你好。
1: 沈晴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叫韩明，明天的明。我的微信视频号是7644辽宁。
0: 嗯，也可以关注一下韩老师个人的号。
1: 谢谢
0: 啊，看一看。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评论区和公众号的留言区，您都可以参与节目。今天呢，想和大家唠一唠，您有什么爱好？
1: 我因为教了34年初中语文，做了33年班主任，由初一到初三我都做过，初三做的多一些，所以退休之后仍然喜欢读书，比如我在网络上微微视频社区，我有几个房间，有的房间我还做副室主，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22:40，这段时间呢，就是我有时间就拍卖，然后朗读文章，配音，有故事情节的那些个人物，也有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认识我，我那个微微视频社区的名字叫青衣，就是京剧里边那个青衣，所以大家认识我，就是有好多事先约我，青衣老师，我们合读一篇呗，我们配音一段吧，我说可以的呀，然后就是这个朗诵配音，从他实际退休之前，我91年就上网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
0: 这是比很多年轻人接触的还要早，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这个规律。其实可能大家呢通过视频号或者通过这个广播来听的时候啊，不会觉得这个韩明老师这个实际的年龄已经是70岁了啊，会觉得和我一样，感觉好像刚刚退休，实际上已经退休15年了，非常厉害啊！无论是从表达还是从声音啊，也包括呢，大家如果看到韩明老师，会觉得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和年龄啊不是很不太敢相信的啊这样一个状态。我个人也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也就是曾经呢深耕教育岗位，然后教了那么多年语文，您是退休之后才开始对朗诵感兴趣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很喜欢了？
1: 之前退休的前三年吧，因为我有一次脚骨折了，因为走铁道，然后就是暂时不能上班，暂时不能上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给我一张票，他说韩老师明天就是文化宫那个大剧场，锦州老干部大学，15周年的庆典，那里有节目。哎呦，我说那我到锦州，我第一次看节目，那我去吧。哎呦，就那场节目我特别受感动，哎呀，他们那个老干部大学几十个学习班，有声乐，有唱歌，有舞蹈，哎呀，还有那个摄影，然后呢就是我正看节目的时候就来发那个下一年的招生广告，然后我一看，哎呀，有朗诵表演班，哎呀，我说我教语文呢再学学朗诵也可以，结果我赶紧呢就那一年我就报名了，那一年报名的同时我又发现有京剧唱腔班， 哎呀，我说要是这京剧我12岁的时候演过一场戏，然后还到锦州这个大舞台上来展演来了。哎呀，我那京剧班我也报了，所以那年就是退休的前3年我就报了2个锦州老干部大学的一个是京剧班，一个是朗诵表演班。
0: 嗯，这双管齐下啊，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特别的丰富。其实呢，我觉得韩老师在朗诵方面取得的这个成果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1994年您就考了这个普通话一乙的这个成绩，那个时候其实不好考啊。那您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觉得这个普通话一定要说好呢？
1: 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在教师队伍里边是要求上进的。特别是就是教语文的这样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对我个人来说应该要求再严格一些，所以在考级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报名了。主动报名，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懂得很多，又是什么调职啊，又是停连呐、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抽签儿，你抽到这个签儿了，这上有单音节的、双音节的、三音节的、四音节的，有绕口令，然后是一段话。就是不给你准备的时间，你抽签，然后你坐到那儿就考试。然后我抽到那个读那文章是朱自清写的《匆匆》。我就至今我还记得哈。然后那个我都读完一遍，那个考级辽宁省来一个老师，他说哎呀，这老师太遗憾了，你就有一个调职不够。哎呀，我一听啥叫调职我都不懂，现在我是知道了。我现在我可以给任何学朗诵的人我讲讲调职是什么。然后哎呀，到那时候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如果那个词的调职读得准确的话，你就是1级的甲等。他说这你就给我就给你降一等了，你就是1级的乙等。
0: 哎，给大家呢稍稍科普一下，这个一级甲等呢其实非常难考的啊，包括了像专业的播音员和主持人能考到一甲的，每年的这个比例也不是很高，一般来讲呢大概现在是3%左右啊。但是如果是拿到一乙，就已经可以在这个地级市及以上的这个新闻媒体啊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了。所以这一段呢是1994年啊，那时候考的人啊可能没有现在多，但是审核的依然严格。
1: 哎呀，特别严。
0: 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也就那时候韩老师是想呢通过提升普通话更好的去教学生去授课。但是呢无形当中就给后来呢能够很好的驾驭朗诵这条路铺垫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现在呢韩老师已经是兼具全国青少播音主持等级考试的测评师的资质。那您有没有亲自教过青少年这个朗诵？
1: 我就是亲自教吧，也都是个人的，我也不收费。我主要是帮助某某去提高自己的读文的水平。这都是个别的。但是我经常的就是因为我有这两个证书，点评师和测评师是全国发的。就是我可以就是假如某个地区有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大人呢、幼儿园的孩子啊，我可以去做点评。这些年我也出去很多次，疫情之前出去好多地方，你像河北的廊坊，还有 就是新开北京新开发那个地方，还有秦皇岛，附近的呢，像盘锦呐、黑山呐、易县、临海，我都在锦州市内，做过无数次的点评师，就是给孩子们打分，让他们晋级。
0: 那韩老师，您觉得就是青少年，就是参与这种朗诵的活动，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主要是掌握普通话的水准。有的时候就是我教给个人的时候，我也提示他们，做一些规律性的记忆。你比如那个，汉字当中有几个做，你像做工的做、作文的做、坐下的坐、座位的坐等等，就是说教他们规律性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几个坐都是平舌音，就是任意一个，就这几个坐都不要读翘舌。再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规律的记忆，就是你像那个当老头讲那个叟，那个叟是平舌，然后和他组成的字，除了肥瘦的瘦是翘舌音之外，其余的字都是平舌音。你比如说风嗖嗖的，
0: 果然是这样，
1: 风冷嗖嗖的，等等，就是像这样的，就是对，就是这样的都是平舌的，唯独记住肥瘦的瘦，那个是翘舌。
0: 哎，我看这个韩老师啊，在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这种考试测评师的时候，也依然保持着自己这个老教师的本色啊，能够通过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给孩子们在探索朗诵之路的时候，增加了这个语文学习的一些技巧啊，挺好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那您觉得？就是对您个人来讲啊，因为您从教育领域，然后后来您又开始深耕这个朗诵，自己也有很多演出，这个对您来讲，这是挑战吗？
1: 哎呀，实际也是挑战呢。首先说，看到的作品，不是说就是或者是某某老师安排我，某某那个组织安排我说你朗诵这篇文章，哪天哪天到那什么什么剧场去表演。哎呀，实际就是刚接触作品的时候，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一般上台表演就是这作品要背下来，所以背下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吃力的，尤其是我从50多岁开始就是做这个表演，就是感觉特别是现在我觉得记忆力好像越来越不如从前。
0: 您70岁的时候才开始说自己记忆力，我现在就觉得背点什么东西是很吃力了，短时之间呢可能还行啊，这个背完了然后我就很快就忘了，但是我了解韩老师说的这个感觉，因为都知道，如果你上台的时候你手里拿一个文件夹，你看着读和你真正朗诵，好像这一字一句是从你内心流淌出来的，给大家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所以韩老师那时候主要的一个挑战是背稿吗？
1: 对，背稿，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这篇文章当中，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0: 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拿到的这个表演的稿件都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或者情感的经历能够特别贴合啊，也有演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努力的去靠近他这个说的内容啊，
1: 就是真的要上一次舞台要下很大的功夫。
0: 就不仅仅是说我口齿清晰，我情绪饱满，真正打动人的朗诵，你发现其实技巧不重要，是情感的交流啊。
1: 对，
0: 韩老师呢有一个作品叫《老了》， 是2019年在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获得最具感染力奖。2021年呢，又在生动九州获得一个金奖。那您的这个作品为什么多次得到认可呢？
1: 这个作品呢，一个是我喜欢，因为这篇文章，所写的内容就是江一郎老师写的这个文章，就是他就像写给我个人的，那个经历一样，所以我就能够全身心的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这篇文章里边。所以就像朗诵的时候，就像说故事一样。我在上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之前，在锦州演过几次。在锦州几个舞台上都演过，那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在锦州，就是现在看，因为去年我又表演一次，所以现在看就那个时候那个表演就是太一般般了。就是整个没有完全融入到文章之中去。
0: 就是一个作品，其实不同的时期，一次次去演绎的时候，是对自我的一个突破。它不是说完全的一个重复，每一次都融入了新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啊。我觉得韩老师表述的非常的真挚啊，就是这些东西，首先是他感动了我，所以我表演的时候才能去感动别人。那么2023年的时候，您又有一个奖品，有一个作品啊，是获得了生动九州的金奖和北京巅峰大赛的银奖。这个作品叫《一匹绝处逢生的马》。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作品呢？
1: 哎呀，这个作品吧，特别感动人。就是他开始吧，那个文章就写出了画面，是吧？那个开头是这样说的。
0: 好，韩老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主人走了，留下深陷我的泥潭，结束我的奔跑，我的快乐，结束我的狂野般的撒欢。就是看着这个文字吧，就是那匹马掉到那个泥潭里边了。就是我看到这个文字，我也去想救他。所以就是前面这个开头就特别的吸引人。所以我也就喜欢这个作品。等到中间那个时候啊，你多少次让我驰骋在你的怀里，四蹄生烟，掀起一片苍茫，蓝天白云和我亲爱的牛羊，我那朝夕相处的岁月，我在风霜雨雪中互相依偎照看。就是朗诵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情感上眼泪就是在转在眼圈里边，就是能深入到文章当中。
0: 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朗诵当中的韩老师有一种独到的魅力啊，而且一出声的时候就非常有故事感，有感染力啊，和平时这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啊，这种慢慢的缓缓的节奏截然不同。真的啊，真好啊。这个韩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把您的这个完整的录音传给我们，我们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全程播放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是以访谈为主，所以呢韩老师就小试牛刀啊，给大家呢直接告诉你为什么我会选这个作品。来，韩老师稍稍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沉默说，哎呀，这个朗诵起来一下就起范儿了，是吧？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真正的朗诵者是短时间之内迅速把你带进到他的那个声音世界当中的。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的爱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陆曼曼说呢，他说我其实特别喜欢朗诵，我的语文老师 也是一个声音好听，绘声绘色的人。有时候听他读课文，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所以这也是我语文成绩不错的一个原因。他说：“谢谢韩老师刚才精彩的演绎啊。”这个葫芦半片说呢，他说过去没觉得朗诵，什么感觉？他说有一次听了郭达啊演绎的《将进酒》，他说一下把我给镇住了。哎呀，《将进酒》那个作品也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郭达那个我也看了。他的确是把这个方言融入啊，这种表达呢是很独特的。还有这个90后宝妈说呀，他说我不会朗诵，也不喜欢，但是我爱听，啊，好的朗诵的确像好的歌曲一样引人入胜。另外他说呢，我的个人爱好说起来挺好笑，他说我喜欢收集书签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收藏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爱好。君子兰说呢，我喜欢画画，虽然画得不好，但是画完之后我会在旁边写上相应的一些诗句，是我自娱自乐的方式。雨欣说呀，韩老师真的是不敢相信您是这个年纪了，感觉还是像一个大姐姐的感觉，而且一旦朗诵起来啊，就骤然让人惊艳了。红宇说呢，我最喜欢乔真老师的声音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清访谈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说说您的个人爱好，特别是有没有尝试过朗诵，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后来呢，这个韩老师还是获过一个更有分量的奖，就是辽宁省第三届语言艺术节当中的一个金声奖啊。当时获这个奖项的时候，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哎呀，当时就是我报名的时候，我也没想，就是想象我能获得什么奖项，就是把我喜欢的老了这个作品，第二次，在辽宁省那个大剧院，就是想再展示一下。
0: 在辽宁大剧院啊？
1: 对，辽宁大剧院，
0: 这个规格不低了。
1: 然后，那次呢，我是邀请了辽宁电视台新闻主播文涛老师，带着我朗诵的这篇文章。那就是我们是像扮演一家两口子一样，就是把这个作品吃进去了。当然，文涛老师带的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发挥的也可以的。
0: 应该说这次最难忘的就是有了和
1: 大师一起登台。
0: 我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你也是这个级别的啊，就是有了一个交流的。而这种交流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表达，是吧？啊，他是这么去表达的啊，这么去演绎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1: 其实当时表演的时候，我临场发挥，我还那个加了一句：“哎，老头子，如果你还回忆我们过去的那个段时光，那我们就……”所以就当时我觉得临场我又发挥了一段，结果那个文涛老师也就是配合得特别好，哎，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0: 这个接得特别恰当啊，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啊，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美妙感哈。那我就想问问，在您这么多次的演出当中啊，或者这个比赛当中，最难忘的是哪次？
1: 最难忘的就是到北京参加巅峰大赛。巅峰大赛那场，实际我是上场前我认为我准备得很好，结果一上场我就紧张了，一紧张我就没发挥好，所以最后是得了个银奖。就是我一上台紧张到啥程度呢，这个手拿话筒有点抖， 然后站到那儿钉子布吧，我穿的是一个宽松的肥腿的休闲裤，我站在那儿，我觉得裤子下身在抖，我当时
0: 就是无法控制，因为是生理性紧张。
1: 对呀、啊，所以当时我就紧张的不得了了，我当时我就没有信心了。
0: 所以有时候这个朗诵，虽然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就每次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段子，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甚至最好的那一次，本人也觉得，哎，这次好像是暂时无法超越的。
1: 所以但是吧，我自己也挺欣慰，毕竟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登到北京最大的舞台，而且是巅峰大赛，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朗诵，就是最高的舞台，最大的舞台。所以我也觉得我这个年龄，2023年，就是虽然没到70岁，但也接近了嘛。所以就是哎呀，我也挺欣慰的。我通过学习，通过努力，我能敢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值了。
0: 真的很厉害啊，这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而从此之后呢，有了这一次的紧张啊，有了这一次的这个无可控制的紧张，后来发现其他的都是小场面了
1: 啊。
0: 好，这是
1: 锦州。就是所有的大舞台，我都上过了。有的是朗诵，有的是京剧的表演。
0: 这个韩老师对自己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非常满意？觉得我这么认真的去坚持了一个事儿，然后做出了一些成绩。
1: 是。
0: 那因为啊，在朗诵上，成绩斐然，所以呢，韩老师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您平时会参与哪些活动？
1: 就是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每天周一到周五，有会长，发一篇文章。他们是，找，朗诵比较好的，做现成的，深入人心。他们每天早上，8点左右就发出来。我是因为吧，平时我就是组织活动也特别多，所以每天周一到周五，我就是这一年当中都坚持多少年了，我都争取第一个读出来。我实际吧，因为不管咋说，教这些年语文也有点文字的语音的基础，所以就是我每天那个深入人心，点开我就念，我不用看一遍，所以基本上我发出的那个深入人心在辽宁省这个微信群里边我是比较早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如果是第二的话，是我手头有工作没忙完，就是录的晚一分钟，我是后发出去。
0: 其实就这是一个示范性的朗读。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坚持这么多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它不光是有热爱，我觉得还需要有毅力啊。你就别说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就大家每天坚持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喝一杯温水，这个事情能坚持下来都很不容易。
1: 但是像今天早上我都是录完到这儿来的。就是那个老师他发完了文章，我一看是敦煌。我说这是比较大气的文章。结果这个老师发出来的那个文章是昨天朗诵的文章。我喜欢坐绿皮火车。然后我一看这他发错了，哎呀，我还着急录，然后我还想上这儿来，我想录完我发出去再出来。结果我一看，哎呀，我马上就点他，我说凌云老师您发错了，您应该发敦煌，你现在发的是昨天朗诵的。然后呢他开始没看，哎呀，这我这着急呀、然后待会儿我一看发出来了敦煌，马上点开就念。 这个文章好像录了3分40多秒，是多少秒？我
0: 一遍完成啊，
1: 就对，一遍完成，
0: 很厉害。
1: 然后录完我就发了，锦州这些个微信群，我的朋友圈也都发了。
0: 他像这个，说话，这个朗诵和主持之间的这个壁垒，不比小品和相声之间大啊，这个还要小啊。就你会做主持工作，但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朗诵。所以呢，对于韩老师的这个业务能力啊，这个专业水平，我是非常佩服的，而且还这么勤奋。那这是呢，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协会的会员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当。那同时呢，你也是做锦州市语言艺术协会的副会长。那这个部分就针对咱们本土，您要做哪些活动啊？就是参与过哪些活动呢？
1: 啊，咱们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嘛，就是微信群，包括教师朗诵群呢，应该是十几个，好几千人的群。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是我们的组织特别严密，分了几个部门。我们有线上活动部、线下活动部、监察部、宣传部、秘书处，还有教学部。我们一共是6个部门，每个部门
0: 非常的正式啊。
1: 对，特别正规。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部长，然后有2至3个副部长。每周我们组织读书活动呢，就是周一是宣传部，周二是监察部，我是监察部的部长。大家可能不知道监察部做什么呀？我是管这些个微信群，有别违规。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都是纯读书的，你发别的不行。刚才6号群我就聊一个，就是我在外边等你的时候，6号群我看有一个发了，带了手机号，带了 DNA， 然后是邀请进他的群。我再提一看，我说您好，然后他那个备注还是锦州阅读会呢，我们就变成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变成语艺会，已经变成多少年了。就是我们进一步了。然后呢，等我一看他妈，我说您好，请修改您的您称，去掉手机号，去掉 DNA， 将阅读会改成语艺会。然后他就跟我聊啊，我没有手机，我这不是宣传什么的。我说你有 DNA， 我就明白你是做什么的了。我说请你回复我，然后我进来我就没那啥，他如果没改没什么没去掉，我就把他移出去了。
0: 那这监察会要管这么多群，其实挺操心的一个事情。
1: 对，
0: 而且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儿啊。
1: 对呀，哎呦，得罪老人了。你给人谁移出去，
0: 对，
1: 谁不背地里骂你啊。
0: 但是一定在任何一个活动组织当中啊，协会也好啊，或者什么一个团体也好，都得有人去做这个事儿。
1: 对，
0: 所以这是韩明老师平时呢在咱们本地的这个语言艺术协会当中主抓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觉得还挺有反差感的？那咱们做一些大型的赛事的时候，现在面临哪些问题啊或者挑战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呢？
1: 实际困难是很多的。就是比如我们想搞一次线下活动，要集中在哪儿，这样就是线下活动部的部长要带着他的部员副部长要去采集地方，就到哪儿去活动啊。一般我们活动都有10来人的参加。然后他们要先采点儿，然后要组织在各群里边报名。然后呢，就是大家是同读一篇文章，还要找这篇文章适合大家耳熟能详的。 然后呢就是活动的过程当中，这边我们还要找专业的做点评师，就是分成几组，朗诵结束之后，就是每一组这个点评师要给指出来哪些地方值得发扬的，哪个地方读得好的，哪些地方是需要今后改进的，这个点评师要给点评。所以我们就是每一次活动都是很复杂的，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
0: 对，最后大家呢可能该看到的啊，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大家就是穿戴的都非常符合自己演绎的这个作品，哎，上来就演出了，但其实后面很多环节是很操心的。
1: 对，
0: 大到场地啊，小到一个配乐啊，从外在的一些联系，比如说考虑天气情况啊考虑观众情况啊，和内部一些咱们细微的调整啊，就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所以这是真的很操心的一个活儿。韩老师近期有没有推出过结合咱们锦州本地历史啊或者民俗的一些朗诵作品？
1: 锦州我们有从宣传部到什么到教育方面各个部门，就是我们经常读这些人的写的作品，你比如那个
0: 刚才我提到那个白雪生老师的作品，
1: 对，白雪生，李宝新、蔡宝新，张翠、梅园听雪，还有李飞，就是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些个锦州的名作家的作品，我们都分别组织过专场的朗诵会。这个朗诵会的规模都是不小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借用图书馆能够容纳300人的那个剧场，有的像在线下呀，像选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活动比较频繁的，就每周一都到陶瓷社区，有一个二楼是我们的活动的基地，我们活动基地有很多，建了十几个活动基地。最近就是在陶瓷社区那个会场做的活动比较多，因为比如今天周三，前天那个周一，我们就优秀作业的展示是白雪生老师写的《大凌河赋》。哎呀，老师写的是用文言的形式，展示了锦州几百年的人文历史、人文景观，用文言写的，
0: 我觉得这是
1: 好读的。
0: 对，我马上就要说的这个问题。
1: 但是也有几十人交作业，我们评出了几十个优秀作业。所以前天就有三组优秀作业在那个陶瓷社区展示。我们这个活动嘛，就是每周一上课，上两周，然后第三周就是优秀作业展示，下一周就是把这个优秀作业当中选择一些优秀的、声音好的、形象好的啊，做一个视频的公众号。我们之前做了像《醉翁亭记》，欧阳修写那个《醉翁亭记》的优秀作业的视频，我们做了好几个，大家都能背下来，就很不容易的，特别下功夫。所以现在看，就喜欢读书的，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直都没放弃。
0: 其实现在也是特别的希望啊，咱们文艺创作者，无论是歌曲创作呀，还是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些创作，能够有更多表达咱们家乡美好愿景的，或者是美好场景的这些作品涌现，能够为锦州呢做一个更好的对外宣传啊。也是感谢所有这方面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做出的这些努力。好，接下来呢要和 韩老师呢从朗诵跳到您另外的一个爱好当中了，咱们说说京剧啊。当时是京剧和朗诵一起报的名，一起开始学习的
1: 啊，一起报的名。但是京剧吧，我从小就喜欢。
0: 12岁第一次登台
1: 啊，对，60几年那时候，那时候住在农村的时候，大喇叭广播天天唱啊，天天读那个毛主席的语录，然后我听的那个唱，我就是我特别有灵感。就是凡是京剧那个声音出来，我因为他天天放天天听，所以就是那些个样板戏呀、无论是老太太唱的、老爷子唱的、小伙唱的，我都会哼哼。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天赋啊。
1: 所以我12岁那年在学校文艺队的时候，那时候就演过《智取威虎山》第3场《深山梦苦》。就是前些年我还找到了演长猎户那个孙玉玺，还演那个那个谁，那程长琪，
0: 就当年和您合作的。
1: 对，当年跟我合作，
0: 在一起合作。
1: 对对，我们一个文艺队的。
0: 老友相见啊，还能共同想起这段回忆，
1: 是
0: 这人生的一个幸事啊。那后来呢，您是开始唱这个京剧，京剧您是怎么选择的这个流派啊什么的？
1: 就是、到老干部大学学那个京剧表演班儿，第一堂课我一听，哎呀，这老师不唱老旦呢，唱青衣。我那小的时候，我就是45岁开始，到60多岁这些年我都喜欢老旦，然后就是像《红灯记》的李奶奶呀、沙家浜的沙奶奶，那个。张大娘就是那个《平原作战》里边那个张大娘，还有传统戏里边的李逵探母有2段，还有巡营那个老旦唱的，我都喜欢唱，因为我嗓子挺宽挺厚的，然后在那个京剧班学了2年3年，就是老师教那个青衣，我学不进去，我就看手机，老师总搁眼睛标着我啊，你都不好好学啊，大伙还选你当班长呢，你不好好学呀。
0: 对，
1: 然后
0: 说你当年还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
1: 是啊。然后后来又班长，又升到老干部大学京剧班和京剧和朗诵表演班的班主任，又做了几年，
0: 就已经从学开始变成教了，是吧？
1: 但是班主任也是就是配合教课老师的工作，管理学生什么的，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教一段那个程派的流水，哎呀，我挺愿意听。然后那个老师教的时候，教完这段就赶上锦州，那是第几届全国的京剧票友节。然后就是我们大学这个京剧班就想在票友节上表演一段京剧连唱。京剧连唱呢，就有就是青衣里边有那个花旦呐、有彩旦呐、有那个张派呀、有程派呀，那个就是各个派别的。然后老师当时就点你那个张派，你梅派，然后点到我这儿了，他先点一个唱程派的，你唱程派，程派流水啊，然后到我这儿了，我觉得还是老师认为，哎呀，这班长得给安排一段，让他唱啥呢，你程派流水，你俩唱流水。哎呀，那年那个片儿节，然后我俩就一起出场，都穿的旗袍，一起出场，我俩一起唱，然后下边有好多的票友都认识我呀。他说：“哎呀，那韩明吗？他唱程派了，那跟那谁声音一样啊。”然后我就从 上边我一边唱，我一看下边的人指我说话呢。然后课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想学一段程派，然后我想单独上台表演，我想唱。就真的我就也就跟老师学的程派，就是由唱老旦改成唱程派了，就是喜欢张火丁那个声音
0: 啊，
1: 他那个韵味，他那个表演特别美。
0: 韩老师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哼哼一小段吗？因为我们也没有伴奏，这个也不是专业的那种剧院用的麦克风。
1: 哎呀，那我都没准备。
0: 对，我们事先也没有沟通。啊，
1: 那个，要不就是我手机里边我有，我放一分钟就行。
0: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这个韩老师呢在做这个准备啊，因为我觉得说了半天大家可能更希望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多给自己留下一些热爱的时间。你就像陈默尔刚才说了自己的爱好，他说呢，玩，到处玩，好好玩，吃好喝好的玩，这个算不算爱好？我觉得是当然可以算作是爱好啊。还有这个孟静说了，他说我没有什么高雅的爱好，就平时喜欢养多肉，那这怎么不高雅，怎么不快乐呢？还有这个是陆曼曼说呢，我想一想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唱摇滚啊，他说可惜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发展。你急什么？你这一生还长着呢，是不是？今天韩老师来呢，也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你心怀热爱，什么时候开始都是不晚的。闹闹说呢，我最喜欢钓鱼啊，等鱼上钩的过程中，我脑子可以放空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好，我们来听一小段。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可能声音会更好。

0: 因为我们这个是播放啊，所以可能大家听的时候这个效果是差一点，但是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了，韩老师在京剧上也是有模有样，是能够登台表演的程度了啊。那么看一看时间呢，咱们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好多事儿呢想和大家唠，没来得及。比如说韩明老师还获得过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那么同时他也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但最后呢还是想留给韩明老师一分钟的时间，对于同样热爱朗诵或者想学习朗诵的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学朗诵其实很健身的。其实我归结出
0: 几个好处。
1: 朗诵能够自带三样宝贝。第一就是充实的生活，第二呢就是年轻的心态，第三是健康的身体，但第四最主要的要有文化底蕴。那我觉得高中以上识字量应该在3000到400左右。像我觉得5000-6000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就是拿出来一篇新的文章，就是即使它有多音字，我也能基本上叫的比较准一些。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不久应该是7月份吧，全国10大朗诵家之一房明镇老师来锦州讲学了，然后哎呀，房老来了，我就坐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应该是第3排。因为我坐那位置，我选择他有一个桌子，我觉得他在那儿我能听得清。然后他讲学就讲到古代诗词啊、文赋啊，其中他想要起的文章就是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然后他在那一张嘴，我就跟着张嘴，他一看我张嘴了就点我，你接着背。哎呀，我实际这个《岳阳楼记》应该是在15年前在初三语文的时候我教过，但是呢当时就是所有的文言文因为中考都考背诵默写，所以我也都严格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背，所以上课提问的时候我让学生背的时候我也基本上背的差不多了，所以房老就让我念让我背。哎呀，当时我就从头背到好像都要到第3自然段了，然后停下来，就是他和沈阳一个范伟老师和锦州一个名家就在台上表演了。哎呦，特别欣慰。然后底下的人就捅我，哎呀，你咋能背呢？
0: 所以啊，韩老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呢，其实对朗诵这些东西它的益处是多元化的。
1: 对
0: 啊，一方面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提高人生的情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语文的学习真的是特别有好处。我觉得这一点是送给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好了，感谢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那希望有机会韩老师再来啊，下次咱们主要谈谈您的京剧。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沈晴老师，谢谢你。
0: 好，老师不敢当啊。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沈晴访谈。好，今天就到这里。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

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么每当这一个时刻，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很多的老听众，也有很多的新听众，就在电波的另一端聚集到了我们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的聊，我们共同聊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那些点，那些人，那些事儿。也有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的这个直播间，那么这直播间可能比较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共同的一起去聊聊你的故事，聊聊我的故事，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呢共同的去分享，在分享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有着一个心灵的成长。那么在最近几期里呢，我们聊了很多的涉及到挫折的这样一个话题，然后当然了，我们在聊这个主话题的过程中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听众呢不断在后面留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给大家呢就是解答一些我们听众留言的一些话题。你看昨天的时候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就聊了一个叫啥话题类的，那叫魅影效应，对吧？好像魅影效应。其实昨天这个真的一下给我，就是以前真的没，我都没听过啥叫魅影效应。但是我在想啊，因为他打的是魅影，这个魅呢是鬼魅那个魅，那么影呢，那在心理学中呢，那么我就一定会想到魅影效应。啥叫效应呢？那不就是我们心理现象的知情意认知情绪什么然后就是行，就是认知啊，情绪情感呢，意识行为呀，然后这方面就是不断重复的，然后有规律的那种一些规律呀，或者一些规则，或者一些现象，这个就叫效应，那不断反复出现的这个东西，然后而且形成规则的这个东西，这叫效应。那么一说影的时候，那我肯定就想到啥叫什么，无论什么魅影了，什么结影，不管啥影，啥影都是投射，都是心理投射。那一说我一看是魅影，魅就鬼魅呗，对不？那么作为鬼魅来讲，那么它一定和它的幻想有关。大家说幻想和幻觉还不一样啊，它和幻想有关。那么既然是幻想呢，有的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昨天给大家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呢就是聊了这个话题，后来下播以后呢，我们的听众说，老师啊，你解释这个话题，我就是无意中呢就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魅影效应，但是呢我只是觉得很好奇。但是在这里面特别感谢老师呢，你这种专业的解答，因为这魅影效应从心理学，就是可以说它不是专业的术语，不是心理学专业术语。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但虽然不是专业，就是心理学的专业术语，但有很多的心理学的很多的术语呢，是我们老百姓，就是我们社会上老百姓的一些心理学中，它会自动的衍生一些口语化的，或者是一些心理学的一些概念，我们有时候会衍生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不是那么专业，但是它呢确实说得很精准。就有的时候就像一个啥呢，就像我们大家在一个团队中哈，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起外号，起外号你就记住，这个外号一般情况下都比较精准的能够体现这个人某一方面的特质，一般都是这样。你无论这个呢，这是当然了，外号呢可能这都是恶作剧带来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是玩笑啊，或者是什么样，反正总之来讲，你就记住这个里面吧，可能都是它能精准的就是会体现某一方面的一种特质吧。那么在今天呢，就是我上播之前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今天和大家聊哪些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个挫折呢，可以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人生中谁都脱离不了的一个课题，人人都要面对，人人都要面对。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一开始可能我给大家讲了，和大家一起共同呢，就是聊了，就关于挫折，它的什么叫挫折，对不？它的概念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就来不及给大家讲这些理论了，因为我们就在后台就开始进行有各种各样的留言。那么这个留言呢，今天呢，因为我看到呢，也有一些留言。我想的真的，我现在给大家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些听众的留言，我们大家共同呢看到我们听众的留言以后，我们大家，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共同来和他一起来解答他的困惑。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叫归尘，哎呀，这名起的很禅意呀，特别禅意哈。他叫归尘，他说：“老师，我总是努力一阵儿，摆烂一阵儿，努力一阵儿，摆烂一阵儿。每次下定决心改变，坚持几天，然后依然还是放弃，我很内耗，特别讨厌这样的自己，特别挫败。”那么我们这位归尘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也就是说你，我能不能这么说，就说的你呢，就是树立一个目标，想做的啥事儿，但是呢坚持不下去，坚持两天就放那了，坚持两天就放那，你还特别想把这事儿给坚持下去，但你就是坚持不下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说的这事吧，不仅是你，很多人都这样，很多人都这样，可能人人要坚持下去，人都要坚持下去，可能我们大家都成功了，对不？其实这也是一个自我的，确实是一个自我挫败感，确确实实那样。因为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能接受这种状态，那没有问题，关键你不接受这种状态，所以自己就很挫败。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和什么有关呢，假如因为我们要从心理学这个角度来讲哈，首先嘛，你对自己有一个想做一个事儿这个完美期待，目标期待一定和这有关，完了加上一个啥，你有目标期待，其实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没有问题，但关键的是你行动力断层，你行动跟不上，你想法在那儿，想法很对，行动力跟不上，他俩就是断层的，那是这样一个，我感觉你真正挫败感可能是来自于这个部分。为啥我能这么说？因为我也经常会振作，我想到那儿了，但是有时候行动力真的确实跟不上。其实你，那么这个归尘这位听众朋友，你可能期待自己有一个一次蜕变，甚至是彻底的蜕变，然后呢就能够长久的坚持啊，然后能把这事儿呢，就想到这个事儿，想到目标做的特别的好，做的特别的极致。因为你要想做好做极致，可能真的需要坚持。一旦中途松懈了、放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目标一达不成了，哎呀，你就开始否定自己了，你就开始否定自己了，否定自己的努力呀，特别讨厌自己这种半途而废的，就是这个做法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不断的陷入什么励志，把这志愿励志了，目标励志了，然后你也坚持了一段，然后呢摆烂了，没有坚持住，否定自己，讨厌自己，就感觉自己振作，特别讨厌自己。其实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呢，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这里面，我倒想啥？就首先我们要啥呢？我倒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要首先有一个核心的认知，需要一个纠正一下。其实有时候改变，有时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有时不是，那不是一下就能。他有的时候吧，他先个开关扒下过来，但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因为它是一个生活的，或者是一个行为习惯，行为习惯需要慢慢来，需要慢慢来。但也有的人呢，他这个，因为每个人呢，就是他的模式不同，有的人他像开关是扒下过来，但有的人就是要慢慢慢慢来，一点一点，哎，过来，他是不一样的。
人有的时候呢，就是都会有一句话叫不被监督的自觉，但是又有谁能做到100%的自律呢？你又不是机器人，对不对呀？谁能做到100%的自律呢？真的做不到。有的时候做目标树立了，然后就是没有坚持住，中间摆烂了。其实这是个普通人的常态，我感觉普通人的常态。你一说到这，我感觉好像在说我呢似的。我就经常是这样，经常这样。但是呢，我在这里我也要跟你说啥呢？就是不能因为这一个事儿啊，就全盘否定自己。我觉得这个对自己不公平。不是说你这事儿没写目标树立那儿，然后没做到那儿就否定自己，我觉得不公平。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呢，因为你否定自己，是因为你内心呢对这个目标这个期待呢有一个完美的期待，有一个完美的向往。其实所以吧，有的时候放弃一下期待，就是不要一上来就是就是那个。就是定一个，首先第一个不要定一个超高的目标，让自己一蹦就能够着了，或者一伸手就能够着，或者一蹦我能够着了，别蹦了老半天还蹦不到，不定那么高远的目标，太高远的目标不要定。另外一个降低一些门槛，就给自己有成就感，就给自己一定有成就感。然后呢，就是另外呢，自己也先不追求说的我一下子我就能树立目标以后我就能坚持到底，先不是这样哈。就是每天啥呢，一点进步，一点进步，再一点进步，再一点进步，就一点一点来，一点一点来。然后你如果坚持不了，你可以定个计划表，然后或者你写日记，那个写日记，或者写一个什么日程表啥的，那今天做点，哎，打个对号，或者给他写个备注，明天做点，哎，打个对号，写个备注。也就是说一点一点来。其实有时候自律啊是一个什么，它有时候真的是一个长期的学习的过程，修行的过程，它真的是一个这样一个过程。甚至有的时候呢，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大家要知道，它不是短期的表演，就是我今天我坚持之住了，那你明天还得要坚持住，后天还要坚持住，那是周而复始的，年复一年的，就是这样。就是另外呢，放过自己，偶尔的就摆点烂了，你一定要持续稳步的前行，持续稳步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你就慢慢往前走。你还不是那么累，然后自己呢还能达到你的目标，拿到你的目标期待。这样呢，就是我跟你远比你就是拼一次下次又摆烂了，比那强多了，比那强多了。所以吧，在这里面我倒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啊。然后我们这位归尘这位听众朋友说说老师谢谢你。在这里我也真的谢谢你，因为你一说你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好像我也是这样，我也是经常就是目标树立的挺好的，然后坚持不下去，我也是经常这样。反正我是一路走来，就是当我坚持不了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是这样哈。那么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我就那么做过来的。你看，就是像我每天坚持做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做这个主播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坚持的过程，也是一个坚持的过程。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每天呢都会有，其实可能听众对我有个期待，但我对自己我也有个期待，当然我对我们听众也有个期待。那么在这个期待的里面呢，其实我为啥我说每一天我都要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和关注。你看那军旅如歌呀，然后宋佳呀，你看就是是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我就不一一点了啊。因为很多老听众呢，我在这个直播间里是几乎是天天看到了，天天看到了，然后每天都送出那些爱心，我真的特别特别感动。因为有大家的那种支持和关注，可能就是对我来讲，那也是内心也是有成就感的。所以那种这内心的成就感呢，可能就是很促使我呢，哎，就每一天都是就是信心满满的哈，然后满血复活一样坐在这里哈，然后和用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呢和大家进行交流。
那么也特别希望呢，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成为我们大家特别贴心的这样一个好朋友，一个阵地。那么现在这样啊，就是我再回应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留言，因为刚才我在和大家聊的过程中，我好像扫了一眼，我感觉他这个事儿，这我特别，大家看一看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哈。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这个名儿呢，他叫燕燕，燕燕。哎呀，咱先不说他的名儿啊，他这么说的，燕秋老师。一说燕秋老师，为啥我总能说这？一说燕秋老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亲，因为这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我的爸爸呢，曾经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整个童年的底气与靠山。可是，在我初中快毕业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些事儿，他以极端的方式。”自杀离世，彻底冲出了我的世界。这场突如其来、无比惨烈的变故，彻底打碎了我的人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走不出来。这道深重的人生挫折，我该怎么和解？怎么治愈？我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这段留言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希望呢，就是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和我一起呢和我一起呢陪陪他，然后因为对于他来讲呢，就是父亲呢可以说是他从小中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而且在整个童年的底气和靠山。那么在他初中快毕业的时候，父亲遇到一些事儿，然后以极端的方式离开了，极端的方式，在这里面咱就不要说什么样的方式哈，但是极端的方式，然后这场变故吧，彻底打碎了他的人生，不是打乱了，他用了一个词叫打碎了，打碎了他的人生。那么这么多年来一直走不出去，这道深重的人生挫折，我该怎么和解，怎么治愈？其实对于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你这个伤痛，我在看来你的伤痛是什么？是至亲创伤型的丧失，因为他是一个以惨烈的方式离开，因为他采用的是自杀的方式。然后呢，父亲又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所以这是一种就像一个信任的宝塔崩塌了，一下就崩塌了，就是啥呢，就属于是不是断崖式，就是崩塌式的，咋说呢，崩塌式的挫折，就一下刷一下碎了，这种挫折。而且呢，可能你心里有很多的想法，就有很多未完成的情节，造成了你这么多年的内耗，未完成的情节，因为你心里肯定有很多的疑问，未完成的情节，其实这是一种叠加呀，一种叠加。父亲这种创伤性的离开，然后呢，信任，哎呀，背后的靠山一下崩了，然后心里还有很多的疑问，然后自己是不太容易走出来。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就是任何一个人来讲，假如人的一生中哈，真的就经历这种最惨烈的，然后最无解的，有很多东西，你可能有很多东西是你没有办法解这个事儿，最磨人的，那是高阶的人生的挫折，这是真是高阶的人生挫折。其实一个家庭真的面临着这种像一般就是特殊方式离开的，极端方式离开的，往往都是这种挫折，都是很沉重的。其实它完全区别于普通的那种，你比如说临时的失败呀，临时的失利呀，然后互相对比带来的内耗啊，和这个挫折完全都不一样，完全都不一样。因为普通的挫折是啥呢？普通挫折往往是求而不得，基本都是这样，就是我内心有期待，我有愿望，但是我没有达到，就是求而不得。
而你的这个挫折是啥呢？德尔夫斯，父亲是山一样的英雄，德尔夫斯，而且突然间赴死，没有任何征兆的就赴死了。然后整个，因为在你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位就是神一样的存在的一个英雄，所以这是种信仰的颠覆。他这个信仰的颠覆，另外童年的时候，那么有爸爸妈妈兜底儿，那您人生多幸福，突然间釜底抽薪，一下兜底儿的没了。你的这个挫折和其他的挫折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可能你多年来就没有办法释怀，没有办法治愈，没有办法治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说句心里话，这个我真不想用说的你得坚强起来，我不想用这样的话来和你交流，因为这个创伤的本身太重了，太痛了，太重了，太痛了。那么今天呢是这样啊，今天呢就是我呢就是因为你这个题吧真的是元素太多了，元素太多了，所以今天呢就是我简单的和你聊一聊，聊一聊这个哈。如果你要真的是感觉，因为你这可能涉及到深层心理学的一些疗愈，如果你真的就是感觉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特别希望呢星光夜话呢给到你的陪伴，给到你的一些解惑吧，一些解惑。但如果你要希望呢更深层次的解惑呢，专业的找咨询师吧，找专业的找咨询师再聊一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倒感觉就是你的内心的痛苦，你内心痛苦，也就是因为你是属于崩塌型的，你是属于崩塌型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太痛太重真的就是适合你。首先第一个靠山崩了，靠山崩了，你在初中的时候你那么小，那么小是需要父母托举的那个年龄，是需要父母托举的一个年龄，那时候可以说父亲是你童年的英雄啊，那是你托举你的底气啊，那是一个安全的底座啊，那就是一个安全的底座啊。而且初中的时候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完全成熟，就是初中阶段正好是青春期，也就是说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期，青春期嘛，对不对？因为你在这里面你那个精神的靠山就是突然间的离场，突然间的离场，而且还是以那种惨烈的方式告别离场，就这种方式，这种惨烈的方式，就是可以说就是这种方式啊，没有告别，没有缓冲，就一点缓冲都没有，一点缓冲都没有，离给而且带给你的不是体面的告别，还不是那种体面的告别，是那种猝不及防的那种破碎，是那种破碎。所以可能你认为会给终身造成的一个心理阴影，这是会不会造成就是应该说已经造成心理阴影啊。其实这个也是，所以我认为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应该说叫靠山的崩塌带来的，首先第一个是这样。为啥我也认为就你这个事儿可以说太重太痛了，太痛了。另外一个呢，认知上可能对你也有一个颠覆，认知上对你有个颠覆，因为你心中那些完美呀、高大呀、无所不能的父亲，那是小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一个托举，你一个靠山的无所不能父亲，最终他败给了绝望，败给了生活，败给了你不知道的位置，你不知道的东西，真的，真确实会让一个孩子彻底的颠覆，就是对这个世界呀，对安稳人生的认知，对世界，对这安稳人生的认知。因为你是从稳稳当当中突然间那一下子，那是就跟蹦极似的，跟蹦极似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从此就明白了，因为这个父亲的离世呢，可能你一下就明白了，就是再强大的人也会崩溃，再稳固的靠山也会
离开自己，就是任何人指不上你，可能真的就是认知上你会有一个颠覆的，而且呢严重的呢会影响你内在的安全感，内在的安全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最，其实父亲那是你最爱的人，也是最爱你的人，可能你这一刻呢突然可能也会意识到，哪怕你是你最爱的人，哪怕是最爱你的人，他也会突然的离开，也会突然的离开，毫无征兆的离开，没有准备的离开。其实这份认知啊，可能带给你的东西，内心东西真的是特别的多，特别的多，真的是。然后首先安全感的丧失，稳定感的丧失，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真的有可能，因为父亲这种离世呢和其他方离世还不一样，他用极端的方式自杀了。所以吧，他你有的时候甚至你会通过这一个事儿，你就会有一种悲观的习惯性的悲观，习惯性的悲观，就是一种认知的会产生一些变化。另外会有一种恐慌，害怕，恐慌，而且呢你会害怕失去，害怕失去，就是跟任何一个就是一段亲密关系你都怕突然间的失去，你真的害怕。因为这是我感觉这应该是刻在你骨子里的那种挫败的底色，那种挫败的底色。因为在这里面呢就是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个这我跟你说啊，不要打出来啊，不要打出来父亲是因为什么去世的，不要打出来了，嗯，不要打出来，嗯，对。好，我们就这么聊，我这事儿呢我就是按照这个事儿就事儿论事儿聊。但我当然了，就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之所以不让这个听众朋友打出来，也是对他的一个保护，对他的一个保护。因为心理的工作呢，他本身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他是保密。因为咱这个是用科普型的在讲，因为不是做一对一的心理咨询，一对一心理咨询那么我可能要了解更多。但是如果要在这里面呢，可能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可能认为谁不认识他，但是我还是希望呢，就是在有些事儿的时候呢，就是你就是把这事儿说到这儿就可以了，说到这儿就可以了。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尽情的聊一聊，我们可以尽情的聊一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对于你来讲真的会有一个终身的，就是那种未完成的情节，终身的未完成的情节。这可能也是因为每个人呢成长的过程中面对的课题都不一样，面对的课题都不一样，可能这就是你要面对的课题。爸爸呢以这种方式离开，以这种极端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这是他的课题。那么爸爸走了以后呢，那么接下来呢你面对这个各种各样的场面，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后果，这是接下来是包括他对你的心理的影响，这是你要面对的课题。这是可能每个人课题都不同的，都不同。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从心理学这个角度来讲呢，最伤人的那个离别，最伤人的离别，往往不是那种慢慢的告别，往往不是慢慢告别，而是特别仓促的，特别极端的，而且无解，无解，就是没有释怀，就没有办法释怀的那种戛然而止，突然就停了，戛然而止。其实你真的没来得及告别，没来得及。甚至对父亲，你那时候你说你初中没毕业，没来得及报恩，还没来得及好好陪伴呢。甚至可能你上初中可能都没来得及好好跟爸爸聊一聊呢，根本甚至你都没来得及理解他的那种痛苦，他的绝望。他之所以采用这种极端方式，一定他陷入了巨大的绝望，在这种绝望是啥你真的不知道啊。然后真的不理解他的痛苦，也不理解他的绝望，然后其实这是个巨大的，是肯定是一个遗憾，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可能还有愧疚，有思念，有不解，在这里，可
可能就像你说的，就这些年都解不开，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可能就这个事儿就卡在心里了，就卡到这儿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式的内耗，闭环式的内耗。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没有办法和过去和解。其实在这个里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我是这么想哈，如果你呢，假如你这事儿呢，你慢慢去看啊，就通过我们这新婚友好，我们慢慢经常聊聊相关方面的事儿呢。如果对你有特别大的帮助，那非常好。但如果你感觉这个事儿呢，真的影响你生活了，我倒建议你单独去做一些，找咨询师，一定要单独做咨询，一定要做咨询，因为你这事儿呢，因为创伤事儿呢，肯定是，挺大的，挺大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呢，人们会常说时间会治愈一切，我们常常呢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但是对你而言，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来讲，时间真的能抹平一切，我觉得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但是呢对你而言，就是你这个创伤，时间就是不太容易抹平这个创伤，不太容易，我只能说不太容易，但是呢会慢慢的脱敏，它会慢慢的脱敏的。首先呢就是在这里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倒给你一个啥建议哈，允许自己，允许自己，你可能说我不能释怀，允许自己永远不释怀，允许自己永远不释怀，因为你说遇到这个事儿太沉太重太痛，你想一下让他释怀，因为那是自己的父亲，而且呢他离开的方式那么极端，我感觉就是不要强行的让自己，我说我一定释怀呀，我一定自愈啊，不要强行的这么去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要求，也不需要强行的我一定得放下呀，只要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可以不放下。只要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可以不放下。也不要假装，哎呀，我很通透了，我这事儿想明白了。其实在这里，你可以永远一直在想，你可以，因为只要不影响你生活，你可以一直想，一直遗憾，可不可以呢？一直遗憾，你也可以一直的心酸，一直的想念，都可以的。就是说在这里面我特别喜欢啥，允许，因为这份伤痛不是你的软肋，因为是你深爱过的，因为是你深爱过的认真活过的一个证明，所以我真的感觉就是你，就是我不想劝你，就是时间治愈一切呀、啊。你可只要不影响你生活，如果影响生活了，那建议你呢去找专业咨询再聊一聊。如果你要不是很影响生活的时候，我倒希望你呢经常在咱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呢，我们因为我们会聊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触类旁通呗，那么也特别希望你呢能够受益。能够受益。另外一个呢，我还在想，你也要读懂，慢慢的吧，就是因为你随着你逐渐也在长大，逐渐也在长大，慢慢去读懂哈。可能你不知道父亲遇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其实在这里面，无论什么遇到事儿或经历事儿，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其实要读懂父亲那种极端的绝望。极端的选择，慢慢去读，读懂他，读懂父亲那种极端的绝望，极端的选择。其实他可能也不是一种抛弃，可能是一种不得已的无奈的选择，无奈的选择。但是因为他经历啥，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这可能就是他的人生绝境，就是他的人生绝境，因为有可能这就是他的课题。但他以这种方式呢去解他的课题，他以这种方式，因为解课题的方式都不同，可能
那个时候你正好是青春期，年少的你呢，可能一下父亲突然间这种方式走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感觉生活一下子，你被生活所抛弃了，你被生活所抛弃了，而且这种抛弃可能会让你给你带来很大的创伤，很大的创伤。但是已经现在成年的你了，已经成年的你了，我特别也希望呢，就你真的要明白，就是父亲的，就那种以这种极端的绝望的，就是极端的方式退场，其实他叫应该叫退场，其实可能他是被自己的人生那种压力呀、那种情绪呀、那种痛苦啊、生活的磨难击垮了。至于遇到啥事儿，咱也不知道，可能彻底的击垮了，应该说是他撑不住了，是他撑不住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是父亲自己的到最后呢，就是没有办法那个选择，没有办法的选择。他可能在你小的时候，父亲可能曾是你心目中的那个英雄，但是英雄也有扛不住风雨的时候啊，因为英雄也是人呐、啊、对不对，英雄也是人呢，就是英雄他也会崩溃呀，他也会无力呀。所以吧，就是你把父亲当作一个英雄了，因为特别高大，因为你那是小孩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慢慢去理解爸爸，慢慢去理解爸爸。当你也成年人以后，用成年人的思维去理解爸爸，慢慢去理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还想和你聊聊什么呢，就是我想嘱咐你两句啥呢，就是因为爸爸以这种方式离开的时候，你的课题里不仅仅是对爸爸这种理解呀，然后去想念呢，其实还有一个你要完成自我救赎，你一定要完成的自我救赎，还有代际的延续，自我救赎和代际的延续。因为可能父亲呢用尽他的全力陪你走完了童年那最安稳的时光，可能父亲真的拼了全力陪你走完了这段时光，他留给你的不仅仅是破碎的和阴影，他留下的不仅仅是破碎的阴影，他也可能是那种曾经的底气，可能也有曾经的底气，被爱过的底气，被父亲爱过的底气，被保护过的温暖，父亲一定给你留下了，一定给你留下了。其实往后的余生，就是往后的那些所有的生活，往后的余生，就是真的你要替，因为你是父亲生命的延续，所以吧，你的活得好，就是替父亲好好的在，你要爱自己，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爱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就是真正的和解呀。你说我，你前面我看写的说，我怎么和解不能忘记？其实真正的和解，你就记住，不是忘记，你不是忘记，也不是完全我说都一定释怀，也不一定都是释怀，而是带着思念好好的生活。就带着思念好好的生活。而且呢，有的时候说我们如何疗愈自己，其实真正的治愈是什么，你带着遗憾依然能向前走，你带着遗憾依然能向前走。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也特别希望你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活出你的余生来，让爸爸呢，就是，可以说呢，就是成为，因为以前呢，小的你小时候，爸爸是你心目中的英雄，你要活成爸爸心目中的英雄。嗯，然后其实你这么做，可能就是对这场惨烈的、特别痛的挫折，最温柔、最有力的回应，最有力的回应。因为啥我跟你说到需要你代际的，就是救赎呢，自我救赎呢？因为，就是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大仲马，我不知道大家，我想大家可能都能听过。
有个著名的作家是大仲马，大仲马他其实是一个他写了很多的就是可以说传世的作品，但是他呢在他应该是在46岁的时候吧，我没记错的应该是46，然后自杀了，可能也是就现在后来人们想应该和抑郁一定是有关的，和抑郁有关，他在46岁那年自杀了。后来他的儿子小仲马，小仲马呢就是也是才华横溢的，而且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可以说就是写出了也很多好多的作品，但是呢小仲马呢他就是在因为他父亲40多岁去世的嘛，所以吧他就是在30多岁的时候，小仲马就特别担心，特别担心自己走父亲那条路，但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心理辅导啊，所以 也没有把这给他点开呀，他就特别担心，特别担心，特别担心自己也走父亲那条路。但是到了他小仲马46吧，也走了父亲同样的路，其实这就是个代际传承的延续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这个家庭中真的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么你咋做，你就记住中断这种传承，任何事都会有传承的中断。然后我们平常心说了，老师，一些突然的灾难，突然的灾害，亲人遇难，家人应激，都要心理干预吗？这个是这样啊，有的呢是需要干预，有的呢是可以就是它是可以治愈的，看情况，看情况，因为每一个人呢这不能一刀切，不能一刀切。就是但是如果真的遇到特别的灾难的时候，如果就是在这个里面他的表情或各方面啊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必须得干预，别给他留以后留下很多的心理的一些阴影。因为这个阴影你看吧，大仲马和小仲马的这个就是他这就是一个在心理学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事儿，非常典型的事儿，有的必须干预。然后我们听众，我们这个听众他叫我们，他的网名叫我们，他说我来晚了，老师来晚了我就得自罚点赞，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其实每一天吧，就我们的点赞呢都是真的都突破就是几千呢，甚至过万呢，最多的我有一天我好像都达了10多万，也特真的也特别感谢我们大家。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给我回来一个哈，燕燕，这位其实这位听众是燕燕啊，燕燕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呢？听这名像女孩，但是看你这个燕字像男孩的名，发音像女孩，但是这名像男孩。当然了，就是我不太问了啊，就是这个男孩还是女孩哈、啊。但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啥呢，我倒特别想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你经历这个事儿，如果影响生活了，那么一定要做专业的干预，如果没有影响生活，假如没有影响生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经常可以说听听咱那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的时候，因为星光夜话栏目真的有的时候你看它是科普，但实际上我有的时候也给大家带来很多专业的一些讲解，一些理论，然后有一些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呢，我们在这里大家都可以共同的，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分享，大家可以一起去分享。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经常会就有一些就是遇到好多人的时候，经常大家说都说的杨老师那个星光夜话，我总听星光夜话，我总听这个，然后就是每一次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听完以后心情就好多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真的有的时候每当我听到大家这么去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暖暖的那种一种感动在里面。这种感动是什么？我也首先第一个呢，感谢大家对星光夜话的信任。另外呢，我有时也感谢，真的就是在这里面，要感谢咱那个就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咱的各级领导，因为就是他们的决策真的是特别的好。另外有时候我也感动在哪儿，也感谢我自己。我感觉在这里，因为就是我在这里，我也特别感激这个节目，因为通过这个节目，可以说我自己也在成长，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送人一碗水的时候，你得要有一桶水；你送人一桶水的时候，你就得一缸。那么有一缸的时候，你就得有更大的水在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吧，当我往这一坐的时候，我有一个啥特点呢？我讲课的时候，我在讲台一讲课，或者在电台一坐的时候，我这大脑就是机器，你看我就是瞬间就启动，这就是我的一个特点。所以经常有很多的就我的学生说老师，你在讲课的过程中，你的眼睛就是会不断的有灵光闪现。我说对，因为我讲课的时候，同样一个主题的课，我可能这是讲和下是讲，同样一个课件，同样一个主题，但内容一定不同，因为我每一次都要有提升。就这是我的一个特点，这真的是我一个特点。你看，就像我们八月中旬呢要进行就是沙盘心理治疗师的一个培训，因为那是我要讲的。我们以前老学员问说，老师讲的和上次一样吗？一定不一样了。听过我课就能知道，我上次可能讲的各种都是创伤型的、成长型的，或者各种各样的学生那样的沙盘。那么我这次讲啥？那么我这次讲的内容一定和他就又不一样了。所以吧，有时候我们学习的过程中，老学员要不断的复训，新学员要不断的有更多的深入学习的过程。他就是这样，这是可能每一个人讲课的特点不同。然后呢，我们听众，山水相依说了，老师，我在生活中与人相处很和气，但自己知道有时候有隐忍，有压抑，不敢说不，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长时间自己很内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这叫山水相依哈，山水相依应该也是我们的那个就是粉丝，应该叫粉丝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有的时候，大家有时进直播间，有时我会看到，但有时我经常看不到。我一讲起来的时候，完我就忘看了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会忽略这个。因为我一讲起来的时候，我可能我就沉浸到对有些事情的一些思考上去了。那么在这个里面，现在是这样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和人相处很和气，有隐忍。其实前一段呢，我给大家讲过隐忍呢，山水相依。前天我给大家讲过隐忍，因为你要隐和忍的时候，往往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有太多的责任。太多的，因为你有责任相伴的时候，那么你在这种上有老下有小下有小的过程中，或者你有很多的责任，就这种责任一相伴的时候，人往往吧就会采取一种，就是那种方式，就是隐忍，就是隐而不发。不是你没有脾气，你是隐而不发。但隐而不发在这个里面呢，我倒首先给你一个啥建议哈，如果要你一味的隐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对有些事呢，你是不同意某些事呢，但是没有办法，你只能压抑你自己，不能说否定，因为你一说否定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就是影响，所以你就不敢发，而且你没有底气来说不。所以往往这样的时候吧，你看人为啥会得各种各样的身心疾病啊，什么各种结节啊，各种炎症，各种这儿疼那儿疼啊。你就记住，中医理论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是隐和忍带来的。
翠瑞在这里面呢，三瑞相依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感觉哈，如果你要长期要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不敢表达自己真实想法，你自己的内耗一定会，因为它是双刃剑的，它真的会指向你自己的。所以在这里面我倒给你点啥小建议呢哈，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年龄是多大。我们山水相依说了，有些事儿有些人说了没有用，三观不一致。你是这样啊，我倒建议你个啥呢，有些人和有些事儿你说了三观不一致，那就不说了。因为你说的目的是啥，你先想到之后你说的目的是啥，你说的目的你就记住，你不是为了改变他，你说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他，你是为了输出你的观点。因为你在输出的过程中，因为你们三观不同的时候，你输出了人家，你就记住，一个人是往往是改变不了另一个人的，你只能啥呢，你能影响一个人，但你不能改变一个人，你不能改变一个人。那么既然没有用的时候，那就不要说了，说着没有用，那就不说，不说怎么办。但是这个里面呢，你之所以你隐忍，是因为你对那个对方和外在有特别多的期待，你有特别多的期待。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越有期待，期待值越高，那么你越隐忍越内耗。其实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想到一个啥呢，我还是用一个就是老鹰的那个故事吧哈，老鹰和这个乌鸦他们之间的故事，你来体会一下，我们大家共同来体会一下。你比如说哈，一个鹰，其实鹰吧在这个里面哈，它真的是没有天敌的，但是呢乌鸦呢，因为它起飞特别快，乌鸦起飞快的时候呢，它乌鸦可能就是老鹰还没能飞到一定高度呢，哎，老鸦就那个乌鸦就是飞到就是这个鹰的背上了，然后用它的那个喙呢就啄它这个鹰的羽毛，然后就是啄鹰的那个皮肉，血肉模糊的。但是鹰是属于啥，鹰是不去理会这个东西，然后它拔高自己，它真正的就是提高自己，拔高自己，这就是鹰要做的事儿。但是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这个乌鸦自然就掉下去了，因为大气压的时候它承受不了的，它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干嘛呢，修炼的是自己，你自己做好就行，不要去管他别人，别人怎么样，好与坏跟咱没有关系，好与坏跟咱没有关系。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哈，如果在这个里面呢，要是同事关系、朋友关系，你就记住，敬而远之，或者是说呢，你和他，既然你们成为朋友，那么你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情境啊，或者有一些环境呢，你们要在一起相处，那好，那在这个里面呢，和他相处的过程中。和他相处的过程中，可以说对他不要有太多的期待，他做他的，你做你的，然后呢互相，你能配合一下就互相彼此配合一下。因为人和人，你就记住啥，彼此互相托举是最好的高阶的人际关系，就是互相托举。假如你说三观，如果要说有的人啊，我们这人说，那如果要夫妻咋办？如果要是一家人的话，夫妻两口子，那么那是三观不一致的时候。其实三观不一致的时候，你就在想哈，你们两个人就是在恋爱的过程中，之所以能成为一家人，走入一个家庭，你们一定有相同的东西。三观一定不是说，三水月己说了说自我成长，三水相依说修炼自己，对。人真就是一个修炼自己。那你比如要是夫妻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在这里面可能你三观有些不同，但是不同呢，你就记住，在家庭内部的时候呢，如果你要争对错，三观就起
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你以亲情为主，其实家庭就是讲情的地方，讲温情，讲亲情的地方，你就不争对错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彼此关心，彼此关爱，你就是一样把生活过得很好，一样过得很好。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彼此托举，彼此包容。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三观这头是争对错的时候，要用这三观。你如果不争对错，可能这事儿呢，哎，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在你要看看呢，就是和三观不同的人呢，你在什么环境中？你在环境中，如果不相干的人，敬而远之呗，对不对？但如果呢？

你都有边界的时候，你一定活得很自然。多少个三观不同，周围一堆都是三观不同的人，你一样活得很自在，因为他是他，你是你。修炼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人人性的本性就是孤独，不怕自己孤独，但你内心活得充裕丰富的时候，你就是你永远不孤独。而且呢，当你把自己活得这么精彩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周围的人就自动向你走来，因为你会像一束光。好，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舞台上呢，其实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深宫悲剧大戏，那今天咱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1976年设置的京剧电影《逍遥津》。听名字感觉不悲剧是吧？但实际上逍遥津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白鼻宫，这么一听就悲伤许多了哈。简简单单三个字啊，就把整部戏的内核讲透了。没有硝烟战火，但是步步惊心；没有刀兵对阵，但是呢有的是什么？权臣逼君，皇室飘零。这出戏呢没有太多的武打场面啊，都是靠唱腔张力、情绪的博弈，还有人物命运来打动人心的。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也是阵容可以说是顶配了啊，高派宗师李和曾啊，他是演绎的这个汉献帝，还有费玉策饰演的霸道枭雄曹操，再搭配上李崇善、黄汝平、艾世菊等等梨园名家共同来加持，这出戏呢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强强联手，也造就了一部无可复刻的经典影像。

所以它是这个归属一下哈，它能归属到三国系吗？也差不多是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呢当时是权倾朝野，独揽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朝堂之上呢也没有人敢忤逆他的心意。而此时的汉献帝呢，看似端坐龙椅，身居九五，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傀儡帝王，空有皇帝的名

分，却无半分实权，一举一动都是被曹操所牵制。那朝堂上下呢，也都是曹操的亲信啊。满朝文武是敢怒不敢言呐。在这种情况之下，曹操也是越来越嚣张跋扈，金殿之上肆意妄为，欺压君上，藐视皇权，行事也很霸道，根本不把天子放在眼中。汉献帝呢，是日日的隐忍，步步的退让，就看着汉室江山日渐的倾颓，祖宗的基业岌岌可危，他内心也是不甘的，也是悲愤的，但是万般无奈呀。

于是就有了全剧的一个开篇唱段啊。这个呢是汉献帝积压已久的内心独白，那么这一段唱是帝王自己的一个痛心的控诉，就恨这个曹操心怀不轨，觊觎汉室啊，也恨自己，哎，我有这个地位，但是呢我也没有力量去制衡他，就只能是暗自焦灼，也为后续写这个血诏啊，然后密谋除奸埋下了一个铺垫。咱们来听到这一段啊，时间不长，就两分钟啊。可恨曹贼心不正，这个是李和曾演唱的。

非常纯正的一段高派老生的唱腔，苍劲啊，卑而不颓，张力十足。李和曾先生呢是高派的嫡传宗师啊，也是完美继承了高派这种高亢嘹亮然后又挺拔刚劲的艺术特色。跟谭派的温润，余派的细腻不太一样啊。高派呢就特别适合演绎这种家国飘零、英雄末路、帝王失意的这种悲情戏。开篇的这段唱呢，行腔沉稳沉郁，顿挫有力，开头平缓叙事，暗藏隐忍的压抑，那么中间呢情绪又层层的递进，恨意渐生，悲意渐起，高低音的转换也是干净利落，中气十足。而且呢，李和曾先生啊，他本身嗓音特别的通透，特别的宽亮，也完美的展现出了汉献帝身为帝王的尊严，以及受制于人的那种憋屈。

那么献帝呢离开朝堂之后，哎，回后宫去了啊。回后宫他只能跟谁聊聊天呢？一个是他的福后，一个是他身边的一个太监。哎，很难得啊，他身边有一个特别忠心耿耿的太监啊。就这仨人啊，回去呢就有了一段小高潮。因为曹操在金殿之上肆无忌惮藐视皇权嘛，所以汉献帝呢也没有办法，坐视不理，悲愤交加之下呀，就决定拼死一搏，绝地反击，写下了血诏啊，给谁呢？让福后说送出去给他的父亲。号召天下诸侯起兵秦王，哎，铲除奸贼，保全汉室江山。让谁去呢？身边也没有可信之人呢。哎，最终让穆顺去吧，也就是他身边的那个忠心耿耿的小太监。这一段唱呢也是比较激昂的，决心特别坚定的一个段落啊。咱们来听到这一段《奸贼金殿行霸道》。

0: 唯有忠良也是枉然。
1: 李和曾先生的唱功在这一段展现的那是淋漓尽致啊，高音亮但是又不炸，苍劲通透，然后低音沉而不闷，厚重有力，每一句呢都是荡气回肠，既有帝王落魄的那种悲凉，又有汉室天子不屈的风骨，悲中带刚。哎，这也是很多的戏迷非常喜欢的一段，就凭这一段唱就把末代帝王的那种委屈、愤怒、决绝、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那么当时呢，就是穆顺呢，这个人也是咱们说他特别忠于这个汉献帝嘛，他说既然如此，那么这封密信就由我送出去。他藏哪儿了呢？藏在了自己的头发里，藏在自己头发里，然后就准备一路出宫。当时啊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啊，因为毕竟嘛，整个朝堂之上全是曹操的人啊，全是曹操的人。他这一个小太监带着一封密信出宫，要经过好多道关卡，这事儿啊非常之艰难。结果呢出去啊，哎，还真是遇上人了。

乌顺呢在出发之前就看着献帝和福后啊在那块儿痛哭流泪，是吧，内心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悲愤的啊，他也自己也会想，为什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才勇于挑起千斤重担要送这个密诏出宫。那么饰演穆顺的是李崇善啊，李崇善先生呢他本身的唱腔也是非常棒的，前两天咱们也听了，那么在出发之前他有一段唱叫君臣们只哭得山摇地动，唱得特别坚定，哎，就把自己的那种视死如归的，然后呢不管遇见如何艰难险阻我都要奋勇向前的这种心态都给唱出来了。

吃饭吃工需要小心，若是遇见

穆顺啊，带着这个血诏就出发了。路上呢，没走多远，就碰着曹操了。曹操呢，刚开始啊，就是看见穆顺之后呢，你肯定得问呢，曹操这个人特别的容易猜忌别人嘛，啊，猜疑心重，就问你干啥去啊？哎，穆顺呢，对答如流，提前把词儿啊都想好了，我出去找大夫去。答的其实没啥毛病啊。那么曹操寻思寻思，那你去吧，哎，就让他走了。曹操身边呢有很多的人一直为他出谋划策，对吧？哎，旁边上来一位，马上就跟曹操说，不对，这有事儿啊，不能就让他这么出去啊，谁知道他出去到底干嘛去了呢？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呀？咱得验验身。曹操一听有道理，回来吧，叫回来啊，又跟穆顺对了一遍。哎，穆顺答的呢也是有理有据，但是曹操那边依然不信，最终啊给穆顺身上一盘查，嘿，找着了。给穆顺吓坏了啊，因为一旦找着了，这自己啊性命不保啊。曹操就把这个血诏拿出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嚯，怒从心起。在曹操的心里呢，他是一直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思啊在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想法呢？就我实际上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我是在匡扶汉室。这封血诏要是真传出去了，那我这名声不就没了吗？几番盘问之后，哎，得知这个主意最终是由谁想出来的呢？是献帝之妻伏后想出来的。啊，这是伏后暗中联合外戚，想要谋害于我。嘿，曹操这个人。前段时间咱们听曹操与杨修的时候，大伙就知道了，曹操这个人就是那句话不白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对吧？哎，只要我怀疑你对我有阴谋，我必然不会放过你。于是呢，这曹操啊就厉声的怒斥伏后心怀叵测，祸乱宫闱，以下犯上，意图谋逆。这穆顺怎么办呢？杀了吧。穆顺就给杀了。嗯，于是曹操就带着大队人马奔着后宫就去了。献帝远远的听着外边啊人声就过来了，脚步声也很凌乱，一听不对，这应该是穆顺被抓了，怎么办呢？快让伏后藏起来，哎，让伏后呢藏到这个后花园去。伏后呢也赶紧起身，哎，就往后跑，前脚跑，曹操后脚就进来了啊，就问伏后在哪儿。哎，先帝说我不知道啊。曹操多精明一个人，四处一撒嘛，嘿，后花园的那个门环还动着呢。
追，哎，一路追击，把这个富后给抓起来了。哎，那是皇后啊，对吧？哎，曹操就把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开始审问富后，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啊？给富后气的呀，大骂曹操啊，大骂曹操。那曹操更生气了呀，你是皇后怎么着？你是皇后，我也不能惯你毛病。于是富后也死了。伏后被抓过来的时候，曹操有那么一段唱啊，一见奸妃令人恨，

0: 你又在哪里做好人，叫人咒骂俺花心，你要个小心的了，
1: 娘娘。

实际上呢，你说人符后做的有错吗？没有错，人为了帮助献帝这个保住汉室江山，除去奸雄，曹操呢非得说人家是奸妃啊、嗯、反看个人角度吧，曹操就觉得自己对啊。感谢大家提醒啊，大家这个下午下班都注意安全啊。衣服很有松弛感，是特别松弛啊，跟我的状态一样啊，老松弛了。这个伏后惨死，哎，忠良遭戮，汉室飘摇，山河破碎。那么伏后呢被杀之后，曹操就命人带着伏后的尸首去见献帝去了。献帝当时看见尸首之后啊，吓得魂不附体。献帝呢还有俩孩子啊，还有俩孩子，这俩孩子还没长大成人啊，但是呢就知道自己的母后已经死于曹操之手。那么曹操那边呢原本是想赶尽杀绝的啊，但是这俩孩子啊直接跪在了曹操面前，哎，一顿叩头。说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不是亲戚吗？对不对？哎，看在亲戚的面上啊，别杀我们了，成不成？我们就是俩孩子。曹操当时想想，反也是哈、啊。哎呀，俩孩子，还有姻亲的关系，算了吧，饶过一命得了。就这个时候的曹操有的时候内心呢还能够给人就是留出一线生机的这个状态啊，但是手下马上过来递了一句话啊，您斩草得除根呐、啊、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以后他们大了之后成人之后必定会为母后父王寻仇的呀，那您受得了吗？曹操一听，有道理，那就杀了吧。哎，俩孩子谁也没跑了。献帝呢，就目睹着自己身边的忠良惨死，伏后惨死，孩子也都没了，内心呢就更加的难过与失望。但是，不能没有皇后啊。哎，曹操呢就喊自己的女儿啊，说来给献帝上茶。女儿呢端着一壶茶，哎，喜气洋洋的就上来了。

曹操为什么把自己女儿喊上来献茶呢？喊上来之后，然后这曹操就对献帝说，这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啊。那献帝就说，那福后已死，我这没有皇后，难道我能选你女儿做皇后吗？曹操对着女儿说，快谢主隆恩。献帝一听，啥？我那就是句玩笑话呀。曹操说，君无戏言。得，哎，皇后的位置也姓曹了。自此之后啊，这献帝呢就彻底失势了。而在福后啊被杀之后，这个献帝呢带着孩子见曹操的时候，《史记》还有一段唱，这段唱呢时间相对较长啊，8分多钟，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

0: 献帝管曹操，哎，叫曹国丈、曹外公，哎，内心呢真是啊，也是很无奈呀、啊。实际上，有的朋友听完《逍遥津》之后呢，可能也会问：这戏跟《逍遥津》有啥关系？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就是文不对题的一出戏啊。为啥呢？就这出戏啊，原本的那个旧本里，它有一段是，张辽战孙权在哪儿呢？在逍遥津这个地方，所以这出戏呢叫《逍遥津》。后边呢是曹操逼宫啊，也叫白逼宫，但是呢，现在没有张辽打仗的那一段了。啊、嗯，就只有逼宫这个戏了，但是名字还在用。当然了，这出戏呢，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有啥真正的赢家吗？没有。曹操权倾天下，但是呢，留了一个千古骂名。汉献帝身居地位，但是半生身不由己。满朝文武忠心耿耿，但是生逢乱世无力回天。所以说整出戏啊，就是一种人生无奈，家国沧桑。今天呢，这个1976年的京剧电影《逍遥津》，咱们就欣赏到这儿吧。明天听啥戏呢？先卖个关子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顿清。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员外夫人，来，咱们看着。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2: 不愿意不愿意，我不要张五可。
1: 哎呦，大相公啊，您可真是个没福的人呐、啊、那张五可长得就本儿提多好看了，那真是心又灵手又巧，又有才又有貌，身段又苗条。
2: 你打着灯笼也没处着，什么无处着，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1: 不要他，你要谁呀、啊？
2: 我要表姐。
1: 他表姐是谁呀、啊？
3: 就是我姐丈李茂林之女。
1: 哦，就是李老头的闺女李月娥呀。
3: 是啊。
1: 哦。啊，母亲，母亲。既然娇儿不肯，我看就依从他吧。
3: 哎，怎奈结账为人古板，只恐他不会答应的。
1: 会答应的，会答应的。如若不然，叫阮妈前去说和说和，我想阮妈能说会道，结账他会答应的。
3: 这阮妈妈，你就辛苦一趟吧。
1: 那人家老张家亲事算黄了，
2: 也只好如此，
3: 只好如此。
2: 您就说您这事儿办的，我妈妈
3: 辛苦一趟吧。
1: 好吧，那我就先上老张家退亲去。

0: 阮妈来了，阮妈来了，不知妻事怎样？
1: 您猜呢？
0: 十有八九吧，
1: 亲事不成了。
0: 哼，哪能不成呢？
1: 启禀小姐，真的不成了。
0: 因何不成呢？
1: 我不敢讲，怕姑娘怪罪。
0: 姑娘不怪罪，
1: 姑娘听，那王俊卿说你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

0: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1: 嗯，
0: 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振清怎么就不要你呢？
1: 哼，
0: 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1: 叶

0: 走了。他到哪里去了？
1: 那王振清爱上他的表姐李月娥，阮妈又到李家说媒去了。
0: 对，亲闺女嫁给亲侄子，过得门气有人疼，没气受。
2: 有谁说不是呢？振清这个孩子从小我看他长大的，我呀挺喜欢他喽。
0: 行了，留神岔气儿来了。
2: 阮大妹子，你可真会办事儿啊。你还不知道呢，我们月娥呀从小跟他表弟可投缘喽。
0: 那就更好了。好，哎呦，咱们就这么办。哎，啊，你给王姐回话去，就说我愿意了。
3: 那我就走了。
0: 好，这事儿得跟老爷子商量说。小点声，这件事儿啊可不能告诉老头子知道。
3: 哎呀，这事儿你不跟他说呢？
0: 别嚷，这个人啊就得先斩后奏，办了再说。要是跟他商量啊，亲事就甭打算成，
3: 行吗？
0: 行，
3: 你可做得了主？
0: 做得了主。
3: 那我可说走就走。
0: 快走，他这念书呢，他一念起书来呀、啊，

0: 子好？
1: 不好。
0: 老爷子？
1: 谁说我什么也不管？先斩后奏，你好大胆！
0: 哼，
1: 没有我的话，谁来说媒也不行。
0: 别生气，有话咱们慢慢的说。你说，顺清这个孩子，他怎么就……
2: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今天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这个天气哈，真的是很热，大家体会到了，这种好像是被烘烤一样的感觉，是不是？那么这样的连日来的持续性的高温啊，那么很多的网友都表示说，哎呦，哎呀，我到东北去避避暑吧。嗯，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东北啊，也被热化了。嗯，所以很多网友调侃说，去东北避暑失败。那么这个高温的天气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那么据中国天气网啊报道呢，这个进入中伏以来，咱们国家的南方遭遇到了大范围的桑拿天气，北方的高温呢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那么其中像重庆还有吐鲁番盆地热得最为突出。不过随着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高温的闷热天又将发展增多。从28号开始一直到下周初啊，咱们国家的中东地区呢将会处在暖高压的控制之下，不仅说南方多地将会持续性的桑拿天，那么在东北、华北多地天气呢也将十分的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

同样是明显的。那么同时呢，这个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将会发展增多，当地呢是以干热为主，局部地区呢可以超过40度。咱们说不仅是南方是上蒸下煮的感觉，现在北方很多地方呢也是处在一个热如蒸笼的状态。那像我们锦州，辽宁锦州哈，就是身处在这个北方，是不是同样我们应该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闷热的状态。那么之前呢，网上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说这个新疆50度高温的热穹顶就要转移到华北和东北了。那么对此呢，咱们这个沈阳市气象服务中心官方的微博也回应了。是中国天气气象分析师李宁，他表示在今年7月底，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导致大量暖湿空气随着季风气流涌入北方，那么影响到前沿，而且呢直抵东北大部，体感的闷热程度啊尤甚南方啊。那么常年来看呢，7月下旬呢，北方本就是容易出现这种闷热天气的，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无缝连通，592线，也就是高温的核心盘踞在东北，让内蒙古东部直接突破了40度，是属于同期少见的热浪，高温强度闷热体感都高于常年的同期水平。那么这个高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据中国天气网预测，8月3号副热带高压南落，咱们省内的这个气温呢将会下降到30度左右，由此这个高温将会迎来缓解。

其实呢，咱们讲就是说，在这个中伏啊，也就是咱们老话讲说二伏啊，本身它就是容易出现比较闷热情况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嗯，那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啊，那在这个阶段呢，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老年群体啊，或者是某些疾病的患病群体，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在这个阶段对于自己自身健康以及安全性的一个防护啊，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老年朋友开空调，开空调，开空调。当然了，咱们也千万不要说开得过低啊，这样也不好啊。一般比如说像现在的这种天气，在白天的时候室温已经超过了30多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呢可以用这种制冷啊，制冷根据您的体感，26度、27度还是28度都可以。当然如果29度，那属实就没什么必要了啊，没什么必要了。那么到夜间的时候呢，为了睡眠更舒适一些，那你在这个叫除湿的状态，28度也是可以的。或者怎么样呢，您可以在这个室内啊开空调，哎，开到您觉得温度很适宜了，在睡前1小时左右你这么去做，然后呢在临睡的时候把空调关掉，哎，这也可以。也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种做法哈，就是说我开开关关啊，我热了我就开开啊，我冷了我凉了我就关掉，那这样属实是耗电的。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本身呢这个空调它就是有这种测试的啊，可能说达到这个500个小时左右都是没有问题，可以连着开20多天。那咱没有必要开连续20多天啊，但是就是到这种时候了，咱也别心疼空调是不是累了，咱也别心疼这个电费字儿是多少了，多花多少钱了，对不对？哎，这笔账，这个健康账，咱们自己一定要算清楚。咱们也不能说我是成天我就闷着吧，哎，早晚咱出去溜达溜达还是行的啊。那早间的时候呢，出去买买菜，买买东西啊，或者呢说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出去纳凉，溜达溜达。昨天呢给大家一些好的去处，另外还有一个好的去处就是咱们古塔公园。现在呀，暑时啊，已经成为了咱们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了。暑期以来呢，每周五六日20点到20点30分会上演灯光秀，还有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咱们锦城的夏天。那在这个古塔公园里呢，很多的市民都是结伴前来，或者呢是在凉亭里唠唠嗑啊，或者是漫步休憩，或者是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那么随着暑期的到来啊，白天啊纳凉的市民，还有夜间观光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园内的休闲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那同时呢，这个园区啊，为了满足各年龄段的群体的休闲的需求，同时呢不断的完善夜游的布局，依托360全息 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也把千年的古塔文脉和现代的光影科技有机的融合，常态化的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以古韵融合新景，打造极具特色的城市夏日休闲打卡地。怎么样，听过我介绍这些啊，大家是不是有兴趣呢？也可以到这个古塔公园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呢。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到我们大锦州啊，不只是说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大海啊，笔架山风景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青山绿水，我们可以到这个笔架山，还有北普陀山啊。除此之外呢，你看在我们这个市区之内啊，您吃完烧烤之后也可以选择到这样的地方去溜达溜达，逛上一逛。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凉啊凉》。

0: 养研学，
1: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2: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2: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2: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4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2: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看看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说豆豆道中啊，欢迎这么多的朋友在线收听收看并且来互动。看到这个朋友们送来的礼物啊，像冰室睡着的水送出了粉丝灯牌，点亮了这个粉丝团的这个灯牌哈。另外呢，小哥这个朋友送出了小心心，谢谢，感谢您啊。同时呢，卡夫卡也留言了，我觉得你也跟我们很多的朋友是一样的啊，爱着我们大美锦州啊。他说这个咱们渤海的风吹过英雄的城市，你说的太棒了。刚才呢有这样的一个秦皇岛游的二期的这个宣传，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听到了呢？抓紧时间报名啊，8月1号我们就出发了，也就是本周六我们就出发了，2天的时间，我们就是换个城市去过周末。而且呢在这个秦皇岛也是有很多的项目啊，这个研学的项目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这个报名的热线是什么呢？我们再次给大家强调，这个再强调一遍，可能比较长啊，大家记得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记录一下，如果有笔就更好了啊。我慢一点说，报名热线是18524501555，再说一遍，18524501555啊。那这个呢是微信同步的。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啊！感谢大宝啊，在直播间当中的留言。这么热的天儿啊，大家都选择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哈，真的就是待在房间里开着空调好好的待着吧，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看豆豆的这个直播也是非常好。感谢大宝的祝福哈，他说祝工作顺利，万事顺意。这么长时间呢，这个对我这个视频的关注啊，还有你的点赞我都看到了，也特别感谢你对我的喜爱。

下面时间啊，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段这个特别短小的视频，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特点哈，特别的可爱。有这样的一位沈阳姑娘啊，到某景区啊，参加了一个 NPC 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活动啊，结果呢就抱着人家主持人这个话筒啊，就开始宣传起咱们大辽宁。好，待会儿时间我们来听一听。

0: 呢，这个主持人就问他说，你是来自于哪里呀？
1: 辽宁。
2: 山水有情，
1: 天辽地明，欢迎来到大北沈阳。
2: 把他给我淘汰了。你还打广告来了。
0: 山水有情，天辽地宁，接下来就抢着话筒，欢迎来我们大美沈阳。哎，这朋友就说，你看这就是咱东北姑娘哈，到哪儿都大大方方的。没错啊，这个就是我们东北人的特点了啊，甭管说我们是这个男人还是女人啊，咱们都自带着这种大方和豪爽，包括我们这一方土地也是一样的。可能你走到南方呢，你会感觉到它的秀美，而到我们东北呢，你就会感觉到我们的豪爽和大气了。哎呀，不过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一首歌曲了，对不对？那今天以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播放过啊。那这首歌就叫做《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康养研学，金广采养研。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突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各地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1: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1: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1: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4日早餐、鱼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1: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在这个豆豆个人直播间也看到大家送来小礼物啊，暖暖啊，那首次这个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就送出了这么多的小礼物，成为了在线观众 TOP1， 感谢你哈，非常感谢。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票价吧。也是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大家的出行的方式。当然说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铁来出门，对吧？这个高铁票属实是挺难抢的，比如说像我在出门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也不能说是这个在车上几乎是没什么空座吧，反正也差不多。而且呢，在车厢当中含孩量还有含学生量真的是很高啊，这说明大家都在这个暑期啊在出行。然后也感谢快乐行者的关注，谢谢您。那么除了这个高铁票现在是很难买的哈，那么这个机票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这个暑假的机票应该说呢要比之前我们预料的要低，甚至于某些航线是低的多啊，就是其实跌的还是挺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就是在这个近期当然已经是过去的这个时间了，近期这个机票是什么情况。比如说你看像上海直飞天津最低下航做到了250元。那么虽然说呢从这个上海坐高铁去天津也挺方便，4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对吧？但是你说你架不住这个机票它是真便宜啊，对吧？尤其呢这个下航它是全服务航司还有托运行李的。那么天津呢除了市内之外其实很多地方也都可以玩，比如说廊坊高铁十几分钟就到了。那么到海滨城市避暑呢也可以去比如说青岛啊，上海飞青岛也有很多架次的航班，而且呢这个吉祥航空就直接把价格打到了289。到了青岛之后呢就可以玩一整天，哎对不对？如果有计划的话呢也可以去名山大川啊，然后呢也可以考虑说哎到我们这个大东北啊来玩一玩。还有呢也可以飞这个张家界，比如说这个吉祥航空它同样是早上直飞啊，但是到了以后呢就可以直接开始旅行，300块钱的机票，你说是不是这个价位很低呢？如果说想去咱们东北来避暑的话呢，沈阳春秋330就可以了啊，即使说飞下航或者南航也就是400，那么算下来呢跟托运的钱也都差不太多了。如果有行李托运的话呢就选下航和南航就好了。那如果有朋友想说哎那我可能说不管是怎么是去的这个上海啊或者这个方向吧，那你再回到东北的时候你也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飞机票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说完这个上海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北京。北京机票现在价格也很合理啊，那关键是你看比如说从这个北京飞新疆，看一看常规的北京飞长春东航国航都把价格打到了270。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270你坐硬卧吧，这个价吧差不多，虽然说你机票你还得加一个什么税是不是，但是你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起码你还能睡得好，对不对？当然如果说你要觉得说长春这个地方我不太想去，那你要飞银川呢，北京飞宁夏银川河北航空280早间出发，根本不耽误一整天的行程。到了银川呢你说我是想去这个西夏王陵或者是沙湖，哎都行。今年啊西安的价格也可以说 比较低啊。北京出发飞西安，海航、南航、东航的价格就在300上下，而且不管说早上晚上航班都有选啊。那对于想完整利用整天或者不想耽误白天上班的朋友来说，这个就很划算。那么注意啊，不光是某个周三哎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几乎全周都是这个价格。北京飞成都今年价这个机票也便宜啊，往年记得说暑假飞成都这个机票咋的也得500-600吧，那么现在呢最低的联航只要360，如果说你要想下午出发的话，390的首都的航空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接下来说一说比较有亮点的新疆啊，据说这个新疆也是出现了机票的下滑，最低直飞700，而且还是空客330直飞的大飞机，可能是今年这个新疆的运力投放大于游客的人数了吧。那么现在呢暑假不算过半对吧，那么价格已经在700块钱，往年单程就是1500。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从这个珠三角出发的话，网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珠三角是价格洼地，但是其实今年的情况也还好啊，不知道是全国的机票都有下滑的这个原因，反正对比起来呢比高铁的性价呢可能还要好一些啊。那么大家最近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吗？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当中跟豆豆来聊一聊您选择的出行方式或者是您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好，下面我们来欣赏歌曲《浪花一朵朵》。

好，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还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呢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

0: 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 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4-5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 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经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 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啊，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 只不过这发酵中药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2: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2: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的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2: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2: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2: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0: 嗯、
2: 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2: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2: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2: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呀、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2: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2: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2: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2: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0: 嗯。
2: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要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 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2: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0: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2: 嗯，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2: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再见了，李老师。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 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

0: 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这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 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经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着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 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既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那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 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发酵中药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有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2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嗯
3: 嗯嗯，是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3: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在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0: 嗯嗯，
3: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 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0: 嗯，
3: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

0: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1: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0: 哎，
1: 人家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0: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呢，这滑膜炎呐，挺严重的。
1: 嗯，
0: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呐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两回积液呢都。
1: 啊啊。
0: 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1: 确实挺遭罪的。
0: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1: 嗯。
0: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1: 嗯。
0: 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0: 对对，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1: 嗯，
0: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1: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0: 嗯，
1: 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这个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1: 嗯，
0: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1: 嗯，
0: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1: 嗯嗯，
0: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呐那要吃的多了都。
1: 嗯，
0: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1: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0: 是是啊，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的都能记得住了。
1: 嗯，
0: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1: 嗯，
0: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1: 嗯，
0: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的。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过得可舒心了。
1: 嗯，
0: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呢。你说我这些毛病呢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一片的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1: 嗯，
0: 所以呀、啊、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

0: 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
1: 哦，
0: 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去痛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1: 对对，
0: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呢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1: 对，
0: 哎，很多人用上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2副了，是吧？
1: 对对对，快2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听了2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1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 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啊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别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皮革瑞洛，西发大定啥的，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它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0: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
0: 啊，
3: 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0: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让人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0: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0: 嗯，
3: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啊，
0: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3: 对对对啊。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
3: 啊、
0: 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3: 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2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
3: 嗯、
0: 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3代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病的？1方3通，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 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3: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再见。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4: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4: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健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的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4: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啊。
0: 嗯，
4: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里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4: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0: 嗯、
4: 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4: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4: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4: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性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呀、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就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4: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4: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4: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4: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0: 嗯。
4: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要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4: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0: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4: 嗯，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4: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4: 再见了，李老师。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是不是李老师？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5: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嗯，
5: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筋都成植物人了。
0: 哦，这么严重吗？
5: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0: 嗯，
5: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0: 嗯嗯，
5: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0: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5: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0: 嗯，
5: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球脑。
0: 哦，下球脑。啊啊
5: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0: 嗯嗯，
5: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0: 嗯，
5: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0: 嗯嗯，
5: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0: 嗯嗯，
5: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0: 嗯，
5: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0: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5: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 但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0: 嗯嗯。
5: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0: 嗯。
5: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0: 嗯。
5: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0: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5: 对，
0: 嗯，用了多久了？
5: 现在23天了。
0: 23天，效果怎么样？
5: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0: 嗯，
5: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0: 嗯，
5: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虽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她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0: 嗯嗯。
5: 哎，但是我们扶着她都能坐起来了。
0: 好好好，嗯。
5: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0: 哦，现在能站着了。
5: 是，这个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0: 嗯。
5: 哎，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5: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0: 嗯，
5: 哎，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0: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5: 对。
0: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没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发酵中药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那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4: 对
0: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4: 啊。
0: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5: 是是是是是赢了。
0: 嗯，
5: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 啊。哎，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5: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0: 嗯，
5: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5: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5: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0: 嗯，
5: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0: 嗯，
5: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就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2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5: 好好好，
0: 嗯，
5: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0: 嗯，
5: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2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5: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400-615-6979。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呢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 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 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这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4-5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 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发酵中药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 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7: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7: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1: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1: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1: 哎、我呀，现在这两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1: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啊、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嗯
1: 嗯嗯，是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
1: 哎、
0: 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1: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0: 嗯嗯。
1: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0: 嗯，
1: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 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0: 嗯嗯。
1: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0: 其实像您这样的。

0: 哇，那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人家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1: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的这滑膜炎呐，挺严重的。
0: 嗯。
1: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呐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
0: 啊啊。
1: 哎呀，你说那。

0: 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1: 嗯，
0: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1: 嗯，
0: 你说我这一米六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一百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0: 对对，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1: 嗯，
0: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1: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
0: 嗯、
1: 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这个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1: 嗯，
0: 那也就三四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一百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1: 嗯，
0: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1: 嗯嗯，
0: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1: 嗯，
0: 而且啊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呢、啊、那要吃的多了都。
1: 嗯，
0: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1: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0: 哎、是啊。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的都能记得住了。
1: 嗯，
0: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1: 嗯，
0: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1: 嗯，
0: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的。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啊、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啊、过得可舒心了。
1: 嗯，
0: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呢。你说我这些毛病呢、啊、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一块钱一片的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1: 嗯，
0: 所以呀、啊、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
0: 哦，
1: 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

0: 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驱动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1: 对对。
0: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呢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1: 对。
0: 哎，很多人用上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1: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听了2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0: 嗯，
3: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1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0: 嗯，
3: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啊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别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皮革瑞洛，新发大定啥的。
0: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它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 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下七八个支架的。
0: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
0: 啊，
3: 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0: 嗯，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让人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0: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0: 嗯，
3: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啊，
0: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3: 对对对啊。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一块钱，就算是它贵、
3: 啊、
0: 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3: 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
3: 嗯、
0: 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3: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病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再见。哎，
4: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5: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5: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的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5: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5: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5: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嗯、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5: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5: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5: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呀、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5: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5: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5: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5: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0: 嗯。
5: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5: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0: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3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5: 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5: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5: 再见了，李老师。
4: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是不是李老师？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6: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嗯，
6: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真都成植物人了。
0: 哦，这么严重吗？
6: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0: 嗯，
6: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0: 嗯嗯。
6: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0: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6: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0: 嗯。
6: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球脑
0: 啊，下丘脑啊啊
6: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0: 嗯嗯，
6: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0: 嗯，
6: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0: 嗯嗯。
6: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0: 嗯嗯，
6: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0: 嗯，
6: 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0: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6: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0: 嗯嗯，
6: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0: 嗯，
6: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0: 嗯，
6: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0: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6: 对，
0: 嗯，用了多久了？
6: 现在23天了。
0: 23天效果怎么样？
6: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0: 嗯，
6: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0: 嗯
6: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所以说他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他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0: 嗯嗯。
6: 哎，但是我们扶着他都能坐起来了。
0: 好好好，嗯。
6: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两分钟了。
0: 哦，现在能站着了。
6: 是，这个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0: 嗯。
6: 哎，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6: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0: 嗯，
6: 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0: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6: 对。
0: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行医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没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发酵中药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那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6: 对
0: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啊。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
6: 对，
0: 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6: 是是是是是赢了。
0: 嗯，
6: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6: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0: 嗯。
6: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6: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6: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0: 嗯，
6: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0: 嗯，
6: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
6: 可以。
0: 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就行了，啊，
6: 哦，
0: 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2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6: 好好好，
0: 嗯，
6: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0: 嗯，
6: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2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6: 谢谢李老师，再见。
4: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9: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中伏第七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易县36度，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7度，北镇临海易县26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易县36度，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7度，北镇临海易县26度。不必反反复复复盘过往的遗憾，不必过度揣测他人的态度，精神内耗大多是自己和自己对峙，很多烦恼尚无定论，却提前预设糟糕的结局，很多事情顺其自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减少胡思乱想，停止自我苛责，心宽一点，步子稳一点，生活的重心永远是向前走，好好善待自己，从容奔赴属于你的节奏。美好一天从心宽一点开始，周五早上好。
10: 采摘、康养、研学，金广采养研。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11: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1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11: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1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11: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1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11: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1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0: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1: 花木兰和罗广辉爷俩骑着马偷偷地来到花家峪。这时定更天已经过了，为了不惊动四邻和乡亲们，两个人在村外偷偷地下了马，木兰在前，罗广辉在后，就来到自家门首。花木兰的心哪都提到嗓子眼儿，暗中念佛，求菩萨保佑爹娘安全没事儿。等到了门口一看，啊，不由得就是一愣。但见自己的家门紧闭，门上上着锁，十字花的封皮给封着，院里边冷冷清清，木兰就知道出事儿了。哎呀，我爹娘哪儿去了？家被人家查封了。罗广辉从后边也赶上来了，也是一愣，他压低了声音，孩子快走吧，甭问，你爹娘是摊了事情了，这个地方非常危险，咱们急于离开才是。不，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也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行，不然的话我回去我也活不了。木兰说着围着他们家转了一圈，他的意思呢，打算翻墙而入到里边看看，哪知走到他们家的东边有两间小仓房，这也是他们家的，就发现里边点着灯，有人低低的哭泣声。木兰的心就一动，心说这是谁呢？他仗着胆子摸过来，进了屋借灯光一看，闹了半天是他娘。哎呀，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见着母亲，木兰是心如刀绞。娘，我回来了。你是，哎呦，木兰呐。娘儿两个是抱头痛哭，但是哭的声音还不敢大。罗广辉把两匹马偷偷的拴到胡同里，暗箭在门外给巡逻。木兰哭罢多时，就问娘啊，您怎么搬到这儿来了？我爹呢？孩子一言难尽呢。书中代言，花木兰带着妹妹和弟弟躲到红石林找罗广辉去了，把他爹娘留到家里头，这老夫妻就平添由命啊。哪知道了第二天，果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新州节度使衙门大帅独孤泰派来500军兵把他们家包围，把老夫妻是双双抓住，四外寻找花木兰没找着，就这样把老夫妻带回新州节度使衙门。那老贼独孤泰亲自审问，非要问花木兰上哪儿去了。这夫妻呀，早就商议好了，守口如瓶，就是不说。尽管独孤泰软硬兼施， 把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也没问出来。后来独孤泰兽性发作，把夫妻给分开，是分刑拷打，把两口子打得死去活来呀、啊！就这样都押到新州知府衙门，把家也给抄了，也给封了。这个狗屎的奴才冯小炳献上一计，他说：“大帅呀、啊，您这样做打草惊蛇，更没法找花木兰了。他能听不着信儿吗？他一害怕远走高飞，再想找谈何容易？以你之见呢？以奴才的意思，哎，咱不如。”把这花狐压在这儿，把这老太太放了，让她回家去住，叫她做个饮鱼之食。我想花木兰听说她娘回家了，一定偷偷摸摸的得去探母，她不去是她的便宜，她要一回家咱们哎，出其不意将她抓获。那时节，大帅，您不就达到目的了吗？好主意，好主意。就这样，独孤泰一计而行，把花狐押到新州，把老太太给放回去了。那个家仍然封着呢。原来他们家旁边的两间仓房给门给开开了，给了些简单生活用具，让梁氏住在这儿，暗地之中派了两个武林高手在这监视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梁氏等说完了，忽然想到这件事儿了。木兰呐、啊，你妹妹你弟弟怎么样？都挺好，就是惦记爹娘，我这才回来看看。木兰呐、啊，别惦记俺们两口子，快走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那帮小子没安好心，把娘放回来就打算调你回家，倘若你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吗？孩子快走。娘啊，您是被他们吓破胆了，我不是好欺负的，他不抓我就算了，要抓我我就跟他拼了。净说傻话，你一个女流能打得过人家吗？孩儿啊，听娘的话快走吧。娘啊，我看你满身是伤，孤苦伶仃，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女儿打算赶奔新州，砸牢反狱，把我爹救出来。倘若办不到，我就去替换我爹，我也不能让他老人家在那儿受苦。傻孩子，净说傻话。你想想，那帮魔鬼能上你的当吗？能听你的吗？你要不去呀、啊，还则罢了，一去不但换不回来你爹，把你还得打上。哎，说句难听的话，你是女孩子，他又对你没安好心，倘若你失了节，我就更丢人了，还不如把你爹活出去。孩子，别说别的了，快走。其实老太太说的不是没道理呀、啊，花木兰想的太天真了，娘儿两个这话就说起没完来了。正这时，罗广辉进了屋了。大嫂，兄弟，拖累你了，三个孩子在你那儿，望你多多照看。哎呀，嫂子，别往下说了，我跟我大哥过命的交情，这算个什么呢？就希望嫂夫人 好自珍重，到任何时候也不要把木兰的事说出去，当然我绝不能说。另外呢，别看是阴天，早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你要咬紧牙关坚持活下去。木兰呐，快走吧，耽搁的时间可不短了。好吧，娘啊，请您保重，我跟我叔叔回去了。您放心，过个三天两天我还回来看您。
2: 别
1: 回来了，看一回就行了，娘我没事儿。
2: 哎，正在屋说话呢，就听门外有人冷笑一声：“是花木兰吗？小贱辈，找你不着，抓你不遇，没想到你自投罗网，出来，我们等候多时了。”这一句话把屋里的仨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木兰一转身，把桌子上的油灯吹了。罗广辉拉宝剑就想往外冲，被木兰一把给抓住。叔叔，您可不能露面啊！如果您暴露了身份，我们仨人就没法安身了。您在屋里保护我娘，看我的，反正他们也认出我来了。
1: 好吧，多加小心，放心吧。
2: 罗广辉就没露面，花木兰拉宝剑就跳到当街了。一看外头站着俩人，这俩人都是中等身材，短衣襟，小打扮，每人掌中是一把铁鞭，看岁数都在40岁上下。头前这个人说话有点公鸭嗓，后边那个人说话有点嗓音发尖，甭问，肯定是独孤泰派来的人。木兰是咬碎银牙呀，用宝剑一指：“
1: 狂徒，你们要干什么？
2: 花木兰在此。”前边这公鸭嗓说话了：“
1: 花木兰，毕竟你还年轻啊，我们大帅料识小计，你自己就落入罗网。实不相瞒，我们弟兄是奉大帅之命在暗中监视你的，我们在这待了好几天了，总算把你给盼来了。花木兰呐，还让我们哥俩费事吗？乖乖的把家伙扔了，我们拿绳把你捆上，送到新州节度使衙门，我们哥俩算交了差了。不然的话，对不起，大帅有令，我们可要死口的，到了那时你是悔之晚矣。”花木兰能听他的威胁吗？抡宝剑就砍，跟这个人就站在一处。可这个人的武功不错，分跟谁比，比木兰他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十几个照面之后就已经敌不住了。花木兰上面使了个盖顶三剑，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嗖啪，把这小子扫翻在地。这家伙使了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木兰往前一近身，举起拳头就给他来个通天炮，啪！哎，好悬没把这家伙眼睛给打冒了。这家把鞭也扔了，跪在地上，俩手捂脸，是嗷嗷瞧叫。花木兰利用这个机会又扑奔后边那个人，两个人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扫啪，把那家伙也打翻在地。木兰用宝剑指着他的脖子：“别动！”
2: 就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啊！姑娘，手下留情啊！我们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啊！姑娘，咱们可没仇。废话少说，乖乖听我的话，胆敢反抗，可休怪我不客气。
1: 花木兰把他们俩抓住，拿绳子给捆上了，拎到胡同里头进行审问，说你们俩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2: 姑娘，我姓辛，叫孙仁，他是我堂叔伯兄弟，叫孙亮，我们俩都是节度使衙门的棋牌官。独孤泰怎么告诉你们的，就是让我们暗中监视姑娘，说你要来了叫我们把你抓住，可没想到你这么厉害，不但没抓住你，相反叫你把我们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且问你们，想死是想活？这俩小子一着急还说错了，姑娘，人哪有爱活的还是死了的好、说错了，姑娘，爱活呀，好死不如赖活着。一句话把花木兰好像没逗乐了。既然愿意活，听我的，今儿个我不要你们的命、谢谢姑娘，你真是佛心的菩萨。不用说别的，为什么不要你们的命呢？你们方才说了，你们为了吃口饭，迫不得已才做出这种事儿的，因此姑娘我非常同情。但是呢，人心是肉长的，我换你们俩一颗真心，至于我回家探母的事情，不准你们张扬出去，更不准你们俩禀报独孤泰，就说我没回来，懂吗？懂懂。姑娘您放心，我们也不敢说，如果跟大帅说了你回来了，我们没抓住你，大帅一瞪眼，我们俩也活不了，只好说瞎话，就说你没回来，压根儿我们就没看见。对，就这么说。人没有不用人的时候，俩山遇不到一起，两个人总会见面的，将来或许我们能交个朋友。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上有天下有地，我们哥俩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好了，我相信咱们一言为定啊，就这么办。花木兰还真行，把他俩训教完了，又跟他们俩讲，我们是好人家，我们怎么遭的陷害，难道说你们不懂吗？把俩人说的心里很难过。哎，姑娘啊，我们什么不懂啊，这年头啊，黑白颠倒啊，没地方讲理去，为了吃口饭就得把良心夹到嘎鸡窝。姑娘，对你们家的遭遇我们也非常同情，但是又有麻烦呢。好了，同情就好，我现在就放你们。木兰把绳解开，把他俩放着，这俩人千恩万谢，拎起铁鞭走了。哎呀，罗广辉暗地之中一挑大指，罢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都说这女孩子办不了什么事儿，看来这话是太谬误了。你拿木兰这孩子来说，二十来岁，他办的这个事情有大将的风度，连我都没想到这么处理，太高了。但是呢，他又担心那姓孙的哥俩能不能使的是稳军计，回去送信儿去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罗广辉想到这儿，拉住木兰，丫头，咱们快走吧，这个地方是不能待了。好，咱们说走就走。两个人进屋， 跟母亲告别，又安慰了一顿，这才洒泪分别。安下粮食不说，单说花木兰和叔父罗广辉骑着马回到罗府。到了老罗家，见着妹妹花木慧，兄弟花木立，把经过讲述一遍。这俩人一听哭了，爹被押到新州府，娘剩下一个人满身是伤，姐姐又不敢露面，如今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往后这日子可怎么个过法？罗广辉不住地安慰，让他们三个放心，迟早事情会得到解决。光阴似箭啊，打这之后，花木兰三天一回家，两天一回花家峪，偷偷的看望母亲。哎，那姓孙的哥俩说话还真算数，他们就真没告诉独孤泰。独孤泰问过几次，他们俩把脑袋一拨了，没有，花木兰始终就没回来。独孤泰也没往别地方想，就信以为实了，仍然叫他俩在花家峪暗中监视。其实这哥俩想好了，我们才不管这事儿呢，这事儿太缺德了。明知花木兰回来，他们也没禀报，这就算给花木兰开了方便之门。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天粮食送走了，女儿哭了大半夜，等到天亮啊，迷迷糊糊睡着了，就好像做梦似的，有人敲他们家门，棒棒棒棒棒棒。粮食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一看窗户纸刷白，知道天亮了。谁呀？哎，老花家住在这儿吗？怎么大门被封了？啊啊，住在这儿，你等等。梁氏拄着个棒子，一瘸一点，把房门开开了，往外一看呢，十来个人，其中有一个他认识，是花家峪的地保。这个地保呢，说个新词儿，就好像那个屯长和村长差不多，跑腿小舌，官府有什么事情是上情下达，就是这么个差事。此人也姓花，跟花狐呢还是当家子，为人忠厚老实。这地保把门砸开之后，老嫂子，县太爷找你们家。梁氏一看，哎呦，原来是你。
0: 采摘、康养、研学，
3: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4: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4: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4: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5: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连日来，锦州市迎来持续性高温闷热天气，全市昼夜温差偏小，体感闷热难耐，暑热天气持续再现，给市民日常出行、生活起居带来不小影响。防暑降温成为当下市民生活的重点。从8月4号起，锦州优

优化调整13条公交线路，新开合并改线多条线路，连通火车站、高校与高铁北站，撤销部分低效线路。市民可拨打公交热线04162896123查询最新乘车安排。

0: 全程高清同步转播赛事实况。8月1号，本周六晚，夜读沈阳暑期系列活动第3期即将开启。本次活动由沈阳博物馆与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联合举办，恰逢81建军节，用一场沉浸式红色夜游致敬那段不可忘却的历史。近日，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新疆展演行程的最后一站库尔勒，在集沙漠、胡杨、河流、湖泊于一体的罗布人村寨，13名山东非遗相关工作者献上了收官演出。这趟非遗专列横跨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新疆多个省区，沂蒙山小调、胶州秧歌、吕剧、陶勋、二胡在车厢中轮番登场，一路乘车，一路演出。炎炎夏日，贵州黔东南州黄平县野洞河景区迎来避暑客流高峰，120米高的飞水崖野咖瀑降项目成为游客暑期寻觅清凉、体验惊险刺激的热门打卡地。近年来，黄平县依托生态飞瀑加极限瀑降加山野咖啡一体化新业态，跳出单一山水观光局限，持续培育户外体验、休闲康养等新型文旅项目，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7月27号，中华青年民族学习交流营2026在澳门开营，45名澳门和台湾青年将相继走访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湖南多地，领略自然人文风情，搭建青年友谊之桥。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块入园并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2: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1: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0: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7:06:31，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1: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给大家提供的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在这样一个炎炎的夏季，我们送给您的是一股清凉的泉水，让您的心里啊都流过如沐春风的这种凉快的感觉。
0: 没错。
1: 嗯，那么之后呢，生活当中实际的问题，比如说昨天有一位姐姐发过来信息，她说啊，我想出售宝地星河城 C 区一层戴小院的楼房，82.7平米，谁需要啊可以和我联系。还有的朋友说呢，哎，我家里有位老人啊，80多岁了，但是呢身体倍儿棒，能走能撂，自己照顾得很好，但是呢需要有个人陪伴。
0: 对，
1: 谁能够有时间有爱心，可以呢和我联系。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闲着物品老多了，什么料理机了，大号的雨靴了，
0: 用不上还占地
1: 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它转让出去。
0: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外地的朋友呢可以加拨锦州的区号0416。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1: 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在抖音平台直接搜两个字钟磊，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0: 对，另外很多朋友呢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早上起来之后呢先看一眼手机啊，微信有没有最新的信息内容进来呀。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微信当中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8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8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了。
1: 哎，无论啊您是在上海，是在福建，是在山东，是在内蒙古，有网络的地方，现在您都可以听到家乡的广播，看到家乡的节目。
0: 对，那么参与节目，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的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为您播出一次。
1: 主持人呢，我这信息能不能多播2天呢？
0: 有办法呀。
1: 哎，第一种方式，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提前来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0: 对，那提前多伤感情啊，我就不想花钱了啊。那不花钱也有不花钱的办法啊。我们呢有2类挑战，一个是呢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出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给您连续免费播5天。
1: 还有就是不管3721才艺挑战环节，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是来段戏曲啊，朗诵一首诗词啊，或者是表演一段乐器呀、都可以，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
0: 那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中伏的第7天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易县36度，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
0: 今天夜间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7度，北镇临海易县26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节目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在我们的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和钟磊的抖音号当中呢来留言互动的啊。
1: 你看早早的啊，这个凯哥在山东潍坊第一个来打卡报道了。真墨也赞了我们的直播。雾里看花姐姐说：“钟磊、刘旭，周末早上好。
0: 哎，您好。
1: 今天您家里的小园儿有11样菜，都有啥呀？早餐吃了点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对，差瑞大哥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呢，连续4天了，这早上的温度啊，是一天比一天高啊。
1: 哎，大家的热情是越来越高。
0: 对，今天早间这个温度7:07，差瑞大哥把户外实时温度发送过来了，33度。
1: 今天早上7点钟33度。
0: 昨天早上还32度呢，今天33了哈。
1: 你看这网络工程师孙老师关注了我们的主播。
0: 你好。
1: 哎，以后网络出现问题找您啊。子玉也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
0: 对。
1: 华夏问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您好啊，华夏一家人啊。
0: 哎，依然和这个蒸汽铁甲舰啊跟我们发来信息询问一些问题哈、啊、这个呢、我们现在手边没有这个准确的消息，没法回复。
1: 这个呢咱们以实际到账为准。
0: 哎，对
1: 什么时候到钱包里呢，什么是真的。
0: 没错啊。来，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朋友的尾号是3662。你好，这位朋友
1: 电话尾号3662。
3: 喂，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要卖旧物啊。
0: 啊，
1: 50块钱。
0: 哎，20元。
3: 第一个是卖一个机顶盒
0: 啊，出售机顶盒。
3: 九成新的。
0: 九成新，
3: 售价150元。
0: 啊，机顶，这是有线电视的机顶盒吗？
3: 对呀，对。
0: 啊，售50元，好的。
3: 第二个是卖雨伞呐，新的雨伞，
0: 全新的雨伞，有几把呀？
3: 全新的，直径是1米6。
0: 啊，直径1.6米。
3: 价格售价10元一把伞。
0: 啊，售10元，好的。
3: 还有一个是卖大号的新雨披呀。
0: 大号全新雨披。
3: 全新的雨披。分上下分身的。
0: 啊，上下身雨披。分体式。
3: 对，价格是20元。
0: 售价20元。那这个分体式它怎么还雨披呢？那就是雨衣呗。
3: 对，也叫雨衣吧。
0: 雨披呢是那个、
3: 对，
0: 那个披在身上的啊。
3: 对、那叫雨衣，上下分身的雨衣。
0: 好的。
3: 还最后一个是空气加湿器一台。
0: 啊，空气加湿器。
3: 有89成新，售价10元。
0: 啊，89成新，售价10元。
3: 好，就这些。
0: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3: 交易地点在铁中附近。铁北铁中附近。
0: 铁中附近交易啊。小姐姐的声音非常清脆啊，当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说到这个报价的时候，20元。
3: 对。
0: 铁中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3: 对呀、本机号码
0: 13904116。
3: 对，3662
0: 13904163662。小姐姐啊，我们现在有这个活动您都知道吧，优惠活动是唱歌啊，能连播5天呢。
3: 我现在没准备好，我下次吧。
0: 好的好的，那欢迎您下次来展示一下才艺啊。
3: 好的。
0: 好，我们
3: 再
0: 会。祝您生活愉快。好
1: 的。
0: 小姐的声音非常非常之清脆啊！
1: 听到这声音就让我想起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0: 哎，对，这唱这歌肯定适合。
1: 哎，对，
0: 可以回家练练。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为大家开通啊，您可以拨打3800380听语音提示啊，2号接来参与节目。找乐呢在抖音号当中提到了，说钟磊啊，感谢你们啊。这昨天刘旭和钟磊呢在节目当中还提到我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心里有我才能想到我呀。
1: 关键我们想的是啥时候拉着我们去做您那个私人定制的小车兜兜风。
0: 对，这个人啊就是心态非常的重要，是吧？
1: 哎，对，
0: 每天快快乐乐的。
1: 你看，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改变心态，换位思考。
0: 对，
1: 这样呢，什么事情啊，就都好解决了。
0: 以前呢，有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说，愁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开心呢？对不对？
1: 哎，对呀，开心快快乐乐的。你看这不说着说着啊，老姑就来了。
0: 哎，
1: 在复兴呢，注意防暑，
0: 这是亲老姑啊。
1: 哎，对，你看人家这个 网工说了，我呀负责网络工程师就业，行，给我们这个新闻集团多派几位网络工程师，勤在技术最重要。

0: 没错。之前呢还有一位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询问说，这个拨打热线电话呀，能不能发布这个招工信息呀，对吧？我们也是在微信平台给回复了文字，早上7点啊，工作日的时候，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40，拨打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发布了啊。
1: 那说着说着啊，就有朋友打电话来了。
0: 这位朋友的尾号是9865，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想那个出售房子，之前能卖过保利佳慧的
0: 啊，这个是老房源了。您介绍介绍啊。
2: 保利佳慧的南北通透的9楼，99平，
1: 9楼
2: 交通便利，
1: 99平，交通便利，
2: 清水房子，
0: 清水房，
2: 完了，我就是售价这块，我就是他，因为是回迁楼，我们这是叫回迁楼
0: 啊，
2: 如果贷款的话，就是最低，贷款他不有大税吗？47.5万
0: 啊。
2: 如果要不贷款的话，46万我就可以卖了
0: 啊，46万，
2: 就是全款、
0: 啊，
1: 好，
0: 之前呢，咱们当时标的是售价呢是47万可上亿，是吧？
2: 对，这是全款的话，
0: 好，那你把这个价格啊给您详细的标注一下，全款46万，对吧？
2: 对，
0: 全款售46万，价格又松动了啊。
2: 对，
0: 好的。
2: 如果要贷款的话，47.5万，
0: 贷款售47.5万，
2: 对，大费，
0: 贷款售47.5万。好，我给您这个信息重复一下啊，出售楼房保利佳慧小区9层99平米南北格局清水房，全款售46万，贷款售47.5万，电话是18904069865，对吧？
2: 对，主持人，另外我还想招一个接电话员，水站接电话员。
0: 招接线员呗，水站这是招工信息，水站招接线员，性别年龄有要求吗？
2: 女性，60周岁以内。
0: 要求女性。
2: 初中文化以上。
0: 以内啊，60周岁以内，女性，然后呢，初中文化，
2: 以上，对。
0: 初中文化以上，好。
2: 好的。
0: 这个工作地点呢？
2: 工作地点铁北建行附近。
0: 铁北建行附近，工资待遇呢？
2: 工资2900块钱吧，就是有上亿。
0: 2000多少？
2: 2000块钱。
1: 2000元。
2: 就是看个的，对，2000元。中午做饭的话，就两个人饭可以，完了，供午饭。
0: 可以供午饭，
2: 对。
0: 可以供午餐，好，这是水站招接线员，要求女性，60周岁以内，初中以上文化。然后呢，在铁北建行附近工作，月薪2000元，可以供午餐。
2: 对，
0: 联系电话也是这部号码。
2: 对，谢谢。
0: 保利佳慧的这个电话
1: 是。工作时间有具体的规定吗？
0: 对，
2: 早八晚六。
0: 早八晚六。
1: 早八晚六。
0: 早八至晚六。
2: 对，这时间可以愿意，还可以愿意。
0: 好的，联系电话18904069865，对吧？
2: 对，谢谢。
0: 好，不客气，那您的信息我们就接到这儿了。那还有别的要求吗？比如说唱个歌，答个题什么的？
2: 不会呀。
0: 好的，练一练啊，有机会参与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好，我们再会了啊。好嘞。
1: 那个小姐姐说了，我不需要什么优惠活动，你们要是确实有跟着送水去，
0: 都很腼腆。
1: 好的，感谢文革锦州，悠悠妈，这个6个省略号，还有这个妍妍有凤来仪向伟，既然大家来了啊，点个尽在不言中，点个左上角的关注，一直在线收看，点左上角关注，有直播您就不迷路。
0: 好，其实这接线员的工作啊，像。为啥非得要求女性呢？男性也可以做嘛，我觉得我都能做得好。
1: 就是只要有耐心，然后呢比较细心啊。
0: 对，
1: 谁需要谁，把地址给你记清楚了。
0: 对。好，那还有一点哈，就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接到7:40呢啊，现在是北京时间7:21了。

0: 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现在呢，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号当中的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主播，谢谢大家的关注了啊！既然刷到我们了，这就是一种缘分。
1: 哎，对，既然来了，点个关注。
0: 嗯，找乐说了，说我还有大车呢，能拉很多人儿啊，不管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只要二位一开口，咱们就听指示。
1: 你看这意思是说吧，不仅你俩去，经济广播这些人都可以拉去。
0: 对，
1: 那个明天我们就准备上秦皇岛，咱们开着车拉风去。
0: 对，这是我们经济广播推出的第二期秦皇岛旅游的这么一个活动啊。
1: 嗯，对，
0: 嗯。来看一下，加油小毛毛虫说了，说二位主持人好，给你们点赞了啊，谢谢。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除了等电话之外啊，也来关注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啊。
1: 哎，你看，首先呢，出租门市昌茂花园一二月层，一层185平米，二层185平米，共计370平米，年租金50000，联系电话13011213836。13011213836。他一说门市房，我想起来就是在附属医院，外贸楼那儿不有一位朋友打电话吗？要租房子，不知道啊。最近听说那儿开了一家榴莲屋
0: 啊，
1: 那榴莲还挺好吃，不知道是不是他家的门市。我估计可能十有八九是他那房子租出去了。
0: 哎，
1: 如果是您，能给我们回馈一下啊？
0: 对，反馈一下啊。
1: 就想买个榴莲啥的，咱也能打个95折吧。
0: 但是我估计他那房子是对外出租，不是这个房主自己
1: 跟他没关系。但是你说我房主的朋友来，你是不是给打点折？
0: 那有道理 啊，
1: 啊，
0: 有道理，有道理。
1: 我是奔着房主去的。
0: 来看一下，明哥不吃桃子说了啊，来自家乡的广播，这是家乡的声音啊。
1: 嗯，
0: 上一次听锦州广播呢，那还是当年的主持人霍光呢。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1: 哎呀。
0: 山不转水转，
1: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电台上节目是，哎，正好是我想想啊，1995年，
2: 清水楼，
0: 嗯，稍等，
2: 售价75000，
0: 45平米，然后呢，一室半，嗯，一室半，售价7.5万，
2: 对，
0: 嗯。这个声音也特别熟，
1: 嗯，
0: 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1: 而且说话特别有底气。
0: 啊，对了，我们给连播5天，
1: 嗯，
0: 小哥说，那我不会，就这语气啊，不会，然后呢，我们说直播热线是多少？小哥说了，不知道，然后我们就提示了，说您正在打的这个电话呀，这不就直播热线号码吗？
1: 嗯，
0: 结果答对了
1: 啊，这个呢。感谢似水年华。
0: 嗯，
1: 那雾里看花姐姐，您别两头直播间来回跑，您就说您早间吃点啥，分享一下。
0: 对，另外白白胖胖了。
1: 嗯，
0: 这是原话啊。
1: 这我说的。他说你白了，帅了。
0: 啊。播出，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发布各类信息
1: 啊。
0: 嗯，
1: 雾里看花说了，早上是大米饭煎的带鱼，
0: 哎，
1: 肉
0: 6万。电话是13011213836，13011213836。
1: 嗯，你看说说着，又有朋友来了。
0: 哎，这位朋友的尾号是
3: 1300，
0: 收300元。好的。
3: 嗯。
0: 还有吗？
3: 还卖琉璃瓦。
0: 3间房的。哎，南站。
4: 看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
0: 信息网节目啊，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刚刚呢关注的是这个秦皇岛旅游的一个二次活动了，是吧？
1: 哎，对。嗯，那么我们这个出发的时间，第二期呢，来的都是客
0: 啊，
1: 全凭嘴一张，
0: 光靠嘴说。
1: 那个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放下电话，拜拜了您呢。
0: 其实我们过后也思量啊，
1: 哦，
0: 天天都在惦记着大家呢，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靠背仪，售价50元，电子血压仪50元，护理病人的呼叫器30元，交易地点在北湖公园附近，电话
0: 5135466965。
1: 你看，说说着又来且了，
0: 来且了，赶紧屋里请啊。尾号是1605，你好。
5: 听我要听啊，我说再跟他们研究商量商量，
0: 啊，
5: 嗯，他行不行？我不要啥。

0: 可能不要。
1: 1605，双方再多沟通沟通吧。
2: 嗯，对，
1: 嗯，那小姐姐这样啊，因为后面还有人在等候，我们不多聊了，好不好？
2: 0375。
0: 0375。
1: 对，给对方打电话啊。
2: 台式银
1: 行希望发来信息了，说求购二手电动车，要女士骑的那种小型的，七八成新就行，踏板型号的。这个希望啊，你发的这信息，四扇玻璃拉门，高2.07米，宽0.72米，每扇售50元。福州街大桥南侧交易，电话是1346。小姐姐记得电话的这位啊，他呢是要出售台式饮水机，售价10元，料理机售价10元，二号缸售价30，大号电压力锅售价50。
2: 龙哥是吧？
1: 对，欢迎龙哥啊。除了欢迎龙哥呀，我们还得介绍一下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剑杨律师啊。法律咨询
2: 之间，相对湿度70%-90%，
1: 哎，这三八天儿，
2: 偏南风为主，体感那就一个热呀。此外，
1: 啊，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南风4-5级，海面5-6级，阵风7-8级。
3: 与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请
2: 再看一会儿，眼睛都酸得不行。
1: 这就是用眼过度了，对吧？
2: 哎，说明您缺东西了。
1: 嗯，
2: 您得叶黄素吃起来。
1: 对，这叶黄素呢，是眼底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源。
2: 您下单买一个周期，额外多送您一台收音机，但是呢，仅限前30名。
1: 对，
2: 赶紧打电话，这时候拼手速啊！400-390-0139，400-390-0139。
1: 对，这是康度叶黄素，这用眼问题。
2: 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啊，咱得省着点用。
1: 好了，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传递了哪些信息内容啊。先来看一下暖心向阳啊，给我们发来信息了，两个字儿，旅游
2: 啊，
1: 是想报名带孩子玩呢，是吧？
2: 啊，报名
1: 439-4068-5226。再来刷新啊，这个署名叫陆继亚，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是要出售家中的旧物，有电陶炉8成新，可升降的圆形转凳。再来刷新一下啊，只要您这个信息呢一周之内不是太过于重复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帮您进行发布啊。来看一下开心发来的信息，是要出售一个品牌的冷暖机啊，是全新的，售价150元。沈小龙姐姐蒸桑拿不？蒸桑拿我邀请你回国来啊。
2: 感谢红英啊赞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号。
1: 对，我李看花姐姐也说到了，就是说有的一些旧物啊，为什么一直发布但是没有成交呢？主要可能还是在价格方面啊，双方没谈拢。
2: 价格上，这个都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刘旭，节目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下一周怎么不高呢？这一家人在一起，到哪儿那都是幸福的
1: 啊！带孩子出去转一转吧啊！提前跟大家请个假，打个招呼啊！下周这个钟磊休假，然后呢，大下周的周二回归。
2: 好，
1: 这段时间辛苦姐姐了啊！
2: 那个主要是辛苦一飞了
1: 啊！对，一飞呢和刘旭啊，13941665218，下周一刘旭和一飞在直播间里陪伴您一起度过美好的早间生活。
2: 祝愿你们全家玩得开心快乐，避暑成功。
1: 谢谢。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步献给生命。